0: 一个晶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晶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0: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

0: 这个智能幻境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幻境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幻境，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幻境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走道最起码

0: 那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 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诗丽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诗丽，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诗丽，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诗丽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诗丽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吧。永诗丽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胡先生，我该给你的机会我都给你了，你现在就等着被判刑吧。
11: 高科长，高科长，

现在的房价结构了，基本上都起来了已经。看这个房车，大沟可以吊60吨，然后小沟呢可以吊个10吨左右。

0: 来看看。小雪，你这工程进度可真够快的。
1: 嗯，是，第一期快完工了。您找我什么事儿？
0: 小雪啊，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
1: 嗯，您是长辈，您对我怎么样，您都有您的道理。您一直挺照顾我的。
0: 照顾也是应该的，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可是呢，咱们在商言商，钢厂竞标这个事情上，有些事儿我也是不得不能做。虽然咱们一年多都没有见过，我从来都没有挡过你的路，更没有想过要害你。
1: 你想说什么？
0: 小雪，你把我的厂子接了吧。你看，你想想，你要是能把厂子接了，就不用再在生产线上花钱了呀。我那些设备也都能用，是吧？你又着急上网，你就不用采购了。设备虽然老了点，但又没有问题呀。你这下你能省下几千万呢。
1: 吴总，您这个设备不是旧不旧的问题，是应该被淘汰了。就您厂子现在的生产值也跟不上市场的需求，小马拉大车，迟早会散架。而且我这一期工程马上就要完工了，根本就停不下来，切不了。
0: 那你这是不想帮我了？
1: 无能为力啊，吴总。
0: 求人真是难呐。
1: 吴总，您这厂子我接不了，但是厂里的工人我可以帮您安置一下，毕竟我的厂子也刚建成，需要工人。
0: 我先谢谢你。可是小雪，你要是不接我这个厂子，我的资产就会被清算，我就会被判刑。我要是进去了，判的肯定比郭启东还要重。小雪，你帮帮我吧，给我救个急。
1: 您的厂子已经上新闻了，高会长也提醒过您，是您自己非要往火坑里跳，我怎么救急？我借了您这厂子，把自己也放坑里。
0: 这么看，你早都在算计我。
1: 我算计您什么？
0: 许凡夏，你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你知道这个破厂子会被淘汰，设备陈旧，排污老化，所以你这个小洋人一块算计我，假装跟我争省二钢，让我花了那么大代价自己掉到坑里。还有高跃进，是他给你的消息吧？我一拿下省二钢，他就跟你优惠的政策让干新的钢厂，要是没有你这个新钢厂，他是不会不救我的。
1: 吴总，您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是多审视一下自身的问题。我还有事儿。

0: 要去准备他最喜欢的雪菜，还有虾酱什么的啊。你拿回去给他吃。
1: 我不要，妈，你别折腾了，让童瑶琪下次自己来。
0: 我这么巴结他，还不是怕他欺负你？你记得拿回去啊！
2: 哎呀，我都说不要不要。那再说了，这么沉我怎么拎啊？
0: 让他来接你啊！你结婚干嘛似的？你们俩这日子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准时吃饭啊？哎，签证弄得怎么样啊？他来得及跟你一块走吗？哎，你打电话给童瑶琪还是我打啊？高欣怡，高欣怡。
1: 嗯，你妈，我先走了。
0: 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1: 先走。
0: 哎，把东西带走啊！
1: 我先不拿了。
0: 不是说好让童小姐来接你的吗？
1: 不用不用不用，先走了妈。
0: 你站住！关门。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了？这是
1: 怀孕了？
0: 真的？来，闺女，多补充点维他命 C， 到时候孩子会长得白。
1: 孩子，如果拿掉的话。对以后生育会有影响吗？
0: 什么胡说八道的，这有个孩子多好啊，说什么呢这是。
1: 我听人家说两周就能恢复正常了。
0: 谁说的？别胡说八道了，这对你身体会特别不好的，你知道吗？
1: 好不容易才拿到的 offer，孩子要是没有，可以再要，对吗？
0: 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孩子给我逆反吗？你这叛逆期也太长了吧？你现在说的是孩子，不是你的毛绒玩具啊！高欣怡，你现在都已经嫁人了，马上都要做妈妈了，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呢？

想当初妈妈有你那会儿，也是刚工作，也有一大堆的问题，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你。看来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了你。我特别感谢能有你这样的女儿，真的。佟小琪知道这事儿吗？这孩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不能让他恨你啊。

0: 都挺好的呀。
1: 徐总，你看看这个，他们把你给告了。秀潭村的村长和村民联名起诉，说徐总您当年为了低价承包他们村的滩涂，故意使用了污染海田的手段，他们迫不得已才把土地租给了你们，由此开始了你与他们之间的常年土地承包合同，直到今天。但是他们提供的证据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而是他们主观的臆想和判断。不过因为这次是群体上诉，而且牵涉到土地纠纷，所以啊，法院对这次事情非常重视，
2: 责令钢厂必须停工停建，

0: 挂了，快了。
1: 快个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厂子都停了，你怎么给我钢材呀？
0: 对不起啊，要不这样，我今天就把定金退给你。
1: 我要你的定金干什么？我要的是钢材，我等着钢材开工呢。吴老板，咱们可是订了合同的，你要是给不到我钢材，咱们就法庭上见。

0: 喂，
1: 吴先生，徐白下的工厂出事了，我问你一句，是不是你干的？
0: 我问你，要是徐半夏的工程黄了，你救不救沈二刚？
2: 这跟我救不救谁没有关系。我不是没有提醒过你排污的问题，是你自己在顶风作案。你今天的结果怨不得任何人。
1: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如果对徐半夏落井下石的话，是不是太不道德了？
0: 我都是要死的人了，就别跟我说道德了。
2: 建设钢铁厂已经进入了破产清算的程序了，清算之后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你就得自己去承担。
1: 你要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不要再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了。吴建设，你也是乱了。
2: 吴建设，你在听我说话吗？

0: 法院的人说了，按照相关规定，只要是判决结果下不来，咱们这儿都得停。
1: 在不违规的情况下，能做多少做多少吧，我去想办法。

0: 邢总好，邢总好，邢总好，邢总来了，邢总好，邢总好，邢总好，邢总好，你跑什么呀？邢总，你开门呀！邢总，你有什么难处，您跟我说，咱们商量着来，好不好？村长，您能撤诉吗？我们现在工厂都停了，也干不下去了。有什么条件您提，我都能满足您。您开门。村长，你要不出来，我就在门口等着您。
1: 不是很多人挺好的吗？
2: 对呀。
0: 喂，高会长。
3: 徐半夏，你在哪里？
0: 我在秀滩村。
3: 你赶紧回公司一趟，我在公司等你。
0: 哦，行行行。村长，您再好好想想，我改天再找您。
4: 徐总好，

0: 包会长，
1: 是五建设，是五建设在背后鼓动村民。
2: 法院已经把钢厂离析工程给叫停了，官司一旦打起来，我所有的融资节奏都会被打乱。
0: 他就是在拖，
2: 拖我的时间，增加我的时间成本，甚至是想拖死我。
1: 现在不是说谁的问题的时候，这项目一旦上马，一环扣一环，到时候无法验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你的资信会出现问题。
2: 您知道吗？前段时间武建设来找过我。
1: 他找你干嘛？
2: 他想让我收了他的钢厂。
1: 你怎么说？
2: 我说我只能收他的工人，他那个钢厂我背负不起。

0: 我曾经跟你表过态，不赞同你再办一个钢厂，我看到的全是资源浪费。别说你跟武建设吧，相互损耗，现在怎么样呢？他的钢厂没了，你的资金是不是能扛过诉讼期？你心里最清楚。
1: 是他想跟我鱼死网破。
0: 不管是不是武建设刻意栽赃，还是确有其事，
1: 赵会长，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官司我自己打，企业我先交给别人？
0: 你开什么玩笑啊？这么大一个摊子，是随随便便可以交给任何人的吧？且不说上级能不能审批通过，你就说你工厂内部管理、生产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你自己清楚吧。这工厂不是你一个人的工厂，还有这么多的员工，你要对他们负责任。你现在就是得切实地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1: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方法，我也会尽全力把这个方案做得更稳妥。
0: 至于吗？
1: 至于。

0: 种飞机油根本就洗刷不了，跟这海水一渗进去，村里的所有养殖户全完了。这么一弄，这片他都死了，死了。做生意也不能这么胡来吧？啊，你说这么干的人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呀？
1: 干这个事的人，他不得往生啊！
2: 未来，你一定要把咱们钢厂做到全国第一。

0: 喂，半夏。
1: 喂，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
0: 你怎么了？你在哪儿呢？出什么事儿了？
1: 我现在回上海，我就能做赵太太，你还愿意吗？
0: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但是你得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呀。
1: 没事，就是累了。
0: 半夏，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告诉我。
2: 我跟你一起面对，我们一起解决好吗？到底怎么了？喂，许半夏，你先回家，不管你在哪儿，你现在先回家，我马上安排时间回去找你，好吗？
0: 喂，半夏。

0: 师，那案子审怎么样？
1: 哎，别提了，那事挺麻烦的，到现在还没个头绪呢。
2: 回头把 QQ 加。
0: 姐，
2: 到时候回去咱们加 QQ 啊，马上好好跟我说说。哎，二媳妇啥时候到？
0: 我审着呢。都到齐了是吧？今天召集大家来呢，是有几件事要跟大家宣布一下。一呢，是钢厂建设虽然现在暂停了，但是其他规划建设，包括码头，有部分是省里投资。我咨询过律师了，这一部分不会封停，所以小贾，你负责带人继续做下去。
2: 嗯。
0: 第二呢，是小苏。
3: 哎。
0: 你这边要暂停手里所有的业务，准备好相关手续，彻底从公司分割出去，成立独立法人公司，跟现在的公司要毫无关联。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

0: 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1: 走
2: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 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士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另外永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1-7-2-1-0-3-9-7-4-2-0-3-0-2-0-1-7-2-1-0-3-9-0-9-2-6-0-2-0-1-7-2-1-0-4-0-8-6-6-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

0: 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有往，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 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针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 永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有？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

0: 那个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哎，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诗丽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诗丽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诗丽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诗丽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诗丽。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诗丽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诗丽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诗丽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 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1: 我咨询过律师了，这一部分不会封庭，所以小贾你负责带人继续做下去。第二呢是小苏，你这边要暂停手里所有的业务，准备好相关手续，彻底从公司分割出去，成立独立法人公司，跟现在的公司要毫无关联。还有最后一件事，这几天我们就要走程序，我会把刚成的法人变更为同销企业。我去打官司，和钢厂无关。如果顺利的话，一期工程还可以继续下去。我要交代的就是这些。
12: 老大，这么大一钢厂，我真弄不来。
11: 没事，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小贾。我想过了，我只有这么做才是可以保全这个项目最好的办法。心仪，你帮我做一下资产审计和资产公证，以便随时审查。大家各忙各的去吧。

0: 去吧。小贾，以后公司的事儿你多帮着点小童，拜托了。
1: 明白。
2: 你就说刚还买不买了，翻不翻身了，这队长还见不见了？
0: 叛徒必须得拿下，队长也必须得见。
3: 按照胖子的意思，那咱以后直接在这儿挣了钱，弄一码头，万吨级的轮船直接往这码头上依靠，咱直接啊就进堆场。
4: 咱这回是不是真的就发财了？
5: 我都说这么多你还问，就是发财了。
4: 发财了，
3: 发财了。
6: 干杯，干杯。
5: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就没有想过咱们从一个卖废钢的变成炼钢，
7: 把我们的堆场变成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物料堆场集散地。
8: 我们不只做废钢生意，我们要做贸易，我们要做全世界的生意。
1: 咱俩干了一件天底下最蠢的事。

0: 生轮不到你去，我干就该我承担。
1: 阿奇，姐，我看着你，你帮我看着点他。哦，阿奇。

0: 赵磊，你带我来这儿什么意思？
1: 看看吧，眼前的钢厂

0: 事务经商。你怎么想？村民的和解已经没有可能了。武建设的目的也很清楚，你的拒绝让他走投无路，他就是要鱼死网破，拉你下水。那你呢？
1: 只做好了鱼死网破，一种准备吗？

这儿你来过，那里边的机器还都能用。如果你收下五建设的钢厂，这些机器就能马上运转投入使用，也就能实现产值，你的资金压力也就迎刃而解。阿夏，我特别理解你。从情感上讲，你跟这几个人格格不入，你看不上他们，不想带他们玩，这我都懂。但是从生意上说，中国马上要加入 WTO 了，你收下五建设的钢厂，对你来说也许不是件坏事儿。

0: 半夏，你从收费刚开始一路这么辛苦地走到今天，生意越做越大，但是你这么不容易地走到今天，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快乐到底是什么？成就感是什么？是赚更多的钱吗？然后换大房子，买更好的车？我想都不是，是事业中的你自己。但是在这背后，你到底承受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1: 说是这么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快乐是什么，可能就是有你吧。

0: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老大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说是我干的，所以必须我承担，总得有个交代。
1: 多少钱？那我怎么办？我们刚结婚，
0: 那也不能让老大替我顶罪啊。
1: 陶琪，陶琪。

你去干什么？他们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你要是跟村长承认了，那钢厂就真的搬不下去了。

0: 吃点的钱。
1: 你好，大哥。
2: 哎，请问你们知道吴建设家在哪儿吗？
1: 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吴总的老朋友，来找他叙叙旧，你们放心吧。
0: 走吧，我们这没这个人。
2: 这是捕鱼网吗？我们是从滨海过来的，是吴总的好朋友，他是我们大哥，我们跟着他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了。你们知道吴总之前去北边做生意这个事吧？就是我们跟着他去的。我叫许班夏，他叫赵磊，我们不是坏人。你不信问问吴总，你给他打电话，他肯定会见我们的。
1: 没想到吴总还挺厉害。
3: 哎，老板，
1: 这帮村民都这么保护。
3: 两个人，
2: 这个村子的路灯呀，
3: 都是
2: 路面呀，都是他出钱修的。他没少在这个村子的建设上花钱，他对这个村子确实挺好。哎，还有他那个冷轧厂，用的也都是他们村里的人。
1: 吴总是真仗义。
2: 是，他确实对身边的人挺好的。
3: 走啊，我带你们去。
1: 谢谢啊。

0: 小雪，小雪，徐总，
1: 哎，
0: 徐总，
1: 闭嘴，
0: 我是邱必正。
2: 裘总，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你谁啊？这是他自己要进去思考思考的，赶紧走吧。
0: 对对对，是我自己自愿进来的，我需要个地方反省思考啊。没事儿，没事儿啊。
3: 你怎么来了？
2: 我们来找吴总，找他好好聊聊。
3: 聊什么呀？费这劲的。有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这吴建设的心啊，现在都凉透了。他现在巴不得找个垫背的，听我的话，赶紧走啊！快走走走，别来！表面上看

0: 脾气挺好，实际上跟牛一样倔着呢，顺风顺水的时候还能听你几句话。现在这个状况，真的不能去找他。
1: 哎，你俩还走不走了？
2: 走吧，先见吴总再说。嗯，
3: 别费那劲了，听我的。

0: 哎呀，
1: 你们可真行啊，都能找到这儿来。来吧，既然来了，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小许啊，我考考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2: 这个是继电器里边的配件，电视机、电冰箱的里边。我们平时家里的冰箱一开门灯就会亮，就是由它来控制的。这东西很精密，做得不错。
1: 到底是刘洋回来的，一看就明白。这套设备呀、啊，是我从德国弄过来的，绝对的是原装货。现在他们加工出来的金属件啊，技术含量很高。无论是标准还是五金冲压件的技术工艺，那得也是跟国际接轨的。这是我的家底儿，也是我们全村人的生计。前些年在我还风光的时候弄了这个厂子，没想到今天倒成了我的退路了。
3: 吴总，您的钢厂就真的不想要了？
4: 吴总，您之前跟我说的事儿，我也好好想了想。上次是我考虑不周，没有顾全大局。现在我愿意接受您的提议，接受您这个厂子。所有的债务问题，我们一起去想办法。
3: 你可真是个收破烂，
1: 这么大的破烂你也敢收？
3: 不过现在这些事儿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现在那个破钢厂，爱破产就破产，爱回收就回收，公安局爱抓人就抓人。我已经做好了去坐牢的准备。
4: 吴总，我们这次上门也是想跟您商量出一个解决方案。您非要闹到鱼死网破？
3: 网破不破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是一条死鱼了。没想到当年去北边的五个人，现在是一个在监狱，一个在纽扣，一个被清算，一个被起诉，折腾到现在反而是冯玉红子最好。这也许就是天意吧。
4: 既然您提到我们五个人，那您作为大哥，难道就想看到最后是这么一个结局？您拼了大半辈子，到最后这一步，您真的甘心吗？
3: 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行了，不说这件事儿了。但是没有想到啊，你不能过来，来一趟也不容易，还是留下，大家在一起吃个饭，我把老邱也弄过来。即便是散伙饭，吃的也要体面。

再想去一次越来越难了。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还是在冯玉的婚礼上，这些梅子呀都是我一颗一颗亲手摘的，酒也是我酿的，来都

0: 有小时候的味道。
1: 现在小时候的味儿越来越难找了。我小的时候啊，跟我爸妈住过防空洞，教过树皮。那个时候我就想，以后啊，一定得出人头地，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苦日子没少过，但是苦日子过得越多的人，就越要面子。胆子挺大，但是就怕别人瞧不起。我这大半辈子的脸面一下子就没了。
2: 吴老大，我得跟你解释一下，电视台那件事我做的确实是有点过，我向你道歉，但是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想让他们曝光啊，我只是想私自的拍点素材，威胁你一下，给你点压力。
1: 老邱，你在牛棚里待了这么长时间啊，还是没有想清楚。咱俩朋友这么多年了，你知道我最不喜欢你身上的哪一点吗？唯利是图。是，做商人，这也无可非议。但是我武建设不会，你做过了，你这叫什么？
3: 不卖！
1: 要搁到过去的年代，你这就叫叛徒，就得枪毙。
2: 妈，老大你随便骂，我都听着，我都认。可是吴冉这件事，我确实劝过你，我劝不动啊，我也不希望把事情搞到今天这个样子，我实在是没办法呀，我想活。我不想死啊。
1: 那就让我一个人死。还有你们，要不是今天大家都在坑里了，你们也不会想着捞我一把吧。小杨人儿，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早都料到了我的钢厂会到这一步？省二钢竞标的时候我是跟你交了底的，可是在现场呢，你故意加价，逼着我追涨到5000万，你真是给我挖了个大坑，你承认不？
4: 您说的没错，吴总，对不住啊。但是当时您跟徐总对沈二刚都志在必得，您觉得我又能拦得住谁呢？
1: 说都是过去的事，说了也没什么意义，咱们就啊好好吃个散伙吧，然后呢桥归桥路归路，各走各的。
0: 吴总，我再向您赔个不是，我当初光想着放弃钢厂，忽略了您的感受，是我的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来，还是想着解决问题，不想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我们这次也确实是带着诚意来的。
1: 你还有路，
4: 我们要说的不只是钢厂这一条路。两位知道现在最赚钱的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4: 房地产。徐总也是在上海得到消息之后回来就开始着手办，徐总圈了一大片的地皮，除了盖钢厂还会剩余很多，那么剩下的这些地皮全都用于房地产开发，新钢厂建立起来会有上万新人到这里来生活，那么还需要多少房子呢？二位可以粗略的算一下。
0: 这块土地包括新的钢厂，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做。
1: 徐总这块地背风朝阳，又在海边，如果真的拿来开发房地产，在上面建酒店、建别墅、建商场、建学校，这就不是一片土地，这是一片金矿。这么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自己做？
0: 吴总，我以前总跟您说，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您是我最尊敬最敬重的人，这都是实话。咱们几个人做生意做到今天，一路上磕磕绊绊的，谁都有风光的时候，谁都有跌下来的时候，都不容易，也都不好过。咱们斗来斗去斗了这么多年，谁到这好了？最后都没什么好处。所以做生意咱们还是要团结，团结生财，您说呢？所以我想，我会把这个新的钢厂，宇宙钢厂还有您的建设钢厂合并，这个新的钢厂我占60%，给您25%，裘总10%，冯总5%。这个新的钢厂我会是总负责人，所有的业务管理还是交给您，裘总负责出口和销售，至于生产我会交给新公司的总工程师贾长安，由他来把关。您那个钢厂我也想过了，该拆的拆，该卖的卖，该留的留，与其守旧，不如咱们赶紧往前看。我到时候会建一条铁路，上下打通，把两个钢厂连接起来，从老的钢厂运输原材料，运输到新的钢厂继续加工，这样两个厂子也都能动起来。咱们也就别再讲什么桥归桥，路归路，互相帮助，从此以后我们是一家人。

0: 您看，你这配额要不要分给我一些？你也知道，我想要15000。
1: 裘总，这一年的时间里，你这个厂子要是没我，早就没了，对吧？
2: 这些年我对你够意思了，你不能一边吃我的红利，一边这么干。你只要选对个人，这块蛋糕你都有的吃。
0: 裘总，你还是不会做生意。
3: 吴总，我跟你去，我给您拎包。
1: 您算我一个，我能拿15000吨。
2: 我不能走，我得把钱追回来。我就不信这边只有这一家钢厂，能不能唯利要不？我进了您这厂子，把自己也放坑里，咱们大家一起干。
1: 我会非常尊重我的每一位合伙人，
2: 但是这个钢厂必须我说了算。
4: 决战！

0: 没有到退休的时候。行，那我就跟着你们这帮年轻人再闯一把，干了这杯酒就什么都不说了，全在酒里了。干杯，干杯。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

0: ATM 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
3: 嗯，
5: 要不就100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5: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5: 左眼100度。 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013-9743.3 ZL2017-2013-9285.3 4 ZL2017-2013-902.X 5 ZL2017-2014-0856.6 ZL2017-2014-08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

0: 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泳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泳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泳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泳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泳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泳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泳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泳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泳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泳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泳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 痛快啊。

0: 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 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0: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那镜子呢，200多度，那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0: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0: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 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 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

0: 广场进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多久了？
5: 没多久。
4: 什么时候发现的？
5: 就前两天。
4: 妈知道吗？她怎么说？
5: 没说什么。
4: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0: 吴总，您别送了，回去吧。
1: 哎，走吧，等回来滨海我去看你们啊。哎，还真不能让你们就这么走了。儿子，
2: 哎，
1: 去搬两罐梅子酒放咱们车上。
3: 哎，行了，吴总，
1: 新公司没起来之前我还是你们老大，还得我说了算。
0: 行，
3: 那就谢谢你，我们走了啊。
1: 走。
3: 嗯，您留步吧。
1: 哎，
0: 赵磊，走到今天，一步一步，让我相信你就是我梦里那个人。
3: 现在才信？
0: 仔细想一想，有了你之后，我的人生好像发生了很多重要的转折。有你陪着我，所以我才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像个女人。
3: 那你说实话，有没有后悔？后悔这么迟才认识吗？
0: 没有，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时候。陪我去个地方吧。
3: 去哪儿？
0: 一个你该去的地方。
4: 起了，吃早餐，喝点牛奶啊。
5: 那个，中午我给你做点饭送过去吧，就别吃食堂的了啊。
0: 不用了，我要迟到了，先走了啊。
4: 慢着点啊。
6: 小雪，小雪，倩倩留学的事儿，你考虑怎么样了啊？
7: 这么小的孩子，留什么学呀？
6: 小什么呀？你老实说了啊，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都打听清楚了，说英国那边有一个妾什么母音乐学院，马克思都在那边念的书，好像学费吧一年有5万，加上吃住10万块钱够不够？
8: 10万。还一年，
6: 贵是贵了点吧。那现在是对倩倩最重要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她马上就要变声了。这要是老师不好，把嗓子唱坏了，一辈子就毁了。

0: 投多少，要开多少方子，你知道吗？
1: 你少跟我废话，你有钱我真的款姐给的。
0: 没钱
1: 你现在不拿着准备什么玩意儿？
2: 爸，爸，
0: 款，不，这位是？
2: 他叫赵磊，我们准备结婚了，我回来就是带他来见见你。这是我爸，是刘阿姨。
3: 叔叔阿姨好。哎，
0: 怎么不早说呢？家里什么准备都没有。
2: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
3: 啊，对，所以我们也没给你们带什么礼物。
0: 那个。还没吃饭吧，千万别客气啊，自己来。
4: 多吃哈。小赵啊，你做什么工作的？
3: 上海的外贸公司。
4: 具体呢？
3: 就是一家外资企业的中国分公司。
4: 职务呢？
3: 总经理。
4: 总经理啊？
5: 就是领导。
4: 知道啊，
3: 算是吧。
0: 像你这样的领导一个月得拿不少钱吧？
3: 啊，我们这行不固定，每个月都是跟业务挂钩的。
0: 哦，我不是说那个最高的那个月，就是平常的状态，每个月工资是多少钱？
2: 五险一金加起来一个月3860。
0: 骗人！你看，上海的。外贸的领导怎么可能就这几千块钱呢？
2: 爸，赵磊是从国外回来的，比较注重隐私，工资的事儿少问。
6: 你国外回来的？哎呀，怪不得我看着你长得都跟别人不一样。
0: 是
6: 啊，你说他怎么那么有出息呀？啊，
0: 对，
6: 他在外边好久吧？啊，
2: 高会长，我接个电话，你们先吃。
0: 你是在国外的，那你跟
2: 高会长已经解决了。是是，但是还是有个情况，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5: 哎，你去切点青菜，再给小赵加一个菜。
2: 啊，好好好。嗯。
5: 小赵，
3: 哎，
5: 咱俩得好好的聊几句啊。他之前结过婚，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5: 为啥离婚你知道吗？
3: 我认识董小姐。
5: 哦，那你们俩认识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认识有3年多，在一起1年多。
5: 哦，挺长时间了。他这个有没有跟你说，我们这个家他不经常回来，他们俩关系不是很好。
3: 叔叔，我知道您为什么给他取名叫半夏。
5: 好，好。
3: 叔，我敬您一杯。
5: 打个电话也不回来了，看看。
2: 高会长，我跟武建设已经谈好了，把他厂里的设备该拆的拆，该留的留，然后合并到我新建的钢厂。
7: 不行，许半夏，这可是沈二刚，就算改名了，他也是国营厂的老底子，就这么处理，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了。
2: 高会长，那个钢厂你也知道，很多。

0: 有感情的。贸贸然这么处理，我怕将要面对不小的阻力啊。
1: 高会长，
2: 说实话，我本来也不想接这个累赘，但是我和吴总好不容易达成共识，那大家就一起齐心协力把这两个厂子办好呗，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件好事儿。而且我这边确实也停了很久了，转眼春节，那春节之后发改委的专家还要来现场验收，
1: 我实在是耽搁不起了。
0: 这件事情已经超出我的职责范围了，我必须要向上级领导汇报。行吧，我去担这个保，你呢全身心放在项目上，不能出任何岔子了。
1: 我知道了，您放心。
2: 你在这儿干嘛呢？不是在吃饭吗？
3: 这个小赵人不错，比之前的好，你一定要跟他好好相处，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
2: 您又看出来了，就相处这么一会儿哪不错呀。
3: 我怎么看不出来，你是我女儿，我知道你喜欢她，你妈也是过来人啊。
2: 行行行，我就带她回来跟人吃个饭。
4: 小赵，你说你怎么那么厉害啊，真是太有出息了啊。要说这人啊，还得出国留学，知道吧，只有出了国那才能出人头地。
2: 您是想让我出国留学再深造深造啊？
4: 我说的是你妹妹、啊、你妹妹啊，现在人生
3: 最关键的，你去看看脚好了没有，
4: 就那个什么母乐
3: 啊，对对
4: 对，笑，
3: 对，这没办法了。哎，我得先给小赵把个脉。
2: 我爸是中医，
3: 祖传中医第四代。
2: 你怎么没穿我的？
3: 你是女孩吗？身体挺好，有点脾虚，跟他一样是因为太操劳，但是没关系啊，在我这拿几副药走，喝了就好。
2: 就是没事
3: 儿。哎，对了，我怎么听说你因为做生意被人给告了吗？有这事儿吗？
2: 也没大事儿，如果输了就是蹲三年牢，应该赔几个亿。
3: 吓唬人呢。小赵，你跟我说实话，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5: 他确实欠着银行好几个亿呢。
3: 怎么会这样呢？你怎么当初就不听我的呢？手上有点钱，踏踏实实过安稳的日子不好吗？为什么非要图大？为什么非要野心这么高呢？小赵，我跟你说啊，从一开始去北方那边要买钢材，到后来要建一个堆场，还要买人家沈二钢，到现在你看生意上惹上官司了。你说如果说这个官司要是输了，你赔得起吗？几个亿啊！我现在血压高了。
2: 爸，您年纪大了，情绪别这么激动。
3: 我怎么能不激动啊？这些事儿让我睡不着觉，你知道吗？
2: 您踏实睡，真有什么事儿我自己担着，我也不用您操心。
3: 我是你爹，我能不关心你吗？我能不操心吗？就像现在小赵似的，他要跟你结婚了，啊，你的事儿他能不管吗？小赵，哎，咱们现在已经是自己家人了，所以他的这些事儿你必须得共同承担，对吧？
6: 叔叔，您就放心吧。
3: 经常回来啊，慢点开。
7: 常来常来，
3: 别太累着。
4: 哎，你说那年十万够吗？啊，我怎么算着不太够呀？
3: 你怎么老是说钱？
4: 不是，你想啊，不光是学费，还有吃住。
6: 虽然你提前跟我说过，我也有心理准备，但是真见着了，觉得你们一家人还挺有意思的。
4: 现在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了吧？所以我是半夏呀，
6: 但是现在你熟了呀，就不再是毒，是一味药。
4: 那我是一味药， 请问你有什么病吗？
8: 有。

0: 相思病。哎呀，该走的程序我们也走完了，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该进入正题了？
1: 领证之前，我们去做个婚前财产公证吧。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春节之前就把它给办了。
0: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没多久。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想，就算是结婚，我们也不要绑得太死。
0: 你是担心未来我跟你共同承担债务啊，还是怕我贪图你的钱？
1: 我是怕我的野心让你再受到牵连。
0: 你觉得这是牵连？
1: 我觉得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结婚和不结婚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区别就是，如果没有遇到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结婚。这是我的条件，钱是我的，债也是我的，这些都是我的，与你无关。我也不希望我们之间的情感掺杂任何经济因素，能接受吗？
0: 我不能接受。
1: 为什么？
0: 实话说，我觉得你这么想太自私了。我们既然选择结婚，那就说明我们是一体的。不管未来我们遇到什么，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应该共进退。
1: 可我不相信共进退这几个字，我就是想，如果我哪天真掉坑里了，我不希望你也栽进去。如果我哪天飞上天了，我倒希望你能及时的把我拽回来，能明白吗？

0: 回来了。
1: 啊，
0: 吃饭吧。我让 Try 的媳妇儿从乡下弄只走地鸡，炖了2个小时，趁热喝。哦。我是想啊，我这初一不能白学，看看哪些菜烧的比较好，你尝尝，到时候多给你做。
1: 你是不是想要这个孩子？不想让我出国？
0: 对，我想要这个孩子，我想当爸爸。

佟小琪这辈子没怎么安分，也从来没想过什么时候能有个家，直到遇到你。你对我很重要，这个家对我很重要。要是能有这个孩子，我觉得这个家就更完整了。我知道你有你的追求，有理想。

0: 我支持，我真的支持。我就是觉得有没有可能等这个孩子生下来再去追求理想呢？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生了他，我这辈子就是孩子他妈了，世界我都没看明白呢。陶琪，你什么时候能替我想想啊？

0: 吃饭了，吃饭了，秀仁，赶紧起来，还等人喂你啊！
1: 哎呀，我在想一些事情。
0: 你想什么呀你？
1: 款姐这次是真的要结婚了，你说咱们送点什么好呢？
0: 你想送什么呀？来，给我。
1: 人家现在是大老板了，总得拿得出手吧，得给他的身份匹配啊。
0: 匹配？跟他匹配，咱们倾家荡产都不够，你不坐下？
2: 哎，
0: 慢点烫啊。
2: 你说他到底缺什么呀？
0: 我哪知道他缺什么呀？啊，你知道他缺什么吗？哎，人住一大豪宅，请你去过吗？嗯，你也不知道缺什么吧？
3: 你这么说，我还真得过去看看去。
0: 你叫我咱忍吧，怂了吗？
3: 我还有挺忙呀、啊，一家人，我他爹，
0: 知道门牌号吗？
3: 月湖小区四号楼。
0: 哪个门啊？
3: 说不准，到那就知道。
4: 爸爸带我一起去呗。
3: 爸爸过去认门，下次带你跟妈妈一块过去，啊。
0: 你到那儿可别头脑一热，什么都答应啊！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别大成脸充胖子。
3: 我知道我有多少钱。
5: 姑娘，
2: 哎，
5: 月湖小区。
1: 懂啊，月湖小区。
6: 去见您女儿吧。王权，
7: 我听说你不是去了深圳吗？都这么多年了，你还好吧？
6: 你觉得我还好吗？
8: 王权，
9: 你居然偷情偷到家里来了。

0: 还开出租车，收入也还可以吧。对了，你身体不好，那个你不能太累着自己啊。
1: 说这玩意儿，我一天啊开不了多长时间。你女儿了不起呀、啊，听说要建钢厂的，富婆呀，有钱人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我发现他从早到晚得去四五个地方，这一天啊就得忙活14个小时，你也见不着他机会吧。
0: 老师，他现在做生意，那个做生意是比较忙的。要不这样，那个哪天我约一下，你
1: 我要见他，随时月湖小区，哎呦，豪宅啊，那可不是像我们这种人能去的地方。
2: 放好了，走。

0: 怎么了？
1: 我怀孕了。
0: 怀孕不是挺好的吗？你哭什么呀？
1: 你说童瑶现在怎么这样啊？
2: 都不知道，
1: 他真的给我端茶倒水，笑脸相迎的，每天变着法的给我做饭，我以为他对我那么好呢，怎么？没想到他就是为了让这孩子留住我。那你说你不知道吗？我妈全世界都知道，都知道我要出国。
0: 这不也是要上的吗？你不想要？
1: 不知道。那他也不是一个小猫小狗他说要就要的。姐，我饿了，都没有吃的。
0: 有，我给你拿去。
1: 哎呦，都没吃来。
0: 你吃点枣，补气血，先垫着。这个怀着孕呢，你这情绪别这么激动。
1: 我没激动，我一点都不激动，你别劝我。不是，姐，你怎么也不替我想想呀？让别人吃了吗？
0: 你等会儿我给你煮点面，等着啊。
1: 你说我现在怎么这么容易饿呀？不会变成头猪吧？
0: 我哪知道呀，我也没怀过。
1: 我也挺好吃。
3: 他就是胡闹，一个要当妈的人还在玩离家出走。哎，你干嘛去了？你干嘛不好好看着他呀？你怎么想的？
4: 没怎么想，随便他。
3: 你到底想不想要这个孩子啊？我问你话呢，你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
4: 我肯定想要啊。
3: 想要你不劝劝他？
4: 不是，我劝了没用啊，孩子在他肚子里，我说了不算啊。您是当妈的，要不您劝劝他吧。
3: 我跟他说话有用，还有你什么事儿？行吧行吧，就让他在徐半夏那冷静冷静。哎，你去跟徐半夏说，让徐半夏劝劝他。

0: 事儿管得严，出入都要登记，我就不送您进去了。
1: 王卷儿啊，谢了啊，谢了。
2: 哎，干什么呢？
1: 麻烦你帮我查一个人，许万夏，好像是住四号，我是他爸。
2: 等会儿啊，901。
1: 啊，好。

0: 是许幻夏家吗？
1: 你谁呀？
0: 我是他爸。
1: 谁呀？
2: 姐，他说是你爸。
0: 啊，
1: 你怎么来了？
0: 我过来看看你。他是
1: 啊，这是小童媳妇儿，这是我爸。
0: 啊，你好，我正好有个事儿要跟您说。我跟他
1: 您去陪他聊会儿天，我这给他煮面条呢，煮完再说。
0: 啊，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容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的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0: 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0: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

0: 圣象大紫纹地板，九户贝朗卫浴，现在强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储备强功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抢购吧。
1: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2: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 我是耶西切尔，
2: 万物轮回的底色。
1: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4: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3: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5: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3: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6: 快长快长，成功过关。
3: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8: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7: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7: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欢迎您的参与，
10: 最终大奖，
11: 最终大奖，
1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这房子还行啊，但是不够大，这结婚就得有孩子，有了孩子东西就多，到时候堆的到处都是，你这房子不够住啊，还是想想办法再买一个大点的房子。
1: 叔叔
0: 啊，
1: 不用操心啊，我姐都搬这好几年了，你怎么第一次来呀？
0: 我这闺女啊你不了解，从小自理能力就强啊，她很独立。
1: 行，你们那故事听好多遍了。来要钱啊？
0: 你什么意思？你这孩子怎么一开口就是钱啊？多俗气！白夏，你这公司里边招了些什么人啊？一点规矩都不懂，太不礼貌了。
2: 她现在可是孕妇，你说话注意点。
1: 说谁孕妇呢？我还没决定呢。
0: 哦，怀上了，那是好事儿啊！你别说，佟潇齐这臭小子还真有福气。孩子生下来他当爹你当妈不是好事吗？
1: 我都说了我没决定呢。
0: 怎么了？吵架了？这是佟小琪不对，天大地大肚子最大，他这时候怎么能跟你吵架呢？他妈怀他那时候我是怎么做的？宠着哄着，要什么给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那我们每天看着他那个肚子心里美啊。
1: 怎么可美？
0: 怎么不美？他一怀上我就给他号脉了，我一号女孩，我就喜欢女孩。从那天开始我每天出去给他买那个桂花糕吃，这桂花糕有讲究，每天早上一大早起来赶上第一笼出锅的那个桂花糕，那味不一样，大冬天飘着雪呢，我把那个桂花糕啊用围巾包起来，然后把这个围巾呢揣在怀里边，一路走回家，这个糕放到桌上还热的还烫手，我就坐在那看着他妈一口一口的把这桂花糕吃下去，心里高兴，不就是盼着这孩子早点出来吗？不都是希望自己的女儿白白净净的吗？生出来不能有那个羊水味儿，你看他现在长得这样子就跟那桂花糕有关系。说这些事情就像是昨天，但是你看孩子一转眼都那么大了。他妈这个人啊你不了解，身体本来就不好，因为怀他遭了多少罪哦！我给他调的那个中药啊，一大碗一大碗的，这喝了多少？喝了多少啊？苦啊！都一碗一碗喝进去了，就这么着还是难着。我现在我想想，我就心里都难受。不知道是那个中药出了问题，还是我当时的剂量。反正是孩子生下来，可是他自己人没了。
2: 妈，这面煮好了，你赶紧趁热吃了吧。
0: 这个面，
2: 你干嘛去啊？医院。
0: 这么着急啊？产检啊？
2: 产什么检啊？他不是说了吗？他还没确定这孩子要不要呢。你非得跟他说我妈难产的事儿，我都说了她是一个孕妇。
0: 对了，刚才有外人在，有个急事儿我没跟你说，他回来了。
2: 谁呀？
0: 王权回来了，是他把我送到这儿的，他知道你住在这儿，他要是敢过来我今天就跟他拼命。
2: 行了，您赶紧回去吧，回您出什么事儿我还得分身照顾您。
0: 你是我的女儿，我怎么能不管呢？对了，正好我今天把这个折子带过来，钱都是你给的，你看能不能拿这钱啊换套房子住。

0: 喂，
1: 老大，我先说好啊，我不会去接他，
2: 就让他在你那儿好好冷静冷静。
0: 扁猫去医院了，你赶紧去医院找他。
2: 去医院了？
0: 佟小琪，我告诉你，即便是他不想要这个孩子，你也要跟他好好商量，不许烧着他，听见没有？
3: 行，我知道了。
0: 还有件事，王权回来了。
4: 高欣怡，高欣怡在吗？
5: 在，
4: 跟我过来。
6: 哎，放松啊，不要紧张，很好啊。看看你的孩子吧，已经6周了，目前情况都很好，胚胎也发育得很正常，都已经能听到心跳波动了。看这小家伙心跳的。

0: 妈妈错了，我从来都是想让你按照我的想法活，其实你早就长大了。只要小童愿意，我都支持你。
1: 王心怡，
2: 哎，
1: 你的 B 超单，一切正常，记得按时产检。

0: 小姐。
1: 嘿。
0: 我如果不出国，你可不可以把运输公司做得更好？为了他，你一定要把运输公司做得更好。

0: 喂，
1: 老大，人找到了。
0: 在哪儿？
1: 在一个城中村里。
0: 行，你过去看着，我马上到。

0: 老大，
1: 人在里面，
2: 一会儿给他。
1: 你回去吧，
0: 我跟你们一块儿。
1: 一会儿吓到他，回去。
2: 别冲动，一会儿看看情况再说。

0: 这是钱你拿的，说实话，我希望我们可以从此有个了断。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你在深圳里养了孩子，有需要跟我说，我会尽量帮助你。
1: 要说这钱呢，真是好东西，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这得有10万块吧？你觉得够吗？你觉得是钱的事儿吗？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来，我告诉你，自从被踢了那一脚，我就存不住尿了。我车里得放个塑料桶，随时随地可以方便。我还整日整日的不敢喝水，有时候不能携带尿桶，我只能去买尿不湿。开出租车，忙的时候连尿不湿你都换不了。 我裆都快沤烂了，就这样，我也不能去澡堂子。你说，这样你该怎么拧？

0: 生意做得挺大呀，是吧，徐总？听说你又要结婚了，恭喜你呀！也是，你才能结婚。你说怎么办？只要你过得开心，我心里就不舒服。我这次回来，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想来报复你的。
1: 你想干嘛呀？哦，
0: 想弄我？
2: 你还想怎么弄我？来来来，弄死我！啊，来！
0: 许半夏，你放心，我不要紧，我会永远缠着你的。
2: 杀人啦！杀人啦！

0: 也立不了案，管什么用呢？我觉得这事儿啊没完。
1: 他应该人还在医院，我再去找他谈谈。
2: 你就别找他了，这人疯了没用。
1: 还是得谈。放心吧，我有数。
2: 我陪你去。
1: 哎，你别再去了，赶紧回家吧，我妈估计等了你一宿。放心吧，没事。
2: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嗯。

0: 医生，有没有一个叫王权的病人？
1: 看一下。

0: 儿啊，来了。
1: 哎，主任，
0: 这边请，这边请。
2: 经现场考察评估，结合提报资料情况，专家一致认为，宇宙钢铁厂一期工程可以通过验收，务必按照之前报送的生产计划，尽快投产开业，请遵照执行。在此呢，也提前预祝徐总开业大吉，财源广进。

0: 王姐，我敬你一杯，谢谢你对我弟弟的照顾。来，
1: 我最近忙都没顾得上，你怎么样啊？
2: 哦，我上次跟您提到那个同学，他马上就回来了。等他回来，我们就准备办一个钢铁全产业链网络销售平台。
1: 那就好。那新钢厂的产品生产，你有什么见解吗？
2: 我觉得房地产使用钢材一定会趋于饱和，未来应该是高尖晶产品的市场，就像是医生要用的手术刀、心脏搭桥用到的弹簧、骨科医生要用到的螺丝钉，也包括航空航海要用到的一些精密器材，未来这些东西全都是一片蓝海。
3: 行了，你就吹吧你，你现在都纸上谈兵，你看看他是不是有点好高骛远？
1: 实践才是检验能不能行的唯一标准。我全力支持你，
2: 徐总，我一定得敬您一杯。
1: 好好干。
4: 哎，下面好了，
3: 先吃。
4: 好，我想吃那个。
3: 行。
1: 李医生，你们是不是好事将近啊？
4: 徐总，我们确实是准备结婚了。
1: 我就说嘛，李医生，我算娘家人，到时候我给你们分个大红包。
3: 谢谢徐总，
5: 谢谢徐总，
2: 谢谢徐总。
1: 我公司还有点事儿，先回去了，你们慢慢吃。
6: 哎，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啊，自己小心点，让小苏送你吧。
5: 是啊，送一下吧。
1: 不用，这离公司挺近的，我超近到5分钟就到。你们回去吧，别送了，
5: 慢点啊。
3: 注意安全啊。

0: 哎，行了，快点。
1: 你好，麻烦问一下，许半夏在哪个病房？
2: 主管八号病房。
1: 哎，谢谢。
3: 他怎么样？轻微脑震荡，不过现在体征还算平稳，需要静养。
4: 幸亏当时有加温调试设备的工人及时发现，把那个人抓住了。再晚一点，后果不敢想。
5: 你先好好养伤，放心，我会让那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6: 小童，先出去，我单独跟赵老师说几句。

0: 找了人，我不想起诉他了。
1: 为什么？
0: 这么多年，他一直生活在愤怒和怨恨当中。可是这件事也困扰了我很久啊，直到他出现做了我，我反而轻松了许多，我不用再背负这种愧疚感了。我希望我们能放过彼此，希望他能放下，重新开始。我已经放下了，我希望他也能放下，所以我不想起诉他。

这一切都能结束了吗？王权，十年前我嫁给你是一个错，这里面也有你的错，也有我的错。我之前伤害了你，你现在也伤了我，你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你都承担了，咱俩扯平了吧。我希望我们都能放下，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深圳收养了一个孩子，这说明你对家庭还是有期待，对未来也是有希望。这个卡你收下，我以后每个月都会往里面打钱，我愿意弥补你。这辈子还长着呢，好好过日子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1: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0: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0: 哎，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0: 张总好。
2: 好，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1: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0: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2: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儿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

0: 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一下，刚才咱打开这袋，
1: 是，
0: 您看
1: 完整的，
2: 哎呦，
0: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2: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2: 赶快尝尝吧！
1: 啊、
2: 来来，给您
1: 一块，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啊！
2: 真是，
1: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2: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
2: 哎
1: 呦，好多都是香熏。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0: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
1: 哦，
0: 费工，耽误时间，也就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
2: 哦，
0: 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2: 是，
0: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一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致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2: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0: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2: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0: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我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2: 差不多吧。
0: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
2: 4大块，
0: 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2: 哎呦，
1: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2: 是，
0: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2: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0: 是朋友，
2: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0: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是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2: 哎呦，
0: 太有压力了。
2: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0: 不到100块钱五个，这么夸张啊？
2: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0: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2: 啊！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0: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2: 好，
0: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1: 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2: 没。

0: 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
1: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2: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五大块还不到100元，一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1: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0: 满屋飘香啊，这
2: 可不是吗？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吗？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有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 EPA、 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哎呦，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着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哎，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元，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1: 力度，您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啊、
2: 哎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啊，
2: 16大罐，5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1: 对，
0: 行不行吧？
2: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0: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这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1: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1: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我也拼一把。
0: 好，
2: 20大罐，5到200元，就这么着了。哎呦，
0: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或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

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齐活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五六十块钱。您看今天啊，咱就用十几块钱的成本，咱就做出这么一大锅，
2: 真香啊！
3: 您早晨啊喝粥也可以配一罐，那太讲究了，那不比吃什么咸菜酱豆腐高级多了。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3: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还就是该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3: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紫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鱼市升级。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战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看台底下看见了啥？粉墨登场。
4: 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千军投你们俩，
5: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芳。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禁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安第斯文明的大展在北京举办，非常不容易，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北京市民一定要来看看，特别是小朋友居然能够有辣椒冰激凌，有这个爆米花冰激凌，尝尝那小朋友这会很难忘的。
11: 找到了种草已久的单霁翔院长推荐的冰激凌，嘿，Hello，小姐姐，你好，你好，单霁院长推荐的就是这什么墨西哥辣椒的这个是吗？辣椒味的冰激凌，
12: 非常的，
11: 那怎么吃啊？那真的会辣吗？
12: 真的会辣，
11: 它很有特色哈，就是爆米花超级爆米花，
12: 这个口味都是根据这个大展来特别选的。 哦，根据大展特别选的口味，那怎么办？我都想尝一尝，我太贪心。可以选这款，这个是5个口味的，迷你的，
11: 有5个口味，太好了，这个适合我。耶，哒哒哒哒。我来替大家尝一下辣椒冰淇淋到底辣不辣？哦。 首先，它入口呢是南瓜的味道，南瓜和奶油，没有很甜，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不觉得辣，但我吧唧吧唧嘴，嗯，那个辣味儿，嗯，一下就上来了，但是这个辣味儿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嗯，有一点香香的那种辣，香辣的感觉，对，
12: 哦，
11: 反正蛮特别的，<笑>来吧，干一个，嗯。
13: 咱能看展，然后还能吃一个创意冰激凌，嗯，
11: 对，
13: 嗯，
11: 很好。
12: 美洲风味儿，跟那个大展，哎，有一点关系的啊。塔可，还有你看玉米片儿，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个玉米啊，应该是他们的特色。你看这个像不像豹纹儿？
13: 美洲文化展在这个餐厅上面进行了一些搭配，
11: 嗯，
13: 秘鲁的这个秘制牛柳，
11: 嗯，
13: 我们就会考虑到。
11: 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的老北京的说，驴打滚啊、爱窝窝呀，哎，牛柳的，
13: 南京丝啊，这个北京第一的鸽子盒啊，然后来进行一些搭配，
11: 哦，
13: 我们的饮食会有不同的选择。
11: 哎，这个看起来还是很精致的，对，很有氛围感。
14: 中国新文创市集北京公园文创天团集体报告，今天扎堆赏心了。
11: 印象天坛系列盲盒，梦幻潮流青铜旗舰店款式全拿捏。
14: 啊，这个小旗舰店也太可爱了吧，像冰激凌一样。
11: 尽显古人天文智慧的超有文化的冰箱贴。
14: 北海文创一秒梦回童年，谁的小时候没听过让我们荡起双桨？白塔悬壶里的黑头鸭。
0: 是颐和园青年新推出的专属 IP 文昌阁文昌帝君的坐骑拟人化形象白特系列盲盒，每一个都是美好的寓意。
1: 国家植物园创意果实冰箱贴，天然果实打造，随手就能学习趣味植物小知识。北京动物园顶流明星萌兰，各式公园文创一站式配齐，快来朝阳公园文创市集，把京城满园风光通通带回家。
2: 我最喜欢逛这种集市了。
3: 好不好，
2: 我不知道孩子们开不开心，
3: 你们开不开心啊？
2: 我很开心，
4: 来，开心的宝宝举手。
5: 它是一个冰箱贴，这是一个零钱包，
6: 这是个零钱包，
5: 对，这是双肩的啊，背包，
6: 爸妈再也不用怕我硌脚了。这个呢是一套特别有代表性的餐具，这套16餐具呢是选用景德镇陶瓷，印着屯垦乃千古之策的印章，象征了新疆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戍边，共创美好生活的生活愿景。

0: 跟你们争霸一下，打擂台。
1: 师傅，我才是真的，你瞧，俺老孙这有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啊！
2: 你是假的，俺老孙才是真的。
3: 我是假的，你是假的，
2: 你是假的，俺老孙才是真的，你是假的。哎呀！
4: 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
5: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
6: 你们去找六小龄童张老师辨真假吧。
7: 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还有很多小朋友，俺老孙又来了。
8: 下了车我也觉得很震撼，那大王回来了，哎，其实它就是一种氛围嘛。
9: 通过就是大圣戏的文化、猴戏文化，把我们本土的这种非遗的，通过一种新的方式，能够让现在年轻人都能够深度的参与进来，我们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
10: 一根毫毛变出跨越40年的陪伴，从猴哥到猴爷爷，六小龄童把猴戏从舞台带进千家万户，这是一根毫毛里藏着的真功夫。
8: 六小龄童肯定不是中国啊演技最好的一批影视剧员，但一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演员。你一个剧40年，影响一代又一代人，而且现在年轻人，我不讲啊，从开始叫我猴哥，后来叫猴叔叔，现在叫猴爷爷了。像年轻的观众或者以前认为我啊，好像没看过他舞台上功夫或者。现在看见了，没有任何特技。
11: 走过玉门关，为七里山上飘的雪，也走过长城边上小小吹过来的风。
10: 一根毫毛变出黑悟空大战，变出短剧总导演，60多岁照样跨界破圈，让美猴王在新时代继续炸场。
8: 去年我拍了一个叫这就是西游，就是六小龄童大战那个黑悟空，有3分钟这个片花拍得非常好，又尝试了一下，我已经60多了那个。当然现在你看随着那个短剧啊 AI 剧出来，我们这次就会宣布一个啊整个西游记与中国猴山短剧的一个项目，我是目前定的是要出任总导演的，但是我想肯定里头会要去演适合我的角色。
12: 我们扬琴家族博物馆，它能使音乐能使乐器真正的火起来。
10: 作为民乐团里的 C 位担当，说起扬琴大家可能觉得有些陌生，但用它演奏的音乐你一定听过。

0: 谁说扬琴只能走民族风，它可以很摇滚。它也可以玩起来。怎么样，是不是很有趣？在北京悦城扬琴博物馆里，400多件展品让你了解扬琴的前世今生，还可以上一堂公益课。这不，音乐小白说学就学，
1: 音乐小白上学。
2: 好，那我们先找哆，哆哆嗦嗦，对，然后拉拉嗦。
3: 我们现在乡村艺术团包括我们的这个公益课现在已经第三期了，我们将在6月份啊会有第三次的汇报。
4: 真正的文化入驻了村民的这个日常生活中。
0: 上完公益课，我们还能听一场音乐会，逛一逛文化市集。随着北京悦城扬琴博物馆扬琴青年全球伙伴计划的启动，以后在仙人洞村我们可以欣赏到来自全世界的音乐。
3: 我们启动全球的扬琴青年合作伙伴计划，马上音乐广场就要启动了，下个月欢迎大家，我们每周末都会给大家分享一场世界民族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多元音乐季。欢迎大家经常来扬琴博物馆和我们一起玩音乐。

0: 自2021年首演以来，五星出东方凭借过硬的品质斩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和第十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两项国家级大奖。五年后，当大幕再次拉开，五剧五星出东方已凭借技术赋能首次以 8K 超高清技术进行数字版本拍摄，同时采用超现场直播形式与全国十余省市20多个剧场院线同步连线，同频共赏。
1: 让你们看到哈，上海、湖南、郑州、天津、江苏、济南，这个珠海各种啊，我就不一个念，就是这一部分实际上是我们今天的22个点位。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这么多个机位会在实时切换中间挑选出来，可能在我们的这22个点位，他就会看到的跟我们现在今天现场自己感受捕捉到的不一样，是有推动和有选择的。
2: 因为平时就是舞台离观众是有一定的距离的，然后我们演员就要把身体的状态还有表情就要夸张化，然后坐在后台的观众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演员要传递的情绪、表达的内容。然后因为这次牵扯到有录像、有转播，就是那种有微表情的东西，所以说可能会在表情上更细腻。
3: 我在济宁大剧院看《五星出东方》，因为之前很早就知道这个大 IP， 没想到这次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在。不在北京就能看到这么好的戏，
4: 很有幸人在珠海，但是还能通过超现场的方式然后看到在北京的一场演出。
0: 五星出东方之所以能走进全国观众视野，收获大众青睐，当然和剧目的几个超有关。
5: 因为我比较喜欢五星出东方子慧博这个文物，然后所以看到和他相关的这个舞剧，然后就来买票来看的了。
6: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好出差去到了新疆，然后去到了新疆博物馆，然后我本身也对五星出东方那镜织锦护臂也非常的感兴趣。
7: 元素，然后又有那个新疆少数民族的感觉，对于敦煌的，然后去顶胯，然后有这种佛指，然后会有这种轮指，然后护着这个灯的一些这样的动作。
1: 它的这些相关的道具，因为很成熟了嘛，就是它不像新戏的时候，咱品牌戏就是它在不断的打磨中，它都会非常的成熟，所以大家各自该干什么，再紧张，它都显得非常的有序、有条不紊。所以我们的道具部分，你看大家看到的这种，这个像我们的土嗨舞中间的大骆驼呀，还有就是咱们当时跑的这些。很多的小道具各方面，然后这个布局起来还是很有这个有氛围的。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的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及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铁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呀。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嗯，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嗯，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哦，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嗯，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嗯，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嗯。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0: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补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呐。

0: 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4: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问题师傅难不住我，听我这下联，我跟你对山西。
18: 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你是不是想对这个？
17: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这是南京。
18: 南京跑马场，马跑京南。
17: 说天上啊，
18: 天上龙卷风，卷龙上天。还有什么山东落花生，花落东山，大碗小米粥，米小碗大，这都不行。
17: 您看小伙子往这一站就比较忠厚，也比较朴实啊，不会胡说八道的那种啊。所以今天当着我们俱乐部的观众，我就好好的夸一夸我的恩师李建华先生。
18: 快点开始吧。
17: 要想夸我的老师，首先我师父得有值得夸赞的地方。
18: 那是，
17: 家家伙有目共睹。首先看一看我师父这个头。您看这个头往这一站，咱们换一个话题啊。
18: 换了，
17: 哎，咱得夸一夸我师父这个体型啊，体型往这一站，您看是前边这种感觉啊。演员嘛，讲究的是颜值，您得往我师父脸上瞧。首先看一看我师父这俩眉毛，
18: 嗯，
17: 您看这眉毛长的啊，这还上台之前画了呢，是吧？哎，这眼睛好，大家伙仔细看啊，这眼睛老是那么炯炯有神。哎呦，这鼻子可好啊，你看这鼻子长得，它，你看这嘴，哎呀，这嘴，这，您看这嘴，它上下，它，哎呦，里边的牙，哎呦呵，它的牙呀，上边，它的里边，你看这草，哎呦，哎，这剧场真好啊，告诉你，哎呦我天哪，哎呀，开点空调吧，哎，受不了这个哈，啊家伙，
18: 你夸这剧场好，
17: 是吧？
18: 他不至于抽你，
17: 抽我干什么呀？
18: 你这干什么呢？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让你夸我呢。
17: 我说师傅，夸您的外形纯属于瞎耽误功夫。
18: 这人的外形都差不了多少，
17: 毫无意义。
18: 对，
17: 今天我得好好的夸一夸我师傅的内脏。
18: 这就离下水不远了。
17: 下水干什么？就说您里边特别的那个
18: 内秀。
17: 对，要说我师父里边那些个秀哦，哎呦呵，全在里边。
18: 别分开说，这是一个词儿，内秀。
17: 俗话说吗？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8: 这话有理。
17: 您看看我师父这包子，
18: 嗯，
17: 一看就没什么肉，全在褶上了啊。
18: 你要再这么说话，我可拿着肉包子打你。
17: 怎么样，各位，内秀吧？我跟您透个实底啊，在我们这行里边，学问最高、能耐最大的，得往这儿瞧。我的恩师李建华，真的，各位一点都不夸张，
18: 不敢当
17: 啊！您看平时显得好像是比较颓，老跟没睡醒似的，这是学问拿的，大智若愚，就从我师父这儿来的。我告诉你，
18: 哦，
17: 真的，我可以说啊，四书五经，无一不通。经史子集无一不晓，舞文弄墨吟诗答对，最

0: 喜欢最有代表性的，那得说是对对子。
1: 这我是最爱，
0: 是吧？这对对子有什么规矩，有什么讲究，您知道吗？
1: 那太知道了，
0: 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这对对子讲究啊，
0: 嗯，
1: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对万事亨通，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
0: 还真有捧的，是吧？您这词儿太老了，打我师爷教您那会儿就是这套词儿，到现在还是这套词儿。
1: 这有什么说老不老的、故老相传的这种对对子规矩啊？
0: 您变变，现在讲的初心，什么都得初心，您把它变一下。
1: 这词儿子，你变它干嘛？
0: 您看，我就比您强。
1: 你怎么？
0: 我就有新词儿，就这套词儿。
1: 你有新
0: 的？有新的，标新立异。
1: 那你来来，
0: 您听我这词儿 啊，
1: 听
0: 绝对比您那好。听我这个啊，
1: 嗯、
0: 对对讲的什么啊？
1: 嗯，
0: 吃对碰，输对赢，白板对红中，飞机对炸弹，奔驰对大众，苹果对三星。这张嘴就来
1: 什么乱七八糟，就把这些新事搁一块儿，就算心疼了。
0: 那多费劲呢，你知道吧？啊
1: 啊，
0: 得了，听出来了吗？
1: 听出来，
0: 哎，
1: 听出来啊！你这个人对这个对对子好像还真会一点。
0: 您这话问的，我是谁徒弟啊？
1: 哦，对呀，我教出来的嘛。
0: 冰寒于水而源于水呀、啊。
1: 对对对，
0: 长江后浪推前浪，
1: 哎，
0: 青出于绿而绿于绿吧。
1: 哪儿这么些个绿
0: 啊？啊，这当然，我这个对对的水平跟他们比强，
1: 哎，
0: 跟您比那就更强，
1: 更强。
0: 对了，我统计了一下啊，我这个对对的水平比您高呢，就高那么237%。科学统计，就都这么多。
1: 不容易，不容易。
0: 那是，
1: 我在这里奉劝您一句，
0: 您慢慢说。
1: 您可千万别止步于此。
0: 那当然，
1: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必须的。
1: 再毛毛劲儿，
0: 嗯，
1: 您先完成这13点，
0: 哎，
1: 然后加一块你就250。您
0: 干嘛，师傅？怎么了？我说点实话，您至于这样吗？啊，真是不比您高点吗？您就不爱听了？我就爱说实话。
1: 大伙儿您可都瞧见了、
0: 嗯、
1: 这是把他交出来了。
0: 那是
1: 往这一站，我也会对对子，我比你强237%。
0: 哼，
1: 得意，哼，敢跟我梗梗脖子了。
0: 11了，该梗梗一回了，是吧、
1: 嗯、白眼狼。哼，
0: 师傅，您这过分了，您这没有，您我对您还是很孝顺、很尊敬的。您说我白眼狼，这话有点过。
1: 我这话没什么特别的，这
0: 还不过吗？
1: 这是个对子的上联啊，
0: 这就开始了。
1: 你得对这个
0: 上联什么？
1: 白眼狼。
0: 哦，那听我这下联，
1: 嗯，
0: 我跟您对赖皮狗。
1: 你看。对的不错，
0: 怎么样？张嘴就来，
1: 别高兴太早。
0: 嗯，
1: 我能加字，
0: 那我能添字。
1: 白眼狼翻白眼儿，
0: 那我给您对赖皮狗耍赖皮，
1: 我还能加字，
0: 那我还能添字。
1: 白眼狼翻白眼儿，哦，
0: 您这怎么回事？
1: 翻上去了。
0: 我这翻上去了，
1: 翻上去了。
0: 那你听我这下联、
1: 嗯、
0: 我这是赖皮狗耍赖皮。哼、
1: 嗯、你这怎么了？
0: 赖皮痒痒。
1: 哦，我这是、嗯、
0: 那我这嗯嗯、
1: 啊、
0: 嗯嗯嗯、
1: 啊、
0: 什么毛病？咱俩这是有好的没有？说点好的。
1: 对的不错、
0: 啊、哎，
1: 这回咱们得来点
0: 正格的。对对对对，
1: 正格。
0: 您来吧，我听听有没有好的。
1: 听我这个啊，
0: 您说吧。
1: 铜盆冻冰金镶玉，
0: 这你给解释解释什么意思？
1: 铜盆知道吗？
0: 啊，
1: 金黄色的
0: 铜盆。对对对，
1: 盆里有水，水冻成了冰，是乳白色、
0: 啊、是这个颜色。
1: 在月光下这么一看，就是一圈黄金里边镶嵌着一块无瑕的美玉，这就叫铜盆冻冰金镶玉。
0: 这一听就文化味儿了。
1: 对，
0: 我喜欢对这种。
1: 那你来，
0: 您听我这下联啊，
1: 嗯，
0: 我给您对：荷叶脱露翠嵌珠。
1: 这怎么讲？
0: 当然有讲了，荷叶拖着一滴露水，在晨曦底下一看，就好像是一块翡翠上镶嵌了一颗珍珠一样，所以我这叫荷叶脱露翠嵌珠。怎么样，各位？
1: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呀，看来得给你加大点难度了。
0: 您来吧，
1: 按照对对子的规矩，我要说个上，
0: 那我给您对个下呀、啊。
1: 我要说个左，
0: 给您对个右，张嘴就来。
1: 听我这个，
0: 您来，
1: 自上而下看左转，书向右翻。
0: 您这上下左右都站上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加大难度吗？
0: 这可得有讲啊。
1: 那当然有讲，
0: 您给讲一讲。
1: 左转知道吗？
0: 一本老书啊，
1: 古籍。
0: 对，
1: 古籍书。
0: 嗯，
1: 线装本竖排版，
0: 是是是，
1: 看书的时候得从上而下这么看，
0: 是这规矩。
1: 书脊在右，书口在左、
0: 嗯、
1: 翻篇的时候得往右翻篇。
0: 哦，
1: 故此叫做自上而下看左转，书向右翻。
0: 你瞧啊，老头想难为我一下哈。
1: 嘿嘿，
0: 听我这下联啊。
1: 嗯，
0: 我给您对：坐北朝南吃西瓜，皮往东扔。
1: 这
0: 哎呀，这张嘴就来。
1: 这皮干嘛往东扔啊？
0: 怎么您在东边了吗？
1: 干嘛要扔到我这边来？
0: 让您啃西瓜皮啊。
1: 啃西瓜皮？
0: 您别瞪眼，师傅，这啃西瓜皮可有学问。
1: 就这还有学问？
0: 当然了，我告诉您啊，西瓜皮横着啃的解渴，竖着啃洗脸，你知道吗？
1: 就这学问？
0: 哎呀，我不说您不知道啊。
1: 得嘞得嘞，
0: 嗯，
1: 行，算你对上了。
0: 还有吗？
1: 再加大点。
0: 来来来，赶紧
1: 啊！普天同庆，当庆当庆当当庆，
0: 好嘛，那定的光了什么呀？这是。
1: 是，
0: 您听我这下联啊。
1: 哎，
0: 我给您对：欣喜若狂，且狂且狂且且狂。
1: 我这是普天同庆，
0: 欣喜若狂，
1: 当庆当庆当当庆，
0: 且狂且狂且且狂，
1: 当当庆
0: 且且狂，
1: 当当庆
0: 且且狂，且狂且狂且且狂，且狂且狂且且狂，且狂。
1: 行了行了行了
0: 行，
1: 咱俩这扭秧歌来了。
0: 您带的吧，这不是？张嘴就来，这难不住啊，是吧？
1: 哎呀，
0: 来点难的，来点压箱子底儿的，有没有？
1: 看来不出绝招还真想。
0: 您来吧，压箱底儿的，走了走了，
1: 来来来。压箱子底儿的，
0: 亮一亮。
1: 哎，我箱子那底儿呢？
0: 坏了，破箱子还是？你这边有好的没有？
1: 有了，
0: 来来来，我听听，我听听。
1: 这个要拿出来，
0: 嗯，
1: 你小孩你可就完了。
0: 不至于。
1: 说实在的，我有点心疼你。
0: 为什么？
1: 活这么大也不容易。
0: 嗯。
1: 碰上这个，你对不上来，你还得往开了想。
0: 什么意思？
1: 你别到后边，你找个暖气管子，你
0: 我不没那么大气量啊。您来吧，我们这儿地暖，没有那个，来吧，出上联。
1: 行，
0: 来来来，
1: 我真的我心
0: 我听听是什么呀？有什么难的？我听听，来来
1: 听我这个，
0: 来来来来，我听
1: 绝对。
0: 哎，天下无语不成对，来吧。
1: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我躺什么呢？大白无二嘛。听我这下联，我给您对这个啊。
1: 等会儿等会儿，
0: 怎么了？
1: 听明白了吗？就对。
0: 怎么没明白？上海自来水，自来水按北京话撅尾巴管，这有什么难的？这个
1: 什么叫撅尾巴管啊？
0: 啊，
1: 听明白了。
0: 您说，
1: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这怎么了？
1: 往回念，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这叫什么？这叫回文。你对着下联，它也得是回文
0: 哦，哪边念都一样。
1: 对了，
0: 哦，难在这儿了是吧？
1: 要不怎么说绝对呢？
0: 没问题，师傅，难不住我。听我这下联，我给你对：山西，
1: 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你是不是想对这个？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这是南京。
1: 南京跑马场，马跑京南。
0: 说天上啊，
1: 天上龙卷风，卷龙上天。还有什么山东落花生，花落东山，大碗小米粥，米小碗大，这都不行。 段都是网上的，

0: 网上人家那楹联爱好者，人家那弄出来这个对儿，人家对出来的，我这费半天劲，我出了一个绝对，你知道好，上电脑帮帮帮一敲，敲出一堆来，记住几条，上这蒙我来了，上这蒙观众来了，不行。你得对你自己的，
1: 退票不玩了啊！买，
0: 你买票了吗？你就退票？
1: 我退飞机票，我离开北京。
0: 你退了飞机票，你还怎么离开北京？
1: 我共享单车，我骑走，你管着吗？你
0: 那共享单车都掉河里了，你
1: 有您这样的吗，师傅？啊，我是您徒弟，您给我捧哏，有这样的吗？您这玩意儿让我这不寒碜吗？让我脸往哪搁呀，师傅？有您这样的吗？咱爷俩底下对好的词儿，您说一上联，我往上摘一个，一蒙观众就完了。
0: 我蒙观众像话？
1: 本来就是我自己对一个，我自己能对，我还说相声干嘛？有您那么捧哏的吗？啊，师傅，您这可是捧哏，给您徒弟捧哏这么捧啊？啊，您给金德老师捧哏的时候也那么捧吗？啊，一会儿金德老师可上来跟富强在一起，我得问问金德老师，您这么捧哏行不行？对不对？我得评评这理。您那意思让我自己编一个是不是？
0: 对，
1: 再说一遍上联：
0: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听我这下联，
0: 说，
1: 我跟你对：金斗进日坛，日进斗金。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有时我自己也发愁。我躺在我们家，我看着天花板，我就琢磨一件事儿。我有时候怎么那么聪明？您说啥？真的，哎呦，我自己想不明白，太聪明了。哎呦，天哪，好，
0: 我规规矩矩的说、啊，今天表现还真是不错。
1: 您挤得出来的，啊、是亲师傅，这是啊，台上掉下人的哈，家汗都下来，这边真下来了哈、
0: 哎。哎呀，看得出来，
1: 嗯，
0: 这几年下了功夫了。
1: 那当然，
0: 好好好，武斌
1: 是我，
0: 青年才俊，
1: 没这么捧过人。
0: 朝气蓬勃，
1: 哎，
0: 风华正茂，确实是应该夸夸你。
1: 那是，
0: 今天啊，
1: 嗯，
0: 我不光要夸你，
1: 好、哦，
0: 我连你们祖宗一块儿夸夸，
1: 夸我们老祖宗。
0: 对，
1: 哦，
0: 这姓武的可了不得，
1: 那当然，
0: 辈辈有能人，
1: 我们是能人辈出，
0: 哎。你看，从历史到现在，
1: 嗯，
0: 姓武的能耐最大的
1: 谁？
0: 霍元甲。
1: 您这不像话，霍元甲是我们祖宗啊。武，
0: 哦，武，
1: 你
0: 王老五。
1: 哎，在后边不成啊，师傅，得往前。
0: 这么着，这么着，
1: 嗯嗯，
0: 我是你师傅不是？
1: 是啊，
0: 那咱爷俩好商量。
1: 您说，
0: 往前挪一位，
1: 嗯，
0: 把这字搁中间，孙悟空
1: 成？哎，不不，
0: 孙悟空能耐
1: 什么了？师傅，
0: 拿一棍儿。
1: 别去想什么棍儿，我姓武，得是我们姓武那祖宗，
0: 让西门庆踢死那个，
1: 你看，
0: 让潘金莲要死那个，
1: 您干嘛？师傅成心是不是？武二祖宗，我们老祖宗
0: 武松打虎，
1: 对，就等您这句话了。
0: 你要不提醒，我还真把这茬给忘了。
1: 这个状态是太
0: 武松打虎
1: 啊！对对对，有没有？
0: 你听我这上联，
1: 您说，
0: 武松打虎，
1: 嗯，
0: 武进空谷虎扑武，武打谷虎虎骨酥。你来了这个，
1: 费牛这么大劲编这么一上联，听我这下联。
0: 嗯，
1: 您不是夸我们祖宗了吗？
0: 对，
1: 我继续好好夸夸您。听我这下联啊，
0: 嗯嗯，
1: 绝对啊，
0: 嗯，
1: 我这下联是，嗯，好嘞，这儿，花嘞，啦啦啦，哈哈哈，么么哒，啪啪啪，你看这多好，这个行了，就是他吧，这下联，来，行了，
0: 这什么稀里哗啦的？
1: 这夸您，就是形容您，跟蔡明拍那马大姐其中的一场夜戏，全在我这里边。
0: 我们这夜戏就拍成这么稀里哗啦的。
1: 对了，就这么热闹。
0: 你可别让我问住。
1: 您问呢？
0: 你刚才这个，
1: 嗯，拿那钥匙捅那钥匙眼儿，嗯，
0: 好了，
1: 拧锁啊， 推门，
0: 嘎巴，
1: 把门反锁上了，嘎巴，
0: 拉拉拉，
1: 拉着蔡明进卧室，拉拉拉，
0: 哈哈哈，
1: 你要在心里边想得逞了，就乐出声来了，哈哈哈，
0: 那得么么哒，
1: 搂着蔡明亲嘴，么么哒，
0: 啪啪啪，
1: 蔡明给你撒嘴巴，啪啪啪，
0: 打上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哈，慌，您甭弄这遭雷劈的姿势。
8: 我们这一批年轻人，说学逗唱四门基本功都掌握不全。
7: 这还真是良心话，
8: 对不对？
7: 是不是
8: ？哎，当然这话挺得罪人的，咱单说啊，
7: 您就说你自己就得了啊。
8: 我凭
7: 你怎么样啊？这四门，
8: 我这还我这不行
7: 啊，不行是吧？
8: 不行
7: 啊！
9: 您好啊，
7: 就不就究竟哪点不行？
8: 咱说实在，
7: 提出来咱们交流交流。
8: 你比如说仿学
7: 啊，
8: 老先生说了，
7: 是
8: 以说为主，以学当先。
7: 哎，
8: 仿学，你比如说浩南。
7: 哦，浩南
8: 他老唱歌啊，
7: 是
8: 唱个歌，金斗老师他老唱戏，他老戏，对不对？你说我们这个嗓音跟人家能比吗？
7: 你是戏不了的，
8: 仿学就不如人家
7: 啊。
8: 那你说再说的唱
7: 唱，
8: 那更是基本功了。
7: 都唱什么呀？
8: 您知道吗？
7: 相声里的唱
8: 啊，
7: 那得说是太平歌词数来宝。
8: 太对了，罢了，
7: 怎么
8: 还知道这个呢？
7: 这基本常识谁都应该知道。
8: 太对了，太平歌词，你说我们这年轻人赶上那时代没赶上
7: 啊，
8: 不得学吗？
7: 是。
8: 还有数来宝，
7: 数来宝
8: 给它定为两个名词。
7: 哪两个名词？
8: 快板和快板书，
7: 这俩也不一样。
8: 快板快板书分为三大流派。
7: 哪三大流派？
8: 王高李。
7: 王凤山、高凤山、李润杰。
8: 对了，我个人呢对快板快板书
7: 啊
8: 这种艺术形式非常的喜欢。
7: 哦，
8: 你别看我岁数小啊，
7: 是
8: 你别看，你看90后，90后，
7: 您是90后啊？哥，这不提还真看不出来，我以为咱们俩边边大呢。
8: 不是啊，这个传统服装啊，它显得我们稍微的有一点传统。
7: 哎，你穿的传统，长得也传统。您甭提岁数了，您就说年轻人怎么样？
8: 我们这九零后，这平常不学这个呀，
7: 是
8: 外边坏板说他们学吗？哦、我个人底下练私工啊，偷着学去。
7: 您掌握点。
8: 最喜欢这三大流派了，
7: 是吗？
8: 这么着吧，我在此也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汇报汇报，给朋友们访学一回快板快板说三大派怎么样？各位，啊，
7: 好啊。那您给我们学学，
8: 好不好？啊，那这样、嗯，我先把伴奏的乐器掏出来。
7: 啊、可以。
8: 见过没？
7: 就是这竹板啊。
8: 对对对。哎，你见过吗？
7: 见过，
8: 我见过。我掏出来。
7: 或把竹板塞这儿，不怕硌着啊？
8: 伴奏，伴奏，别打岔。
7: 嘛是要唱快板啊？是要变戏法啊？您这。还掏得出来，别往哪儿摸呀、啊、嚯，什么意思？
8: 这走绝对不着
7: 手，瞧这劲费的啊啊！您这竹板费这么大劲掏出来，这跟我们平常用的那个也没什么区别。
8: 还有什么用？看、啊，
7: 嚯！您甭弄这遭雷劈的姿势，你把它举起来也没有用。
8: 我让各位看看啊，这灯光一打，我们这副竹板显得这么有光泽，这么有亮度。
7: 你还真是，你这脑袋照的。
8: 哎，我脑袋是
7: 反出来的。
8: 不对不对，它衬托着我。
7: 哦，是啊。
8: 为什么这么亮？
7: 为什么呢？
8: 这个在于盘，就跟您玩盒子橄榄籽一样，我们这竹板得拿油盘。
7: 这怎么盘呢？
8: 拿油蹭哪儿？
7: 哎呦，
8: 您知道吧？嚯，这大小板得一块
7: 儿。哎呦，
8: 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这样，尤其我这还方便。怎么都能来，
7: 全方位的啊！
8: 每天三遍，呵，
7: 是是是，
8: 你玩玩
7: 啊！不要、啊，您自个儿留着吧。您这玩意儿太不卫生了啊！
8: 怎么什么叫不卫生 啊？这叫盘，
7: 哦，盘，
8: 甭说竹板了，
7: 是
8: 我们家那红木家具都我这么盘出来的。
7: 哎呦，那你们家省了油了。
8: 啊、下回有机会，请你去一块儿，
7: 不不不，
8: 一会儿咱蹭会儿
7: 啊！上哪儿蹭会儿？
8: 咱蹭会儿，
7: 您先唱会儿得了啊！
8: 不是我刚才说了，为朋友们访学快板，快板出三大派。
7: 是啊，
8: 咱们有言在先。
7: 啊，
8: 不能缺这三大派的创始人了
7: 啊，
8: 因为都已经作古了，
7: 故去了，
8: 也都是让我听的
7: 啊，真没少听
8: 这三大派啊。嗯，现在的传人与在禅弟子很有特点。
7: 哦，
8: 首先说这个王派，
7: 王派
8: 创始人叫做王凤山，
7: 王先生。
8: 王凤山先生在天津呢，有一位得意的高徒，
7: 是是，
8: 他唱快板啊很有特点。
7: 有什么特点？
8: 讲究缩脖。
7: 什么叫缩脖啊？
8: 这
7: 那不是唱的有特点，是长得有特点。
8: 哎，对，就还是这样。
7: 啊、
8: 开场板呢，讲究是逛点。
7: 什么叫逛点？哦，就这个点。哦，
8: 那是什么？
7: 那这王行了，他都叫唤了。您少逛到那。
8: 逛点，逛点。这么着，我打上场给朋友们开始学。
7: 可以、啊。
8: 我一转身就是归后台了、哦。您看模仿的像不像？
7: 王派，
8: 咱们现在开始。
7: 来来。
9: 这就缩上了，
7: 反袖口啊，拿竹板

0: 唱两句。
1: 完了，
2: 完了。
0: 哎呀，这王派你要多练些日子能长个儿。
1: 怎么叫能长个
0: 儿？您那往上窜什么呀？
1: 不是，这是王派的特点。
0: 哦，
1: 这个代表作有很多。
0: 都什么呀？
1: 像什么咱们经常听到的
0: 啊，
1: 十八朝绕口令，
0: 是
1: 百山图，
0: 嗯，
1: 这都是王派的代表作。
0: 唱得好。
1: 但是我个人啊，王派最好听的得说是双锁山。
0: 哦，刘金定招亲。
1: 太对了，唱起来非常的俏皮。
0: 唱两句我们。
1: 我给王们学两句
0: 啊。
1: 陈桥兵变，严嵩兴，南唐北宋起战争，赵匡胤兵发寿州地，要与南唐大交锋，两军阵前摆了一仗，是南唐败阵北宋营，不料想中了那南唐的空城计，只困得内窝粮草，外窝救兵。可以鼓掌了，谢导。
0: 哎呀，这二楼的观众得多花钱买票。您在往上看什么呀？
1: 不是，这是王派的特点。
0: 哦，
1: 与王派形成鲜明对比的
0: 是，
1: 得说是李派。
0: 李润杰
1: 创始人叫做李润杰。
0: 对，
1: 李派的再传弟子和传人呢，也有一大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唱快板是动作幅度非常大。
0: 哦，他这个花点比较多，
1: 亮相
0: 啊，身上好，
1: 亮相。
0: 哎，这不是亮相，
1: 那我这是
0: 要显形啊。哪有这种动作？
1: 不是，就说动作幅度很夸张。
0: 您别瞎学，
1: 再给朋友们学一学
0: 啊！开场板，
1: 您看我模仿的像不像？
0: 来来来来，
1: 也是打上场开始。
0: 嗯，还真精神啊！有头发吗？你就捋，别瞎捋。哎哎哎哎！

0: 这脖子肠子都来不了这个。唱
1: 完了，
0: 又完了
1: 啊啊！代表作考考您，知道是什么？
0: 那多了啊，捷行车。
1: 太对了啊，最有名的得说是捷行车。
0: 是是，
1: 双枪老太婆，
0: 就是这段
1: 下山捷行车。哎，唱起来嗓音非常
0: 会唱吗？
1: 我给您学两句，
0: 来两句
1: 捷行车。嗯，
0: 行行了，别老捋了。

0: 白登山，巍峨耸立，万丈高。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黑锅，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啊！
1: 这主板招你了是怎么着？
0: 其实快板与魔术紧紧相连的、
1: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老拿它干什么？
0: 多新鲜的，不跟您说了，动作幅度非常大，讲究亮相嘛。
1: 这动作太隧道了
0: 啊
1: 人没有这么隧道、
0: 啊、当然了、嗯、像不像啊，三分样。
1: 是
0: 学一点什么呀？
1: 啊，
0: 学一点什么呀？
1: 学点
0: 这个皮毛。
1: 我
0: 回家再一展示。
1: 哎呀，中午没少吃蒜吧？
0: 不多
1: 啊，
0: 就两辫子、
1: 啊、两辫子，论辫子吃啊。
0: 我喜欢吃，喜欢吃，喜欢吃，管着吗？喜欢吃，
1: 管不着。
0: 吃蛋糕就蒜，
1: 嚯，好习惯，
0: 爱吃爱吃
1: 啊，消炎。
0: 我考考你，我考考你，
1: 考什么？
0: 快板快板书，
1: 嗯，
0: 一共几大派？
1: 三大流派。
0: 我刚才访学几派
1: 了？学了两派了，
0: 还差几派没学？
1: 您拿我当傻小子了？
0: 不是，万一呢？
1: 这不学两派，还剩一派啊？
0: 是
1: 高派。
0: 叫得上名字了，
1: 高凤山高先生，
0: 那是咱们北京的快板大王。
1: 是是是，
0: 尤其高派啊、
1: 嗯、
0: 开场板讲究三个大字
1: 啊，哪三？
0: 叫做精气神，
1: 好看，
0: 把观众的掌声要下来，那叫能耐。
1: 对，
0: 再给朋友们学学
1: 啊，来来、啊、
0: 您看模仿的像不像
1: 高先生？
0: 精气神、
1: 啊、
0: 三个大字，
1: 嗯。

0: 完了，哎，
1: 您都来两回了吗？您连这腿脚不利了都学呀、
0: 啊？这特点，特点，
2: 精气神，精气神。
1: 嗯，
0: 这个三言两语呀、啊，表达不了我对高先生敬意
1: 啊。那您要怎么样呢？
0: 今天咱们别开生面
1: 哦，
0: 要唱我唱回大段
3: 好
0: 啊，
3: 这么点的。好，让观众朋友们也跟着过过瘾。
0: 好好，
3: 高派，
0: 甭这么多废话了，
3: 大段
0: 大本就唱
3: 啊，
0: 大段
3: 唱着。嗯，
0: 但有一点
3: 啊，
0: 我得托付了。
1: 托付什么？
0: 高凤山先生啊、
1: 嗯，
0: 有的老观众您经常听高先生，
1: 是
0: 那真是一代宗师，
1: 嗯，
0: 唱得太好
1: 啊，
0: 尤其嗓音条件好，
1: 嗯，
0: 人一张嘴就是高八度，
1: 调门高，
0: 我怕我盯不下来
1: 啊，盯不下来没关系、
0: 啊，
1: 我替你唱两句，帮你缓解缓解，
0: 您行吗？
1: 行啊，
0: 真行假行、啊？
1: 可以，
0: 行，那就这么
1: 啊，
0: 我尽量
1: 你尽量自己盯下来，
0: 我尽量盯，
1: 好不好？
0: 要盯不下来，大伙都我归，
1: 哎，是是是，
0: 我尽量
1: 啊，嗯。

0: 我唱的是
1: 这调门行吗？
2: 太行了
1: 啊
2: 啊！你们祖上也有在宫里干活的吧？这音儿打哪儿出来的？这
1: 不是不是，就这种高音儿、
2: 哦，
1: 高音儿，
2: 脑后摘音儿，
1: 哎，就这音儿，就这音、
2: 啊，
1: 这调门
2: 调门别落下来，
1: 我尽量吧，
2: 保持住了，
1: 我尽量
2: 啊，打段儿啊。
1: 我尽量顶下来。
2: 哎呀，是，别托付了，唱吧。
1: 要顶不下来，大伙儿都有个原因
2: 啊。对对对对，唱唱唱。
1: 我给你
2: 唱不唱啊？还
1: 吓我
2: 一跳啊！别废话，赶紧。
1: 都有个原因
2: 啊！是是是。
0: 我唱的是高山上有两间房，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1: 怕盯不下来，
2: 哎呀，没有了，再盯不下来那更得了，那个
1: 意外，
2: 两句还盯不下来，
1: 还真盯下来了
2: 啊！你别废话了
1: 啊，
2: 这叫大段啊！
1: 怎么了
2: 啊？高先生代表作那有好多呢，诸葛亮押宝，周仓偷孩子，
1: 对
2: 啊，观众朋友们最喜欢的同仁堂拉药抽屉，我们行话叫
1: 对，
2: 好几百味药材，
1: 嗯，
2: 啪啪啪都给人爆出来，这你会唱不会？同仁堂，各位怎么样？鼓鼓掌，让他来回同仁堂。你要把同仁堂唱下来，这算你会学高派。
1: 那这样吧，
2: 啊，
1: 既然您点到这儿了，
2: 嗯，
1: 又说这个同仁堂是高派的经典名段了，
2: 是。
1: 我呢，也借此机会向咱们亲爱的各位观众以及后台的各位艺术家，
2: 嗯，
1: 作为汇报，为大家演唱这段同仁堂。
2: 来来。
0: 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个名医列着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骑龙画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得主华佗高，这个孙思邈也倒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早先号墨治好了，他一针治好娘的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呢点他在当朝这个封他个文官，他不要这个赐他我将就把头摇，万般呢出在了无忌奈，亲身赐见那黄袍，在一旁怒了英雄哪一个，怒恼了竟逮老樱桃，把眼一瞪上金殿，尊生我主听真苗，为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何你不赐那黄袍，我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娘的病，你就赐见那黄袍搁置为民，臣不要，但黄袍的事情我不着，这个老净歹词越说越小，越有气，手拿着钢鞭赶黄袍，一把钢鞭拿在了手，手持着钢鞭赶黄袍，这个药王爷他们要把刀他拖去了黄袍混红袍，这个黄袍供在药王走，黎明我敬才把香飘，您老这个买卖有狼狈，您老这个买卖狼狈，三尺三寸三分高，这个叶边钉钢压药碾，这个叶边料这个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炸几味草药，淋了仙肠，那个仙囊油红与高宝，那个后炸冰冷与麝香，那个头人陪着杏仁，二人睡在那皮箱床啊，睡着三更叫白夜，胆大了木贼也跳了金枪，到走了水军五十两个金毛狗儿叫帮忙，有金枪他给了我一送身，这个人神叫白做大堂，把手抄起干草棍，棍棍打在神皮上，这打这个神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庞大海跌溜圆的狗皮膏有接风寒呐，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到了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愿诸位身体健康，佛寿双全。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

0: 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用不着江东的一兵一将，也用不着江东的一刀一剑，只要把江东的两个人放在一只小船之上送到江北，曹操一看这两个人来，拔营起寨，曹操撤兵就走。
9: 不知所需哪两个人呢？
8: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跟岳波说一段《三国演义》的名段，诸葛亮智击周瑜。建安13年秋七月丙午日，曹操率领大兵南下，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上至乌侯孙权、文武官员，下至黎民百姓、士卒儿郎，都怕曹操兵多。孙权驾前有个大政治家鲁肃鲁子敬，鲁肃过江面见刘备刘玄德，把刘备的军师诸葛亮请到东吴。诸葛亮到了东吴之后，舌战群儒，智击孙权，坚定了乌侯孙权的信心。但是孙权仍然怕曹操兵多将广， 吴国太提醒了孙权，孙权传下命令，让人到鄱阳湖速调水军大都督周瑜

0: 周公瑾回归柴桑郡，迎接周瑜的就是鲁肃、鲁子敬。周瑜见着鲁肃，问的一句话就是：“曹操到底有多少人马？”鲁肃说：“都督，这件事儿您不要问我，我已然把刘皇叔的军师诸葛亮请到江东，你一问诸葛亮就知道曹兵虚实了。”周瑜、周公瑾就让鲁肃马上去请诸葛亮。子敬啊，我回到都督府等候孔明先生。鲁肃到了公馆，把诸葛亮请到都督府。
1: 大都督周瑜、周公瑾迎出府外，定睛仔细观瞧孔明先生，但则见此人身高在8尺开外，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着朗星，鼻直口正，海下有3绺墨髯，黑胡须，头戴冠巾，身披鹤氅，腰际下水火四套，足下蹬薄瓦云履，手持羽扇，飘飘然有神仙气概。
0: 诸葛亮也仔细观察周瑜，您瞧这周瑜像吗？本来我想把李靖带来了，但是您一会儿听我这开脸，我就没法带李靖了。因为周瑜长得非常漂亮，中等身材，原北凤腰，双肩表龙，看面貌，红扑扑的脸蛋，白中透红，红中透润，润中透嫩，粉不溜的那么好看。你要看周瑜这脸，没敲子，没挤子，没包。你是说我怎么带李靖啊？
1: 嗨，
0: 只能带这个，都是义子。这周瑜差点，我们老伴儿说了，收个干儿子容易，养活这么胖可不容易。
1: 您接着说书。
0: 周瑜长得漂亮极了，我给您举个例子，就好像呢，您煮一鸡蛋，剥了老皮儿，去了嫩皮儿，在这团粉里打一滚儿，挂在房檐底下接一宿露水。第二天太阳一照，苍蝇往上一落，啪，来一大劈叉，都能把腰扭了。周瑜这脸蛋就这么平整漂亮，两道眉毛又黑又亮，斜插入鬓，直入天苍，一双大眼皂白分明，水灵极了，高鼻梁，四个方海口，牙排碎玉，唇若涂朱，大耳相衬，太阳炫赌着一团精神足满，头戴亮银，三叉帅字盔，双叉至金尾，身披软铠，外罩素缎色，裹肩玄蟒，出为将，入为相，侠王管武，腰横玉带，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绿纱一片鞘，银饰件，银通口，素绒绳挽手，双垂灯穗，粉中衣，足蹬冠靴。那周瑜、周公瑾真是漂亮一极了。
1: 周瑜、周公瑾把诸葛亮让到都督府，分宾主落座。啊，先生，此一番曹兵压境，是战是降，望先生教我。
0: 都督，要依我孔明看吧，曹兵虽然83万人马，炸成100万之众啊，我诸葛亮略施小计，曹操必然拔营起寨，回归河南许昌。
1: 那不知道先生有何良策呢？
0: 其实啊，用不着江东的一兵一将，也用不着江东的一刀一剑，只要把江东的两个人放在一只小船之上送到江北，曹操一看这两个人来，拔营起寨，曹操撤兵就走。
1: 不知所需哪两个人呢？
0: 曹操听说江东有个乔国老，乔国老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乔凤，二女儿乔皇，长得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倾国倾城，天姿国色呀。都督，您可以面见乔国老，花上1万两黄金把乔凤、乔皇买来，放到小船之上，您把大乔、小乔送给曹操，曹操一看哈哈大笑，来拔营起寨，回归许昌，这仗就不用打。
1: 周公瑾闻言不由勃然大怒，啊先生，不知此言以何为证呢？
0: 想当初曹操在漳河夜郡盖了

0: 座铜雀台，盖好了之后，命他的二儿子曹植、曹子建写了一篇《铜雀台赋》。这篇文章写得好啊，文章当中说清了：一，曹植称赞他的父亲当和天子；二，说曹操遇得江东二美女大乔、小乔，放在铜雀台上陪着曹操以乐晚年，曹操随死无恨。都督曾见过这篇《铜雀台》吗？
1: 公瑾不曾见过。
0: 哈，这篇《铜雀台赋》辞藻华丽啊，子敬你见过吗？啊，鲁肃说：“对不起，对不起，孔明先生，我也没见过。”诸葛亮轻摇羽扇，看着周瑜。
1: 周瑜问：“先生，这篇《铜雀台赋》可曾全记否？”
0: 啊，我太喜欢曹植这篇文章，已然把它背诵下来，
2: 还望先生当面诵之。
0: 好，都督子敬请听。宋明后与其游喜，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喜，观圣德之所盈。见高门之嵯峨喜，扶霜缺乎太清。之中天之华冠喜，连飞葛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喜，望远果之姿容。修双台与左右喜，有玉龙与金凤。揽二乔与东南喜，乐朝夕之与共。抚皇都之红利喜，看云霞之浮动。新群才之来翠喜，携飞熊之极梦。仰春风之和睦喜，听破鸟之悲鸣。云天艮其寂立喜，家远德乎双城。洋人化于宇宙喜，尽诉功于上京。为桓文之为圣喜，起诉方乎圣明。修以美以惠泽远扬。一昨我皇家喜，宁比四方同天地之归量喜，其日月之辉光。永尊贵而无极喜，等君授于东皇。玉龙起以遨游喜，回銮驾而周章。恩化极乎四海喜，家务辅而民康。愿司台之永固喜，乐中古而未央。
2: 周瑜、周公瑾听罢大怒，双手一掏掷戟铃，遥望江北，气杀无疑。曹德呀，曹德，我周公瑾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0: 哎呀，都督因何发怒？
2: 先生有所不知，那大乔乃雇主孙策之妻，小乔乃于之妾也。
0: 哎呀，都督，恕我孔明不知，请您多多原谅。诸葛亮心说：“不知道我还不说呢。”那么，为什么诸葛亮朗诵这篇《铜雀台赋》，周瑜就能生气？他为什么信？因为诸葛亮把这篇文章改了两句话。原来这篇《铜雀台赋》有两句是“连二乔于东西喜，若长空之地动”，诸葛亮给改了，说“揽二乔于东南喜，乐朝夕之与共”。原来铜雀台当中间一座台，两边两座台，两座天桥相连，若长空之地动。你要在台底下看呢，就好像这两座天桥把这三座台一连，就好像这天空中刚下完雨出的杠这么好看。诸葛亮给改了，曹操坐在铜雀台上，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诸葛亮说：“曹操这只手想搂着大乔，这只手搂着小乔，周都督的夫人陪着曹操饮酒作乐，曹操随死无恨。”这周瑜能不生气吗？诸葛亮改得好啊！一个是三国年间，乔乔不分。再说1800多年以前了，那时候您上哪儿买这三曹诗选去？还一节呀，曹操是酒色之徒，曹丕趁乱那真是他们曹家爷们儿就这人性。周瑜能不相信吗？周瑜是勃然大怒。
2: 想了半天，周公瑾给诸葛亮深施一礼：“啊，先生，此一番回到柴桑，并然劝我主吴侯决意战曹，还望先生助我一臂之力。”
0: 您瞧诸葛亮损不损？用江东的兵还得让周瑜给他深施一礼，这诸葛亮好坏了，才还了个半截儿义。哎呀，多多，我诸葛亮一定效犬马之劳。这就是诸葛亮送父金鱼，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大破曹兵。

0: 是3万。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当初我老朱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1: 娘子，
2: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啊。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常言说，粗柳过膝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3: 哎！以身皆败在朝元，五牛不马济苍天。不幸

0: 咱是主角。
1: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真漂亮，但你这打扮特殊啊，中式的镂空美式的飘带，还来双运动鞋，
2: 是
1: 这什么意思呢？
2: 我今天穿的是混搭风。
1: 混搭风，
2: 对，
1: 时髦这句话
2: 是
1: 好。
2: 您要问着什么叫混搭风啊？它啊就是在这个火锅里涮巧克力，让李白和周杰伦隔空 battle， 要的就是这出其不意的化学反应。
1: 真没错，谁说次元壁不能破呀？混搭风玩的就是这心跳。
3: 混搭风的吸引力在于打破常规的创意，本质在于冲突中的和谐，而这一点也在我们今天要参观的业主家得到了印证。
2: 您看他这个客厅哈，我们就能看出它既有中式的元素，还有这个美式的风格，
1: 没错，
2: 所以它混在一起了。
1: 你看这沙发的样式，
2: 还有这个电视柜的，都是有这个美式的风格，是吧？
1: 对。
2: 但是它的那个餐区是吧，餐边柜啊，这个博古架又是中式的风格。
1: 来，要不是你说的是什么混搭吗？
2: 混搭风，
1: 混搭风。
2: 李老师，您别看它是两种颜色的这个混搭风哈，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设计师非常的有自己的设计的特色，就是他用这个棕色，我觉得把这两种风格给统一了。
1: 对，
2: 您看他无论是沙发、他的电视柜，然后他的博古架，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牙口，
1: 牙口
2: 全部都用了棕色。
1: 对，
2: 所以用这个颜色把两种风格又给统一起来了。
1: 没错，显得很高贵，
2: 是
1: 显得很高贵。嘿，这都是老物件了，
2: 新中式风的这个书房，对，你看映入眼帘的，这个榻，
1: 这个榻就是一个，这榻应该说是很好的一个老物件。
2: 对，关键是这样的老物件，如果搬运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破损啊之类的，其实业主也是挺
1: 担心的，
2: 对，会有担心。
1: 这个担心没必要哦，因为这个益丰方圆有一个特殊的服务，免费搬家，免费存放。保护的特别好，
2: 对，这个很重要啊，暖心福利。李老师，您看这整个书房啊，无不体现出新中式的这个浓浓的元素。
1: 这个真是，就是中式的这个东西太浓了。
2: 对，那它的美式风又体现在哪里呢？
1: 您说啊。
2: 我觉得可能是在卧室当中。
1: 是吗？
2: 对，
1: 那咱得去参观。
2: 对，去卧室看看它的美式风究竟是如何在设计当中体现的。
1: 应该看看。
2: 怎么样，李老师？
1: 有点意思了，
2: 是不是美式风格很浓了？
1: 对，
2: 很浓郁了。
1: 还是油画，
2: 对，还挂了一幅画。它整个的这个床啊，还有这个大柜，都是美式的风格的。
1: 那从地板
2: 啊，地板的这个通铺是吧？也是都是棕色系的。
1: 床尾、床头都非常好。
2: 是，
1: 中西，
2: 中西合璧，
1: 中西合璧。
2: 那么我们设计师究竟运用了哪些巧思呢？接下来有请出我们的设计师。
4: 咱们今天回访的业主家是一个实测面积98平米的三居室。这个房子改造的难点呢，是业主有很多老家具，但这次装修业主又喜欢美式风，所以如何将这两种不同的风格融为一体，又和谐统一，是我这次的设计重点和难点。业主希望客厅简单大气，考虑到房高的问题，没有做过多的吊顶造型。为了将业主原先的家具和硬装部分进行协调，墙面采用了米黄色乳胶漆，地面采用复古地板进行搭配，使整体风格颜色统一，

0: 将会客和就餐区分开来，使功能分区更加合理。门厅区域呢，我做了一个1.2米高的定制鞋柜，下面做了一层镂空，这样进出门时不用弯腰，可以直接把鞋推进去。在右侧区域呢，做了一个矮柜，一柜两用，一是可以用来做储物，二还可以用来做换鞋凳。在换鞋凳的上方做了一个挂衣区，这样充分利用了门厅的这个整体空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卧室门跟其他的门不一样，因为此门是业主原先的实木门，业主特别喜欢，希望能够保留。为了满足业主这个需求，我们经过多方协调保留了门扇，门套线选了一个和它颜色基本一致的进行配套，这样整体很协调。
1: 小山东光转一壶，
2: 家不必是恢宏的殿堂，但应是心安的港湾。一次改造便是用巧思为平凡的烟火气织入诗意的经纬。

0: 进到了这个纯纯的美式风的厨房，整个是一个一字形的设计。大家看这边灶台，然后备餐台，还有这个洗菜池，然后这边这一排整个是可以放小家电，包括上面的柜子，哇，整个把这个空间既利用得非常完美，另外一个我觉得动线设计得非常非常合理，还有一些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也是我觉得之前我看的很多业主家没有看到过的，就是我们这个墙砖用了小方格的墙砖，然后地砖用了大方格的地砖，两个砖的这种图案交相呼应，其实营造出了一种非常温馨的美式的风格，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很亮点的地方。嗯，然后大家看这个门把手，它用了这种金属的，哎，很有设计感的这样的一个把手，跟这个柜子的整个的面上的这个造型也是呼应起来了，所以这个美式风格在整个的这个厨房里体现的是淋漓尽致。还有就是我们看这个这边的插座也是特别的多，这也是我们益丰方圆的暖心福利，就是所有的插座不限点位不限米数，只要你需要我们就有多少可以装多少。大家看在里面的这个小阳台的区域，不仅埋下了冰箱，而且在冰箱的上面也是把空间利用到了最大化，做了顶柜吊柜，然后包括这边沿着这个窗台的下面也是做了一排的储物柜。这个美式风厨房的设计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啊，又很实用，然后设计感又很强。那么他们家的厕所其实也是在设计上干货满满，接下来就请李老师带大家去看看厕所当中又有哪些有意思的设计呢。
1: 走进这个家庭给您一个最大的感觉，装修的非常规矩非常精致。那么说要说卫生间那是最重要的，首先说是干湿分离，您看里边多宽敞啊，甭说一个人两个人也没有问题。再看这个马桶放的位置也合情合理啊，再有它后边这个墙叫你感觉不像一个卫生间，多美呀 啊！那么一抬头看您这个顶子，顶子的装修很讲究，带花的啊，每一个格式都那么到位，这就叫靠谱。要想干湿分离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说它得有它的环境，得有它的地方，你看这个地方多大呀，干湿分离富富有余。那么我们的后边呢还有一个玄机，您看这有一个帘儿，您认为可能放了很多的东西，其实这里头放的是我们每天必要用的洗衣机，搁在这儿多好，运用起来很方便。
2: 益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3: 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有很多朋友在选择装修风格的时候不走寻常路，追求混搭风格，那同时呢也会有人担心，那这种不同元素的混搭在一起会不会看上去觉得杂乱无章毫无美感的。其实啊，只要我们掌握一些技巧，可以让这种混搭风格成为一种独特且和谐的艺术表达。首先我们要遵循和谐与平衡的设计原则，尽管我们这个混搭风格啊看似随意，其核心呢在于和谐与平衡，不同元素之间的比例、色彩与形状的精心搭配，让整体空间呢看起来有统一性和协调性。其次呢要有层次感，现代混搭风格呀要注重层次性，无论是两种三种还是多种风格的一个掺杂，都是注重层次感，让整个空间看起来不会显得杂乱无章，反而有突出主次的效果，最终呢追求和谐统一。那我们在本案设计当中呢，我们从这个过道到餐厅到客厅到阳台，整个是层次分明，每一个空间啊都有主次之分，非常有层次感，而且呢分区明确，让这个新中式风格啊和这个美式风格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另外混搭风格呀，我们不能一味的只追求视觉效果，最终呢它还是落实到舒适度上，宽敞的空间设计，流畅的合理动线，非常实用性的厨卫设计，多功能区等，都让整个空间啊看起来既美观又舒适。 如果您家也有特别的装修需求，那您就选择益丰方圆装饰。我们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户型，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都能可以量身定制。那我们的658定制方案包括什么呢？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厨房整体橱柜、洗菜盆、龙头、墙砖、地砖、吊顶、卫生间、左防水、坐便器、浴室柜、龙头、花洒、地漏，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怎有一款适合您。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2: 改造之美在于方寸之间，以匠心重塑功能与美学的平衡，让日常的每一帧都沾染上熨贴人心的温度与艺术的光泽。
1: 哎，杨总，
4: 李老师，
1: 找你半天了，你不玩上手机了？
4: 不是，您误会了，这我在跟业主正聊着天呢。
1: 跟业主聊天？
4: 对呀、啊，这不是赶装修完吗？
1: 啊，
4: 业主也开心，
1: 嗯，
4: 完了这个天也热，
1: 嗯，
4: 出去避暑去了。
1: 哦，
4: 知道二位老师要来吗？
0: 嗯，
4: 然后让我带他向二位老师问好，
1: 谢谢。
4: 你看，这不是聊着呢吗？不会因为装修牵扯精力，更不会影响日常的生活。
0: 嗯，
4: 希望大家能有一个舒心、安心又放心的装修体验。
1: 对，这个说的太好了。
0: 嗯，从业主的言语当中，我们都能感受到那种开心和幸福，
1: 对，
0: 而且对这次的装修是相当的满意。所以也要问问杨总，我们是怎么做到让业主这么的满意，然后还这么的信任？
4: 嗯，这里边我说几个点哈。
1: 啊，
4: 首先呢，咱们都知道益丰方圆是一个30年的一个老品牌，
0: 嗯，
4: 而且是咱们北京人自己的，
1: 对对对，
0: 是。
4: 所以呢，而且咱们又是传统的专业公司，所以咱们说啊，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所以它这个质量啊，包括它的售后就有保障。
1: 对，
4: 另外一个呢，咱们是基础工程是终身保修，
1: 嗯，
4: 而且这个咱们也是写入合同，
1: 是，
4: 所以那客户就放心了。这是第二个哈。
0: 嗯，
4: 第三个呢，咱们是有一个定制方案，
1: 嗯，
4: 这大家可能都知道定制方案。
1: 对，
4: 而且我们的定制方案的报价非常透明，就是所有的这些装修的项目都给你写到这个报价里面。
1: 嗯，
4: 而且在签合同之前咱们都说清楚，就是事后啊咱们没有任何的增项，这样客户就有了一个安心省心又省钱的装修体验。
1: 你说的太到位了。
0: 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还有一个更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我们的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只管工地，所以工程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玩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我们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秦腔投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9: 上面，
8: 他恨我呀！爆笑故事，
9: 太臭了。
8: 暖心治愈，
10: 妈妈爱你，
8: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1: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2: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3: 我是伊西切尔，
12: 万物轮回的底色。
13: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
14: 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0: 务长。
1: 江部长，我是郭南亭。我们现在备降还来得及。
2: 旅客看起来没事，但不代表真的没事。
0: 郭南亭，你今天是飞机上的乘客，你没有权利干预驾驶舱的事务。你现在擅自使用飞机上的通讯设备，我可以直接让空警控制你。

0: 刚才让你出去了解病人的状况，谁让你去跟旅客商量飞行的事儿了？
1: 顾部长又不是旅客。
0: 那他是什么？他是本次航班的机长还是飞行员呢？程潇，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我看你副驾驶的位子你都要坐不住了。程部长，请你看管好飞机上的通讯设备，不要让无关人等插手客舱事务。林医生，
2: 啊，
0: 接下来的时间由你负责通讯。
2: 哦，好。
3: 顾部长，
4: 不好意思，你别过度担心了，旅客看着问题不大，
5: 只能希望未来的2个小时内不要发生任何状况吧。

0: 王总，现在是下午1点，我们到达会场差不多是2点，3点前约，时间充裕的。
1: 小亮，我们到了。小亮，小亮，小亮，你怎么了，小亮？小亮，小亮，
2: 先生，先生，先生，有人听到我说话吗？先生，先生。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先生，先生，颈动脉搏都消失，呼吸消失，失去意识，
3: 抬到前服务舱，慢点，
0: 接着我来，接着我来，来，
3: 小心，小心，
0: 来，请，走走走走，
1: 来，慢点。慢点，慢点，
0: 拖着腰，拖着腰，来，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小心，小心，
1: 好，
3: 慢点，慢点，
0: 好，
3: 来，拿下，
1: 小亮，小亮，小亮，你怎么了，小亮，你醒醒啊！
4: 雨禾，通知其他旅客在座上稍等，不要透露具体原因，然后马上联系驾驶舱。
2: 好。
5: 女士们、先生们，由于特殊情况，暂时无法安排站，请您在座位上休息等候。Ladies and gentlemen, due to special circumstances, please remain in your seat.
0: 请大家不要慌张，我们机组正在处理，请大家先配合坐。谢谢大家，谢谢了。
1: 什么？

0: 绝非。
1: 小亮，你还坚持住，小亮。
2: 说有好转了，怎么忽然？
3: 落地之前我还观察过他有气息，可是刚刚再叫他就

0: 送到医院去了吧？新加坡的医疗条件很好的，会有希望的，对吧？
1: 机长，我先去安排旅客下机。
0: 哦，等一下，你让今天当事的乘务员回忆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尽快的填写紧急医学事件报告单。回国以后，我要上报公司的。不管怎么说，这是咱们到新加坡的首航，出海关的时候会有很多记者告诉大家，谁也不许接受采访。
2: 好。

0: 哎呀，梁总，
1: 哎好，冯总，
0: 你好，
1: 辛苦了。
0: 哎呀，非常抱歉，因为天气原因，昨天晚上我们在广州住了一夜，刚才才到。
1: 辛苦辛苦。
0: 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飞行部部长江涛。
2: 梁总，久仰。
1: Welcome。
0: 飞行部副部长顾南亭。
3: 你好，梁总。
1: 欢迎。
0: 这是机务维修部部长李湛。
4: 你好，梁总。
1: 你好，我也是 engineer 出身，看来我们是老同行啊。
4: 那有机会我跟您多学学。
1: 我现在已经是外行了，该向您请教才对。怎么样，今天飞行还顺利吧？
2: 是，很顺利。
1: 顺利就好，请坐。
2: 请。
1: 那冯总，我们抓紧时间把签署流程对一下好吗？
0: 好的。
5: 南亭哥，刚刚从医院传来消息，那名旅客没有救回来。小姐，夏夏说你最喜欢吃黑胡椒蟹了，要不要点一份啊？要不要给你点份面啊？
6: 不用不用不用管我，你们吃，我出去透透气儿。

0: 怎么会？你是飞行员，你为什么不快点飞呀？你早点带我儿子就死不了，早点到了有医生救他，我儿子就能活下来，为什么不救他？对不起，叔叔。 我们俩就这一个独生儿子，我和他爸爸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儿子不该死的，我儿子该活着的，都是你们，你陪我儿子。
1: 老先生，老先生，冷静点，老先生，冷静点，冷静点，老先生。 您儿子去世了，我们一样感到很难过。作为这次航班的机长呢，我代表我们机组的所有人。
0: 机长，
1: 是。
0: 你是机长，你为什么不快点飞啊？
1: 我们已经是以最快的速度。
0: 我儿子就死在你们飞机上的。

0: 我
1: 你们一定要看好这个老先生啊，他现在情绪很激动了，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啊。另外他要是有什么需求的话尽快告诉我，我们尽量满足他。
2: 我明白了，你放心吧。

0: 姐夫，我给你打包了点吃的，吃点东西吧。
1: 放这儿来。先回房间吧，我想早点休息。
0: 姐夫，身体健康重要啊！你说你这不吃不喝的，我姐要知道又得着急，回头还得数落我。你就吃一口垫一垫吧。
1: 哦，明天返程的航班按原计划，机长是顾南亭。
0: 其实，好，那我回去休息了。姐夫，你也早休息了。
1: 嗯。

0: 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们选择了备降，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1: 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够事后假想，这会让你陷入一个很难摆脱的循环。十年前，在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有一位女飞行员，她开着飞机坠进了大海。那是她第一次单飞，美国的通航标准很宽松，她就自己制定了飞行路线。我同意了，因为我充分信任他。他在海面上飞得太低了，遭遇了突发气流，我就站在岸上看到他反应过度，急速带干，最后飞机失踪。
0: 这不怪你。
1: 我不该放任他随意飞行，如果飞行前我要求他严格按照规章，也许根本就不会出事。可是我没有这么做。
0: 所以你才那么在意安全，那么在意规章制度。
1: 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愿接受的，既然无法抹去那些事情带来的伤痛，那我们能做的就是避免伤痛重演。理解你的心情，但昨天的事情并没有责任。不要让自己在负面的情绪里越陷越深，

0: 对不起，徐总，出了这样的事儿，我感到很难过和遗憾。公司已经派专人去新加坡了，去配合家属处理善后，将逝者的遗体运回国内，叶落归根。我请求公司给我最严厉的处分。
1: 江部长，这份报告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这是一起意外事件，你和整个机组都没有责任，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回头在会上呢，一定要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
2: 哎，江部长，有一庄律师想来拜访您。哦，好。江部长说他今天事情很忙，十分抱歉。
3: 是805航班的事。
2: 哦，稍等。江部长，庄律师说事情很重要，跟805航班有关。哦，好的好的，明白。江部长的办公室在8楼。

0: 庄律师，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今天是代表我的当事人来跟您交涉一下。我的当事人不用介绍了啊。
0: 请坐。

0: 江部长，这份是我们委托新加坡当地的医院对郭晓亮先生出具的验尸报告和专业的医学判定，您先看一下。郭先生死于心源性猝死，这种突发疾病是要和时间赛跑的。如果您当时选择备降在附近的机场，那郭先生送医的时间至少可以提前半个小时，哪怕就是十几二十分钟，那他也有获救的机会。
1: 民用航空法第124条，旅客个人伤亡全因旅客本人的健康状况造成，承运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您是律师，应该很清楚。
2: 你们这是在耍赖，我儿子就是死在你们飞机上的。
0: 老先生，您先冷静一下，先冷静一下。
1: 老先生，对于您儿子的不幸，我深表同情，后续您还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公司仍然会尽力而为，还请您节哀顺变。
0: 江部长，我个人认为啊，这件事儿完全不用弄到最后要对簿公堂的地步，这对您和您的公司没有任何好处。我还听说最近您正在竞选陆航的副总，如果因为这件事耽误您的仕途，那有点得不偿失了。
1: 真难为你了，把我的事情查得这么清楚。你们有诉求不该来找我，该去跟公司的法务部门联系。很抱歉，我马上还有个会，请吧。
0: 没想到江部长这么不近人情啊，那我们也没办法讲什么人情了。江部长，法庭见。

0: 这官司我们能不能赢啊？依我看啊，胜诉的几率非常大。您儿子是在飞机上过世的，这是铁打的事实。一定要他们给个说法。拜托你了，庄律师。
1: 您放心吧，我会以您个人的名义在网上发布一个声明，寻求一些舆论支持。行。
0: 咱们去那儿拍个视频。好。

0: 南亭，你看一下这个。
1: 大家伙，大家伙给评评理啊！我儿子在陆航飞机上猝死。
2: 严峰，
3: 喂，
2: 您看到了吗？
3: 什么？
1: 我儿子在陆航飞机上猝死，你让他不去飞下，他不给我儿子活命了。大家伙，你们给评评理，给评评理呀！
2: 姐夫，你看这点击量都十几万了，这怎么办啊？
3: 太可笑了啊！
4: 这不胡说八道
3: 吗？你说他是想干什么呀？啊，煽动民意，博取同情，
4: 是想讹一笔啊？
3: 这太滑稽了！
1: 大家伙给评评理啊！我儿子在陆航飞机上猝死。
5: 这儿，
6: 视频看了没有？
7: 我刚落地，我就看见朋友圈有人转了。
6: 你说是郭老，怎么还会发短视频呢？
7: 肯定是那个律师支的招啊！今天我签到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律师带着老人家去找江部长了。现在老人家肯定都认准了，就是因为我们不去备枪，才错过了他儿子的最佳抢救时机。
2: 你当时到底能不能备枪？
7: 至少我联络管制的时候，对方没有拒绝我们，只是让我们稍等。
6: 所以赛贡可以背枪的话，那这江部长属于就麻烦了。
3: 我得给老谭打个电话，让他们公关部处理一下。
2: 哎，姐夫，您先看看这评论，好多貌似专业人士在里边进行评论。乘客一旦发病，机组人员第一时间必须备降，好多这样的言论。
3: 哪来那么多专业人士？一群喷子，不懂装懂的一群冒牌货。
2: 姐夫，要不这事咱澄清一下吧？当时乘客在飞机上的状况是稳定的。再说您加速直飞的决定，这也合规合理。更何况新加坡的医疗技术明显优于赛贡。
7: 江部长选择直飞医疗条件更好的新加坡，没有违反规定。
6: 如果你是当时的机长的话，你会不会被讲啊？
7: 当然。
2: 郭老的律师肯定懂这些，干嘛还要在网上折腾啊？
6: 当然是为了制造舆论啦、负面影响越大，咱们陆航的压力就越大，到时候也许为了息事宁人，就得乖乖掏钱，懂不懂啊你？
2: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
6: 没收你学费就不错了。
7: 我觉得老人家要的不是这个，
6: 那是什么？
7: 一个他可能得不到的道歉吧。

0: 张部长您好，我是安监部的贾琪。因为目前网上出现一些质疑，公司决定成立临时调查组，在下周一重新复盘事件，请您和当天的机组成员协调一下事件出席。
1: 哦，行，没问题，应该的。
2: 怎么了这个？
3: 江部长找我谈话，我先走了。

0: 你刚落地啊？
1: 啊。哦，江部长找我谈话，可能是想聊聊那个视频的事吧。

0: 我陪你上去。
1: 哎，不用。毕竟当时你也没在驾驶舱，你就是旅客的身份了。
0: 他现在情绪可能不太好，你上去之后多听少说，有什么需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1: 没事儿，可能他也就是想聊聊怎么样去应对外界的质疑，应该不用麻烦你。
0: 那我先走了。

0: 这件事现在在网上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1: 你都看到了吧？
2: 嗯，我看了。
0: 哎，这不加点汤还是奶啊？
2: 哦，不用。
0: 好，
2: 谢谢。
0: 小生啊，咱们机组啊，跟后面的客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对吧？旅客在客机上去世，谁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悲剧发生的。一个生命逝去了，无法挽回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如何避免此类的悲剧再次发生，对吧？
2: 嗯。
0: 本来这件事情呢，都快要平息了，可又被那个死者的父亲给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哎呀，小程啊，我希望这件事情呢简单一点。下周咱们公司内部啊，要对整个事件呢做一次复盘，到时候关于备降赛贡机场这一段就不要提了，好吧？
2: 为什么？您想让我隐瞒赛贡可以备降的事情？
0: 嗯，不是恶意隐瞒，小程啊，我只是不希望这件事情搞得更加复杂。
2: 可是您的选择是合乎规范的呀，
0: 小程啊，你是没懂我的意思啊。咱现在呢，也不是较劲的时候啊。如果把赛贡机场备降的事情说出去，那不给我们自己找麻烦吗？那会招来很多无谓的谣言，是吧？谣言满天飞，那现在网上都已经闹成什么样了？到时候这个舆论发展成什么样，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这不仅关乎到我一个当班机长，还会连累我们整个的机组，甚至包括我们整个公司。这个事情有多严重，你想不到吗？
2: 不是，您当时的决定并没有错啊。而且我相信公司一定会有办法向公众澄清真相，有任何的后果，作为机组成员，我愿意共同承担。要是您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个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

0: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1: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0: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了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0: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0: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1: 对，
0: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对，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0: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0: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1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0: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0: 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

0: 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儿，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1: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1: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1: 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4: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嗯，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嗯，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儿。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儿。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

0: 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啊，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儿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声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圈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咱是主角，
11: 我呀，
1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1: 老时间，
12: 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4: 远古玉米神报道，
1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6: 太阳的金色汗水，
17: 秘鲁的蒙娜丽莎，
18: 月亮神悄悄许愿，
1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岛的旅客已经恢复意识，目前暂时情况稳定。他们不了解什么是备降，就说听从机组安排。
1: Saigon Control, Lu Air 805, cancel request, continue to Singapore.
2: 江部长，我个人认为啊，这件事儿完全不用弄到最后要对簿公堂的地步。啊，我还听说最近您正在竞选陆航的副总，如果因为这件事耽误您的仕途，

0: 我当时听到卫生间有异响，然后我过去一看，发现郭先生已经昏倒在地上了。
1: 郭先生当时心跳和呼吸都还有，但病情不详，我就发送客舱广播寻找医生，并第一时间向机长进行了汇报。
2: 在旅客刚刚发病的时候，我联系过管制，管制在接到我的备降申请以后，他说立即安排。后来江机长看到病人情况有好转，就让我们直飞新加坡，没去备降。
3: 我们当时没有备降，一方面因为病人情况转为

0: 林安。另外一方面，附近唯一可以备降的三共机场，因为特殊的原因，跑道关闭了。
1: 塞贡机场11:03因场务检查跑道暂时关闭，不接受任何备降，所以我们只能继续飞往新加坡。
2: 程兄，你是说当时塞贡机场有备降条件？
3: 当时是在申请，但是没有任何消息说不可以。
2: 和另外两位表明，当时塞贡机场没有备降条件。还有陆空对话也表明了当时的情况，这是文字记录。还有原始录音。
4: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Cancer 263.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Break, break. Merens 221.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The time of delay is indeterminate.
5: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 hand orbit. Cancer 263.
6: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 hand orbit. Merens 221.
3: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过这段录音。
2: 这段录音显示的是 UTC 时间当日上午4:03，
1: 而在这个时间你去了客房，所以没听到，很正常。
2: 是这样吗？
3: 我中途的确是去了客舱了解旅客的情况，但是当我返回驾驶舱的时候，江机长可从来都没有提过塞贡机场跑道关闭的事情啊。
1: 是，我是没有提，因为当时我专注于飞行，我考虑的是如何能尽快地飞到新加坡，而没有纠结之前的事情。
7: 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3: 谢部长，借你电脑用一下。
4: Request received. We'll coordinate right away.
3: 这不对呀、啊！我记得我出去再回来的时候，听到江机长说病人情况已经好转。为什么这个录音里没有这句话？
1: 我不记得我说过这句话。我说过吗？我确定，我没有说过，你记错了。
3: 不可能，我听得一清二楚。
1: 我没有说过的话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录音里呢？你是在质疑什么？
2: 录音是塞贡空管局直接提供的。另外这里还有两架外航飞机在同一时间点上在塞贡机场上空盘旋的记录，所有的存档信息都显示机场没有任何航班起降，后来最先降落的就是那两架外航飞机。
3: 机场关闭会发通告，我们有查过吗？
2: 这个已经落实过了，跑道只是突发性的短时间关闭，塞贡机场没有发布公告也是符合规定的。
1: 这事情很清楚了，死者的家属很悲痛，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陆航无需担责。
2: 机组和乘务组对旅客做了尽力施救，而旅客去世也是由于个人身体原因导致，与航班没有关系，公司的确没有责任。
3: 江部长，您上周单独找我谈过话， 让我在调查会上不要提及我去申请备降的事情。既然都不能备降，那您为什么要让我隐瞒呢？
1: 是，上周我找过程潇，最近关于这件事情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的议论。我当时找程潇，就是希望他不要受这些议论的影响。作为一个专业的飞行员，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飞好每一次航班，而不是考虑如何去应对每一条议论。程潇，我很不解，你今天为什么？你在质疑什么？质疑这段录音的真实性？嗯？质疑赛贡机场为何没有发布临时关闭跑道的通告？还是质疑一个有着20000多飞行记录的资深飞行员呢？如果你跟我有什么个人意见，那我们回飞行部好好谈，不要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谢部长，请法务部将资料的副本传给对方的律师，我想对方不会再见。

0: 觉得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复杂。
1: 你看，
2: 下次你就送给他。
0: 好的。
3: 我说，我就记得不太好，然后领导那边还是要。
2: 小张，
4: 谢部长，
2: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很自责，可当时啊，根本没有备向的可能，所以你们真的已经尽力了。
4: 我当时联络管制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让我们稍等，但是怎么会这么巧，偏偏在这个时间点机场就关闭了。
2: 机场的情况随时会发生变化，更何况录音都在那儿。好了，别多想了，飞好以后的每一次来弥补你内心的遗憾。
4: 谢部长，那您先忙吧，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2: 嗯，
4: 再见。

0: 程潇，怎么了？调查会有结果没？
1: 我说了不想麻烦你，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该跟谁说。
0: 来，进来说。你的意思是，你怀疑这个录音有问题？
1: 我想不到其他可能。
0: 我和江部长有时候虽然理念不合，但我认为他仍然是一个合格的机长。伪造录音这件事太严重了。你确定你听到那句话了？
1: 你也不相信我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件事还需要查证。
1: 我会找到证据的，我先走了。
0: 程潇。

0: 程潇离开驾驶舱去看旅客状况的时候，就你和江部长在驾驶舱。当时塞贡区域的管制跟你们说了些什么？
1: 这个调查会的时候我都说过了。
0: 能请你再跟我说一遍吗？
1: 部长，不是有陆空对话录音吗？你要是想听详细的对话，让安监部的人给您调取一下吧。
0: 请你再复述一遍。
1: 我就是再复述一遍，也和调查会的时候说的是一样的。呀，不早了，豆豆明天要考试，我还要给孩子辅导功课，我先撤了。
2: 玉成，
0: 你是公司的老员工，我记得公司每年的公益活动你都会参加。在我的印象里，你不但是个好爸爸，也是个善良诚实的人。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今天这么反常。
3: 哎，今天的复盘会你打算怎么说呀？
1: 我想就咱就照实说呗。杰哥，当时飞机上的乘客也没有积极要求咱们备降，您的决定加速直飞也是合规合理的，不存在什么责不责任的问题啊。
3: 其实我没有被追责，外界的人会怎么想啊？会怎么评价？会认为我江涛没有尽全力的挽救生命，这会成为某些人攻击我的把柄，
4: 还会连累我们整个的机组。
3: 看第七页就行了。

0: 太空机场跑道临时关闭。姐夫，这
1: 别紧张，赛中那儿我已经安排好了，你放心，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的。哦，对了，还有件事儿，多多不是想去那家私立学校吗？我找人去问过了，没问题。
0: 谢谢姐夫。对不起，顾部长，关于805航班的事情，您不要再问我了，我知道的都已经说过了。

0: 这个小区就是郭老先生的儿子家。公关部的说，郭老先生应该就住在这儿。不过具体的门牌号他们还在问。嗯。
1: 哎，那我们在这儿坐着等会儿吧，走。嗯。

0: 不过小小啊，这我怎么想，这江部长这么做都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呢。
1: 我也觉得不可能，但是我的确是听到了。你说我撒这谎有意义吗？
0: 我不是不

0: 相信你，咱们这不是没证据吗？驾驶舱录音呢？
1: 驾驶舱的语音记录器内存有限，最多只能保存2个小时的录音。如果当时不提取的话，就会被后面的录音覆盖掉，所以我们什么都听不到。
0: 问到了，
1: 走。
0: 石洞，
1: 这儿。
0: 幽灵幽，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3: 还是打不通。庄律师昨天跟我说，这个案子咱赢不了了，陆航那边都有证据，他劝我们撤诉。
0: 撤诉？啥意思？
3: 就是不告他们了。
0: 不告他们，我们儿子白走了，他们连个说话都没有。
3: 可律师现在联系不上，我都打了好多遍了。
0: 你把钱给他了？
3: 之前给的是现金，剩下的早上我去银行都打给他了。
0: 我们俩的钱还有小亮留下的钱您都给他了？
3: 他说需要各种调查取证，再说你不给钱人家也不干呀。
0: 老郭，你是不是被人给骗了？
3: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不会的，不会的。他跟我签了合同，我给你拿合同看啊。他说这合同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
0: 这合同你看得懂吗？

0: 笑笑，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呀？
1: 我想帮郭老先生找一位律师，
0: 帮着吕赫告我们陆航。你这要被别人知道了，你不是说江部长和公司都没有责任吗？那你找律师也告不赢啊。
2: 从法律上来讲，江部长的确无责，但是事实情况是他作为机长，他没有把旅客的生命安危作为唯一考量，而是在他的决断当中掺杂了利益。
0: 你该不会是想揭发江部长吧？
2: 不管是旅客家属还是公司，都有权利知道所有的真相。江部长应该向公司交代实情，更应该向旅客家属道歉。
0: 可是你上哪儿找证据去呢？
2: 我在想，那两个机长。
0: 什么机长？
2: 陆空对话的那两个外航机长，他们俩是肯定知道当时机场跑道到底有没有关闭的。
0: 但是你上哪儿找到他们两个？这些信息都是不公开的吧？航空公司也都会保密的呀。

0: 你是在质疑当时陆空对话的真实性是吧？
1: 现在被旅客和外界怀疑的是陆航，我想除了录音，如果还有另外两位机长能佐证当时的真实情况，那就更能证明陆航的清白。
2: 你说的没错，可你想过吗？这份公函一发出去，那其他的公司怎么看咱们陆航呢？就为了所谓的进一步的证明，就要默认当时的事情是有问题的，是吗？这是不是有点不妥呀？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事情公司会处理好的，你不必多虑了，快回去休息吧。

0: 你来找我？
1: 有些事我要当面跟你说。
2: 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Gansa 263,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Brake, brake. Merens 221,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The time of delay is indeterminate.
3: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hand orbit, Gansa 263.
4: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hand orbit, Merens 221.
0: 这文件你是从哪儿拿到的？
1: 赛贡空管档案室。
0: 你特意去赛贡了？
1: 嗯。当时在赛贡上空盘旋的另外两位机长也很重要，我向江部长申请发公函去对方公司找人，但被他驳回了。不过，我要到的两家公司所有在职飞行员的名录，总共6577名，现在正在考虑排查方法。
0: 谢谢。
1: 目前为止还是证明不了什么。
0: 我想把这些疑点告诉郭老先生他们。
1: 江部长的所作所为属于公司和行业内部的调查范畴，并不能因此否定他在805航班上的合规处置。
0: 是，我知道，可是他做了伪证，他骗了所有人。
1: 即使家属方知道了录音作假的事情，陆航无责的结果也不会改变，但是网上的风暴会愈演愈烈，这其中的利弊关系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0: 谢谢你帮我。飞行员名单和录音麻烦发我一份，先走了。对了，你不要再参与这件事情了。
1: 真相，无论如何不要让自己牵连进去。
0: 放心，我有数。

0: 喂，小肖啊，
1: 今天怎么有空打电话啊？梅飞，
2: 爸，那个你在陆州有这么多的同学，有没有认识做律师的呀？
1: 怎么，你惹官司了？
3: 不是我，我在帮别人，最好是那。

0: 种收费不高但是还比较有经验的。
1: 这个事儿吧，你应该去问你妈。
2: 她今天就好开庭，要不这样吧，你等她回来以后给她打个电话。
0: 哎，算了算了算了，不用。哎爸，那个我妈最近情况怎么样啊？
2: 挺好的挺好的，
1: 我隔三差五呢就向她汇报你和小妮的进展。
0: 哎呀，
3: 前两天啊他还跟我要小妮的照片，你那有没有？有了赶紧给我发一个。
0: 我当然没有了，我哪会有啊。
4: 爸，这个事儿你不要弄巧成拙啊。
0: 差不多得了，
1: 这叫什么话，做戏就得做全套。
5: 先不说了，我这里有些忙。小袁，回来那么早，开庭很顺利？
6: 骗我是吧？
5: 没，我怎么会骗你呢？
1: 我就是想让你安心。小妮和小小真的挺好的。
5: 我只是为你描绘了一幅未来的蓝图嘛。人总得有梦想吧，对吧？有了梦想就有动力，有了动力呢就能实现梦想。
6: 我告诉你啊，陈潇必须给我回青岛，你办不到的话我来办。
7: 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8: 看来我的飞行生涯啊，恐怕要走到头了。
7: 啊？怎么了？腰椎的老毛病。
8: 这两年啊，一直在理疗，以为能养回去呢。现在看来啊，高估了自己。
7: 哎呦，那航医怎么说？没说不让你飞吧？
8: 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我是怕哪天在飞行途中腰椎病突然发作，会影响安全。本来以为能飞到退休呢，现在看来要提前落地了。
7: 哎呀，不管你有多强的意志，最终啊还是熬不过岁数。无论你是普通人还是曾经的航空英雄，老谢，我一直忘不了那天。那天在登机前你还跟我说，我们要把每一次的飞行都当成自己的首飞来对待。
8: 谁能想到在空中机体突然破损，风大到检查单吹起来拍到脸上，仪表盘都看不清楚。但是你一点都没慌啊，程序操作的又稳又准，很多老飞行员的心态和技术都没法跟你比。
7: 才不是这样的，我说实话吧，我当时紧张的要命，害怕极了。我真不敢想象，当时如果你不在的话，后果会是怎样。哎呀，一眨眼这都17年以前的事儿了，真快。
8: 是啊，能坚持飞到今天都不容易。
7: 是啊，不容易啊。

0: 请进。
1: 南京哥，安全手册草案的目录都整理好了，电子版也发你邮箱了。
0: 辛苦了，是不是又熬夜了？
1: 小熬了一下，今天不飞嘛，本来想拉着小姐一块弄，效率能高点，可是她最近又焦头烂额的。
0: 她最近怎么了？
1: 她这两天一直在打听擅长民事官司的律师，

0: 院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火。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
1: 对，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些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

0: 大品牌。嗯，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嗯，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橱柜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2: 看上面，他要干我呀！
11: 爆笑故事，
12: 太臭了！
11: 暖心治愈，
13: 妈妈爱你。
1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5: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16: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

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0: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来，兴兵犯境，你等有何退敌之策？
1: 臣妾万岁，那不为雄兵不万，战将千员，不如金波求和。

0: 臣如一时在同大帝，万岁帝
1: 火化江，
0: 大元帅，若用回炉契合，反而自相侵怒，臣已放之。不为此番发兵不过十万，乃是虚张声势。臣愿带领人马与不为决一死战。
2: 臣请万岁为保百姓安居太平，金帛秋火势在必行，万岁定夺。
0: 前啊！臣请万岁，微臣有话请教大司空，请万岁准奏。
1: 准奏，众卿平身。
0: 谢万岁。请问大司空，你前番臣位是胜啊，还是败了呢？
1: 乃大获全胜。
0: 既是大获全胜，就该在阶在里，为何臣此惧怕之言？
2: 兵凶也，战危也，望奉千帆正位，蒙万岁洪恩，幸而得胜。此番不畏，军事浩大，难以相敌，目下出兵，关起国家存亡。
0: 此言差矣，
2: 不差。
0: 天亮，不畏自恃强悍，侵扰四邻，侵扰峡谷，攻打柔然，连年日寇扰乱中原。如今举兵南下，国内空虚，峡谷柔然定要趁虚而入，以血牵仇，这就是他的先锋大祸。况我国精兵两足，将士用命，士气震亡，真扛趁机灭敌而安天下。
1: 守住这半壁江山，乃重重之重。万岁定夺。
0: 万岁，
3: 我大宋与之难保对峙，是非一日，战火之势，需慎始多事，权衡利弊。
0: 万岁。

0: 气之勇，八朝时国主无一志，倘若出兵不胜，
1: 我如不胜，愿输者相上人的头，我如得胜，司空你呢？
0: 你若得胜，老夫愿将这司空大印说给你了。
1: 大司空，
2: 想这司空大印乃是国家公务，岂能拿来当你私用？
3: 这倒不如把我国的城池堵上几座，反正也不是他家的东西，堵湿了也不心疼，与他无关。司空，你倒是与不是啊？
0: 啊，也罢。你若得胜，老夫也愿输得向上人头。
1: 丈夫也如不然葬，
0: 敢与某家计较，有何不敢？请
4: 起吧。
5: 二卿为故江山，甘愿立下生死状，龙心为之鼓舞，内衣是
6: 有
5: 金牌赐后。
6: 是
3: 啊，万岁，大将军以身许国，臣不胜钦佩，黄门侍郎谢宏威愿以身家性命担保。
0: 二位大人，金殿押牌，哪位大人愿做保官？
7: 相司空乃当场一品，教官不敢担保。
8: 胡大人担得的，
7: 不担不得的，
8: 担保。
0: 愿要你做保，
3: 这
8: 难
3: 事。
1: 某有宝刀，残寒心，不灭虎儿，不安宁。生死当日，泰山中斗大

0: 接人回。全军征战，没人意，调虎战场最可悲。押牌一立，王士官听之万岁。这对押牌妇女长官于此春秋毕，将军事之事在日失策，
1: 臣领旨。

0: 押牌王大人心想，谭大将军招谈入监呀。
1: 啊，徐大人，火战听真，均以人头为凭，在我王延成心中是眷里灯，但我情愿谭大将军请开得胜。
0: 哦，
1: 司空你怎能将这国人失影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呢？
0: 诺。

0: 见大人。
1: 张恩呢？
0: 怎么来了？
1: 大人，天到这般时候，唤未曾回府，夫人放心不下，特命小人前来接应大人回府。大人为何长叹？莫非为国事忧烦？
0: 我有什么？
1: 张恩，
0: 不要妄加揣测。
1: 大人，小人虽为人下，颇晓忠义，若大人有计，小人愿替大人赤身而死。
2: 这个夫人怀抱公子，还是这样胡乱地行走
1: 啊！夫人可曾知道你抱公子出来呀？
3: 这个是夫人命我来的。参见大人。
0: 张嫂，你怎么将公子也抱来了？
3: 夫人言道，大人是官劳心，连日不归，今乃正月十五，请大人务必回府，阖家团聚。夫人言道，大人接了小公子，自会回来了。
0: 实在朝堂决策，需按期修饰。哦，今来上元佳节，必有登棚。张恩
2: 啊，
0: 可将公子抱去关灯，你要小心在意。
2: 是是是，
0: 张嫂，回去对夫人演讲，待我公务完毕即可回府。
3: 是，
0: 你们去吧。
2: 遵命。
3: 张恩
2: 啊，
3: 公子圣诞一次行礼保济。小心。
0: 是啊，这相连宝镜乃是圣上所赐，你要多加小心。
2: 记下了。
3: 张恩
0: 啊，
3: 千万不可饮酒，以防误事。
2: 我饮酒不饮酒，还要你管教不成？
3: 就是不要你饮酒。
1: 我是你的丈夫，何用你再次夺口？成何体统？
3: 张恩，走过来，走过来。
1: 何事？
3: 就是不要你饮酒，你要记下礼。

将军府中当了奶妈，没少受人家的恩惠，老爷甘为殉国，不惜马革裹尸，唯愿将门有后，子承父业再去杀敌。夫人盼子多年才有了身孕，却生下了一个女孩子。只是瞒着将军，亏他近来大事缠身，行色匆匆，无暇顾忌，可算是瞒过了一时，这又能瞒到哪天呢？夫人成天到晚这么唉声叹气的，是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竟然严严成病倒卧在床了。这大人一病，孩子就哭，孩子一哭，这大人一看呐，这病可就更厉害喽，越哭越乱，越病越愁，他娘儿俩遭的这个罪，我是哪儿能看得过呀？免他难受，只好抱着孩子出来。

国志投效这伙食。想我张恩也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虽则与人为奴，原要做些奔走吃力之事，方才王大人命我保定公子前去观灯，可笑我那不孝事的妻子在王大人面前再三地嘱咐于我不要吃酒，他哪里知道我这个倔强的心儿，你不嘱咐啊还则罢了，你越是嘱咐我倒要多吃上几杯。来到灯棚，人烟稠密，

起来了啊。

0: 小吗？嗯，我呀就是和您开个玩笑。哦，这小孩啊，哎，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饿一会儿都不成。你可千万别让他缺奶呀！
1: 什么叫缺奶呀？哎呀，嗯，这缺奶嘛，
0: 你瞧，我这干爸爸，他老爱咳嗽，就是小的时候缺奶来着。
2: 这不叫话，大哥，
1: 大哥，您这孩子不是饿了吗？我就是做奶妈的，有的是现成的乳食，让我喂他两口好不好啊？
3: 哪里是的，怎敢烦老大嫂？
1: 哎呦，这有什么的？来来来，换过来。哎呦，这是个大胖小子吧？
3: 是的，是的。
1: 哎呦，你看这孩子长得多俊呐、啊，眉清目秀，脸儿白、哦，娶好媳妇儿发大财。
3: 是啊，是啊。
1: 哎，大哥，你看这孩子，他冲着我乐呢。
3: 方才还哭哭啼啼，这么一见大嫂。落起来了，
1: 是啊，
3: 定是与大嫂有缘。
1: 哎，对对对，定是与我有缘，与我有缘。
3: 哎呀妈呀，聪明！
1: 这么聪明可爱的大胖小子，要是我们夫人生养的，他一定是别提多高兴了。许他这么一看是个男孩，这病也就好了。不然我就。换，
3: 大嫂换什么？
1: 我是说这儿还人多，我不方便解怀，怎么给孩子喂奶呀？我是说，换个避风的地方，宝宝的喂他两口，吃饱了咱们再换回来，好不好啊？
3: 好好，大嫂，早去早回啊！
1: 您这儿等着，您这儿等着，等着吧，傻小子。
0: 哎，大叔啊，您的孩子怎么叫他给抱走了？
3: 哦，小相公腹中惊哦，烦恼哪位大嫂与他危险入室
0: 哦，吃奶是吧？
3: 是啊是啊，烦恼相公引我看看，叫他早些回来。
0: 是喽，
3: 好。
2: 小子，他去去就来，你们稍等，稍等啊！
4: 挂了！

0: 子了？
1: 换孩子，他不是找去了吗？哦，你吃饭了吗？
0: 哎，没吃饭呢。
1: 没吃饭，赶紧回家吃饭去吧。
0: 哎，对，回家找我妈吃饭去。哎。

是王公。不该，万不该，不该，吹酒戴醉，保定公子前去关灯，如今将公子失落，这便如何是好？哎呀，不好！小相公身旁佩戴身上所持的香菱宝镜，如今一同失落，若被身上问罪，王大人取罪非小，我张恩也是罪责难能逃。有了，将他抛至此处，我啊逃走了吧，我。

人将他失去，他岂不被活活地冻了二人。

罢。我不免将他抱回府去，纵然夫人将我送至当官问罪，我也是心甘情愿。我就是这个主意，我就是这个

0: 恩。
1: 有何传闻四无其问
0: 也好禀报薛大人。
1: 谢大人。
0: 薛大人，
1: 你我此处新房，倘若房出大哥错出来，
0: 岂不是天大的好事啊。

0: 看见妇人，
1: 上岸你抱我儿前去混根，听到这话时候才到回来，定是我儿腹中饥饿，张嫂快为我儿一些如实吧。
2: 是，
3: 保定公子前去观灯，不想公子腹中饥饿啼哭，鲁豫一个婆子，他倒要显好心，皆为如是，用银铃海将公子唤走了。
2: 那下一封信呢？
3: 一同失落了。

神这次是担心重大，本想中途逃走，有空连累王大人，真的回得府来面见夫人，纵然将我送。

0: 去仔细地寻找，倘若找得回来，是两全其美；是若找不回来，你自逃命去吧。
1: 多谢夫人，
0: 赶紧转来。
1: 哎呀，夫人呐、将我送至大。罪吧！
0: 张嫂，取纹银二十两过来。
2: 是，
0: 你去取来。
1: 多谢夫人。

是。

0: 夫人为何面带泪痕？
1: 这个
0: 为夫人讲话，张嫂不要在一旁大叫。夫人到底问了何事？

0: 夫人身上所赐相连宝镜与我儿可是一同失落，
1: 真是一同失落。
0: 哎呀，夫人啊，像这相连宝镜乃是身上所赐，如今与我儿一同失落，倘若身上问真，岂罪分享。张嫂，唤张恩前来。
1: 啊，老爷，妾身斗胆，便将张恩放走了。哦，
0: 怎么，你将他放走了？此乃张恩一人之过，与你何干？张嫂，起来。

0: 夫人，你放张恩逃走，可曾赠他盘费无忧？
1: 妾身赠他纨银20两。
0: 怎么，20两？特少了啊！这倒也眉清目秀，这如意双环锁并非等闲人家之物，一定是哪家大臣发死无后将我的儿子还了去了。我王彦臣丢了儿子了吗？
1: 这个
2: 老爷，请老爷复谢二位大人求见。
0: 这两个不速之客当此则甚？不见。
2: 老爷叫我如何答复？
0: 他们是国民大臣，我乃史官，不得私下往来。
2: 遵命。
0: 两国为君子，一对奸小人。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
0: 嗯，
1: 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就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2: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2: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嗯，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啊，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2: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1: 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4: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 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4: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嘛。哎，
4: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里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4: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

0: 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儿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呀、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法，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你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铁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啊，但是这口感可能
2: 特别好，可能
1: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5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1: 对，
2: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杂，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0: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0: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 美食哈。
0: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贤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1234567，
0: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0: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0: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2: 对，
1: 太划算了，
0: 合适吧，阿姨？
2: 哎，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0: 还有福利啊！
2: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0: 哎呦，还送还送
2: 10包的荞麦葱油面。
0: 哎呦，10包呢？
2: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0: 40包哇！
2: 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0: 好，
2: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
0: 呦，太合适了，关阿姨。
1: 哎呦，
0: 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2: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目前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0: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2: 是的，
0: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

0: 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
1: 啊，还、真是。
0: 哎呀，谢谢
2: 。是咱们这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0: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的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两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是栏目组啊，让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是，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勺。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了一会儿，
2: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2: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
3: 面，
1: 这就有了。来，
0: 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勤勤叨叨的，
2: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盖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4: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2: 好嘞，
4: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
2: 哎呦，大家看一下，这就是
4: 闻一闻，
1: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4: 是
1: 鲜美，
2: 可以啊。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4: 一包不到2块钱，
2: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

0: 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有些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0: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
3: 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

0: 只有十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

0: 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瓶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瓶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咱是主角。
11: 我呀，
1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1: 老时间，
12: 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3: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4: 远古玉米神报道，
1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6: 太阳的金色汗水，
17: 秘鲁的蒙娜丽莎，
18: 月亮神悄悄许愿，
1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2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2: 金小萝卜，
23: 哎，漂亮！
22: 哎，还少找我一分钱。
19: 其实朱时茂先生真正的专业是声乐艺术。
23: 哎，不行不行，
19: 您就听这声音。
22: 哎，不行不行，
19: 您就听这说话，那都是意大利美声啊！中央音乐学院4年本科毕业，毕业那年被那个上海大导演谢晋看中了，主演了那个骑着马那个歪着脖子那个叫什么？牧马人，
23: 这是什么呀？你这是
19: 从那儿才走上了电影的这个不归之路啊！啊，没有那意思啊。挺好的，挺好的 啊！就从那儿成了名了，但是他对声乐艺术的追求没有一天间断过，每天练声，尤其是冬天三伏天到那个郊外啊，哎呀，呼号的北风迎面，他往这儿这么一蹲，
23: 干嘛？
19: 耳朵这样的，他唱出那个声音立刻就变了。
23: 我怎么唱的？
19: 是你那么叫的吗？
23: 那您是怎么叫的？
19: 行，你别说了，你快！您今儿就给大家叫一段，不是给大家唱一段。我开个玩笑，我刚才说的比喻不合适，不合适。我刚才比喻不合适，我是说您唱的确实好。
23: 行，你别说了。
19: 我跟您大家，您就听着说话啊。但您听。
23: 要说话怎么了？
19: 你
23: 说话怎么了？
19: 跟咱们这都不一样。
23: 怎么不一样啊？
19: 它是有磁性的啊。什么叫磁性？就是有吸引力呀。啊，
23: 怎么？
19: 一张嘴那都是有吸引力，那听着就是一种享受。我跟你说吧，你平常的咱们的这么的就交流艺术、切磋艺术，这是我都是在享受着，
23: 真的。
19: 哎呀，享受
23: 啊！你
19: 听您说话，
23: 我听说话都享受。
19: 哎呀，你有时候每天早晨起来在大街上啊，走在那个菜市场上，右手挎着菜篮子啊，走在菜市场上，
22: 哎，给我来2斤小萝卜。少找我一分钱。
19: 行，你别说了。 儿子唱的确实
23: 说说就走样儿。行行行，别说，
19: 确实。
23: 不不不，你闭嘴。
1: 你那是捧我吗你？
19: 不不，您就确实唱的
1: 好。朋友们，这样啊，这个既然刚才说了，我在这儿今天就给大家献个丑，在这儿给大家。
19: 您太客气了，这怎么能献丑呢？
1: 给大家唱。
19: 今天我也代表大家感谢您。
1: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
19: 真是不容易。
1: 好好，
19: 真是轻易不张嘴的，不容易。
1: 来。
19: 哦，对了，唱之前呢，对，我有一个要求，朱时茂先生呢，因为他唱的是艺术歌曲啊，大家从他的声音发音能够听出来啊，这是艺术歌曲，有一个条件要安静啊，哎，有一个艺术创作的氛围，
1: 安静，
19: 哎，有小孩叫。刚才哪个家长没管好孩子啊？
23: 这弄好了，
19: 安静安静，一定安静。
1: 好。
19: 那个嘎巴嘎巴的声，
1: 你干什么呢你？
19: 不是我听那个嘎巴，那是这怎么？
1: 你别说话了行不行？
19: 不是那边那孩子是直着嗓子笑，你听不
1: 着？行了，你甭管那么多了，
19: 来唱。可以唱了，
1: 过来，不，你不说话行不行？
19: 行，
1: 闭上嘴。说你肚子疼啊？
19: 啊？没有，
1: 没有。我要唱，你要在这使什么劲呢？啊？
19: 我刚才使劲了。
1: 你没使劲是在这干什么？在这？
19: 我没有感觉。啊、我刚才我就是觉得有点激动，我在有点陶醉。
1: 陶醉什么？我还没有想好要唱什么歌，你就陶醉了？
19: 啊？您不管唱什么，您随便唱什么，那对我都是最高的艺术享受。
1: 这样，我给大家唱一个大家熟悉的电影插曲，好不好？
19: 好。
1: 天涯海角觅知音。
19: 小妹妹似线，郎似针。
1: 啊，对，
19: 穿在一起不离分。太好了，太好了。来。
1: 天。

0: 再来。
1: 好，
2: 能不能不叫？我不唱了。
1: 我错了，对不起，我道歉，
2: 不唱。
1: 对，对不起，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您唱，我绝不让嘴了。
2: 我唱也可以，我有个要求，答应了我就唱。
1: 行，您说，
2: 我要求陈佩斯给我伴舞，我就唱。先请问阁下练过舞蹈功没有啊？
1: 哎，那是小的时候的事儿，从这么大一直到这么大，小的时候的事儿
2: 练过
1: 啊？
2: 练过什么
1: 啊？
2: 什么？
1: 练过什么？
2: 什么功啊？
1: 不知道吗？
2: 不知道，
1: 就是这个吗？
2: 这什么意思？
1: 芭蕾？
2: 芭蕾？就咱这体型还练过芭蕾啊？
1: 我这体型怎么？
2: 这
1: 不是我。体型有什么关系？
2: 就咱这肚子
1: 啊，这是，这除了这个肚是啤酒肚，剩下还都是芭蕾零件，
2: 真没看出来。
1: 哎呦，您
2: 能不能这样子？您稍微给我们这个做几个芭蕾动作，让我对你产生一点信任感。
1: 不是，您真没看出来，
2: 我
1: 追随您20多年，您就没正眼看过一眼。
2: 您能不能来几个芭蕾的动作？
1: 还不都不用说来芭蕾动作，我这走路您都没看出来。
2: 走路怎么了？
1: 一般人走路他都是脚尖朝前，呱唧呱唧。
2: 那你不朝前，你朝后啊？
1: 咱们怎么能朝后呢？一个朝这边，一个朝这边。
2: 啊，
1: 那芭蕾它都是这么着走路的，这
2: 啊是吗？
1: 那
2: 怎么走？
1: 你没看走起路来什么感觉
2: 啊？什么感觉？
1: 飘然欲仙。

0: 口丹田气，你都没感觉
1: 啊。陈小姐，
0: 陈先生
1: 啊，陈先生的小姐，
0: 没有小姐，就是俩字儿。
1: 我怎么看你这屁股拧来拧去，像是女的呀？
0: 行，差不多。
1: 这样吧，既然你说你练过，咱们就合作一次。合作一次，
0: 合作一次啊！真的，
1: 真的。
0: 我以为您拿我就开个玩笑，然后你请人家那专业的，到时候的群舞哗在那，你在中间这，
1: 来，合作一次，合作一次。你站好，站好。
0: 那我高攀您了，
1: 没事，站好，
0: 谢谢。
1: 好，
0: 也给我一个表现机会。
1: 来，
0: 我从小到大光练了，没演过。
1: 没事，这次演看看。来，好，站好吧，预备。大家看这模样哈，整个一个老公鸡啊，他还练芭蕾。你说这，你看这腿，
0: 罗圈腿，你快上场吧！
1: 说罗圈腿怎么跳芭蕾啊？你说他这腿
0: 谁罗圈腿了？
1: 你不是罗圈腿，你把两个膝盖并到一块试试？
0: 两个怎么并不到一块？
1: 两个膝盖。你看上边并是下边分开了，你说这腿啊，
0: 你管着管不着？
1: 不是我，
0: 你管着管不着？
1: 怎么不是？我就说你这罗
0: 就罗圈腿了，怎么了？
1: 罗圈腿怎么跳芭蕾啊？
0: 我跳的是罗圈芭蕾，明白了吗？
1: 好，罗圈芭蕾，好，请看罗圈芭蕾。走，站好，
0: 你赶紧唱。
1: 好，
0: 那是脚尖立在那儿，那是艺术，你这
1: 好，预备。

0: 仙，浪似针，浪啊穿。
1: 干什么？
0: 我的线呢？
2: 带了没有？
0: 我带了。
1: 带了，拿出来啊！
0: 我上场前就放在这个兜里，
1: 快快找找找，后屁股兜。
0: 不可能放后屁股，
2: 抠门的人都把东西放后屁股兜，
0: 对不对？
1: 还真在这儿。
2: 来，
0: 麻烦您一下。
2: 怎么了？
0: 帮我把线头找出来。
2: 你没长眼睛啊？
0: 我近视眼，您知道。
1: 我也近视。
0: 别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还是您眼神好。您看这么长够了吗？
2: 够了。
0: 那么再长一
2: 点。够了，
0: 哦，够了。
2: 好。是什么芭蕾动作？这是。再来，再来，再来。我刚才唱到哪儿了？
0: 小妹妹似线，哦，
2: 知道知道知道。
0: 郎似针，
2: 我知道了，
0: 穿在
2: 知道了。
0: 小妹妹似线，郎似针，郎啊穿在一起。
1: 没穿上。
0: 郎啊穿在一起。
1: 没穿上啊。
0: 郎啊穿。
1: 别着急。
0: 郎。
2: 怎么回事？你怎么老也穿不上啊？
1: 你说怎么回事？
2: 怎么老穿不上？
0: 我近视眼能穿那么快吗？
2: 快点快点，再来
0: 再来再来，行，你急什么？
2: 快，快快快，我说你干嘛干嘛？哎，你亲那地板皮干什么呀？下边脏不脏啊？
0: 真掉了。
2: 哦，真掉了，
0: 让你这么一拍碰掉的。
2: 你看我在这儿都看见了。
1: 你能看见？
2: 能不能在这
1: 儿？啊，
0: 你手能不能指个准地方别动？
1: 我眼神不好，
2: 你会唱吗？
1: 会会会，
2: 你给我唱着，
1: 你看看我的，
0: 好好看您的，郎啊。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

0: 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
10: 几位啊，
11: 没这样，
9: 咱刚才可说好了。
11: 怎么着？
9: 有什么过节后台说？
11: 后台说啊？
9: 怎么打台上来了？这回换我啊，给您说这么一段评书。刚才报幕不是说相声吗？出点小的状况，有点小问题，这个可不是什么大事儿。您呢，也别多想。这么着，我先说书，一会儿再说相声。这段书啊，说的是康熙48年。在北京前门外有这么一趟街叫莲池店。
12: 你甭来这趟，
9: 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
11: 手撒手撒手
9: 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
11: 怎么着？
9: 有什么过节后台说？
11: 后台说啊？
9: 怎么打台上来了？
13: 我不在乎这个，不怕别人知道。
11: 后台解决不了了。
13: 对了，
14: 不是这事完不了。
9: 今儿不光相声，
14: 没完，
9: 就别上了，
15: 别上
9: 了，
15: 别上了，别上了，别上了，不像话！
9: 还非着吧半句？
14: 我得跟你念叨念叨。
11: 您说，
14: 就我这捧哏的
9: 啊，
14: 怎么了？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9: 啊，
14: 往台上一站，一坨肉啊。
9: 啊，一坨肉
14: 啊，肉啊，就
9: 是等
14: 啊，山东人，
9: 等
14: 谁呢？这是，
9: 你这说他呢，是说我呢？
14: 差不多，
9: 什么叫差不多呀？你这打住，这怕不算褒贬，
14: 嗯，
9: 你知道吗？你靠边，
14: 不，哎，
13: 他不
9: 靠边，你说
14: 是不算褒贬，
9: 你这捧哏的怎么了？
14: 你再看他，你看这于丹这模样，你看这模样，长那么大个儿，

0: 吃的多能吃啊，没日子吃的，这就叫
1: 管着管不着你。
0: 大馒头新蒸得，俩俩往里扔，谁也不挨谁。
1: 嚯，
0: 好家伙！
1: 是等等等，打住打住打！我听着这还想说我呢，你知道吧？他老往自个儿
0: 吃
1: 上了。
0: 您
1: 吃去，能吃这不算坏事，
2: 不像话。
1: 能吃是福，你知道吧？
2: 有福你也受不了
1: 啊！
2: 你瞅我那搭档
1: 啊，就这
2: 那有人模样吗？
1: 啊，怎么了？
2: 往那一站，各位您自己看看
1: 啊！
2: 你裤腰长，裤长长啊！
1: 我
2: 好意思，那呵，穿一黄色衣服往那一站，什么呀？
1: 这就是说我呢，这个。
2: 连头发都不留。
1: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
2: 不像话。
1: 你行行，我听过来，我听着，你们仨就是对这个捧哏不太满意是吧？
0: 对了，没错，
1: 别嚷嚷，别嚷，有理不在升高。
3: 你说话，
1: 你这
3: 没这样。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听我。
1: 哎，您你们三位说，
3: 我跟你说
1: 啊，
3: 我们对他们也不满意，
2: 早就不满意，
3: 而且就冲您这形象，那得向着我们。
1: 对喽，
4: 咱都连相了，咱这
1: 我倒霉跟你们仨连相上了，
4: 这有什么倒霉？
1: 那是说你们仨在那说我呢？
5: 关键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5: 这胖瘦跟艺术没有关系，
4: 不能以貌取人呢。
1: 对，对，
5: 这么说，
1: 别急，别急，哥仨别急，我也是捧哏，我捧过哏，知道这个我明白，慢慢跟他们讲，
2: 能理解，
1: 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三位
0: 啊，
1: 人家刚才说这对，胖瘦啊，就是说这个形象跟艺术没关系。
5: 这个您是
0: 有感触的，谁说没关系
1: 啊？
0: 当然有关系了
1: 啊！
0: 你先把你头套摘了啊！
1: 嚯，我这头套买的够稀的，这家伙！
0: 我得替你慢慢道来
1: 啊！您怎么着？
0: 我们逗哏
1: 啊，
0: 台上汤汤汤
1: 啊，
0: 好几万句，
2: 对，
1: 多少句？
0: 好几万句，
1: 嚯，受累了，
4: 好几万句，
0: 下台一结账，
1: 怎么样？
0: 一人一半，这不公平！
1: 嚯，这都往外说，
4: 电视台录像，
0: 我必须得说呀！
1: 啊，我听听，好，
0: 必须得改革呀，
1: 改革！
0: 我台上那么累，我说那么多
1: 啊，
0: 大段的灌狗
1: 啊，灌狗，
0: 什么？
1: 灌狗干嘛呀？让人笑话，
0: 灌谁？
1: 灌谁？灌口，
0: 对，灌口
1: 啊！
0: 我多累呀，我
1: 啊累。
4: 哎呀，
1: 你会怎么多？我听听
0: 啊！
1: 你会什么灌口？我听听。
4: 有什么？
0: 我说来，我怕吓着你。
1: 我没那么胆小啊！
0: 我会
1: 什么呀？
0: 八扇屏
1: 啊，这是传统相声
0: 有吗？
1: 啊，有哪段？哪段？
0: 哪段啊？
1: 啊，
4: 我听听
0: 哪段啊？就是张飞那段
1: 啊，那叫什么呀？啊，来呀！
2: 那都不知道啊？
1: 啊，
0: 什么呀？
2: 马路人。
1: 嚯，
0: 好鞋头！
1: 嗯，嚯，你们俩这嘴都不利索啊！
0: 我
1: 莽撞人，莽撞人，来，你就直接来，
0: 莽撞人，对，
1: 甭废话啊！这班够多的，行，
0: 我来
1: 啊！
4: 你说的没错，
1: 别言语，别言语，让他说
0: 啊！我说说，
1: 嘿，
2: 呵，
0: 你听这
1: 事儿多好，
0: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
1: 哎，对，
0: 有一位莽撞人，
1: 对，这贯口这速度还真可以。
0: 桃园三结义
1: 啊，
0: 孩子都给吓哭了。
1: 你别管人家孩子，你好好说，你说你的干嘛？
4: 就这么大点能耐，你这
1: 别你别管，你说你
0: 大爷
1: 啊，
0: 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阳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了扎扎一副黑钢髯，油钢针恰似点线，
1: 是
0: 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伞，三尖八宝，花冠云长，云罗伞盖，
2: 好，
0: 嘿，我就问问他们啊，问他们去，当着这么多好朋友面，让他们学我，他们敢不敢？绕口令，
1: 基本功，
0: 对，
1: 好，
0: 行吗？
1: 谁先来？
0: 我先来，
1: 你先来，
0: 我来高水平的调子，
1: 你
0: 听我这个啊，
1: 哎，
6: 这有什么了？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是这个
1: 啊？哪个呀？
6: 太简单了，
1: 你来呀！
0: 我这别
1: 好，好，
0: 这
2: 这什么玩意儿？
0: 羡慕吧？吓死你了吧？我领你啪啪啪啪啪，
1: 这嘴打哪国鱼之类的？这家伙，
2: 这个我们吃这叫葡萄干儿。
0: 哎，我去，
1: 有点意思。你能蹦？
6: 这就完了，
3: 说不上来了吧？
1: 啊，
3: 嘴里就有葡萄了。
1: 你来一个，
3: 我这回说一更简单、更单的。
1: 哎，好，那今天是俩。
3: 我说一简单的，
1: 简单的啊，
3: 听这个
1: 啊，
3: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啊，这都是传统的，传统的。来，该您了，
2: 听这个啊，
1: 啊，
2: 说吃不吐葡萄皮儿，
1: 没说这个，好着。
6: 哥，还是
1: 您打南边来白胡子老头了。
2: 我觉得啊，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砍五桶碰发财，愣拿白本当会儿。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乱七八糟的，这
1: 怎么还耍上了这个？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
2: 打哪边？
1: 打南边。
2: 打南边。嗯，打南边不行啊。
1: 打哪边？
2: 现在北方冷，南方热呀。这不行，得打穿多衣服的地儿来。打瘪边来。
1: 瘪边是哪儿？
2: 打南边来。这个白胡子老头他有80多岁，拄着棍儿过马路。为什么过马路呢？因为马路是吧，对面有他要去的地方。为什么他得去马路对面呢？因为他家在那边。
1: 先生，
2: 为什么他
1: 你找一没雪的地方待会儿啊？你是说评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拍那个，
1: 你甭拍了，你来一个，
5: 我来一个，我做一个啊，
6: 来。
5: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1: 这不绕嘴，
5: 这不绕嘴，这么说不出奇
1: 啊！
5: 我能连说四遍，最后饶一句，我可不缓气。
1: 这可是功夫，
5: 一口气啊！
1: 来了，我们听听。
5: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我可没缓气。
1: 好，
2: 不怎么样，
6: 说什么呀？
5: 这麻子
1: 小，
5: 长平顿，
1: 来，
6: 对不对？
7: 吃葡萄不吐白，
1: 没有
7: 老
1: 过去了。好，都揉一块了啊！
5: 都惦着吃葡萄。
1: 人这个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6: 我听见了。他这没什么，还自己我说四个，这什么呀？你
1: 怎么着？
6: 我说着，他那连吃带喝都嚼了，我说出来比他清楚100倍。
1: 你来一个利索的呀！
6: 听着
1: 啊，
6: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个抱小短扁担。清楚不清楚？
1: 清楚
6: 一遍了。
1: 这么说呀？
5: 这哪算？
1: 这叫一遍。这么说，跟家说7万多遍也不算呢。
6: 怎么说呀？
1: 人家一口气四个，还饶一个，我可没缓气。
6: 又一口气能说几个？
1: 四个
6: 啊！我能说48个。
1: 我这
6: 48个。
1: 你要说48个，我承认你比这有能耐。
6: 来，听着
1: 啊！
6: 说打门高了后边出个抱球当面，打门高出抱球当面，打门高出抱球当面，打门高出抱球当面，打门高出抱球当面，打门高出抱球当面，打门高。
1: 哎，兄弟，
6: 我可没缓气，
1: 差点没憋死啊！
5: 都上不来气，
1: 打住吧！我瞧出来了，这个艺术水平啊还都不错，基本功也都比较扎实。
5: 那可不是，
1: 有什么诉求说？
6: 我当然有，我有诉求。
1: 争了半天什么诉求？
6: 我有诉求。
1: 你说，你什么？
6: 我决定啊，稍微的改革一下。
1: 怎么改革？
6: 以后演完出一分账啊，咱们刀切账
1: 啊，
5: 还行，
6: 28开。
1: 哎，这是刀切账吗？这个
5: 切片了，这个
6: 他二。
1: 行，
2: 你呢？小潘这样有点太狠了。
1: 就是，
2: 我倒觉着呀，19就行了。
1: 嚯！更饿的
6: 啊！你们二位真给逗哏丢人。我的意见啊，就是说完之后，我拿99.99%，
1: 那那边可就剩点蒸馏水了。
6: 这就算白给他的了。
2: 嘿，
1: 三位同意吗？
8: 我都听见了，
5: 我们也都听见了，
8: 我们一点都不同意。
1: 您
8: 他99.99%，
1: 依你们怎么着？
8: 依着我呀
1: 啊！
8: 每回演出完了，演出费全给我们，额外呢，他们再单给我们每人2000块钱。
5: 哎，
1: 对，
2: 我们疯了。
1: 我说他们不服，因为现在我不说评书吗？我给你们找一相声演员，
6: 那成
1: 老前辈，因为今天来了老前辈了。
5: 行，老前辈，
1: 今儿我请一个已然84岁了啊！
2: 哎呦，
1: 方清平，来，
5: 方清平，
8: 好家伙，
1: 快点，你别说你胖你就喘，你还你瞧这模样，他们没有很特别复杂的要求，就是他们嫌呢待遇低，他们嫌挣的少，您就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2: 对，
5: 您跟聊聊这事儿，
1: 怎么合作？
2: 就是的，
9: 我觉着呀，
1: 啊，
9: 他们也别逗哏，
1: 啊，
9: 也别捧哏，
1: 怎么办？
9: 跟我学，
1: 学什么？
9: 说单口，
1: 去你吧！
1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5: 咱是主角，
16: 我呀，
1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5: 老时间、
18: 新体验，
17: 一样的暖心陪伴，
1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0: 明儿见，
21: 明儿回来，明儿见。今儿你干嘛来了？
20: 哎，今儿我通知你一声，
21: 你就得说我。
20: 那说我不说了吗？
21: 大叔别来呀，
20: 讨厌，
21: 矫情啊。
20: 好啊，感谢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
21: 是，
20: 您看，作为我们演员来说呀，
21: 啊，
20: 最想听到的就是朋友们的掌声。
21: 不错，
20: 谢谢，
21: 谢谢您。
20: 您往台上这么一走啊，
21: 嗯，
20: 朋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21: 啊，
20: 说明您有台缘，
21: 在列位的价钱有点人缘，
20: 说明您呐，
21: 嗯，
20: 艺术水平高，
21: 这就过誉了，
20: 这跟您的天赋有关系，
21: 是不是？
20: 无论是形象
21: 啊、
20: 声音
21: 啊、
20: 表演，
21: 嗯，
20: 您都是最佳的。
21: 哎呦，您太捧。
20: 王艳波在我们后台有名
21: 啊，
20: 是有名的大傻子。
21: 对。
20: 可以鼓掌。
21: 别鼓了，别鼓了。我跟在座的不敢说，
20: 真是
21: 我脑子有多快，就这后台
20: 啊，
21: 也甭这后台吧，就是相声界都算上，我脑筋最快。
20: 您呐，
21: 啊，反正比你强。
20: 我还真看不透您。
21: 啊，你多看会儿。
20: 这么着吧，
21: 啊，怎么着？
20: 同着各位
21: 啊。
20: 做个小游戏，你做不上来信吗？
21: 不信，
20: 不信，
21: 不信。
20: 英语多少字母？
21: 啊，什么英文的
20: 啊？
21: 26个字母啊。
20: 前四位是
21: ，A B C D 啊。
20: A B C D，
21: 嗯，
20: 对应着有4种动物，
21: 嗯，
20: 猪狗牛羊，
21: 嗯，
20: 这问题就来了，
21: 嗯，
20: 我说出动物的名字，你准确说出对应的字母，行吗？
21: 来吧，来吧，来吧。
20: 我再重复一遍啊！
21: 你别重复
20: ，A B C D， 猪狗牛羊。
21: 行了行了，知道了，
20: 开始
21: 啊，来吧。
20: 羊
21: 地，你不用使这么大声的。
20: 我想给你来一个冷不防。哎呀，这。

0: 没什么，家里小心呢哈。
1: 羊、
0: 地呀、啊，
1: 声东击西也行啊。
0: 这什么声东击西啊？
1: 牛、
0: C、
1: 羊、
0: 地，这就打乱顺序了。B
1: 猪
0: A
1: 猪
0: A
1: 猪
0: A
1: 猪
0: 他跑这点名来了，
2: 怎么意思、
0: 啊、你怎么意思啊？
1: 我这不是考考你吗？
0: 就考这个？
1: 你赶上了。
0: 就考这个啊？
1: 考智力，考不就得考这个吗？
0: 没有考这个的。
1: 考什么呀？
0: 你考点那高雅的。
1: 您说是？
0: 猜个灯谜，打个字印。
1: 你先等会儿。
0: 这行吗？
1: 灯谜
0: 啊？
1: 你行吗？
0: 行嘛呀？
1: 灯谜，
0: 您把这妈字去了，就是行，知道吗？你上东城区
1: 啊，
0: 你打听打听，王月波有外号。
1: 您的外号叫
0: 灯谜姥姥。
1: 不理解，怎么叫这么个外号？
0: 你是北京人吗？
1: 您说是
0: 北京话不懂，姥姥。
1: 明白了，
0: 就是我。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哎，
1: 你跟我打灯谜，
0: 哎，
1: 姥姥
0: 会的最多呀，
1: 就证明您懂得多。
0: 我叫灯谜姥姥，
1: 见到您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1: 我在灯谜界也有个外号。
0: 您是
1: 灯谜老爷。
0: 你有胡子吗？你就捋啊！
1: 甭耍贫嘴
0: 啊！谁耍贫嘴、啊？
1: 咱们来一回，
0: 可以啊！
1: 您说一个我猜，我说一个您猜，
0: 行啊！
1: 可有一节
0: 啊，
1: 不能白猜，就是个游戏啊！
0: 就现在我兜里带着现金，就够你跟你玩个三把五把的。
1: 嚯！哎呀，了不起、啊！
0: 那你没瞧透吗？
1: 就您这样的出来。不带着钱，家里的也放心吗？
0: 啊，你问你管着吗？你说这闲话有什么用啊？嗯，
1: 咱来回试试，
0: 来一回啊，
1: 来回试试，
0: 一个灯谜一块钱，
1: 行吗？
0: 啊，怎么赢怎么输，你说说。
1: 您说一个，我猜。
0: 可以。
1: 您说一个，我要是猜着了
0: 啊，
1: 那算我赢了。
0: 可以啊，
1: 你得给我一块钱。
0: 是那意思。
1: 您说一个，我要没猜着，
0: 嗯，
1: 我得拿你一块钱。
0: 嗯，哎，那里外我给你两块钱不就完了吗？
1: 那我不找你了。
0: 啊，是，你是不找我了
1: 啊？
0: 您要没猜着，您输了，你给我一块钱，
1: 就赌这一块钱的。
0: 哎，对，就是这叫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1: 可以 啊，
0: 当然可以啊。
1: 哎，不许耍赖啊。
0: 这嗨，当着这么些人，别犯矫情。
1: 哎，
0: 是不是？
1: 猜着了就得给钱。
0: 是啊，
1: 都是你说的啊。
0: 哎，我说的。
1: 来吧，
0: 来了，开始了，听着。
1: 你先说啊。
0: 给你说一好的，四六八句，轻易还不说这个。
1: 那行，
0: 听着。
1: 那行。
0: 说堪堪来在五月中，
1: 我为什么说没什么呢？
0: 家人埋
1: 像啊，曹云金呐，刘云天呐，我没说啊，净搞这游戏。
0: 三年整，
1: 本来这过节呢，还说话就蹬脚儿，很有意思的。
0: 我要白费劲，你这玩意儿，猜吧，
1: 说吧，
0: 说，怎么样？我白说了吧？
1: 你说什么了？
0: 我这说你别嘟囔，你这嘟囔什么呢？你这哈
1: 不是您这刚才说了
0: 啊？
1: 嗨，我哪知道？您说开始了，我都不愿意了。
0: 你别演，你早就不该演演，你知道吧？
1: 你说
0: 哪那么些废话？打你上去说我大傻子，我就不乐意。别演演了啊！堪堪来在五月中，佳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
1: 猜着了。
0: 嗯，
1: 就这么快？
0: 我这脑筋可不慢。
1: 哎，话音一落吧，话音一落，我这一转，猜着了。
0: 猜着行，您公布答案吧。
1: 给钱吧。
0: 啊，给钱。
1: 掖哪儿了？不是三把五把的吗？拿出瞧瞧啊，认赌服输啊，来得起玩得起，来得起输得起啊。
0: 你穷疯了你！
1: 这穷也值不当疯啊！
0: 您瞧为这一块钱是什么模样？这是
1: 不是认赌服输啊？
0: 怎么你有多少账？你有多大饥荒、啊？
1: 你掏出来呀、
0: 啊！我凭什么给你掏出来、
1: 啊？你掏出来，我给你掏出来。
0: 你别动手，动手你占不了便宜。我告诉你。

0: 不是，咱
1: 什么我就给你猜着，你说呀，
0: 这还用说吗？
1: 啊，
0: 你这不刚才你说的吗？
1: 我说怎么了？
0: 你说一说猜着了就给钱。
1: 呵，这倒不错，我这费挺大劲说一灯谜。

0: 挨着了。当时您这血压一上去，后台，
1: 您怎么那么恨我呢？你，
0: 我还是别猜了
1: 啊，
0: 给你个面子
1: 啊，
0: 你把谜底说出来。说完了以后，我这么一听，合情不合情，合理不合理，
1: 你得认输。
0: 哎，合情合理我认输。你要说这谜底不合乎情理，我不认输
1: 啊。行，当然得合乎情理。
0: 那行了，
1: 不猜了是吧？
0: 那我问您
1: 啊，行，
0: 那我问您，这个头一句叫"堪堪来到五月中"，
1: 哎也对，
0: 这个药材叫，
1: 这药材叫半夏，
0: 有，
1: 嗯，
0: 半夏有，
1: 哎，
0: 怎么叫半夏呢？
1: 正二三为春，
0: 嗯，
1: 四五六为夏
0: 啊，
1: 五月中间就是夏天的一半，顾名而叫半夏。
0: 你瞧，
1: 嗯，
0: 还真合理。
1: 那是
0: 正二三为春，四五六为夏。
1: 对喽，
0: 五月中就是夏季过了一半，
1: 哎，
0: 故此叫半夏。
1: 这个合理。
0: 你瞧，
1: 嗯，
0: 有点意思。
1: 拿钱吧。
0: 要闰五月呢？多半夏少半夏啊？
1: 那闰四月呢？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我这没有闰月。
0: 你看，矫情了，
1: 不带闰月，
0: 矫情了、
1: 谁矫情？
0: 这时候晃悠大脑袋了，我们这不带闰月。
1: 本来我没说闰月，就一般的年头，
0: 那不成，你这矫情啊！
1: 啊，你这没有，
0: 这不合理呀、
1: 这就不合理啊！
0: 二一句，家人买纸糊窗棂，这是
1: 防风
0: 药材有，
1: 嗯，
0: 有防风啊。
1: 哎，
0: 它怎么叫防风？
1: 你看糊窗户吗、防备着往里刮风，防风。
0: 哦，
1: 哎，
0: 有道理。
1: 对。
0: 家人糊窗户，
1: 哎，
0: 防备着风往里头刮。
1: 哎，对了，
0: 用窗户纸都糊上。
1: 哎，对对对对，
0: 不对吧？
1: 啊，怎么不对？
0: 月份不对呀、
1: 什么月份？
0: 刚才您说，堪堪来到五月中啊，
1: 嗯，
0: 那是夏景天啊，夏景天是纱窗，风一来通风透气，纱窗。有夏景天糊窗户的吗？
1: 不是，
0: 拿窗户纸都给糊严了。
1: 是是是是，
0: 小家人不热吗？不闷吗？小家人热呀，
1: 是热，热也得糊窗户。
0: 为什么呀？
1: 家人怕风
0: 啊，怕风。小家人为什么怕风啊？
1: 小
0: 家人，你得说出道理呀。
1: 小家人坐月子，你管着管不着啊？
0: 这里还有坐月子。
1: 对了，
0: 生小孩。
1: 哎，对，小家人坐月子一招风得产后风，你负责呀？
0: 有道理
1: 啊。
0: 小家人怕得产后风。
1: 对呀、
0: 小家人坐月子。
1: 哎，
0: 小家人坐月子，你怎么知道的呢？你怎么知道的呢？
1: 啊，对，我就得知道。我跟家人街坊
0: 邻居，
1: 我帮忙糊的窗户，我帮的忙。
0: 那难怪了，
1: 哎，
0: 那难怪了，
1: 哎，
0: 邻居勉强的厉害。
1: 哎，这不一点都不勉强。
0: 那么这个三一句是丈夫贸易三年整，
1: 这药材叫当归。
0: 药材有，
1: 嗯，
0: 怎么叫当归呢？
1: 您丈夫出外贸易了、三年了，一直没回来，那就应当归来了。
0: 哦，
1: 当归，
0: 明白了。
1: 嗯，
0: 丈夫出外贸易去
1: 啊，
0: 做生意做买卖。
1: 对，
0: 三年头上该回来了
1: 啊，
0: 应当归来，
1: 应当归来，
0: 回来呀，
1: 哎，
0: 应当回来呀，
1: 哎。
0: 应当回来呀、回来了吗？
1: 没回来。
0: 那没回来，
1: 没回来，
0: 没回来。小家人怎么坐的月子呢？
2: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3: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4: 现在特别好，
5: 好方便的，也挺快的，
6: 有这电梯太好了，
7: 真是挺好。
8: 谢谢热线。
2: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

0: 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不是，这个灯谜不是连续剧，
9: 哦，这四句
8: 不挨着，
9: 没有联系，
8: 不挨着，
9: 四句不挨着，
8: 不挨着。
9: 那我明白了，
8: 你这玩意儿搁一块儿说行吗？
9: 最末一句
8: 啊，
9: 一封书信半字空，
8: 这句最合理。
9: 怎么叫合理啊？
8: 这药材叫白纸，
9: 药材有，
8: 哎，
9: 怎么叫白纸呢？
8: 一封书信半字空啊，
9: 啊，
8: 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白纸，
9: 这最合理，
8: 会合理。
9: 这最不合理，
8: 怎么
9: 来了一封信，甭说一个字，连半个字都没有
8: 啊？
9: 那么信封有字吗？
8: 没有，
9: 信封也没字，
8: 没字。
9: 那么邮政局怎么邮来的？
8: 不是邮政局邮来的，托朋友带来的。
9: 面朝。
8: 对了，
9: 那么大老远的带张白纸干嘛用呢？
8: 小家要糊窗户，你管着管不着啊？烧了受不了这玩意儿，刨根问底儿的。
9: 你不是说不挨着吗？
8: 到这儿就挨着了。你说为这一块钱至于不至于啊？你来一个，你来一个。
9: 不是这谁赢了吧？
8: 这我赢了，你没猜着。我说的答案可不算你输了，
9: 合着算你赢了
8: 啊？干嘛算？就是赢了。
9: 完了，
8: 你给我一块钱。
9: 算你赢了，行了吧？
8: 哎，是
9: 踏实了吧？
8: 我说你别踏实了。
9: 这血压上来了没有啊？
8: 哎、别比比划划的。你给我拿一块钱，
9: 我怕那血压上来，我猫猫你。
8: 你别猫我，你当着大伙儿，你一块钱搁哪儿？你拿出来。
9: 你等会儿吧。
8: 啊，
9: 上台带钱像话吗？
8: 啊，你转账也行。
9: 转账
8: 啊，
9: 我该着你行吗？
8: 该着我什么时候给啊？
9: 下来我就给你扫码。
8: 啊，行，
9: 可以吗？
8: 那行，那行，
9: 先该着你，
8: 啊、
9: 先欠着你的、
8: 啊。
9: 这么着，我再说一个，让你猜呀、
8: 啊。啊，
9: 我要说一个，你要猜着了，我给你2块。
8: 嗯，
9: 你要是猜不着，咱俩谁也不该谁。
8: 对了，
9: 行吗？
8: 不该该了，
9: 哎，
8: 那行，
9: 齐了吧？
8: 说吧，
9: 我先说一个，
8: 说吧，
9: 咱说一好的
8: 啊，
9: 听这个，
8: 哎，
9: 咱有好灯谜
8: 啊，
9: 注意，
8: 嗯，
9: 刺啦，
8: 说呀，
9: 猜吧，
8: 猜，说完了
9: 啊，
8: 哎，我这倒不错，我这478个字，他这2字刺啦。
9: 就您
8: 忒省事了，这个，
9: 就您的脑筋呐、
8: 啊，
9: 用不着那么多字，2个字。你就猜不着，
8: 我这2个字打什么呀？
9: 打一吃物，
8: 没吃过，哪位吃过刺辣？这什么吃的？
9: 甭问别人
8: 啊，
9: 你就吃过。
8: 我没吃过，
9: 你就吃过。
8: 我没吃过，
9: 你认输不认输吧、
8: 啊？我认输。你说这什么？
9: 那咱俩谁也不该谁了。
8: 谁不该谁了？
9: 谁不该谁了、啊？
8: 对对对，行。
9: 说刺辣，
8: 这是
9: 炸油条。

0: 炸油条
1: 合理，
0: 炸油条怎么吃了？
1: 您想这道理啊，油是热的，面是凉的，蹬起一根来往锅里扔，刺啦一根啊！
0: 哎呦，你这玩意儿，这油条真贵，我听听就一块钱没了啊！
1: 这好灯谜有的是啊！我要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0: 那你再来一个，
1: 你听这个啊！
0: 你再来一个，
1: 好好的啊！听这个，
0: 来，
1: 刺啦！哎，我还告诉你，我还告诉你，就我这灯谜，一个赛着一个的，一个比一个深，一个比一个难。刚才那个你没猜着，这个你连大门都摸不着。
0: 嚯！那我就别费劲了，那我
1: 不费劲了吧？
0: 不费劲了，
1: 那你就认输了。
0: 这我认输。
1: 你输我一块钱。
0: 啊，输你一块钱。
1: 说刺啦，
0: 这回是
1: 要炸一根，
0: 又炸一根。这玩意儿弄一盆面，刺啦一个，刺啦一个，我得输多少钱呢？这得像话吗？又炸一根？
1: 你猜呀？
0: 你让我说，你给我拦，我是要猜，你给我拦，你告诉这难，
1: 你猜呀？你是绕住了。你绕住了，
0: 这还怨我没？
1: 我要一说，你说炸油条的，你不就赢一块钱吗？
0: 这还赖我没说。
1: 你绕住了，
0: 你还敢说吗？
1: 不是，你还敢猜吗？
0: 你敢说我就敢猜啊！
1: 你敢猜我敢说。
0: 再来，
1: 听这个，
0: 别忙。再说这一块不行了。
1: 你的意思？
0: 两块。
1: 两块。
0: 对，我得把刚才那捞回来。
1: 两块的两块。
0: 两块两块。
1: 吃了。
0: 炸油条。
1: 炸油饼。
0: 去去去去去。这倒不错，个儿大了啊！
1: 不是，您都花两块钱了，还不给您换一大个儿？
0: 我吃着了，我这两块钱我吃着了吗？什么玩意儿这是？
1: 这么着吧，
0: 这不怎么样。
1: 这回我说一个好灯谜啊，让你猜
0: 什么东西？
1: 扣字儿拢印儿，
0: 多少字扣字？
1: 七个字打一个字，让你猜的是什么字？
0: 这还有点意思，
1: 猜着不白猜啊！
0: 行，
1: 一百。
0: 嚯，这怎么那么贵？这个
1: 好灯谜舍不得。
0: 来，这回一百了。
1: 对了，
0: 行了，这我费费劲，一百块钱
1: 行吗？
0: 我打车回家了，今儿个。
1: 精神点啊！
0: 好，行，
1: 精神点。
0: 行，
1: 不行，你现在外边过分。
0: 我不去，你甭管，你甭管，我坐地铁来的，这回打车回家了。
1: 行了，
0: 来，
1: 听着啊，
0: 来吧，
1: 七个字打一个字。
0: 你这谜面，
1: 注意啊。半夜叫门，问声谁？
0: 半夜叫门问声谁？
1: 谁谁就是谁
0: 啊、这我理解啊，你甭解释。
1: 谁呀？谁呀？
0: 这个咱们说实在的，这贵了，
1: 一百
0: 啊，这一百就得容我琢磨琢磨了。
1: 你可以考虑考虑。
0: 我想想，我想想，
1: 你琢磨琢磨啊。
0: 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了，我好比说半夜是现在两点多三点吧，我正睡觉呢，外边有人来叫我，一叫门，王一波，我必然得问。谁呀、啊？我。哎，这字念我。为什么他半夜来是熟人？你不说我不像话。王一波，谁呀、啊？他。没这么说话的。行了，这字儿猜着了。何先生，
1: 哎，
0: 这一百块钱您输了。
1: 会准吧？
0: 我猜着了。
1: 您猜着了。
0: 这字念我。
1: 念什么？
0: 念我。
1: 这太难了
0: 啊！太难了，
1: 这太深奥了
0: 啊！
1: 这太深奥了，
0: 这怎么我没觉得？
1: 我给你转转面子吧，
0: 啊、
1: 我给你说一简单的
0: 啊
1: 说远看呢，
0: 什么简单的？
1: 月粉牌
0: 啊，
1: 近看呢是小孩
0: 啊，
1: 又像小孩啊，又像月粉牌。
0: 小孩拿着一月粉牌，
1: 说远瞧啊，洗脸盆；近瞧啊，侯月文
0: 啊，侯月文端一洗脸盆，远看大板砖，近看石富宽。石富宽拿着一个大板砖，我不猜这个。
1: 我给你转转面子，
0: 你别给我转面子。
1: 那个太难了，
0: 我不难就这我猜着了。半夜叫门问声谁？这字念我，
1: 这不念我，
0: 就念我，
1: 不念我，不念我。
0: 咱别矫情行不行？
1: 谁矫情了？
0: 你矫情，你要这样，咱当大家伙咱们承认。
1: 表演
0: 啊？对了，
1: 没听说过、
0: 啊。怎么没听说过？
1: 有说表演戏的
0: 啊，
1: 有说表演歌的
0: 啊，
1: 有表演灯谜的吗？
0: 这不表演你不认输啊？
1: 怎么个演法呢？
0: 怎么演法啊？好，这现在就是我们家，这会儿这钟点就半夜了，两点半三点了
1: 啊。
0: 你来找我来，一叫门，我一问谁呀、啊，你就得说我，说我就算你输了
1: 啊。我一叫门，
0: 哎，
1: 你一问谁呀、
0: 啊？啊，
1: 我要一说我就输，
0: 就算你输了。
1: 我一说我就输，
0: 对。
1: 那我要不说我呢？
0: 算你赢了。
1: 那我赢了
0: 啊？你怎么赢了？
1: 那肯定不念这字儿啊！
0: 你就得念这字儿，
1: 不是我
0: 吗？你不念我不行。
1: 那行行行
0: 啊！
1: 哪是您家呀？
0: 这就我们家。
1: 啊，这是您家了
0: 啊！
1: 我半夜找您啊！
0: 找我来吧。
1: 这肯定的
0: 啊！
1: 我拿板钻呢。
0: 行行行，
1: 我赢定了。
0: 你看吧，
1: 钱准备好了
0: 啊！准备好了，
1: 真是的，这还不好说。这个灯谜还演，我这听着都新鲜。老王，
0: 哎，
1: 门口凉快呢。
0: 是。这倒不错，大半夜我在门口卖单喝着。
1: 你脚心热，外边凉快凉快。
0: 我干什么了？我脚心热？
1: 我看见你了
0: 啊！你看见我，假装看不见。
1: 这眼睁瞧着。
0: 那也不行，您是演员，得无实物表演。
1: 我不明白了。
0: 现在呀是半夜，我在家躺着睡觉呢。您到这儿得叫门，得叫这就门。
1: 哦，这是门，
0: 这就门。
1: 哦，门环子呢？
0: 门环这儿呢，您就拿这，这就门环子。哦，
1: 这是门环子。
0: 对对对对。
1: 叫门就这么叫门，
0: 就这么叫。
1: 你们家住地沟里是怎么着？
0: 你们家都住下水道里边？
1: 这门有往下拍的吗？
0: 讲假比真。
1: 哦，坐北城样了。
0: 对了，
1: 那行了，那我就叫门了。
0: 叫门吧。
1: 啊，您得在家等我。
0: 等等着你啊。
1: 你可得准等着我。
0: 准等您的。
1: 我不见得去。
0: 哎，那我等谁啊？
1: 我一定去。
0: 准得来
1: 啊！
0: 叫完门就得说我。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啊，
1: 根本就不念我。
0: 不念我不行。
1: 还得叫门。表演嘛。没在家，
0: 在家呢，
1: 在家就不出来。
0: 你这干嘛呢？
1: 叫门呢。
0: 你这是叫门吗？你这不敲门的吗？你这不是？
1: 外边有动静，你不出去瞧瞧去吗？
0: 好嘛，大夜了两点多，外边有点动静，我就出来瞧瞧。
1: 啊，
0: 有老头打这过，磕着磕着烟袋，我也出来瞧瞧。像话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您得叫我名字。
1: 哦，明白了吧？
0: 哎，
1: 得叫您的名字。
0: 对呀，
1: 你早说呀！
0: 念我呀！
1: 你说叫你名字不就完了吗？
0: 叫我名字，你得
1: 真是的，
0: 敲门行吗？
1: 月破，
0: 谁呀？
1: 出来瞧！
0: 啊，出来！回来回来，这都不像人话，这都。
1: 我没说我呀。
0: 大夜了的，两点多钟，
1: 嗯，
0: 我出来瞧像话吗？
1: 怎么着？
0: 你
1: 怎么着？
0: 你就得说我。
1: 说我不输了吗？
0: 你怕输别来呀！
1: 不念我，
0: 矫情啊！
1: 来吧，
0: 承认呗呀！
1: 月破，
0: 谁呀？
1: 明儿见。
0: 明儿回来。明儿见，今儿你干嘛来了？
1: 哎，今儿我通知你一声，
0: 你就得说我。
1: 那说我不输了吗？
0: 怕输别来呀，
1: 朋友们，
0: 矫情啊！
1: 白脸的，
0: 谁急着白脸的？就为一块五家，
1: 你见不
0: 见
1: 你
0: 吗？你
1: 你这跟我这
0: 见我就不见啊？
1: 你
0: 玩得起玩不起啊？
1: 来得起来，来不起别来。
0: 来呀、啊！
1: 月华，
0: 谁呀、啊？
1: 刚回家呀。
0: 出去。这倒不错，跑家等我来了。这个
1: 那怎么着？那个
0: 你得说我呀，
1: 说我不输了吗？
0: 怕输别来呀。
1: 那说我要不认输呢？
0: 那不是东西。
1: 说我不认输的不是东西。
0: 对，
1: 谁呀？
0: 我。
1: 你输了
0: 呀。

0: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姐姐状态真的，人就说啊，岁数越来越大，我们姐姐你看状态是越来越好，嗯，特别开心。
2: 谢谢。
1: 哎，不过上一次来选择之后，有没有一些热线呀？
2: 有一个啊，就是电话聊了聊了，就是
1: 为什么不行啊？
2: 就是好像年龄有点偏大的。
1: 那您接着看看我们现场的六位先生，
2: 都可以，
1: 都挺好，
2: 都挺好，对
1: 啊。啊，那反过来来，我们现场的先生，谁觉得我们姐姐挺好的？
3: 他在好十一之前，我看过一期节目
1: 哦，
3: 因为我一般夏天都在青岛，青岛有房嘛，我十一年回来，我给这个咱们这儿一大股电话热线电话。
1: 就找我们姐姐、啊、
3: 不是，我可能觉得是不是岁数低，岁数差大，所以
1: 来聊聊，来聊聊。
0: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4: 在昨天的节目中，喜欢拍照做短视频的蔡女士勇敢向现场的江先生表白。
1: 这里边有您觉得还可以的吗？
2: 我觉得还有吧。
1: 哦，谁呀、啊？
2: 老姐，江。
1: 哦，一下。
4: 当得知江先生目前住的是公租房，蔡女士则犹豫了。
2: 这个我是挺有介意的。
1: 为什么呀？
2: 公租房嘛，本身不是自己的房，你还得要交房租。
4: 同样被问到能否接受对方住公租房时，四号女嘉宾王女士则表示，如果对方没房，手里一定要有存款才行。
1: 所以你是可以接受公租房，
5: 但是你不买房，手里最起码得额一两百万吧。
3: 人女同志找男同志干嘛？不就要找靠山吗？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4: 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1: 来，郭老师。
6: 哟，
1: 看你。
6: 小燕老师好。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啊，他根据人家自身，人家也是考量了。首先来讲，漂亮。要身高有身高，要颜值有颜值。人家说了，把自己看得非常清楚。也要看对方看得清楚。为什么我要找一什么样的？我求安稳，求担当。这个安稳是什么？安稳和担当指的是一个经济或者一个男同志的一个条件。刚才我们这位先生说了，说你可能说的早点，不早。为什么说不早？女士讲话了，低于我这个条件的人耽误时间，我跟你谈什么？你达到了我的要求，我们可以继续往后谈。你没达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我不谈。因此呢，他把自己的时间呢看得清清楚楚。我需要的是，在这儿，我觉得您能把自己的条件说得很干净、很清楚，让别人理解得很清楚，这样也好。为什么？就说是我能达到您的条件，我就往上扑。行了，要担当，要安稳，我给。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这样的男同志，他会追求您这样的。比如像我们没有担当，或者说是就是担当不够的啊，像江先生也好，郭先生也好，是吧？都担当不够呢，就主动往后撤了。因此呢，这儿节省您的时间，也节省大家的时间。
1: 郭先生的意思不是不想担当，实在是他们是担不起，就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您现在提的要求不光是不高，甚至是很简单。但是可能我们面对的，我们都是在拿退休金，每个月是5000、6000、7000、8000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担子对他们来说就稍微有点重。小马哥，
7: 如果那个大爷，我跟你说，你比我大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
1: 人62，
7: 啊，那你6月份没准比我大吧？我8月份生人，
5: 我12月份。
1: 对，怎么就比？
7: 假如我要带你那个角度来说，我保证我不这么说，因为我又看着对方对我特别好，真爱。那我有钱，我肯定给你花。我说我都有，我说现在给你花多少钱？这你要是主任直接一上来就让人给你那个那什么大包小包给你包，肯定人一般的接受不了。
5: 不是东北人吧，说话就是比较直。
7: 其实我也是半拉东北人，我因为我爱人也是东北人。
5: 我这人就是这样人，我也不喜欢绕弯儿，因为这个事儿对不对？我没必要拐弯抹角。哎呀，拐弯抹角，我一个是耽误你时间，再一个耽误我时间。行的，咱就往下走。不行的，你说对不对啊？哎，就拉倒，
1: 也有道理啊。
5: 因为你说这个时候我磨你啊，什么我都接受你了，这会儿谈了一年半载，不行，你再没给我钱，我就不跟你处了。这我也坑人家，也坑自己，你说对不对啊？
1: 对，
5: 这个时候我没有那个必要。
2: 找一个可能比自己还差的吧。
8: 这个话我还挺
9: 我
8: 说的很好。
9: 我对这个是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你要年轻的时候，哎呀，真帅，或者我俩就是很投机。
10: 对，有俩可以拼，对吧？我们可以再买房，怎么着？你都到这岁数了，
9: 但是你到一定年龄没有考虑。
8: 那个年龄过了，他是18岁，八几年、九几年，就家里穷的叮当响，你爱我，我爱。
10: 只要我看上你了，哎，那时候两个人拼命，对吧？我攒钱买房。
8: 现在我们这个年龄，
10: 这年龄了，我没必
8: 要。要安稳。安稳的过完下半辈子，真的是这样，不是随随便便的。
9: 你像比方说为什么都要有个房子呀，有个基本的退休金呢？就是你的基本生活是没问题的，你有收入，你有个基本的收入，咱们不天天吃什么山珍海味，但是咱们能正常生活下去。
10: 对，
8: 这是一个保障，
9: 这就是一个基本。
8: 对，
11: 我是觉得这位女士是特别勇敢而且直接的人，这可能跟你生长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北方人就是容易，我们不铺垫，直接把我的需求给说出来，但是。这话呢，可能是换一种表达方式，可能大家就接受程度就会更好。但是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细节啊，就是有很多人是说我对你光提出单向的要求，但是我自己完全不做任何的准备，或者我不努力。但是您看到这位女士她在做什么？我有退休金啊，虽然不高，但是我也买了保险啊。其实我也在储备，万一哎我有个生病啊，怎么样啊，我是可以拿得出来，我自己也可以保障我自己。
2: 对。
11: 只不过呢，我是觉得，他其实在北京漂。

0: 火，而且你看他的成长的这个经历，又在上海，又在北京，又去了很多地方，我是感觉他的这种安全感可能并没有像我们在北京的大姐那么好，所以他才会对物质条件这方面提出来更高的要求。这个没有错，但我是觉得可能换一种表达方式就会更好了。所以我认为您自己也在储备，您对男方也提出了这个要求，很可能指向的就是安全感的问题，一定会有合适你的人。
1: 其实我吧，说人家有这钱，咱不一定说你这钱非得给我，你说对不对啊？哪怕你留给你孩子，最起码我知道你有，该给的给我，我不强求，就
2: 是什么是该给的呢？
1: 那你看我跟你嫁给你了，对不对啊？各方面你说一年咱说出去旅游游，对不对？这是必须的。
2: 所以这个他要负担，对吧？
1: 对，经济上各方面，
2: 吃喝拉撒生活费用全部他来负担，
1: 用不用的负担？其实我自己一月500块钱都够，因为我吃的特少。我还不喜欢吃大鱼大肉，我这人。
2: 那衣服呢？
1: 我衣服太多了，我一点都。我家孩子他做那个直播的，衣服有的是，基本有些东西说买的都没打，没贴标签都过他的。
0: 就给您说一下，当您说就应该、就必须啊、就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择偶的时候，对方听起来就会有点心里打鼓，是因为这样的话对他们就是对男嘉宾提出来的要求，就是没有那种情感的铺垫。所以直接上来就提要求，我是觉得这样会让人稍微难以接受一些。所以我倒觉得这位大姐其实她她的语言表达可能是让人难接受，但是我能理解你提出这个的理由。你看她刚才就是主持人一问的话，您提出来的其实是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高的这种经济的这个需要支出的部分，对不对？但是您说应该，哎呀，这个对方可能就有心里有点慌张，什么叫应该？那为什么我这笔钱一定要花在这个上面？所以我是觉得情感到位了以后再谈这个会比较好，所以您的措辞稍微改一下可能更容易接受。
1: 咱这节目咱说句心里话，我没看过哦。我家里有，在北京上班有好多群，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朋友推给我的，好多年就推给我，一直没那什么。那天在家无聊，哎，我就突然想起来了，这么给打电话。
2: 没关系，看不看过没不重要。
1: 不知道你怎么说呀？最起码我看过，我知道自己哈，就是
2: 因为每个人的择偶要求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自己的条件不同，他的择偶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有点你说话比较直，
2: 顾老师怎么看？
3: 我对，因为来我们这儿的嘉宾啊，这么多年，像跟您一样提出来这种条件的人，有一大批会这么提啊。但是呢，我们就是给朋友们的建议是什么呢？来找老伴儿，我们的目的是来找个老伴儿，是吧？把情感的追求放在第一位，金钱的东西放在第二位。你把哪个摆在第一位都不是错误，都没错。关键是你自己要清楚哪个是对您来说最重要的，通过这个主要的点去找这个人就好找了。
0: 对，所以大姐您可不可以也说一下，除了我对男方有这样的要求，那我能给对方提供的又是什么呢？
1: 那饭可以啊，因为我开过饭店哦，
2: 所以咱做饭好吃，
1: 做饭
2: 咱又勤快，咱又干净利落，是不是？
1: 做饭可以，
2: 咱把能把老公照顾得好好的。
1: 对对对，做饭可以。
2: 那咱还可以提供情绪价值，是吧？
1: 对啊。
2: 其实从您单身到现在就没有再认真的去谈过一次恋爱，
1: 没有
2: 所以那您单身时间也不少了啊，
1: 10年11年。头几年一直上班也挺忙的，咱说的就是这几年疫情以后开始就是干上班吧，陆陆续续的了，不像以前一直工作。
2: 我是觉得啊，其实来选择也是每个人自己的成长，包括从第一次来、第二次来、第三次来，这个人的成长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今天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现场哈、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我想电视机前也有一些在看节目的会来打来热线。那如果热线也不是很多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选择。我们也在选择当中一点一点去成长，然后最终摸索出对于自己来说最重要的那么一两点择偶的要求，好吗？
1: 好，
2: 好，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现场。
4: 您上台感觉怎么样啊？
5: 有点紧张，因为我第一次，好像以前也没看过这个节目。
4: 有点
5: 台上都说什么？
4: 表现挺好的，我看着都挺好的。哎，那您看看那几位男士，没有有好感的吗？
5: 没有，
4: 都眼缘上没太过去是吧？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接下来，请上我们的五号女嘉宾，掌声有请。哎呀，又看到我们喜气洋洋的姐姐了、嗯、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对，
1: 啊，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啊，也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介绍一下。张春华62岁，丧偶，社会退休，北京人。这次还是从密云过来的，是吗？嗯、还是住在你那个
3: 假姐家，
1: 是不是、啊、闺蜜家里，对吧、嗯？对。然后今天她又陪着您来了。
3: 对、
1: 嗯。哦，那我们来看看哈、啊，我们张姐这次她的关键词是什么？有一个密云大山的惬意生活，那咱们赶快来讲讲这生活过得有多美啊！
3: 这个山山水水吧，空气呀，什么环境呀，都特别的好。
1: 哦，您是住在密云水库旁边吗？
3: 不住在水库旁边，住在密云区的南边，离这个北京南山滑雪场
1: 哦
3: 特别近，就是一个村儿，跟我们盖房都挨上了。
1: 哦，
3: 晚上。特别亮，两边的灯
1: 哦
3: 亮着呢、哦，
1: 嗯，
3: 还特别的好看。这个村里这个大街小巷都干干净净的，
1: 是、嗯、这哎呀，
3: 空气还新鲜。
1: 北京的农村的那个干净程度啊，真的太吓人了。
3: 空气还特别的新鲜，
1: 就跟我们理解的“农村”两个字完全不搭边儿、啊。所以为什么叫新农村啊？
3: 对对，都
1: 太干净了，
3: 街道上的全部都。什么卫生间上的全部都改特，
1: 嗯，
3: 都特别的好。
1: 所以您每天都怎么山里去转转
3: 啊？上山什么捡个秋天那节吧，就是人家那打完栗子了，都不要了，
1: 哦、
3: 然后上山溜达扒栗子去，树上掉下那够不着树尖，够不着那掉下来
1: 那、哦、
3: 大个，捡个十来斤的一天。
1: 哇、哦、天哪，一捡捡十来斤，所以那些还都是能吃的。
3: 对
1: 啊。
3: 哦到家炒炒完了，给他们该拿走拿走，该吃吃去，
1: 嗯，
3: 特别的好，
1: 嗯
3: 嗯，这么说吧，这大山里边有大山里边的优点，
1: 是啊，嗯、哎，有还有能采蘑菇什么的吗？
3: 有啊，一到秋天下完雨之后，就是掰棒的时候，就上山上采蘑菇去，就拿着一个桶，一回我就采那么一桶回来，
1: 哦，
3: 都是那个红枫蘑。
1: 哦、
3: 那树根底下要有就是四五个、
1: 嗯、
3: 要没有你就钻过去这找去吧、嗯、树根底一有就是那一窝
4: 对对对、
3: 嗯、到我家摘把那个皮儿摘下
1: 嗯
3: 包它包完跟那太阳镜一晾、啊、一晒
1: 啊、
3: 嗯、晒完了、嗯、那个特别的好吃、嗯、
1: 哦、
3: 嗯、
1: 小鸡炖蘑菇
3: 对, 对
1: 是吧
3: 怎么吃都行
1: 哦
3: 那年下来个人舞的、嗯、是他炒肉干啥都可以、
1: 嗯就多有意思啊！这日子是不是、啊？
3: 嗯，
1: 那平常有一些什么娱乐活动没有啊？
3: 平常就是，嗯，这吃完饭吧，上午遛个弯儿，下午打打红五，
1: 嗯，
3: 晚上就跳跳广场舞，也就这样。
1: 哎呀，还就这样，这多好的日子呀！
5: 在座姐姐有向往那个农村的那个大山生活？
6: 可以，是啊，我也挺向往那种，但是不能长期在那儿。比方说那儿有一个地方去度度假，过一下，
5: 嗯，
6: 就是两边儿，比方城里头，城里头也有那个，我可以接受那样。
1: 姐姐状态真的，人就说啊，岁数越来越大，我们姐姐你看状态是越来越好，
3: 嗯，
1: 特别开心。
3: 谢谢。
1: 哎，不过上一次来选择之后，有没有一些热线呀？
3: 有一个
1: 啊，
3: 就是电话聊了聊，也就是
1: 嗯，为什么不行啊？
3: 就是好像年龄有点偏大点。
1: 大多少呀？
3: 大十多岁呢。
1: 嗯、哦。十多岁有点大了，是不是啊？嗯、那您接着看看我们现场的六位先生，
3: 都可以，
1: 都挺好，
3: 都挺好，
1: 对啊。
3: 对
1: 啊嗯、那反过来来、嗯，我们现场的先生，谁觉得我们姐姐挺好的？嗯、小马哥。
7: 小马哥，我
8: 感觉让你大哥先
7: 说。老宋啊，
1: 他老宋，我跟你说不太现实， 因为姐姐是在密云哈、啊，
3: 嗯，
1: 老宋还要照顾老丈母娘、前丈母娘，但像自己的母亲一样。
2: 确实，我挺嫌弃这些地儿的。你看，谁说的条件真很好，那这是天上人间了。
1: 嗯，
2: 也吃的现磨，住的又那么干净。现在国家搞得多好，农村城市化、超城市化了，他说
1: 是。不是，您住在北京的二环以里、嗯，你能接受就是大山的生活吗？
2: 嗨，我都希望搁这地儿生活，但是条件不允许，去不了。
4: 不是，就是是这样，就是虽然我们这位姐姐呢，把这个家乡说得特别美，
3: 对
4: 啊，但是呢，如果说您不愿意去那儿住，咱也能到您那儿住，是这样吧？对吧，在哪儿都行、
3: 嗯、
4: 所以老宋你不用担心你要看上我们姐姐了就住你那三居室也够、
3: 嗯、
4: 是吧、
3: 嗯、对
4: 对吧，你别老像惦记去人家那儿住去，我就走不开呀，我这个我给你安排了
2: 到人家去吃山货呀，到咱那儿吃什么呀，都超市里
4: 吃够了
7: 人可以带着点山货去您那
4: 儿、哦、对呀、啊
1: 吴叔因为见过我们姐姐啊、
3: 嗯、
1: 啊应该，我觉得如果对我们姐姐有好感的话，可能也就提早发动了哈。
3: 嗯，
1: 行。那我们江叔呢？
8: 我就算了。
1: 宋叔，您对我们女士的印象？
9: 这个，听这个张女士说这个田园生活呀、啊，
1: 嗯，
9: 也挺向往的。
1: 哟，
9: 嗯，这么说吧，她在好像十一之前。我看过一期节目
1: 哦，
9: 因为我一般夏天都在青岛有房嘛、
1: 嗯、
9: 我十一年回来，我给这个咱们这儿一打过电话热线电话，
1: 哦就找我们姐姐，
9: 不是，我可能觉得是不是岁数低岁数差大，所以
1: 哦，来聊聊，来聊聊。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9: 别人在后头，
7: 感情的事儿当仁不让。
11: 对，啊、嗯。你回头你这一让完了之后，老郭这也摇头，这也摇头，回头这事儿都错了。
1: 小马哥已经有女士喜欢上他了，对。
12: 你抓紧，要不然又有打电话
11: 了啊！对。
1: 老郭呢，

0: 他的确可能跟我们姐姐不在一个频道上啊，所以您在那次节目当中就见到我们姐姐了，就觉得印象不错。
1: 之前，
0: 那我们姐姐哪点比较打动您呢？
1: 我当时觉得就是她说那个，这个她那个孩子特别孝顺，这是挺关键的
2: 啊，
1: 因为这个你岁数大，虽然岁数大，甭管多过两人世界什么的，实际上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我这么认为，这样才能够长期的。这个平安的这么快乐家，
3: 但是我觉得他两个人还挺配的，条件还蛮稳当，就蛮相合的。人家就是儿子在外国嘛，不回来定居了，他在家里就一个人，还找这个人，他两个人住在农村也好，去他这个一居室也好，都可以啊。这个就很般配的是吧？
0: 我们来看看我们阿姨家的样子啊。
4: 来进来，快进来。
5: 这大门挺好看的，这您家小院
4: 啊，这是瞅瞅，就是五米宽度，再下五米。
5: 哦，
4: 这是北正房。
5: 正房。
4: 这个是南房。
5: 是南房。
4: 就是南道座，农村来讲是南道座。
5: 哦，这个平常是有人住吗？
4: 平常这今年没人住，就是去年租出两年的。
5: 光还挺好的哈。
4: 阳光特别充足。这个是卧室。
5: 我平常您住这是屋吗？
4: 这是儿媳妇他们回来，儿媳妇住。
5: 哦，
4: 这边还一卧室。
5: 这边两个卧室
4: 啊，这个是
5: 他们住，
4: 儿子跟大孙子住，睡这屋。我住这屋。这是我住的卧室。
5: 这平常采光。特别好，
4: 对，哎，一整天这床都晒滚热滚热，都不用，人家说睡电褥子都不用电褥子，床特别热乎，晒了一天，因为它是落地窗，落地窗就特别的阳光充足。这个是厨房，看看也没有啥，就是乱七八糟的，
5: 干净还，
4: 反正平时就我一个人吧，也没有啥。蒸挺好的豆包，
5: 什么时候蒸的豆包？
4: 昨天。
5: 哦。
4: 削板削板的，好吃的，软软乎乎的。
5: 豆馅也都是您自个儿弄的。
4: 对呀、对自己糊的，特别的软乎，好吃呢。这俩冰箱，这个冰箱是在南屋里的搬过来的，一个冰箱不够使。
5: 哎呦，一个人一个冰箱还不够使啊？
4: 那搁点冬天，搁点肉馅就满了。
5: 哦，
4: 所以就不行。这个是卫生间，那是洗澡，这会儿是这儿刷牙洗脸，这会儿，这边是洗衣机，两个洗衣机，
5: 整体的这个配套还挺好
4: 的，两个洗衣机，一大一小，这都洗上，就是反正就这简简单单，也没有啥。
5: 哎呦，我看您这儿搞了很多花。
4: 哎，不会养，去年冬天新养的花，到今年一年了。你说这个刚要开花，这个就这个还开，这开的还挺好。这个绣球，
5: 哎，我看您这个还放了这么一个架子。
4: 哎呀，就是留着跳舞玩的。
5: 哦，

0: 对对，
1: 哎呦，这看真的
2: 不错不错，
1: 什么都挺好，真就缺个伴儿啊，是不是？
2: 可不，
1: 家里这情况您看到了哈，是在
2: 对
1: 对，您想要了解先生什么？
3: 你可以问我，因为你的情况我基本都
2: 是吧，我还。不大了解您。
1: 先从年龄开始了解啊。
2: 对，您
3: 我就55年的，可能是不是岁数大点？
1: 70。
2: 70。
3: 我就是
1: 比您大8岁。
3: 我就一个孩子，男孩，在国外。我是退休退的比较早，当时因为要带孩子出国陪读，给他做饭呀、什么这那的，都得一直找他参加工作。成家立业以后，我就回来了。
1: 然后人家不回来了。
3: 对，开始时候他是不愿意去。

0: 时的没掐着去，
1: 哦，
0: 最后现在你打开过，
1: 哦，
0: 所以这个
1: 就是
0: 女大十八变，
1: 不是人在那边成长、长大的，所以那边才是他留下成长记忆的地方，对，
0: 所以有时候我都也不可思议，孩子一大了你也管不了。
1: 是女孩啊，
0: 男孩
1: 哦，对，男孩人家有自己的家庭了。
0: 啊，对对，我有两个孙子。
1: 所以未来呢，我们先生如果去国外生活也不太现实。刚才说了，这个听说还是不太行，看是可以的。所以大概率还是就在国内生活了。
0: 基本上是国内，
1: 对吧？
0: 因为我在那儿待过，在那儿也打工，因为你陪读，你不能坐吃山空啊。你基本上，咱说吧。什么餐馆啊，卡车司机啊，冷库啊，超市推车呀，基本什么都干过。还有建筑公司，他就给你图纸，你得自己看图下料，看成骨架。而且那个图纸还是英文的，你还得自己还得琢磨。
1: 那你对您来说这够厉害的啊，这您都行。
0: 不是我是15岁学徒啊，都基本都干。
1: 所以会这些在国外生活也没有问题，因为能做这些工作的收入很高，就在那边。
0: 但是我跟你说也很真的很辛苦，咱们说白了，好些人觉得国外回来挺风光的，在那好像这么年，其实他们在那儿的苦，那儿的酸，那儿的累，谁知道。
1: 是是是，
0: 哎，这么说吧，我那儿下了班以后，说白了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先得睡一觉，睡到10点钟，然后再做饭吃。
1: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段过去了哈，孩子也在那边扎下根了，这个带着长大。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吃的那种苦，可能跟先生的那种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那现在就是扶上马了啊，那咱就回来了。
0: 对
1: 啊，要考虑自己的问题了。显然儿子也不会回来，他也不会去。人的状态、身体健康，然后平常每年都出去
0: 没有三高，
1: 对，每年出去旅居。
2: 那您这北京有房吗？
3: 我是开货车的，我自己开货车。
2: 哦，
3: 我们那个车子是3米3的，主要是做那个应急的水果。我自己开着货车去卖货，卖货是看能力的。你这么多货，8000斤、9000斤怎么卖？西瓜，比方说它天气有的不好的时候，价钱也有不好的时候，都要你掌控啊。
1: 之前过得也挺不容易哈。
3: 是的，他生病那个时候，我要多挣，我的儿子才多少？才1岁过一点点。
1: 哎呦，
3: 非常辛苦。但是这个事情过来，任何人他都没办法。这就是叫天意，人灾。没有人能挽救他。当时我们赚的钱，全部给他治病了。搞得人财两空，
1: 其实真的一切都重新开始，重新出发了。如果要找的话，你希望这个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7: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8: 引领朋友们，
9: 亲爱的引领。

0: 朋友们。
1: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志东。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1: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咱是主角，
1: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事，善愿同款。我做功课呀，之前说这里还可以有便装，我得好好找一找。哎，是不是这儿 ？Hello， 你好，我看到他们这里有这种服装。哎，这个服装是提供那个便装和拍照，还是干什么的？
1: 对，这些便装是带着孩子们研学，可以巡游。
0: 研学是吧？
1: 对，研学让我们的研学老师带着孩子们，然后到咱们的三个场馆，穿上我们的衣服，然后带他们讲解每个场馆的这个所有的文物都是怎么样，通过一定故事的情节去给他完成这个研学的，
0: 就是让这个小朋友们也变成了这个其中的一个人物一样的融入当中。
1: 对，我们当中有设很多关卡，就是探馆的形式，然后寻找答案。
0: 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哎，那有没有适合我呢？
1: 可以，你
2: 可以，你看懂吗？
0: 我对我也那个沉浸式体验一下。
1: 然后
0: 我看着你这帽子了，哎，我觉得帽子好。

0: 看他们小朋友们这儿戴的这个是 VR 眼镜儿，是不是？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MR 传统的 VR 眼镜你看到全都是虚拟的空间，
0: 对。
1: 然后 MR 的话就是我戴上眼镜之后我也能看见你，我甚至可以把这个文物放在您的身边。
0: 我们这个设计的一些场景还是跟我们的这个展的主题是相关的，
1: 是
0: 吧？
1: 是的，我们根据这个大展的一些经典文物，然后做了精细化的数字建模，然后并且赋予每个文物很有趣的交互方式。比如说有一个叫雨神形象石板，我们一摁这个石板，那个天空就可以下雨了。
2: 那您去拿一下那个石板，您看看啊。这个石板的话，您双手拿起来，就像相机一样，就可以把它拉大、缩小，包括旋转，也可以全方位的去查看这个文物的样子，
3: 特别的清晰。
4: 现在我还看见美洲豹了。
5: 眼前是美洲豹，
4: 对，后面是美洲豹。
0: 这件衣服有没有点眼熟？我好像看到那个善愿穿的，这不是这件衣服吧？
6: 我还穿着这个，是吧？哎呦，还得有，还有帽子，
7: 还有帽子，
6: 哎呀，
7: 全套了啊！
6: 好，
7: 好，帅呆了啊！
6: 瞧瞧，
0: 怎么样？我也搞了一身，善愿同款。这个什么叫塔克斯营地吗？
8: 塔克斯呢，主要是就是玛雅神话中的它一个玉米神、农业之神、丰收之神。嗯，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做成一个玛雅元素的一个叫塔克斯的一个营地，然后是主打一个考古营地的一个

0: 考古营地，
1: 考古营地，
0: 对，
1: 是一个现场的一个手作店。这个是我们根据这次玛雅展特地去设计了一些跟这个卡洛斯和这个玛雅元素相关的拼凑的一个图案。
0: 这个是要自己做出来的，
1: 对，这是
0: 这个太有成就感了吧？这个是什么贴纸？
1: 卡洛斯的礼物啊，也是 DIY 的一个那个烫印的一个效果，
0: 烫印
1: 的效果。
0: 我现在就可以烫吗？
1: 立等可取，30秒钟就可以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的卡洛斯礼物。
0: 太好了。

0: 这个展没白逛嘛，还带出去这么漂亮的纪念品，耶，开心。
1: 面对生活，我们有像青年人一样的心情。
2: 你来了，我来了，那个朗诵假期开始了。你笑我笑的那个，我们大家都笑了。你一句我一句，那个我们一起开口了。你一场我一场，那个朗诵展演又来了。
3: 准备了吗？这个票？
4: 没准备，先弄的，就告诉你从这儿走到哪儿，你得装一个老头啊，这样的还行吗？
3: 非常好，
4: 热闹呗。
5: 在全国朗诵艺术第13届朗诵雅集年会上，徐贤和开场的这段舞蹈让人看到了80+不输年轻人的活力。而接下来，当活动宣布张永守、李明启、孙桂田荣获今年朗诵雅集的致敬人物时，更是让人体会到了耄耋之年的生命力。
4: 每年我们都向三位80岁以上而且为朗诵艺术至今还在做贡献的艺术家致敬，12年了，36位了，其中有10几位都离开我们了。今年3位艺术家当中，2位也到了90岁了，他们有代表性，年龄上有代表性，而且他们的功力有代表性，他们对语言艺术的贡献有代表性，所以选择了3位。一位电影界张永守，他塑造了很多角色，但是他经常参加朗诵。
6: 可以说我是到这个来学习的，我的语言表达能力跟他们比差远了去了。我是一个土包子，山西人，语言能力很差很差，但是我愿意向他们学习。
4: 另外一位是李明启，李明启是舞台影视剧都展示了功力的人，90了。
1: 面对生活，我们有像青年人一样的心情。
4: 他很少参加那种专业的朗诵会，其实他朗诵很好，但是很难请。那时候他们团管得严，我们朗诵会好不容易请到他了，他来了说我行，我说你怎么不行啊？你很棒啊！
1: 我特别紧张，朗诵完了我就冲着那个什么就这么站着。他过来跟我说，这命不错呀。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项大奖。
4: 他念完了以后我就跑到边上，真棒真棒，他记住了。从那以后他对朗诵的信心呢更足了，参加活动更多了。
1: 所以

0: 身的命运，但是呢，文艺救了我。
1: 孙桂田也是经常跟少年儿童在一起朗诵的，在北京台的少年朗读者栏目经常出现。
2: 为什么朗诵啊？因为我演了十多年的话剧。
3: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我想生活的道路上，一点一滴都是美丽的结晶。
2: 因为我呀喜欢孩子，所以说有好多人说我家有儿女演得好，不是演得好，我从小就喜欢孩子，喜欢做小人画小人，我到今天还在画孩子。嗯，每天画的四尺长卷的都是孩子啊。跟孩子们朗诵呢，我觉得我不老。另外我这种痛苦的心情呢，只有看到孩子的时候才能够，哎呀，缓解一下。

0: 我们知道这个沉香啊，在古代特别受到文人墨客的推崇。今天呢，我们在北京工美博物馆，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特别开心能够带着大家一块欣赏我们燕京八绝。大家都知道这里边呢很多品种，什么牙雕啊、玉雕啊、景泰蓝啊、掐丝等等等等，这个工艺特别的繁琐，体现我们大国工匠的这种高超的技艺水平。
1: 说起燕京八绝，您知道他们究竟绝在哪儿吗？别急，跟着相声演员甄琪一起走进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打卡叩大匠之门，北京工艺美术匠心传承展。这里不光能亲眼看到燕京八绝的代表性展品，还能亲手体验非遗工艺，感受匠人精神。
2: 白玉薄胎盖碗是馆藏的一级文物，这个碗使用的工艺啊，就是薄胎工艺。这个碗的壁特别的薄，薄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放一张报纸在里边，从外面隐约能看到那个字儿。哎，对，非常的巧妙。这一件藏品呢是金丝点翠发冠啊，是我们馆藏的一个二级文物。那么它呢是仿的明代万历皇帝后妃所戴的一个金冠，一个凤冠。它使用的就是点翠工艺，用的是翠鸟的羽毛。它得把那羽毛要必须要先是捋顺了，然后按照咱们底下那个银托的那个造型，然后剪出来。剪完之后呢，刷胶，刷完胶之后把这个羽毛贴到那个银片上，然后等到干了，它就形成了。啊，现在呢，翠鸟已经是国家保护动物，所以我们现在改成了用这个孔雀毛啊、鹅毛啊等等来代替这个翠鸟的羽毛。但是呢，观众依旧可以通过这种技艺来体验咱们点翠的这种传统的古老的技艺。
3: 提步剪纸模，第二步纸模刷胶，贴在羽毛上。第三步剪羽毛，第四步羽毛背面刷胶，第五步粘贴羽毛。
4: 您看我这光剪纸模，
5: 你已经崩溃了，
4: 太疼，
6: 确实是。
0: 对于我来说都挺难的，我浇水您得细心，不能让它溢出来，是吧？往上贴的时候得严丝合缝，拿这个小镊子，您看没有？对眼神是一个考验，哎，然后对自己的耐心是一个考验。
1: 体验完非遗工艺，不妨用一缕沉香醒醒脑，开启下一段文化之旅。
0: 来到了纳大沉香馆，我们知道这个沉香啊，在古代特别受到文人墨客的推崇。这个苏先生呢，跟我们相声有着不可分开的这些关系。我们的段子里经常提到苏东坡，但是这香，人家苏学士也是特别有研究。
7: 查了好多资料，挖掘，就东坡从他出生一直到他老去，一直在用香，特别是沉香，
8: 香不离身。
7: 对。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

别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亲爱的银龄朋友们，
3: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龄生活，
2: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等你来拿。

0: 这是北京东城区大雅宝胡同五号，它像很多典型的老北京的大杂院一样，尽管外表陈旧，里面却往往藏着令人惊叹的往事。
1: 然后门更远来的也是

0: 啊，门原来是在这个方向。嗯，
1: 这是谁家呀？
0: 这是李苦禅家。
1: 哦，那您家是在哪？
0: 我们家在最后的后院。
1: 后院。嗯，咱们去。
2: 李珠，
0: 这是前院，
2: 是李可染的小女儿。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0: 这是董希文家，这是张丁先生家，我们家还得往后走。嗯，
1: 好的，那咱们再来。嗯，
2: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这里曾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除了李可染一家，很多二十世纪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个院子里生活过。把这些人的名字串联起来，基本上就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
0: 捷克画家那个贝亚杰夫，这是董希文的画室，这个地方是孙美兰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家，现在都变样子了。这个地方呢，是我父亲的那个画室，永君堂，现在都变了样，没有原来那个样。
2: 这三间屋子曾是李可染一家的住所。
0: 西屋，
2: 从1948年初春，一直到1973年盛夏，25个春夏秋冬，花开叶落，李可染在这里经历了他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画家黄永玉也在这里住了将近10年。他刚搬进院子的时候，第一个来探望他的就是李可染夫妇。多年后，黄永玉说，树若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这里是北京的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60多年前的北平国立艺专。1950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在首任院长徐悲鸿的主持下，李可染成为了第一批受聘教授中的一员。然而不久后，李可染就在当时的美术氛围中陷入了人生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美术界，随着前苏联绘画教学体系的引入，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写实绘画成为主流，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改造也逐渐转向深入。此后，中国画的发展趋势由文人画表现自我、书写意趣，转向了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直至讴歌政治运动。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被绘画系取代，从此西洋绘画成为学院派的主流。此时的李可染被安排去教授水彩课程。
3: 当时这是全国的一个情况，因为在1949年之后啊，些老国画家他没有出路了，山水画、花鸟画不反映现实生活嘛，所以李可染先生就当时就叫水彩去了，啊，叫水彩去了。这个就是当时对国画不够重视，啊，对国画不够重视是个普遍的情况。
4: 当时50年代刚刚解放初期，人们认为中国的这个山水画就水墨，中国画。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封建过去文化的一个代表。
2: 寻找传统绘画与新时代的契合点，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画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在这一年的《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刊登了李可染的一篇谈中国画的改造的文章。他写道，改造中国画首要第一条就是必须挖掘已经堵塞了600-700年的源泉，这是李可染在新时代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为了找到这个源泉，李可染要出发了。
5: 李老师，
6: 你好，
5: 我们是平来小
0: 的，现在到工作室去看看吧。
1: 好，谢谢。
0: 这个呢是1954年他改革中国画的那个资料，他54年是起步。这幅画叫《北海晨曦》，是他写生改革山水画里头走出第一步里头的第一张画，就是这张画。
1: 第一张画，
0: 这是他54年的9月写生展览的一个小册页。这个封面呢是齐白石给他提的啊，提的。这里头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展览的那些画的作品的目录。
2: 这是一张被珍藏多年的画展请柬，如今已微微泛黄。翻开这张简朴的折页，岁月遗留在上面的痕迹，把我们拉回到了60年前的那段日子。
5: 画家李可染常在我国南部旅行，这是他在著名的西湖山上写生。
2: 从1954年开始，李可染迈出了改革中国画的坚实步伐，他走遍了祖国各地，去寻找他心中的源泉。在李可染看来，这个源泉就是古人所说的造化，也是今人所处的时代生活。
3: 他做法就是革新山水画，他想做一个大的突破，大的变革。那怎么样？到山里面去，到生活里面去，去深入到深山里头啊，写生。他从54年到后来一直每年到山里头写生啊，有时候长达几个月，去研究生活。
6: 所以1954年，那次写生，可染也画了很多作品，在美术界也引起一个不小的反响。
2: 这里是北京的北海公园。沿白塔山小道去往西坡一线，可见一处幽静的所在——月心殿。这里曾是清代帝王临时处理朝政和接见大臣的地方。而60年前的1954年金秋9月，在这座昔日的皇家殿宇中，曾举办过一次水墨写生展。这是一次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不能被遗忘的展览。参展的画家有3位：李可染、张丁、罗明。展览作品是3人当年外出的写生创作，一共60多幅，其中李可染的作品有40幅。在这次展览的前言中，有着这样一段话：这在我们还是新的尝试，画一些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但又不是老一套的，而是有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这些有着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是李可染与同行的张丁、罗明耗时3个月从黄山、雁荡山等地带回来的。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感觉清新扑面，而日后被称为李家山水的雄浑面貌也由此初见端倪。
3: 那个时候搞这个展览，就是有的人看了以后，他激动的流眼泪，就说是这么好看的山，写生嘛，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在李可染老师之前，没有一个人去能够做那么好的写生，做那么深入的写生。
4: 这个画展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但是也是有争论的。包括当时有些有传统文人画修养的画家，认为这不是中国画，有这种说法。为什么？因为这是写生的中国画，中国画不强调写生。
2: 天性内敛的李可染，面对来自美术界不同的声音和质疑，一贯的沉默着。他曾请篆刻家邓散木 为自己刻过两方印章。这就是后来被很多史家潜心解读的八个字：索要者魂，可贵者胆。
4: 这个胆和魂的精神实际上是新的艺术的一种突破。如果你没有胆量，没有坚持，又没有突破，你这个艺术的价值没有。
7: 在我们美术界里形成语录，第一人就是李可染，他非常善于总结他的这个经验。关于胆和魂呢，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他敢于创新。
2: 改革总是会伴随着质疑、瓶颈和时间的磨砺，这条路似乎与李可染的天性有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很多人都会疑惑，性情温和、毫不张扬的李可染为什么会执意闯这一道坎儿？但是如果翻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间简表，我们又似乎可以找到一个理由，一个悲伤的理由。1953年，徐悲鸿；1955年，黄宾虹；1957年，齐白石。改革中国画的巨擘在这一时间段相继离世，而这些人对李可染而言，亦师亦友，给中国传统绘画开辟一片新天地，使他们能够成为师友的情感起点。从他们身上，李可染既收获了触类旁通的指点，也感受着同道中人的畅快和默契。如今逝者如斯，没有了相携左右的师友，李可染是孤独的，但他又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制片厂为李可染拍摄的纪录片《为祖国河山立传》。
8: 如何对待传统，是每个国画家都遇到的问题。可染先生非常尊重传统，然而他不迷信传统，他鲜明而响亮地提出，对待传统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于是为了发展传统，他又大踏步地走向生活，走向了大自然。
9: 他不是有一个名言吗？叫做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也就是要自己有很雄厚的传统文化、传统山水画的根底。但是光有这根底还是不够，他还有一句话，就是要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要打出来，就要很重视写生。
10: 因为李可染先生学过西画，他那个写生特别刻实的那种写生，特别仔细的。我看过他那个缩写本嘛，每一棵树、每一棵石头的光线、叶子，画得非常非常仔细的。他就是回来要准备用的，所以他一张小小的山开的画要做3天时间，在太阳里面戴着草帽，一个老头儿。这他在思考，他在感受，他在提炼，所以这种方法其实是不是每人都能做到的，只有可染先生能做到。你到去苏州干3个小时的太阳里边都不干了，而且你在那里脑子是浆糊一样，想不出来了，没感受了，他能在太阳里边还去感受，促进几进几出的感受自然，去开挂提炼，他也想怎么抓取这个魂灵，这就李可染先生做的。
9: 他在写生的过程里，他有一个这样的很明确的想法，因为他一边写生一边总结。他说一个画家，他不但要表现出真山真水，他的气势风貌，同时呢还要把自己的感情投进去。
2: 从1954年开始到60年代中期，李可染用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画改革之路上，实现了从对景写生到对景创作的飞跃，进入了他个人自人物

0: 之后，山水画创作的又一个成熟期。他的足迹不仅遍布祖国的名山大川，而且也开始走向世界。至此，李家山水终于在中国画坛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貌。这一时期，李可染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的新山水画作品成批问世，这些作品成为他发展山水画、屹立中国画史、辉映千古的经典之作。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了纪念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国家召集了李可染等著名画家，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一批以革命圣地为题材的巨幅山水画，这也成为了李可染艺术生命新的起点。李可染要创作的是革命摇篮井冈山，虽然此前他曾多次创作过这个题材，但这一次李可染却坚持再去一趟井冈山。而此时的李可染因为患病刚刚被截去了三个脚趾，
1: 要上山了，他脚还都肿的呢，我每天都要给他泡脚，就是这么个情况还上了山。他要上到黄洋界最高的地方，上了以后才能看到这个500米井冈啊，上不去，但是他一定要上。那么有的人拉，有的人推，硬把他的推上上面，一看，那是真是，我陪他去的嘛，我也亲眼看到。那个云彩的翻腾啊，那个气氛。
0: 早年间，那些走过、看过、了然于胸的万水千山，使他体会到了造化在手的酣畅。历经磨砺的李可染，终于迎来了他人生和艺术的黄金时代。这里是位于北京西三环的中国国家画院，它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院。作为中国画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李可染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中最畅怀快意的一段时光。在中国国家画院的资料室，保存着一些珍贵的录像带。这段影像拍摄于1981年11月1日，它记录的是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大会的盛况。从老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出席会议的四位国务院副总理：古牧、方毅、万里、姚依林。我们还可以辨认出黄胄、吴作人等众多画坛的泰斗。此时，李可染已经成为了新时期中国美术界的一面旗帜。
2: 经过今天的国朝同志的努力，终于在今天成立了。
0: 会议开得并不长，却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记忆。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研究机构的成立大会，而是一次中国文化的盛会，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一声号角。
1: 李可染就是中国画研究院的成立是一件大事情，能有这么一个平台，那是太不容易了。
3: 在美术界，所有的人看到李可染，都不是把他当一个普通画家来看，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时代标签。这个从50年代他开始山水画写生革新开始，好像就已经肩负起了这样一个责任，大家也就把这样的责任就看成是李可染当然的责任了。
0: 晚年的李可染身兼画院、

0: 美院述职，似乎比早些年更忙了。他的身影不但频频出现在各种画展上，而且他也成为了青年学子仰慕的大师。1986年，李可染年届八旬，一场规模宏大的李可染中国画展在北京、日本等地举行，所展出的202件作品呈现出的是画家36岁到80岁之间心灵与世界对话的痕迹。而这时距离1954年写生画展已过去了整整32年。如果从时间的轴线上看过去，人们会发现李可染晚年的这次画展举办的时间恰逢85美术思潮之后。面对当时社会上有关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的观点，李可染一直坚持用画笔作为回应。
1: 有人说传统已经穷途末路了，李可染拿他的事实说，我们的中国画的表现力是不是不如人家，就看你表现的人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修养的问题。
0: 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有一个幽静的小区，这套普通的三居室就是李可染人生最后的居所诗牛堂。李可染晚年的传世佳作都出自这里。在外人看来，八旬的李可染已然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可以肆意挥洒笔墨而无羁绊了。但夫人邹佩珠最清楚，即使成为了享誉画坛的大师，李可染也无一日不在笔下耕耘。这个情景不禁使人联想到他晚年的一方印章《废话三千》。
1: 说是废话三千，实际上25年我们家里没买过手纸，都是把它画坏的我才了用。
0: 李可染晚年的山水画博大沉雄，静穆幽邃，尤其是逆光山水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他湿墨浓重，在层层积染中，山峦树木浑厚画姿尽显苍茫。这是李可染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这种意境直接产生于他品性的宁静刚毅，深沉质朴，来源于他一生的勤奋耕耘。这种充满东方神韵的美感印证了他晚年那枚闲章的意趣，东方既白。
2: 他所坚持的是东方，他到晚年的时候临死之前他讲东方既白，就是我们东方的文化会慢慢让西方人去了解，了解。他说东方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讲还是一个像一个蒙尘的明珠。
3: 他认为中国画将光明于世，东方蒙尘的明珠，东方既薄。
0: 这段并不太清晰的影像拍摄于1989年11月15日，在老师林风眠的画展上，李可染夫妇亲临现场，为久别的恩师送上了花篮。这也是李可染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这是李可染生前最后的一段影像，地点是诗牛堂。这一天是1989年11月24日。围坐在李可染身边的这些人是他的学生，李可染跟他们谈了很多，这在平时是非常罕见的。李可染对学生们说，现在是对景写生。

0: 将来要大胆创造，那时候你们会吓一跳。而夫人邹佩珠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李可染去世三天前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1: 那天他还没去休息，我还没休息，他一个人看了自己的三个手指头，他同我说，如今我三个手指头画不坏了，也写不坏了，能随时应变，这样呢怎么变成那样更好，又怎么样。三天后他逝世，所以一个艺术家要到一个高度的话太不容易了。
0: 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2岁。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1: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0: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0: 哎，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0: 张总好。
1: 张总好。
2: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1: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0: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一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2: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1: 是
2: 您看
1: 完整的，
0: 哎呦，
2: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0: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0: 赶快尝尝吧，
1: 啊、来来来，给您一块，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0: 真是
1: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0: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
0: 哎
1: 呦，好多都是香熏。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2: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0: 是，
2: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呀、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0: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2: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0: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2: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0: 差不多吧。
2: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0: 哎呦，
1: 张总您看 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呢，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0: 是，
2: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0: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2: 是朋友，
0: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2: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得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0: 哎呦，
2: 太有压力了。
0: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2: 不到100块钱五个，这么夸张啊？
0: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2: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0: 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2: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0: 哎，
2: 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0: 好，
2: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0: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真给力啊！
1: 哎呦。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0: 没错，
1: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
0: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所以啊，喜欢的。

0: 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1: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五大块还不到100元，一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0: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2: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五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一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您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其实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嗯、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哎、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过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0: 满屋飘香啊，这都、
2: 可不是吗、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吗？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

0: 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3: 哎呦，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儿，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3: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3: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哎，
3: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啊，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3: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3: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3: 您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啊、
2: 哎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两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啊，
2: 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有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3: 对，
0: 行不行吧？
2: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0: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3: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3: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啊，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我也拼一把。
0: 好，
2: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的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4: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脖子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就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他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的真不错。
0: 说的好，说的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齐活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50-60块钱。您看今天啊，咱就用10几块钱的成本，咱就做出这么一大锅，
2: 真香啊！
3: 哎。您早晨啊喝粥也可以配一罐，那太讲究了，那不比吃什么咸菜酱豆腐高级多了。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

0: 哎，总结一下好不好？嗯，
1: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嗯，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嗯，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嗯、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哎，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嗯，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嗯。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2: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嗯、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2: 保质期还长，嗯，慢慢吃呗。
1: 哎，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嗯，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嗯、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耶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千元投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邱总，这杯我敬。徐总大人见，并不意味着这件事能成，啊，这是第一。第二，你手机上的东西我没见过。哼，明白。邱总，这件事啊，只要有您帮忙，一定能成。还有啊，邱总，不管这件事成或者不成，这个数都是您的。
1: 那行，邱总，等事成之后呢，咱们再具体聊。看这批钢材啊，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申报出关，怎么避税，怎么给其返点。哦，关于互联网那个项目，我们还有一些事儿想跟徐总聊。
2: 没有。
1: 跟我说也一样。
2: 我觉得还是要跟徐总。徐总，
1: 什么事儿啊？非得当面跟我说？
2: 徐总，这是杰克。
3: 我同学，您之前见过的。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一个新的互联网科技，只是现在遇到了一点瓶颈，需要您推一把。这就是网络销售最终形态。当然，数据库还会不断扩容。垂直类目的话，也会限制行业变现更加精细。你们就跟我直接说，根据你们的算法全部落实完，需要多少钱？
4: 保守估计，前期需要1000万。那绝对不行。互联网这个事儿我算是听清楚了，咱们先不说前途发展，就说前期投入的这一千万，已经超出我们能承受的范围之外了。现在公司账上还有1000多万，是强制流出的保障金。如果把这些钱都投入到互联网上，
5: 一旦出了问题，那厂子拿什么钱去救呢？我也同意高总的看法，我也觉得互联网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行业。但是徐总，你知道我们的钢厂落成在即，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突发的情况。如果在这个时候投资一个未知的领域，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我们可以等一切都运转顺利了，资金回笼了，再投一个事。
3: 行，我知道了，你们先出去吧，我再想一想。

0: 怎么了？我知道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有截胡的嫌疑，也会让你特别为难，显得我还有点自私。
1: 什么事儿？你直接说。
0: 是这样的，我跟小童考察了很久，我们想入股一家物流公司，但我们本钱不够，所以想问你借点钱。你放心，我们绝对不白拿，就当你是入股，你出钱我们出力。我知道这个时候提这点特别的不合适，但你也清楚投资这个事情机会跟时间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
1: 你跟小童要干什么事儿，我肯定支持，但是吧，都是好项目，我怎么觉得这生意越做越大，钱越不够花呢？
2: 你知道吗？我这次去北京，变化实在太大，又是申奥成功，又是加入 WTO。我毫不夸张地说，老百姓的精神面貌都是不一样的，这种心情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了。猜，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改革开放。我真觉得自己好幸运啊，一生当中能够看到两次国家这么大的巨变，这一年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你相信吗？
3: 甘会长，听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挺激动的。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特别俗的问题想问你，您说是不是只要钢厂一上市，我就能变得特别有钱，能解决我所有的燃眉之急？
2: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钢厂上市的确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是不是能够解决你眼下的问题，我不敢保证。上市是可以让一个企业的市值瞬间倍数膨胀，那个体量可能是你无法想象的，这样优质的质变只能依靠上市这样的契机，其他根本办不到，就算可能起码得几十年的积累吧。
3: 那岂不是我本来跟大家在一个跑道竞争，结果一下子变成了庞然大物，轻松就把他们给碾压了。

0: 我还真没来你这儿参观过呢。哎，我说你不会因为闹情绪，连机密原件那部分也给怠慢了吧？
1: 这点您可以放心。也麻烦您跟徐总说一下，我是有职业操守的，我不会辜负徐总的每一份投资，原件开发还有销售这一块一定会如期进行。之后我去德国呢，会参加几个医疗器械展览会，我相信我能超额完成目标。
0: 巧了，徐总也有话让我带给你，希望你不会让徐总的事情落空。哎，你干嘛去？
1: 杰克今天下午的飞机还有飞行证，我得把他拦下。
0: 哎，不要了。
2: 徐总，谢谢你，徐总，谢谢你没有辜负。
3: 啊，不对不对，是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
4: 行了行了，咱俩谁也不负谁，行了吧？耳朵都要被你震聋了，没什么事先挂了。
5: 待会儿他来啊，你说话一定要注意分寸，切记一点，不要提赵雷。如果今天他答应了那更好，如果他没答应你也不能怪我，因为我毕竟是尽了力了。这个许半夏是什么样的人你我都清楚，生意就是生意，那个邪的歪的别胡说八道。
6: 哎呀，徐总来了。你好徐总，你好徐总，好久不见啊。徐总，徐总，
4: 秦总，
7: 秦总，
8: 赵总，
7: 别呀，你现在是秦总，我就是个业务代表。
4: 坐吧。
7: 但是别误会啊，我今天纯粹就是陪着老婆来应酬的家属，没办法，她不在家没饭吃。来，坐，
9: 来里边请，里边请。坐，先，
6: 裘总，这什么意思呀？啊，耍我呢是吧？赵总今天来了，那咱们的事儿还怎么聊啊？啊？我跟赵总做的是一样的买卖，如果我今天在这把我的底价都露了，那我今后在圈子里边还怎么混？邱总，如果您要是不想合作的话，那就直说，没必要在这假惺惺的，既唱红脸又唱白脸的吧。
4: 秦总，坐下说。
9: 坐下，先坐。哎，
4: 行。秦总。这事不赖邱总，你消消气。赵磊说的是真的，他确实是以家属的身份过来的。我带他来的目的就是想告诉邱总你在厂子里负责的是销售和出口的业务，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最应该先考虑的是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我的感受。不管你邱总最后选择哪家公司，我都不会和赵磊的公司合作的，明白吗？
0: 明白。
4: 你看到裘必正的表情了吗？我真想拍下来给武建设看看。你没生气吧？
7: 生气啊，但我生气有什么用？生气也没有用啊。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你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啊，就这么无情的把我抛弃了。老板，你是不是多少得给点补偿？
4: 老板下半辈子都补偿给你了，行吗？
7: 这不还差不多。

0: 家就是家，别在家里弄得好像换个地方办公一样。
1: 赞同，但是我还想多说一句啊。

0: 等咱以后挣了钱，就在这儿整一个大码头，万吨级的货轮直接往码头上一靠，直接进堆场。
1: 北边还去不去？钢还买不买了？翻不翻身了？堆场还建不建了？等你从国外回来，
0: 咱俩在这儿建一大院子，建三个大院子。咱堆场开业剪彩就应该是我们三个。
2: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
0: 那咱就自己干，咱一定能干成自己的钢厂。
2: 我保证，三年以后，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我一定会把钢厂建起来，建给小陈看。
3: 我们要新钢厂了，咱们之前说的真的要实现了。
0: 可是我看不到，但是我想想以后钢厂的炉火，我就觉得暖和。
2: 我们的新钢厂叫做宇宙钢铁厂。

0: 真让人想不明白，家大业大，结婚这么大的事，干嘛非放在钢厂食堂？早知道你要放在这儿办，我就掏钱给你办。
1: 我要的就是这个，把自己嫁出去，把钢厂娶回来。

0: 么快就不想对我负责？
1: 我说我会对你负责，现在我改口，你应该对我负责。
2: 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呀。
3: 但我不是一个占便宜不扛事儿的人，好好想想，是老老实实的回来，还是要这笔钱？
4: 我要钱。
5: 奸商吗？
1: 奸商。
6: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0: 但是现在你熟了呀，就不再是赌，是一味药。
4: 我是怕我的野心让你再受到牵连。
0: 那结婚和不结婚又有什么区别？
4: 如果没有遇到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结婚。
1: 做生意是理性的，但我相信你，他就不是理性的。
3: 不管对你还是对这个钢厂，我问心无愧。
4: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我怎么会后悔呢？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要娶你。
7: 许半夏，你愿意嫁给我吗？
1: 错了，我爱。

0: 今天我作为新娘许半夏女士的老大哥，同时也是新郎赵磊先生的老朋友，作为证婚人，哼，哎呀，我就别照这个念了啊！哎呀，再好的稿子也不如有感而发的好。来到了这里，就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情。这个厂子曾经我是经营不下去了，没有人敢接，只有许半夏，他不但敢接，而且是诚心诚意的从我的手里接过了这个厂子，是他救了我。在此我对许半夏表示衷心的感谢。
1: 行了，吴总，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句话，以后咱们就把这个钢厂一起办好。今天我和赵磊选择在这个场地举办婚礼，也是希望咱们钢厂还有大伙还有我们以后都成为真正的自己人，好吗？
2: 好。
0: 半夏，你冯哥呀，特意为你们准备了一个礼物。哎，老冯、老邱，呈现出来。

0: 个小女孩，不要现在总想着挣钱的事儿。你现在当务之急啊，是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
1: 好男人不结婚呢、啊，我就想赚钱。裘总，你那个厂子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要是没有我，早就没了，对吧？
2: 在你眼里还有没有规矩？有没有长幼尊卑？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
3: 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滨海的商人能在全世界开花吗？就是因为啊，咱们团结。
0: 钢厂是企业，企业就得经营，经营你懂吗？你办过企业吗？
1: 您是前辈，我不懂，您可以教我。
3: 我就剩那么多了，都给你留下了。要是真是解决不了问题，待两天就赶紧回来吧。
0: 生意归生意，我还是不想伤了感情。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还是偏向你的。

0: 起来。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妈给的。
1: 这么大红包，
0: 你看，
1: 正好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1: 这红包你可以拿回去了。

0: 我和赵宇商量了，我们办婚礼收的所有的份子钱，还有我个人也会拿出一笔存款，作为我个人对你们投资。我觉得你们说的没错，物流会是一个在未来来说发展很有潜力的行业。好好干，别给我丢脸啊！
1: 不是姐，这是什么意思呀？我当初只是想要争取公司给我的投资，不是想要个人的钱。
0: 别呀，我还指着你能带着我发财呢。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一会儿出去的时候你帮我挡挡酒。
2: 二位哥，干完这杯我们先走。二位呢，肯定是要做到最后的。我先走，一会儿呢，小许来了，帮我跟他说一声啊。
3: 这走什么走啊？你换衣裳去，一会儿回来肯定是挨着桌里敬酒，肯定是回来。你不在这，不能不给人面子。
2: 二位，我结婚的时候你们给我面子吗？开个玩笑啊，爱情这个事儿啊，我算是看明白了。不想扫人家的兴，要说做生意呢，我肯定不如二位；要说这婚姻啊，你们肯定呢没有我有这话语权。哎，这事儿呢是挺浪漫，但是其实啊，比什么都实际。要想走得远，光靠这爱情啊，那也不行。先走了啊！
4: 这杯我敬你，必须喝。
5: 喝，
4: 答应过我的，好好对待。
5: 一定。
4: 恭喜。
6: 二位
4: 龙哥，
2: 我就先走了。
4: 别呀、啊！
2: 对对对，
6: 有事儿啊？
2: 不是不是，这个场面上客套的话呀，我就不多说了啊。嗯，能照顾，单独聊两句。
4: 行行行，跟你们聊。
2: 来，邵总，
4: 来，
5: 有什么话你就说。
2: 小许呢，你比我了解，他这人啊，就是爱说真话。可是，往往这真话呀，他不是不好听的。以后啊，多让着他点，算是一个过来人的劝告。
5: 你放心吧，谢谢冯总。
2: 心意到了，走了啊！
5: 那我不送你了啊。

0: 各位，经过这几个月我们博善金安对贵公司进行的法律、财务和行业等一系列的尽调，我们认为目前贵公司在规模、生产、销售、影响力等方面已经相当成熟，是上市的最佳时期。因此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庆祝宇宙钢铁集团从今天起迈出上市的第一步。徐总，请节目。祝贺！我与我的同事将竭尽全力，不辜负大家的信任，让我们共同打好这场攻坚战。让我们再次预祝宇宙钢铁集团成功上市。
1: 博善金安帮助上市的公司占了批发项目的市场份额的50%，交给你们来操作，我们非常的放心，有任何要求你们尽管提。
0: 具体细节呢，等流程过到的时候我再与您沟通，免不了多麻烦你。通过这段时间跟徐总的接触，我对他的人品、商业诚信度毋庸置疑，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接下来我们的每一步都会在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我与大家分享6个字：合情、合理、合法，请大家切记，尤其是各种数据不能出错，更不可能虚报。
1: 明白，法律是底线，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渡大江。

0: 来我
1: 走。
0: 三五坐。
2: 是。
3: 坐坐坐坐。
4: 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看我？
5: 你可不能冤枉我。我听说你要见我，我马不停蹄的从上海就赶过来了。哎，你带了上海的小笼包，你让他们给你热热，趁热吃好吃。
4: 我先行了。
5: 好啊。
4: 哎，老邱，你看，你看，这都是我写的。
6: 伊古多这家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标准化的人用机构。
4: 如果我们能够取得他们的资格认证的话，对于我们的钢材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会有极大的帮助。
6: 而且关于钢厂的介绍，哎，让我看，
4: 真不错，
5: 没少下功夫。
4: 这两年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我必须得努力，要不然怎么搭上你们这趟车呀？
5: 搭那班车不是大呀，没必要非得搭这班车。阿东，我跟你说，你在里边的这些日子，我在外边可没闲着，公司赚了不老少钱，我的生意里边有你一份，都替你攒着呢，你一出来我全给你。
4: 秋坤，我这些年我一直搭的都是您这班车吗？
7: 而且你答应过我，等我出去带我一起干的。
5: 阿东啊，你听我跟你说啊，你跟徐半夏的关系怎么样？你心里清楚。但徐半夏是什么人，你心里也清楚。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儿，他对你已经不信任了。这钢厂如果是我的，我马上让你当副总。我也是个打工的呀，什么事儿都是他说了算的。
4: 就明白，我明白徐半夏他对我有成见，我都明白。可是我现在
7: 我没有我二妹飞哥开冰场了，
4: 对不对？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我就是想好好跟着几个干点事儿。你知道我需要多努力的劳动才能换来这些学习的时间吗？
6: 你知道我大学学的就是这个，我从毕业就跟你了，我不会别的呀。
4: 你知道我是有理想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有才华的，我不能从这出了狱我就直接退休了。
0: 小五还是
5: 啥？你冷静点，小你听我说，
4: 你先听我说最后一句，给我一条活路行吗？
5: 阿东啊，我给你留的钱，你在外边你做任何生意都行啊，你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阿东，我求你了，咱们干点别的。

0: 我要他还有什么用？我要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
1: 住手！
0: 我要他还有什么用？
1: 三年结束，还有。

0: 那天楼正跟我聊公司上市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给我们公司的估值。
1: 你知道我多用力才能憋住不笑吗？高一进说的没错，
2: 公司上市之后，公司的价值不知道会瞬间膨胀多少倍。如果3年之前你跟我说公司会上市，我会觉得你疯了。但是现在，我兴奋的快疯了。
3: 哎，就一件事啊，我就想知道你用力的不笑是什么样。来，来一个。就这样啊？那一点也不用力啊。
2: 那你来一个。
3: 嗯，我想起来了，徐老板，你违规了。
2: 怎么了？
3: 是谁规定的？咱们在家是不能谈公事的，对吧？罚一杯。
2: 我不喝。
3: 哎，你，
2: 我这是谈论公事吗？我是回来第一时间跟你分享我的喜悦。
3: 哎，很狡猾啊你，分享这个词儿用得好。
2: 我狡猾。
3: 好，那来，祝贺许老板，事业往前走了一大步，干杯。
2: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是泼我冷水的。你还庆祝我，是发自内心的吗？
3: 绝对发自内心。今天只有开水，没有冷水，而且开水都泡面了。我真的觉得你公司上市这事儿啊，我特别开心，于公于私都开心啊。于公说，对吧？事业版图往前进了一大步，我开心啊。于私说，这公司一旦上了市，不用所有的事情都让你亲力亲为，我也开心。这样呢，我们俩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一起了。
2: 哎呀，
3: 发生什么？
2: 我这是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呀？
3: 啊，嫁给了一个你值得嫁的人。
4: 说早这种事儿吧，都是北方人行。你一个南方人，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
5: 这些呀，都是跟韩国人学的，跟他们谈生意，80%都约在咱家房里。他们跟我说呀，这叫坦诚相见，说把说过的话呢，都融在这水里，谁都别想带出去。我想也对呀，你看，这都跟咱一样啊，这么赤条条的，想带个录音的装置都没地方放。所以啊，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大伙儿呢都放心。
4: 行，今儿又跟你小子学一招，长见识。
5: 邱总，
4: 嗯，
5: 一会儿换衣服的时候，千万别开错了柜子。

0: 确定刚解冻的联系量申报出口的避税真的没问题吗？不会犯法吗？
1: 真犯法的话，我今天还能跟您坐在这儿吗？
2: 你就放心吧，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是这么运作的。赵磊的公司也一样，只不过呢，他跟您的交情没有我们这么深，所以他不会跟您掏心掏肺的，对不对？这里文档还多着呢，您呢？
3: 心放在肚子里
2: 啊。
1: 这有啥求我？下一批钢材呢？以这个高强度型号申报。

0: 回报也会更多。
1: 胡说什么呢？我那是为了公司的效益。
0: 没错没错，其实啊，我们这也是合理避税，节约成本。
1: 偷和避就差一个字。金长林，我相信你，你不能害我。
0: 这我害谁能害您吗？啊，邱总，您好好想一想，就那天真的塌下来了，砸的是不是也是我龚红的公司，对不对？

0: 走。行了，别这么闷闷不乐的了啊！今天是你的好日子呀，待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老地方啊，你放松放松，
1: 去去晦气。我今天也不管高血压了，我陪你一杯，这杯酒啊，我敬将来，希望咱俩永远在一起，永远是兄弟，永远过好日子。

0: 懂吗？
1: 你能不能不胡思乱想啊？啊？我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只要有我裘必正一口饭吃，你绝对饿不着。
2: 谢谢秋荣这么多年赏饭吃。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心眼怎么那么窄呀？
2: 我的事儿，你根本没跟许万家说，对吗？
1: 我说了，可人家不听啊。
3: 我在里边我就跟你说了，我说你哥这两天啊没闲着，给你攒了不老少。你看看，这儿还一包。
1: 你拿着这些钱，你干什么不行啊？你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应该学学那冯玉，看人家闲云野鹤，归隐山林，每年什么事儿都不做，就等着分红。你等着钢厂回头一上市，
3: 什么？
1: 什么什么？
3: 钢厂要上市，来，干一杯，
2: 祝贺你！所以这钱是许半夏给我的，对吗？哎，我说，你们现在是不是特别害怕我给你们找麻烦？
1: 这个钱是我挣的，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
2: 邱必正，你觉得我信吗？凭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了解，你会把这么多钱给一个现在毫无利用价值的郭启东吗？麻烦你替我转告许半夏，这点钱别想把我打发了。
1: 行，我说这个钱是我挣的，你不信那就当他是许半夏的，哥没别的意思，哥只想让你过好日子，你收下。
2: 吃饭吧。
1: 对了，真的。
4: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5: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且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世清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就是西城的冒世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 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失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0: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4: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失清，冒失清，冒失清，让你看得清。
6: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4: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失清。
5: 我通过戴这个冒失清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失清，冒失清给我带来的方便。
7: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8: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这个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0: 冒失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10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9: 眼镜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到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或者受影响，他也感觉一副就行了。以前那个眼睛，他不能戴着啊，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他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冒失清以后，以前的老花镜就放在桌子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冒失清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

0: 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待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貌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貌视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0: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貌视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貌视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貌视镜眼睛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2: 貌视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3: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儿配，还是挺好的。
4: 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貌视清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貌视清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按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这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似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
3: 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2: 貌视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3: 这个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那自从我们配了这个貌视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5: 貌视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貌视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6: 戴貌视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貌视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0: 貌视清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 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冒视星。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1: 冒视星智能花镜，
7: 冒视星智能花镜，
8: 冒视星智能花镜。

0: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 我是演员王帆。
2: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3: 我是演员郝平。
4: 我是张英奇。
5: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6: 我是王传月。
1: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7: 专属你们的
8: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
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4: 不限题材，
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9: 咱是主角，
10: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0: 老时间，
7: 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远古玉米神报道，
1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4: 太阳的金色汗水，
15: 秘鲁的蒙娜丽莎，
16: 月亮神悄悄许愿，
1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我没事儿啊，阿东，只要你开心，哥就开心。
1: 你是不知道，就这点钱，
0: 我担了多大风险，受了多大罪。
1: 走
0: 啊，
2: 阿东啊，你听我的，收下，这钱只要我不拿就没事儿，你也不会有事儿。
1: 我不要。
2: 你怎么就这么倔？听我的，让你拿着你就拿。
1: 开车走。

0: 会长，你怎么来了也不打声招呼啊？
1: 我想你了，不能来看看。今天我不是什么高会长啊，就是你的高阿姨，来看看你。
2: 省里有一个清风行动，我马上要到那边去开会，可能很长时间都看不到。
0: 高会长，你看，这个车间是吴总在的时候就有的老兵了，他现在依旧是刚才的出产质量最稳定的车间。还有那个角落，您当时跟我说要利用起来，你还记得吗？
2: 你呀，只要在钢厂说到钢材，眼睛里是有光的。你这个说你的车间的感觉啊，怎么有点像我在外人面前说高欣怡？你看这丫头又任性又惹我生气，我是她的亲妈呀，总是要包容的，是不是？做企业就有点像养孩子，但也不全像啊。
0: 高会长，既然您让我叫您高阿姨，那我就说几句任性的话。我最近一直在想，这要是真上市了，那这公司是不是就不归我管了？一想到这公司未来可能就不属于我了，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2: 小雪啊，你能跟我这么说，证明你长大了。你递的那些材料，领导们都看了，还是满意的。但是提醒你，

0: 下啊，上市过会的所有数据必须要准确。
1: 您放心，我不是只会做表面功夫的人。
2: 你看，正常情况之下啊，没有一个孩子会抛弃他的亲妈，但是企业会。
0: 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创始人在上市之后，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之下被董事局踢出去了。所以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啊，就是对未来失控的担心。怎么说呢，当然了，希望自己的企业是越来越好，但是也会担心，怕它太好。我之前说过，上市是一个企业要走向快速发展的必经之路，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一个民营企业的成人礼，从野蛮生长的青少年时期过渡到一个更加成熟、面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一个成年时期。至于你嘛，能不能从一个小商小贩，真正的成为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企业家，全看你自己。
1: 郑总，我们车队所有的财务报表都在这儿了。
3: 我以为你今天叫我来是准备好了资金要入股呢。
4: 郑总，咱也是老朋友了，这钱嘛，我是真没那么多，但我确实也想进物流行业，所以我以车队入股行不行？
5: 那车队谁没有啊？如果只是车队的事儿，那咱保持合同关系就好了。你拿着几十台车就想入股，不太现实。如果不是资金入股，咱就别聊了。
1: 哎，郑总，别急，先坐，先坐。郑总，我们可以资金入股，您之前说的数完全没有问题。同时，车队也可以纳入公司，但是股权比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聊一下。
4: 喂，郑总，你们稍等一下啊，出去。咱哪有钱啊，你不能骗人呢。
1: 真有钱。
4: 哪来的钱？
1: 姐给的。我本来想让他用钢厂的钱来投资我们物流这边，但他投给了小苏。当然我对姐的决定没有任何异议，后来姐就拿自己的钱给我了，我也一直在犹豫，所以就没跟你说。我也想赌一把，如果老郑同意用车队入股了，那咱这钱就省了。可是
4: 别可是了，赶紧把钱还给他，这钱咱们得要。
1: 不是，为什么呀？
4: 他现在也需要用钱。
1: 童小琪，你没听明白吗？这是姐个人的钱，和她婚礼收的礼金借给咱们了，不是公司的钱，这算姐投资。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别别扭扭的，不如咱们好好想想怎么给人家赚钱，别让人家投资打水漂。咱们跟姐这么长时间了，她哪笔买卖赔了？行了啊，一会儿进去就按照我刚刚那个话题往下说，让她赶紧把车队收了，再多要5%的股。

0: 这顺路怎么说查就来查呀？没体检通知吗？
1: 没有啊。
0: 行，我知道了。那海关呢？为什么把我们的码头给封了？
1: 突击检查，说是清风行动的一部分，让我们配合调查。
0: 你们赶紧先自查一下。
2: 加总，
3: 高总，
0: 是。
2: 电话打了。
0: 打了，应该在路上。
3: 徐总，
0: 徐总。
4: 税务部门到底怎么说了？
2: 他们怀疑钢厂偷税，把账封了，正在查呢。
4: 只是怀疑就给封了？
0: 不单是税务，海关把我们的码头进出口也给封了，说是联合执法。
4: 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恢复？
0: 得先调查吧。
4: 喂，高会长，
5: 我就问你一句，新钢厂营业开始，你有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4: 我跟您保证，肯定没有。
6: 你没有，那你手下呢？
4: 您再给我一些时间，我查一下。
5: 好好查。
6: 我警告你，千万别动什么小心思。
0: 现在别说是账目、进出货清单，就连我们的财务科长都被税务带走了，去协助调查。因此，我们根本就无法判断到底是哪个部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的码头现在被海关给查封了，原材料进不来。但是呢，我们的钢厂还必须要继续运转，不能断，不然后续的订单我们根本就供应不上。还有，我们的仓库也被封了。成品的钢材现在压在仓库里头，这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订单都不能按时交付。
2: 这样下去，资金链很快就会断掉，还要考虑违约带来的赔偿，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和我们即将要面临的问题。
4: 当务之急，我们还是先找别的厂帮我们出一部分货，应对一下眼前的情况。哪怕高价买，至少我们签的合同不能违约。
7: 我觉得还得抓紧自查，看看漏洞在哪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得有所准备啊。
0: 我们已经在自查了呀，生产流程上不管是原材料还是设备的维护替换等等等等，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情况。
8: 偷和比就差一个字，金大兵，我相信你，你不能害我。
9: 你就放心吧，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是这么运作的，赵磊的公司也一样了，我们这也是合理避税，节约成本。
8: 这个钱是我挣的，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
9: 我不要。
2: 而且我们面对的是 IPO 整个流程，所以公司在账目审核上面一直都非常严格。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我们财务的透明度和清爽度远远超过其他公司。

0: 销售这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跟所有的钢厂还有钢铁贸易公司所有的贸易往来那都是非常清楚的。至于出口这块嘛，一直是找这个秦方平他们公司所代理，这家公司还是挺正规的。退一万步讲，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那也是他们担责，跟我没关系，我们也是受害者。
1: 不，那就怪了，以我们以往的经验，调查组要是没有掌握真凭实据，他不会草率行动的。

0: 哎，你有没有跟高会长联系一下，从他那儿探听点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儿？
1: 高会长给我打电话了，但具体的他也没跟我说，但是我跟他保证了，一定会查清楚。从明天开始，各部门继续深入的自查，必须落实到公司每一个员工的头上。

0: 秦鹏鼎，你听我说，你老老实实的跟我说，你们之前用钢结构联系梁申请出口避税的事儿是不出事儿的？
1: 没有啊，怎么了，邱总？
0: 我跟你说，税务的人现在就在隔壁查账，把我的账全都封了。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咱不能做违法的事儿。你要害死我啊你！
1: 邱总，你这说的什么话？你不要总自己吓自己啊！你们公司部门这么多，谁都有出事的可能，你怎么总往自己身上拉呢？而且邱总，咱们这行大家都这么干，否则利润又从哪来呢？放心吧，我干这行也不是一两天了，这要真这么容易就被查出来了，我早就进去了。
2: 秦总，税务局的人找你。
1: 邱总，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先这样。
0: 秦鹏。

0: 税务局的人来，现在在我公司里正调查呢。
1: 秦方平定申报名义避税这事儿，是不是你想得通？
2: 我要说不是我，你信吗？凭我对你们的了解，你觉着如果是我，我会在这样的小事情上做文章吗？
1: 可这件事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没有任何人知道，你怎么解释？
2: 邱必正，你质疑我的底气从哪来的呀？虚报品名，偷逃关税，你没犯法吗？大家都是这么干，以前可以，现在这么干不行。别秦邦兵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我劝你，在还没有查到你之前，赶紧把钱还给他。从我出来，你就再跟我说未来都是好日子，好日子。未来是什么日子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我在里面学着。你想知道是什么？做个遵纪守法的人。

0: 定，你给我开这个价整整高出了两个点，你这也太狠了吧！
1: 我现在交不出货，你匀一些钢材给我。江湖救急，帮帮忙吧。
2: 我的库存也是有数的，这个时候我跟你说，也就是你开口，我才愿意分你一些。这非常时期，谁知道会不会查到我头上，或者封我的仓啊？不过话说回来，你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才翻的船呢？
1: 我们没有翻船，你别道听途说，我们只是配合调查。行吧，我相信以你钢厂的产量，还是能匀一些钢材给我的。那这次谢谢你了。那具体的我让贾长安联系你。好，再见。喂。
3: 喂，半夏，我现在刚刚到机场，我们公司突然出了点问题，我得回去查一下。对，跟你们的情况是一样的。
4: 这次啊，针对钢铁行业的专项整风行动，第一步就是税务审查。这次查到的是跟我们合作的一家公司，他们在出口申报的时候更换概念，以退税价格高的名目出口。这事儿我们之前也没查清楚，所以也有责任。你也得回去查一查，
3: 看看你们公司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0: 进出口
3: 啊，对，
5: 时代变了，规则也越来越明确。我们公司虽然是外企，但是也聘请了专业的国内法律顾问，
3: 就是为了随时替我们解释最新的法律法规，避免在无意中做出违法违规的事情。
0: 那你准备怎么办？
5: 按规矩办呗，错了就要纠正，该发罚，该赔赔，一切我都接受。
3: 韩夏，你们也得做好这种准备。
0: 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紧密的管理，这个我懂。那有意的违规和无意的违规，总归是有区别的吧？

0: 总不在。哎，先生，您等一下，你不能进去。
1: 我问你，金光明
0: 他不在。
2: 金光明，
0: 先生，您不能进去，您进去会影响我们办公的。先生，
3: 哎呦呦，先生，我跟您解释。
1: 金光明呢？
3: 哎，咱们这边说，你里边讲啊。哎，请，先生，你也是金方平的客户吧？实不相瞒，金方平在我们公司从事外贸出口已经很多年了，他居然会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这个虚报品名的方式，替某些公司偷逃关税。目前啊，由于涉案金额巨大，他已经被上海警方羁押审查了。你不是跟他有业务往来吗？量大吗？哎呀，我想就算您不找他，上海警方也会找您的。
4: 贾总好。
5: 没有事，
6: 但是
5: 类似的情况真的是
6: 不错。徐总，我已经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邱总和秦放平的确做了阴阳合同。徐总，您看，从我们上两个季度出口的钢材看，邱总以高强度型钢、钢结构联系梁等等名义谎报了出口，隐瞒了实际情况，彼此避税。以前大家都这么干，但入市之后，报关审核进出口贸易税收的管理更加严格了。我给金方平公司打过电话了，说他已经被抓了，所以就此看来，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个人行为，不存在受人指使的可能性。只要我们积极配合调查，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至少徐总您在这件事情上不会牵连其中。
7: 这事儿你先别声张出去，这个资料也先别交出去。电话打通了吗？
5: 打不通。王八蛋，他是想让我们一起死啊！他是。
7: 你现在马上去查一下国内的销售和进出口这一边，所有已经签订好的合同，该付的款项有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到公司账户上？还有，是不是直接打到他个人账户或者其他账户？你马上去查。
6: 行。
5: 打不通，
8: 他不会是想跑吧？

0: 现金我放在银行里了，办了张新卡我带走了，还有一张存折在二楼的抽屉，就是卧室那个二楼啊，第二层，那是留给你的。
1: 刘秘正，我在你家坐了半天了，就等你来电话呢，你还真想跑啊？
0: 吴总，你怎么？我跟你说啊，吴总，我这次是对不起你，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这次犯的是贪污罪啊，我要搞不好我会进去的，我要进监狱的呀。
1: 你以为你这样跑了就不用进去了吗？你这样做的后果更严重，你赶紧回来坦白从宽吧。
0: 我怎么坦白从宽呀？现在你说我必须得走，我出去避避风头行不行？你把电话给我了，你让我道个别行不行？
2: 老邱，你别犯傻了，听武大哥一句劝，你赶紧回来吧。
0: 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什么事都没有。我在外边安顿好了以后啊，我过来接你。如果有人问我任何事儿，你就说你不知道，你听见了没有？啊，我不跟你说了，我先走了。
3: 邱必正，所有情况我都已经了解清楚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如果你还能相信我，请回来，我保证我会和你一起面对。逃真的不是办法，明早码头见，就咱俩。

0: 回来就好啊，没连夜逃跑，说明你还有救。
1: 昨天晚上有一刻，我真的想跑，好像跑出去了，这些就都结束了，就安全了。现在想想，还好没跑。如果跑了，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0: 所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拿给你笔钱？
1: 钱是给郭启东的。我总觉得我亏欠他，我想补偿他，我一分都没拿，信也好，不信也罢。
0: 那钱是在他那儿吗？
1: 他都没要，他觉得我是在可怜他。是什么呀？
0: 那现在钱在哪儿？
1: 我赶到上海，我想把钱当面交给秦方平，可是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被抓了。我在前台大闹了一场，就把钱扔在前台，可是现在说这些谁信呢？我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但我重申一遍，那个钱我真的没有拿。公司保管税的事，我的本意真的是想给公司增加利润。秦方平这小子亲口跟我说的，说以前都是这么操作的，绝对没问题。我信他，

邱总，偷换概念骗取高额退税，这是事实。就像你说的，如果你真的逃了，你这辈子就没救了。所以我劝你还是去自首吧，是你的罪你就认，不是你的谁也不会冤枉了你。

原本以为啊，跟以前一样，这股风刮过去就没事了。现在看来我错了，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打擦边球的事儿做不得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次我不但是鞋湿了，身子也掉进去了。以前的那套生意经不会念了。

0: 姐，你跟吴总买回来的货都高于成本价3个点了，而且现在公司快没有现金支付了。
1: 都是做生意的，生怕我们会关张，所以不会给我们收货的，必须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照这样下去我们扛不了多久的。还有就是现在生产线没有停，生产出来的货物没有地方放，入不了库啊。还有就是工人的情绪，现在每一个人心里面。

0: 进。
1: 徐总，苏总来了。
2: 徐总，贾总，怎么？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0: 时差倒的怎么样？
2: 挺好。
0: 黑眼圈都熬出来了。
2: 小事儿。
0: 里边坐。
3: 哎，姐，那我们先出去了，你们聊。
0: 行，你们再想想办法。
3: 嗯，好，走了。
2: 拜拜。

0: 说一说你的进展吧。
1: 我看见您呢，心里就踏实了。
0: 怎么，你还担心起我来了？是不是听说了一些不好的消息？我们公司正准备上市，有一些企业出于各种目的，在这期间会散播一些不利于公司的消息。你别当真，我们都好着呢。
1: 您别骗我了，我刚从厂子里回来，好多人在议论。哎呦，谢谢。
0: 做生意嘛，总是会有起起伏伏的，这很正常。
1: 您看这个，这是我跟德国医疗公司签的合同，一个星期之内他们就会把钱转过来，我会把钱都带过来，而且我跟杰克商量过了，咱们互联网项目可以暂时搁置，我会把你所有投入的钱全部拿过来，等咱们钢厂的事情解决了重新启动，来得及。
2: 其实我在心里面盘算了很久，
0: 谁会是第一个给我送钱来的人？我想了很多人，没想到会是你。
1: 我一理科生，不会说话，您是知道的。我只知道啊，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您相信我，所以不管您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我一定竭尽全力帮你，就算不够。一定是我的所有，
0: 你放心，我不会辜负你们叫我的一声徐总。

0: 跟老郑的合同条款过得差不多了，就等签字了。
1: 要签吗？
0: 老大现在也挺难的，不管是个人的钱还是公司的钱，我们都先还给他吧。
2: 配额你有没有？
3: 有啊，开公司不就有了吗？
2: 你知道一家公司可以申请多少配额吗？15000吨稿，你要注册多少家公司？15家，你搞得定？
3: 我有什么搞不定的？吴总要是敢给我，那我想开多少开多少。
4: 你带着小童多找几个人，多注册几家公司，我需要更多的配额。

0: 我已经说服邱必正去自首了，该交多少罚款就交，看看能不能减轻处罚。你还记得公司刚筹备上市的时候你跟我说的一句话吗？
1: 嗯，我问你，你做好了被揭牢底的准备吗？是这句吗？
0: 赵磊，我现在心里很慌。
2: 半夏，听得到吗？

徐总，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和采购部的同事把这几年所有进口废钢的交易记录都调出来，给律师合法公布了。他们正在核查，这是明年的海关法。裘总和吴总过来，记得通知我。知道了，徐总。

0: 徐总商量过了，该交的税我交，该罚的款我认。但是关于贪污这个事儿，我可能要进去一段时间。
1: 之前那笔钱你没有私自收下，主动归还了，这一点我可以替你解释清楚，帮你作证你没有贪污。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事尽快了了，让仓库和码头解封，这样钢厂和整个公司才能彻底复工。
0: 对不起啊，我是一时糊涂，对不起。
2: 哎呀，别说了，眼下这个难关能快点过去就好了。

0: 去啊，这都几点了，有什么事儿我跟老邱都在，你说吧，就别等了啊。
1: 吴总，我们还是等一等冯哥吧。
0: 哎呀，老冯是有名的慢性子，你等他这来，这得，哎呀，你可来了，快吧。
2: 不说嘛，这么晚了把我折腾来的也就你们老几位了，什么事儿找我那么着急，是要跟我商量这你们股权分配的事儿？
1: 我今天约几位大哥过来，并不是要谈公司上市股权分配的事儿。花律师，人已经到齐了，你跟大家讲一讲吧。
3: 你这个算的不对，你再好好算算。哎，杨总，
4: 这大晚上你怎么来了？
5: 上市事算你。
3: 我跟你说啊，你这年度财务报表、财务分析报告，我费老了劲了。
4: 该说什么？
5: 我说，上市的事儿，暂停吧。
4: 夏总，咱不能开这玩笑啊！
5: 我没跟你开玩笑。
6: 2001年1月1号呢，公布实行了海关法，国家特设了走私犯罪侦查局，增强了打击走私的力度。2002年呢，又公布实行了刑法修正案，特别增加了走私罪这一条。我的团队呢，翻阅了之前公司所有的交易记录，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涉嫌走私。
2: 啊？我们涉嫌走私？我们合着那马月走过私啊？
0: 是啊，
1: 我们当年从北边和黑凯进出口废钢的事儿你忘了？
2: 不是，那也是在国家规定和法律法规允许范围之内我们做的事儿啊。
1: 你和吴总手里的配额是从很多小公司凑起来的，我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也是我成立了很多子公司才申请出来的配额，后来甚至我掏钱购买了其他公司的配额。
6: 在海关看来，像我们这样企业的规模很有可能会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通过虚假公司倒卖原材料，扰乱市场秩序。根据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呢，这都是违法违规的。
0: 黄律师，我明白了，你看是这样啊，就是根据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是违法违规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就不违法违规了，对吧？
1: 对，但是我们公司一直在做进口的生意，还是用原来的方式，一直都没有停过。
2: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的行为现在属于走私了。
1: 专项组已经约谈我了，那找你们约谈也是早晚的事儿。
0: 那小许，你这么晚把我们约了，就说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你把你的想法说说呗。
1: 我当然是要一五一十的跟专项组说清楚，我们从北边还有黑海进口废钢的事，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同样，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交代清楚。
0: 那不行啊，你这成了自投罗网，主动认罪了呀。
2: 对对对，那个小雪，这事儿啊，你还是考虑清楚啊，这等于变成了谁去谁认罪了这个。
1: 我们主动说实话，主要是为了说清楚，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如果刻意隐瞒，反而这个事儿就说不清楚了。
0: 说不清也不能主动承认自己是无意走私，再说过去那些年咱们做的生意完全是正当生意，也没有走私啊。
1: 我们必须要承认和解释清楚，我们当时的行为是无意的，这是我们的疏忽，我们不是故意的。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决定暂不上市。
5: 徐总，吴总，现在情况呢是这样的，楼征把我们的上市材料交给了证监会，而且证监会的初审已经过了，现在呢证监会又把材料和初审报告交给了证监会发审委，发审委已经受理了，撤不了了。
0: 所以走私这事儿更不能认。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的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1: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3: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1: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4: 快长快长，成功过了。
1: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是中国海关潞州关缉私局，我叫李卓，这两位是江东省厅经济侦查局的同事。根据新修订的海关法及刑法修正案四，针对你自1996年起通过注册多家空壳公司申请虚报配额，从海外进口废钢至今一案涉嫌走私，我们将依法对您进行询问调查，全程录音录像，希望您能配合。首先需要你将自1996年起所有的进出关信息尽量详细的对我们说明，

0: 我们是1996年去的北边，哎，一上火车就开始下大雪，那真是叫鹅毛大雪呀。
1: 吴总，您一直都是我老大，从我入行起您就一直照顾着我，我跟着您做生意做了这么多年。吴总说好了带我玩，
2: 我能拿15000吨。
0: 等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雪地都晃眼睛，可是我看到的是满地的黄金，那有一种数风流人物还恨今朝的感觉。我们走了2个星期才到了那边。
3: 那年是北边那边刚刚跨完年，又赶上他们那边什么个圣什么节。
4: 这是他们这儿的待客之道，一口面包一口盐。
5: 但我知道啊，这应该属于他们这儿招待客人最高礼节了，这得掰着吃。这个
4: 楼上的房间我也都准备好了，我在楼下大家备好酒好菜，收拾好了咱们下来开吃。
3: 我就想着北边这个人善良热情，没想到让北边这帮人给骗了。
6: 从北边那儿把废钢材运回到国内，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不超过90美金，折合成人民币就是750元，而国内进口废钢材的价格是1300元，这里边差价太大了。除了进口配额难搞以外，只要拿到货就是稳赚了。
7: 这也不是废钢啊，这都是优质钢卷啊。
4: 现在北方这边太乱了，他们把这些啊都混成这个废品钢一起卖，就是咱们看好合同之后把字儿签了，明天这些货就能装船运走50000吨，一点差不了。
6: 我们到了钢厂后一看，都震惊了，这哪是废钢材，全是上好的钢卷。他们那儿是一个重工业国家，在这方面还是很讲究的，远远望去就是一座钢山，壮观极了。
7: 被骗了之后，我吴建设、邱必正、冯玉，我们四个都想回国，想回家过年。在徐班下不下，他那时候欠了一屁股的债，回来他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太豁得出去了。
2: 郭总，投资就算了，我不接受，就按借款，利息照付，我扛。
7: 再后来我们四个就真的先回国了，徐半夏就真的一个人留在了当地。
8: 你知道你提的条件我不会答应，至于你想要50000吨，那门儿都没有。
7: 他真的有运气，是我遇见的那个叫妮娜的，这个妮娜带着他到了一个黑海的港口，烟雾蒙蒙之中，几辆大卡车迎面就开来了，上面拉着的都是报废的坦克。
2: 那我的意思肯定是大家有钱一起赚呀。第二批货我已经下了订单，10万吨，我希望咱们大伙凑一凑，争取把这批货给吃掉。
7: 那几年他的堆场每个月都有大批量的废钢进出，钢价又一直在涨，他就是靠着这个在我们几个里边彻底翻了身。这一切都是徐半夏带着我们干的。
9: 徐总，吴总，看样子我们上次的解释都没被接受，检察院正式提告啊。
10: 偌大个世界，芸芸众生，哎，你们说我这一个一心要退隐前缘的人，怎么就还摊上这么大事儿了呢？
0: 原本指望这些事能快点过去，公司还能继续上市。哼，这下好了，上什么市？上法庭吧。

0: 我们仔细研究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只要在座的诸位以及郭启东能够统一口径，坚决不认罪，就不能认定我们是故意走私，很有可能法院就会判我们无罪。但如果你们四个都不认罪，但郭启东认罪了，同时法院又判定我们走私罪成立，那么我们就会因为不认罪而面临更重的处罚及量刑。
1: 我也是真够倒霉透顶的，前段时间吧，一不小心摊上了个偷税漏税，现在倒好，又摊上了个走私的案。我这大半辈子呀，小心翼翼，精打细算，你说怎么就落得这么个下场？
2: 这么个下场怪谁呀？还不得感谢你那个一手提拔出来的好心腹啊！从他贪你钱开始，我就说他人品有问题，你还总勾搭他干嘛？要我说，当年就不该带他出国。
3: 这事儿还怪我了？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也得说两句。我是不是苦口婆心的劝你了，能够接纳阿东？你们不听啊！我说过，他是个人才，他有理想，他有抱负。人家在监狱里边还在看书、读报、看新闻联播，人家还给钢厂做了规划。你们就是不信呢，死活不带人家玩，而且还要把人家从车上踹下去。那你赖谁呀？现在出事了吧？
2: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得给他解释，给他说好话。
4: 行了，别争了。其实我今天是约了郭启东的，但是闹到现在他都没来，估计他是不会来了。

0: 还没睡呢，
1: 是不是想我了？
0: 你在外面待久了都变频了，
2: 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就告诉我，坏事更要跟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头啊。
0: 我怀疑你在偷偷监视我。

0: 个地方吧。
1: 您好，欢迎光临。
2: 中国进入 WTO 之后，有不少外资企业涌入，
1: 这些外企竞争也很激烈，
2: 我们公司也是未雨绸缪，正在转型成为一家为中国出口做服务的公司，目前吸纳了国内资金，正式成为一家中外合资龙头公司，所以我的工作量也就翻倍了。
3: 所以你就从上海搬回一间移动办公室？
2: 我就是想能踏踏实实地陪着你。
3: 周总在给人惊喜这件事情上从不会让人失望。
4: 周总，咱俩喝不了这么多，再说你也喝不了酒，咱俩之间的情谊甚至是过节在我心里已经过去了，我不恨你，真的。秋露，有什么话您直说。
5: 阿东，你今天能来说明我们情谊还在。
6: 这第一杯酒，我郑重地向你道歉。如果不是因为我，你可能不会进去。这些年你在里边日子不好过，对不起，千万千万别记恨，千万。第二杯酒，茫茫宇宙，一个小小的星球，在这小小的星球上，茫茫人海，两个人只要能相互看一眼，这都是缘分，是天大的缘分呢、更何况无间社，你我徐半夏冯玉，我们相知相遇相交，这第二杯我敬缘分。

0: 的第三杯。我敬你，我希望你能不计前嫌，大家一条心，闯过走私案这一关。
1: 公司现在要上市，如果走私案做实，不光是上不了市，大家都得倾家荡产。

孙哥求你了，只要你答应不认罪，跟大家保证。

0: 喂，我们到了，你在哪儿呢？
1: 邱医生在抢救室，我已经离开医院了。
0: 这人有病。

0: 嫂子，洗澡
1: 怎么样了？
0: 不知道，再多久？大夫，
2: 谁是病人家属？
0: 我是他爱人。
2: 根据病人的情况，现在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开颅把血块抽走，但可能会丧失语言功能，还有可能会半身不遂；一种是保守治疗，血块可能会被吸收，但也有可能会复发。一旦复发，再开颅就来不及了，人就没了。所以得尽快做决定。
0: 那大夫，我们该怎么办呢？
2: 这个要家属自己做决定。
0: 徐总，徐总，你帮我拿个主意吧！我现在六神无主的。我
3: 嫂子，我知道做这个决定挺艰难的，但是医生说了，您是家属，这事儿还是得您做决定。
2: 是啊，咱们得抓紧时间了。
0: 大夫，拜托您开路吧。
2: 好，麻烦您签个字。
0: 你一定要全力以赴啊！
2: 您放心吧，

徐总，很快就要进行下一次的开庭了。根据裘总目前的情况，他肯定没法出庭了，所以我们要尽快的确定他的委托人是谁。

0: 本来偷税漏税够他受的，现在弄个监外执行，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1: 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0: 监狱的时候，我认识狱友，见识广泛，经常给我们讲佛学、心经、金刚经。有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给我转告邱必正，对他肯定也会有帮助。
2: 当年武建设、许半夏、裘必正、冯玉、郭启东五人去北边和黑海进口钢材，武建设和冯玉手里面没有配额许可证，他们的配额是找了许多小公司凑出来，后来许半夏也注册了一堆子公司来申请配额，替武建设等人进口原材料，甚至许半夏还曾私下掏钱购买过其他公司的配额。
3: 被告人武建设、冯玉、郭启东、裘必正、许半夏，公诉人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
4: 属实，
5: 属实，
0: 属实，
1: 属实。
2: 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人许半夏、武建设、裘必正、冯玉、郭启东，从1996年冬天开始，利用国家配额，以及利用当时海外钢铁价格与国内的差价，大规模进口废钢，并且转手贩卖，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规定，符合刑法规定的走私的构成要件。
6: 我的当事人没有进口过1公斤没有经过国家配额的钢铁，这根本不能算是走私。至于转卖，当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规定不允许转卖，虽然之后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4》，但依着法无禁止则可行的原则，这也算不上是走私啊。
2: 每个公司确实都有进口的配额标准，但是现在许半夏公司名下仍然注册有大量的子公司，通过子公司来索取更多的国家配额，然后倒卖保税优质废钢。
6: 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4试行之后，当事人许半夏进口的钢铁数量远远没有达到涉嫌走私的数量和程度，所以根本不存在倒卖保税优质废钢的问题。
2: 从1996年开始到现在6年的时间，你是否一直通过注册多家子公司的方式来骗取和贩卖国家配额？
6: 我反对。沈班长，公诉人用了骗取这个词，这样的提问方式具有诱导性。
3: 被告人对于公诉人的问题可以不予回答，请公诉人继续提问。
2: 许半夏，根据海关走私侦查局对你的笔录，我们发现在新实行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4试行以后，你的公司依然在海外进口废钢，所以你和你的公司是有意从事走私活动，是不是？
6: 我反对。沈班长，公诉人用了自我肯定的方式，用了有意这样的词，这样的提问具有诱导性。
3: 被告人对于公诉人的问题可以不予回答。
1: 我可以回答公诉人的问题，我们从未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有意走私1公斤钢铁。
0: 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认罪。我也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确实存在走私行为，我们确实有利用国家配额，利用当时海外的钢铁与我国的巨大差价，大规模进口钢铁并转手贩卖。我相信法律会做出公正的裁决。
3: 根据公诉方和被告方辩护方的陈述和辩论，第一次开庭仍有许多事实需要明确查明。
7: 这里是滨海新闻栏目，
3: 现在闭庭，择日再开庭继续审理。
7: 这里刚结束了最近大家一直关注的宇宙钢铁厂走私案的第一次庭审。庭审现场，公诉人与被告方辩护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8: 这世事无常了，你说

0: 认，怎么一夜之间我就从一刑警野鹤变成案件主犯了呢？
1: 现在的情形不容乐观，依我看起码有一半的概率这官司会输。
2: 朱爷，
3: 为什么呀？
2: 你们真的觉得自己没犯罪吗？至少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4: 徐总，检察院说找您。
5: 检察院？喂？
6: 问了一圈没人知道呢。
5: 姐在赵里那边。
7: 妈没消息。哎呦，乖，
6: 你别着急啊，
7: 妈肯定没事啊。
8: 我能不着急吗？我妈都被抓走了。哎呦，
7: 我明天给老大再打个电话问问啊。哦，乖，哦，不哭。哎呦，不哭，乖。
4: 徐本夏，我们今天找你来是因为证监会在审核你们公司的上市资料时，有人实名举报你侵占国有资产。我们初步查明，你公司用于上市的资产中包括了当年你从武建设手里购买的沈二钢部分资产。同时在经营沈二钢的过程中，你和武建设并未履行职责，管理缺失，更擅自以转卖、拆除、废弃等不合理的方式对生产设备进行处置，此行为涉嫌违规处置国有资产。省里要改革，要把沈二钢承包出去。
9: 5000万
10: 成交。
1: 你把我的厂子接了吧。
11: 我会把这个新的钢厂、宇宙钢厂还有您的建设钢厂合并。您那个钢厂该拆的拆，该卖的卖，该留的留。
12: 不行，许半夏，这可是沈二钢，就算改名了，他也是国营厂的老底。就这么处理，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了。

0: 我现在知道高一静为什么会被带走。
1: 当初武建胜承包沈钢厂和后来转帮给徐半夏的事儿，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对组织不会有丝毫的隐瞒，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也绝不逃避。
2: 这是政府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承包钢厂，这是我们建国以来的第一次。
1: 但是我也必须要向组织上表明我的想法和诉求，不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不会认。我相信组织会查明事实的真相。
0: 当年承包钢厂是政府尝试性的改造方案，并没有清晰地表明产权所有，是后来新修订的法律才规定产权仍归国家所有。
3: 这些那时候并不知道是吧？
0: 那当然了，绝非有意侵吞国家财产，谁敢给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3: 如果把武建设承包的费用换算到今天的话，这将是笔巨款，那么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成立的话，
0: 那后果

设想。其实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高月琴高会长，他被停职了，要随时接受约谈和调查。上面说要等一切的尘埃落定之后，再决定他的去留。

0: 当年国企改革的轰轰烈烈，确实有一部分人借机钻空子，把公有财产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变成了被人民血汗钱喂肥了的臭虫。但也不是人人都是臭虫，还是有像高会长这样的好领导、好干部，不徇私舞弊，不以权谋私，不贪污受贿。不管他是把钢厂承包给你，还是后来由他主张转包给我，据我所知，他没有收过您一分钱，我也没给过他钱，他完全就是按照当时的改革政策来盘活钢厂，也为了那些把大半辈子都奉献给钢厂的工人能有饭吃。高会长是个好人。
1: 那谁是坏人呢？我吗？
0: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1: 小徐啊，我活了半辈子了，能够让我佩服的女人不多，你是一个啊，高会长也是一个。真是想回到当初啊，要是能够回到当初，我不会在我的钢厂最不景气的时候变卖设备自救，也不会把它转包给你。现在倒好，很可能就成了我侵吞国有资产的罪证。自从我把建设钢厂并入了你的宇宙钢厂，咱俩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谁都跑不了了。
0: 吴总，当时您承包首尔钢的时候，到底拥没拥有产权啊？后来从你的钢厂并入到我的钢厂，这产权有没有发生变化？产权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弄清楚。
2: 高建，当初你、许半夏、武建设是不是有意侵吞国有资产？
3: 省纪委同志和我的约谈记录，相信你们都看过了。我还是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许半夏、武建设绝不是有意侵吞国有资产。当时国家甩掉包袱，承包重工业厂的时候还属于一个实验阶段，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沈钢厂的产权究竟体现在何方，这是一个值得认定的问题。
2: 产权首先体现在钢厂设备的所有权上。
3: 如果这样，那许半夏和武建设对机器的改造可以被认定为侵吞，但事实上他们一直在交承包费，他们有权处置他们的机器。如果说国家的产权体现在钢厂的名声和国企的资源配置上，
4: 那么许半夏他用来上市的是他的宇宙钢铁有限公司，而不是沈钢厂。
3: 所以侵吞二字从何而来，这又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侵吞国有资产案一审结束了，走私案二审快开庭了。如果说走私案还有争取软性处理的机会，那么侵吞国有资产案一旦被认定，因为数额巨大，很有可能连争取软性处理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大家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没想到你会来。你为什么认罪？
1: 我认罪不为了报你们任何一个人，我确实想睡个安稳觉。
0: 你这觉能睡得安稳？我自问，从裘碧荣让我替他查账本那会儿起，我确实对你没有怀过任何善意。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恩怨怎么才能化解，但我会尽力的。咱们当时并没有违反任何的规定，我们奔波了大半辈子，难道最终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这不是事实。
1: 有没有罪，交给法院去裁决吧。
0: 顾启诺，你就是想这样毁掉我们吗？你毁掉我们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吗？这不就是毁了你自己吗？
1: 我还有什么好可以被毁的吗？
0: 良心，良心也是可以被毁的。裘碧荣现在就在医院躺着呢，你有去看过他一次吗？你难道就想这样一辈子这么无情地面对他？

0: 妈，
1: 我都已经忘记抱你的滋味了。妈妈没事啊，
0: 放心吧。
1: 双双呢？
2: 妈，妈你慢点。
3: 双双，
2: 王琦，
4: 哎，
2: 双双，哦，
4: 师傅饿了，快，哎，妈回来了。我做点吃的，好。
3: 来，出来，宝宝。
2: 妈，你坐，妈，你坐。
1: 宝宝。妈。哦，悲伤的。
5: 胜利钢厂对我们的起诉书是什么情况？
2: 他们公司的原材料一直都是我们帮忙进口的，他们现在拿不到原材料，所以就积压了。
5: 管理师，这前往公司联合其他公司对我们的起诉书，这又是什么情况？
6: 哦，我们跟他们公司都已经断供很久了，这催缴文书都收到好几次了。
7: 乔总，这是各地供货商索要欠款的传真文件，还有银行追要利息和要求还款的文件，需要您签字。
8: 高会长，

0: 斤小萝卜。少找我一分钱。
1: 其实朱时茂先生真正的专业是声乐艺术。
2: 哎，不行不行，
1: 您就听这声音。
0: 哎，不行不行，
1: 您就听这说话，那都是意大利美声啊。中央音乐学院四年本科毕业，毕业那年被那个上海大导演谢晋看中了，主演了那个那个骑着马那个歪着脖子那个那个叫什么牧马人，
2: 行什么呀你这是？
1: 从那儿才走上了电影的这个不归之路啊！啊不没有那意思啊，挺好的 啊，就从那儿成了名了。但是他对声乐艺术的追求没有一天间断过。每天练声，尤其是冬天三伏天到那个郊外啊，哎呀，呼号的北风迎面，他往这儿这么一蹲，
2: 干嘛？
1: 耳朵这样，他唱出那个声音立刻就变了。
2: 我怎么唱的？
1: 那是狼叫，我是你那么叫的吗？那您是怎么叫的？
2: 行，你别说了，你快，
1: 您今儿就给大家叫一段，不是给大家唱一段，我开个玩笑，我刚才说的比喻不合适，
2: 真的不合适，
1: 我刚才比喻不合适，我是说您唱的确实好，
2: 行，你别说了，
1: 我跟大家，您就听着说话啊，等你听，
2: 要说话，
1: 你
2: 说话怎么了？
1: 跟咱们这都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1: 是有磁性啊！什么叫磁性？就是有吸引力呀！啊，
2: 怎么
1: 一张嘴那都是有吸引力，那听着就是一种享受。我跟你说吧，你平常的咱们的这么的就交流艺术、切磋艺术，这是我都是在享受着，
2: 真的。
1: 哎呀，享受
2: 啊！你
1: 听您说话，我
2: 听说话都享受。
1: 哎呀，你有时候每天早晨起来在大街上啊，走在那个菜市场上。右手挎着菜篮子啊，走在菜市场上。
0: 哎，给我来二斤小萝卜。
1: 哎，漂亮，声音那么美。
0: 哎，还少找我一分钱。
2: 行，你别说了。
1: 我们唱的确实
2: 说就走样。行，别说。
1: 确实。
2: 啊不，你闭嘴。你那是捧我吗？你
1: 不，您就确实唱的
2: 好。朋友们，这样啊，这个既然刚才说了，我在这儿今天就给大家献个丑，在这儿给大家。
1: 您太客气了，这怎么能献丑呢？
2: 给大家唱。
1: 今天我也代表大家感谢您。
2: 不客气，谢谢，
1: 真是不容易。
2: 好，
1: 真是轻易不张嘴的，不容易。
2: 来。
1: 对了，唱之前呢，对，我有一个要求，朱时茂先生呢，因为他唱的是艺术歌曲啊，大家从他的声音发音能够听出来啊，这是艺术歌曲，有一个条件要安静啊，哎，有一个艺术创作的氛围，
2: 安静，
1: 哎，有小孩叫。刚才哪个家长没管好孩子啊？
2: 等等，好的，
1: 安静，一定安静。嗯，
2: 好。
1: 那个嘎巴那是什么？
2: 你干什么呢你？
1: 不是我听那个嘎巴，那是怎么？
2: 你别说话了，行不行？
1: 不是那边那孩子是直着嗓子叫，你听不听？
2: 行了，你甭管那么多了。
1: 来，唱。嗯。可以唱了。
2: 过来。不，你不说话行不行？
1: 行。
2: 闭上嘴。

0: 说你肚子疼啊？
1: 啊，没有，
0: 没有。我要唱，你要在这使什么劲呢？
1: 啊，我刚才使劲了。
0: 你没使劲是在这干什么？在这？
1: 我没有感觉、啊，我刚才我就是觉得有点激动，我在有点陶醉。
0: 陶醉什么？我还没有想好要唱什么歌，你就陶醉了。
1: 您不管唱什么，您随便唱什么，那对我都是最高的艺术享受。
0: 这样，我给大家唱一个大家熟悉的电影插曲，好不好？
1: 好，好。
0: 天涯海角觅知音。
1: 小妹妹似线，郎似针
0: 啊！对对对，
1: 穿在一起不离分，太好了，太好了！来，
0: 天。
1: 啊
0: 行，
1: 您说，
0: 我要求陈佩斯给我伴舞，我就唱。哎，怎么样？
1: 这
0: 佩斯啊，敢办吗？
1: 不，
0: 能办吗？
1: 不，
0: 会办吗？啊，会啊！
1: 你怎么知道我会啊？你不是
0: 先请问阁下练过舞蹈功没有啊？
1: 那是小的时候的事儿，从这么大一直到这么大，小的时候的事儿
0: 练过
1: 啊，
0: 练过什么
1: 啊？
0: 什么？
1: 练过什么？
0: 什么功啊？
1: 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就是这个吗？
0: 这什么意思？
1: 芭蕾？
0: 芭蕾？就咱这体型还练过芭蕾啊？
1: 我这体型怎么？
0: 这
1: 不是我芭蕾？芭蕾就是芭蕾，和体型有什么关系？
0: 就咱这肚子
1: 啊，就是啊，就除了这个。啊，肚是啤酒肚，剩下还都是芭蕾零件，
0: 真没看出来。
1: 哎呦，您
0: 能不能这样子啊？你先稍微给我们这个做几个芭蕾动作，让我对你产生一点信任感。
1: 不是，您真没看出来，
0: 真没看出来。
1: 我追随您20多年，您就没正眼看过一眼。
0: 您能不能来几个芭蕾的动作？
1: 还都不用说来芭蕾动作。我这走路您都没看出来，
0: 走路怎么了？
1: 一般人走路他都是脚尖朝前，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0: 那你不朝前，你朝后啊？
1: 咱们怎么能朝后呢？一个朝这边，一个朝这边。
0: 啊，
1: 那芭蕾他都是这么着走路，他这
0: 啊是吗？
1: 那
0: 怎么走？
1: 你没看走起路来，什么感觉
0: 啊？什么感觉？
1: 飘然欲仙。

0: 口丹田气，你都没感觉
1: 啊。陈小姐，
0: 陈先生
1: 啊，陈先生的小姐，嗯，
0: 没有小姐，就是俩字儿。
1: 我怎么看你这屁股拧来拧去，像是女的呀？
0: 行，差不多。
1: 这样吧，既然你说你练过，咱们就合作一次。嗯，啊，合作一次，
0: 合作一次啊，真的，
1: 真的。
0: 我以为您拿我就开个玩笑，
1: 来来来，
0: 然后你请人家那专业的，
1: 来来来，
0: 到时候的群舞哗在那，你在中间这
1: 来来来，合作一次，合作一次。你站好，站好，站好。
0: 那我高攀您了，
1: 没事，站好，
0: 谢谢。
1: 好，
0: 也给我一个表现机会。
1: 来，来，
0: 我从小到大光练了，没演过。
1: 没事，这次演看看。来来，好，站好吧，预备。大家看这模样哈，整个一个老公鸡啊！走走走，唱好唱，
0: 你赶紧唱！
1: 好好唱唱，
0: 那是脚尖立在那儿，那是艺术，你这
1: 好。

0: 真浪啊穿，
1: 干什么？
0: 我的线呢？
2: 带了没有？
0: 我带了，
1: 带了，拿出来啊！
0: 我上场前就放在这个兜里，
1: 快快找找找，后屁股兜。
0: 不可能放后屁股，
2: 抠门的人都把东西放后屁股兜，对不对？
0: 还真在这儿，
2: 来。
0: 麻烦您一下，
2: 怎么了？
0: 帮我把线头找出来。
2: 你没长眼睛啊？
0: 我近视眼，您知道。
1: 我也近视。
0: 哎、别动，别动。
1: 您还是您眼神好。
0: 您看这么长够了吗？
2: 够了。
0: 那么再长一
1: 点。够了，
0: 够了。
1: 好。咦，呀。
2: 这什么芭蕾动作？这是，再来，再来，再来！我刚才唱到哪儿了？
0: 小妹妹似线，
2: 知道，
0: 郎似针，
2: 我知道了，
0: 小
2: 妹妹似线，郎似针，郎啊穿在一起，
0: 没穿上。
2: 郎啊穿在一起，
0: 没穿上啊。
2: 郎啊穿，
0: 别着急。
2: 郎，怎么回事？你怎么老也穿不上啊？
1: 你说怎么回事？
2: 怎么老穿不上？
0: 我近视眼能穿那么快吗？
2: 快点，快点，再来，
0: 再来，再来，行，这急什么？
2: 我说你干嘛干嘛？哎，你亲那地板皮干什么呀？下边脏不脏啊？
0: 真掉了！
2: 哦，真掉了！
0: 让你这么一拍，碰掉的。
2: 你看我在这儿都看见了。
1: 你能看见？
2: 能不能在那儿？
1: 哪儿啊？
0: 你手能不能指个准地方？别动。
1: 是真好，
2: 再来
1: 。
2: 狼啊穿在，
1: 这回快了。
2: 狼啊穿，
1: 来了，马上。
2: 狼啊，
1: 马上就穿上，马上。
2: 哎，干嘛呢？
0: 啊？怎么拿着就弄没了呢？
2: 在这儿呢。一下就知道，知道在哪儿了吗？
0: 啊，怎么能掉到您手里呢？
2: 我来穿。
0: 啊，您穿。
2: 你说你连个针都穿不上，你
0: 对不起，我眼神不好。
2: 你会唱吗？
0: 会。
2: 你给我唱着，
0: 你看看我的。
1: 好，看您的。
0: 狼啊，穿在一起。
2: 待会儿，没看着。
0: 狼。

0: 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
9: 几位啊？没这样，
8: 咱刚才可说好了。
9: 怎么着？
8: 有什么过节后台说？
9: 后台说啊？
8: 怎么打台上来了？这回换我啊，给您说这么一段评书。刚才报幕不是说相声吗？出点小的状况，有点小问题，这个可不是什么大事儿。您呢，也别多想。这么着，我先说书，一会儿再说相声。这段书啊，说的是康熙48年。在北京前门外有这么一趟街叫莲池店，
10: 这你甭来，这你甭来，这你甭来，怎么着？
8: 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
11: 我去！
8: 哎，我几位，几位，几位，几位
9: 啊？没这样，
8: 咱刚才可说好了，
9: 怎么着？
8: 有什么过节后台说？
9: 后台说啊？
8: 怎么打台上来了？
12: 我不在乎这个，不怕别人知道。
9: 后台解决不了了。
12: 对
9: 了，
12: 我这
13: 事今天了，
8: 今儿不。
13: 没完！
8: 哎，别乱聊，
9: 我有完呢！
8: 别乱聊，别乱聊，别乱聊，
14: 不像话！
8: 还非找我半句，
10: 我得跟你念叨念叨。
8: 您说，
10: 就我这捧哏的啊，
8: 怎么了？
10: 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啊，往台上一站，一坨肉啊，
8: 啊，一坨肉啊，
10: 肉啊，就
8: 是。是是，等啊，
9: 山东人，
8: 等，
9: 这是，
8: 你这是说他呢，是说我呢？
10: 差不多。
8: 什么叫差不多呀？
10: 你这
8: 打住。这胖不算包贬，嗯，你知道吗？你靠边，你靠边。
10: 不，哎，
8: 他不靠边。你说，
10: 胖是不算包贬。
8: 你这捧哏的怎么了？
10: 你再看他，你看这于丹这模样，你看这模样，长那么大个儿，你知道他多能吃啊？没日子吃的，这就叫
8: 管着管不着你。
10: 大馒头新蒸得，俩往里扔，谁也不挨谁。
8: 嚯，
10: 好家伙！
8: 是等，
10: 一会儿
8: 打住！我听着这还想说我呢，你知道吧？他老往自个儿吃去了。
10: 我
8: 能吃些，能吃这不算坏事。
11: 不像话，
8: 能吃是福，你知道吧？
11: 有福你也受不了啊！你瞅我那搭档
8: 啊，就这
11: 有人模样吗？啊，
8: 怎么了？
11: 往那一站，各位您自己看看啊！你裤腰长，裤长长啊！
10: 我
11: 好意思呢，呵，穿一黄色衣服往那一站，什么呀？
8: 这就是说我呢，这个。
11: 连头发都不留。
8: 打住！
11: 不像话！
8: 你想想，我听出来，我听着，你们仨就是对这个捧哏不太满意是吧？
10: 对了，没错。
8: 别嚷嚷，有理的升高。
9: 你说话，
8: 你这
9: 没这样。我跟您说，
8: 您你们三位说。
9: 我跟您说啊，我们对他们也不满意，
10: 早就不满意，
9: 而且就冲您这形象，那得向着我们。
10: 对喽，
13: 咱都连相了，咱这。
8: 我倒霉跟你们仨连相上了。
10: 这有什么倒霉？
8: 那是说你们仨在那说我呢。
14: 关键问题
8: 啊，什么问题？
14: 这胖瘦跟艺术没有关系，
10: 不能以貌取人呢。
8: 这话对，别急，哥仨别急，我也是捧哏，我捧过哏，知道这个我明白，慢慢跟他们讲，
10: 能理解，
8: 哎，我能理解，三位啊，人家刚才说这对，胖瘦啊，就是说这个形象跟艺术没关系。
14: 这个您是
10: 他改的，
14: 谁说没关系啊？
10: 当然有关系了啊！你先把你头套摘了啊！
8: 嚯，我这头套买的够稀的，这家伙！
10: 我得跟你慢慢道来
8: 啊！你怎么着？
10: 我们逗哏啊，台上汤汤汤啊，好几万句，
8: 对，多少句？
10: 好几万句，
8: 嚯，受累了，
10: 好几万句。下台一结账，
8: 怎么样？
10: 一人一半，这不公平！
8: 嚯，这都往外说，
10: 这
8: 都
10: 讲
8: 太棒了，
10: 必须得说呀！
8: 啊，我听听，好，
10: 必须得改革呀！
8: 改革，
10: 我台上那么累，我说那么多啊，大段的灌狗
8: 啊，灌狗，
10: 什么？
8: 灌狗干嘛呀？让人笑话？
10: 灌谁？
8: 灌谁？灌口，
10: 对，灌口啊！我多累呀，我
8: 啊累。
10: 哎呀，
8: 你会怎么？我听听啊！你会什么灌口？我听听。
9: 有什么？
10: 我说来，我怕吓着你。
8: 我没那么胆小啊！
10: 我会
8: 什么呀？
10: 八扇屏
8: 啊，这传统相声
10: 有吗？
8: 啊，有，哪段？
10: 哪段啊？
8: 啊，
9: 你听听
10: 哪段啊？就是张飞那段
8: 啊，那叫什么呀？啊，来呀！
11: 那都不知道啊？啊，
10: 什么呀？
11: 马路人。
8: 嚯，
10: 好鞋头！
8: 嗯，嚯，你们俩这嘴都不利索啊！
10: 我
8: 莽撞人，莽撞人，来，你就直接来，
10: 莽撞人，
8: 甭废话啊！这班儿够多的，行，
10: 我来
8: 啊！
13: 你说的没错，
8: 别言语，让他说啊！
10: 我说说，嘿，呵，你听这事儿多好，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
9: 对，
8: 这灌口这速度还真可以。
10: 桃园三结义啊，孩子都给吓哭了。
8: 你别管人家孩子，你好好说，你说你的干嘛？
9: 就这么大点能耐，你这
8: 别管，你说你
10: 大爷啊，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蕃州解阳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了扎扎一副黑钢髯，油钢针恰似点线，
8: 是
10: 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花冠云长，云罗伞盖
9: 好。
10: 嘿，我就问问他们啊，问他们去，当着这么多好朋友面，让他们学我，他们敢不敢？
9: 绕口令，
8: 基本功，
10: 对，
8: 好，
10: 行吗？
8: 谁先来？
10: 我先来。
8: 你先来。
10: 我来高水平的调子，
9: 来，
10: 你听我这个啊。哎，
9: 这有什么了？
1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是这个
8: 啊？哪个呀？
10: 太简单了，
8: 你来呀！
10: 我这别
11: 好，
10: 这
11: 叫什么玩意儿？
9: 吗？吓死你了吧！玻璃里啪啪啪啪啪，
8: 这嘴咱们哪国语之类的？这家伙，
11: 这个我们吃这叫葡萄干儿。哎，
9: 我天，
8: 有点意思。您能动？
9: 这完了，说不上来了吧？啊，嘴里就有葡萄了。
8: 你来一个，
9: 我这回说一更简的、更单的。哎，
8: 好，您这是俩。
9: 我说一简单的，
8: 单的啊，
9: 听这个
8: 啊，
9: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8: 儿。嘿，都是传统的，传统的。来，该您了。
11: 听这个啊，说吃不得，不得，不得，别人
8: 没说这个，
9: 不是，哥，还是你。
8: 打南边来白胡子老头了。
11: 我听着啊，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砍五桶碰发财，愣拿白本当会儿。
8: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这怎么还耍上了这个？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
11: 打哪边？
8: 打南边。
11: 打南边。打南边不行啊。
8: 打哪边？
11: 现在北方冷，南方热呀。
8: 哦，
11: 这不行，得打穿多衣服的地儿来。
8: 哦，
11: 打瘪边来。
8: 瘪边是哪儿？
11: 打南边来这个白胡子老头，他有80多岁，拄着棍儿过马路。为什么过马路呢？因为马路是吧，对面有他要去的地方。为什么他得去马路对面呢？因为他家在那边。
8: 先生，
11: 为什么他？
8: 你找一没雪的地方待会儿啊。你是说评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15: 拍那个，
8: 你甭拍了，你来一个，
15: 我来一个，我做一个啊，
9: 来。
15: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8: 这不绕嘴，
15: 这
8: 不绕嘴，
15: 这么说不出奇
8: 啊！
15: 我能连说四遍，最后饶一句，我可不缓气，
8: 这可是功夫，
15: 一口气啊！
8: 来了，我们听听。
15: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我可没缓气。
8: 好，
11: 他速度怎么样？
9: 说什么呀？
8: 这
9: 麻烦了，
8: 小长平顿，长平顿，来，
9: 对不对？
10: 吃葡萄不吐白，
8: 没有，
10: 老
8: 过去了，
10: 蹦
8: 快，哎，好，都揉一块了。
15: 都惦着吃葡萄，
8: 人这个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10: 我听见了。他这没什么，还自己我说四个，这什么呀？你这，
8: 不是你怎么着？
10: 我说出来，他那连吃带喝都嚼了，我说出来比他清楚100倍。
8: 你来一个利索的呀，
10: 听着
8: 啊，
10: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
8: 清楚，
10: 一遍了。
8: 哎，这么说呀？
9: 这哪算？
15: 这叫一遍？
8: 这么说，跟家说7万多遍也不算呢。
10: 怎么说呀？
8: 人家一口气四个，还饶一个，我可没缓气。
10: 又一口气能说几个？
8: 四个
10: 啊！我能说48个。
8: 我说
10: 48个。
8: 你要说48个，我承认你比他有能耐。
10: 来，听着啊！
8: 啊，
10: 说打门高后出个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
8: 哎，兄弟，
10: 我可没缓气。哎呦，
8: 差点没憋死啊！
15: 都上不来气，
8: 打住吧，我瞧出来了，这个艺术水平啊还都不错，基本功也都比较扎实。
14: 那可不是，
8: 有什么诉求说？
14: 我当然有，我有诉求。
8: 争了半天什么诉求？
14: 我有诉求。
8: 你说，你什么？
14: 我决定啊
8: 啊，
14: 稍微的改革一下。
8: 怎么改革？
14: 以后演完出一分账啊，咱们刀切账
8: 啊，
14: 还行，28开。
8: 哎，这是刀切账吗？这个
15: 切片了，这个
14: 他二。
8: 行，
11: 你呢？小潘这样有点太狠了。
8: 就是，
11: 我倒觉着呀，19就行了。
8: 嚯！更饿这个啊！
10: 你们二位真给逗哏丢人。
8: 啊、
10: 我的意见啊，就是说完之后，我拿99.99%，
8: 那边可就剩点蒸馏水了。
10: 这就算白给他的了。
11: 嘿，
8: 三位同意吗？
9: 我都听见了，
15: 我们也都听见了，
9: 我们一点都不同意。
8: 啊，您讲
9: 99.99%，
8: 依你们怎么着？
9: 依着我呀
8: 啊
9: 每回演出完了，演出费全给我们，额外呢，他们再单给我们每人2000块钱。
15: 哎，
10: 对，
11: 我们疯了。
8: 我说他们不服，因为现在我不说评书吗？我给你们找一相声演员。
10: 好，那成，
8: 老前辈，因为今天来了老前辈了。
9: 行，老前辈，
8: 今儿我请一个已然84岁了啊。
11: 哎呦，
8: 方清平，来，
15: 方清平。
14: 好家伙，
8: 快点，你别说你胖你就喘，你还你瞧这模样，他们没有很特别复杂的要求，就是他们嫌呢待遇低，他们嫌挣的少，您就说这问题怎么解决？
11: 对，
15: 您给聊聊这事儿
8: 怎么合作？
11: 就是的，
16: 我觉着呀，
8: 啊，
16: 他们也别逗哏
8: 啊，
16: 也别捧哏，
8: 怎么办？
16: 跟我学，
8: 学什么？
16: 说单口，
8: 去你的吧！
17: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8: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9: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8: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0: 咱是主角，
21: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22: 岳鹏，
23: 谁呀？
22: 明儿见。
23: 明儿回来，明儿见。今儿你干嘛来了？
22: 哎，今儿我通知你一声，
23: 你就得说我。
22: 那说我不输了吗？
23: 大叔别来呀，
22: 疼呀，
23: 矫情啊。
22: 好啊，感谢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
23: 是，
22: 您看，作为我们演员来说呀，啊，最想听到的就是朋友们的掌声。
23: 不错，
22: 谢谢，
23: 谢谢您。
22: 您往台上这么一走啊，嗯，朋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啊，说明您有台缘，
23: 在列位的价钱有点人缘，
22: 说明您呐、艺术水平高，
23: 这就过誉了，
22: 这跟您的天赋有关系，
23: 是不是？
22: 无论是形象啊、声音啊、表演，您都是最佳的。哎
23: 呀，您太棒！
22: 王雪坡在我们后台有名啊，是有名的大傻子。
23: 对。
22: 可以鼓掌。
23: 别鼓了，别鼓了。我跟在座的不敢说，
22: 真是
23: 我脑子有多快，就这后台啊，也甭这后台吧，就是相声界都算上，我脑筋最快。
22: 您呐，
23: 反正比你强。
22: 我还真看不透您啊，
23: 你多看会儿。

0: 来吧，来吧，来吧。
1: 我再重复一遍啊！
0: 你别重复。
1: A B C D， 猪狗牛羊。
0: 行了，行了，知道了。
1: 开始
0: 啊，来吧。
1: 羊。
0: D。你不用使这么大身段。
1: 我想给你来一个冷不防。哎，
0: 这没什么，家里小心呢哈。
1: 羊。
0: D 呀。
1: 声东击西也行啊。
0: 这什么声东击西啊？
1: 牛。
0: C。
1: 羊。
0: D， 这就打乱顺序了。
1: 狗。
0: B。
1: 猪。
0: A。
1: 猪。
0: A。
1: 猪。
0: A。
1: 猪。
0: 他跑这点名来了。
1: 怎么意思？
0: 你怎么意思？
1: 我这不是考考你吗？
0: 就考这个？
1: 你赶上了。
0: 就考这个啊？
1: 考智力，可不就得考这个吗？
0: 没有考这个的。
1: 考什么呀？
0: 你考点那高雅的。
1: 您说是？
0: 拆个灯谜，打个字印。
1: 你先等会儿。
0: 这行吗？
1: 灯谜
0: 啊？
1: 你行吗？
0: 行嘛呀？
1: 灯谜，
0: 您把这妈字去了，就是行，知道吗？你上东城区
1: 啊，
0: 你打听打听，王月波有外号。
1: 您的外号叫
0: 灯谜姥姥。
1: 不理解，怎么叫这么个外号？
0: 你是北京人吗？
1: 您说是
0: 北京话不懂，姥姥。
1: 明白了，
0: 就是我。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哎，
1: 你跟我打灯谜，
0: 哎，
1: 姥姥。
0: 会的最多呀，
1: 就证明您懂得多。
0: 我叫灯谜姥姥，
1: 见到您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1: 我在灯谜界也有个外号。
0: 您是
1: 灯谜老爷。
0: 你有胡子吗？你就捋啊，
1: 甭耍贫嘴
0: 啊。谁耍贫嘴、啊、
1: 咱们来一回。
0: 可以啊，
1: 您说一个我猜，我说一个您猜。
0: 行啊，
1: 很有意节
0: 啊，
1: 不能白猜，就是个游戏啊。
0: 就现在我兜里带着现金就够你跟你玩个三把五把的。
1: 嚯，哎呀，了不起、啊、
0: 那你没瞧透吗？
1: 就您这样的出来不带着钱，家里的也放心吗？
0: 啊，你问你管着吗？你说这闲话有什么用啊？
1: 咱来回试试。
0: 来一回啊，
1: 来回试试。
0: 一个灯谜一块钱，
1: 行吗？
0: 啊，怎么赢怎么输，你说说。
1: 您说一个，我猜。
0: 可以。
1: 您说一个，我要是猜着了
0: 啊，
1: 那算我赢了。
0: 可以啊，
1: 你得给我一块钱。
0: 是那意思。
1: 您说一个，我要没猜着，
0: 嗯，
1: 我得拿你一块钱。
0: 嗯，哎，那里外我给你两块钱不就完了吗？
1: 那我不找你了。
0: 啊，是，你是不找我了
1: 啊？
0: 您要没猜着，您输了，你给我一块钱，
1: 就赌这一块钱的。
0: 哎，对，就是这叫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1: 可以 啊，
0: 当然可以啊。
1: 哎，不许耍赖啊。
0: 这嗨，当着这么些人，别犯矫情。
1: 哎，
0: 是不是？
1: 猜着了就得给钱。
0: 是啊，
1: 都是你说的啊。
0: 哎，我说的。
1: 来吧，
0: 来了，开始了，听着。
1: 你先说啊。
0: 给你说一好的，四六八句，轻易还不说这个。
1: 那行，
0: 听着。
1: 那行，
0: 说堪堪来在五月中。
1: 我为什么说没什么呢？
0: 家人埋
1: 酒
0: 疮疡。
1: 曹云金呐，刘云天呐，我没事啊，净搞这游戏。
0: 报一三年整。
1: 本来这过节呢，还说话就登节儿。很有意思的，
0: 我要白费劲，你这玩意儿，猜吧，
1: 说吧，
0: 说，怎么样，我白说了吧？
1: 你说什么了？
0: 我这说你别嘟囔，你这嘟囔什么呢？你这哈？
1: 不是，您这刚才说了
0: 啊？
1: 嗨，我哪知道？您说开始了，我就不愿意了。
0: 你别演，你早就不该演演，你知道吧？
1: 你说
0: 哪那么些废话？打你上次说我大傻子，我就不乐意。别爷爷了啊！堪堪来在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
1: 猜着了，
0: 嗯，
1: 就这么快。
0: 我这脑筋可不慢。
1: 哎，话音一落吧，
0: 啊，
1: 话音一落，我这一转，猜着了。
0: 猜着行，您公布答案吧。
1: 给钱吧。
0: 啊，给钱。
1: 掖哪儿了？不是三把五把的吗？拿出个瞧瞧啊，认赌服输啊，来得起玩得起，来得起输得起啊。

0: 你穷疯了你。
1: 这穷也值不当疯啊。
0: 您瞧卖这一块钱是什么模样这是。
1: 不是这赌服输啊。
0: 什么你有多少账你有多的饥荒、啊、
1: 你掏出来呀、啊。
0: 我凭什么给你掏出来、
1: 啊、你掏出来、啊。我给你掏出来、啊
0: 你。你别动手动手你占不了便宜我告诉你。什么我就给你猜着你说呀
1: 这还用说吗、
0: 啊、
1: 你这不刚才你说的吗
0: 我说怎么了
1: 你说一说猜着了就给钱
0: 呵这倒不错我这费挺大劲说一灯谜我猜着猜着什么了猜着你把这答案说出来
1: 哦，这谜底还得公布、
0: 啊、废话那怎么叫猜着了
1: 那我知道您这打什么呀
0: 打药材
1: 药材
0: 哎，
1: 中草药吗
0: 对啊我这四句打四味中草药
1: 嚯，四句，
0: 哎，
1: 一句是一味中草药，
0: 哎，对呀、啊，
1: 这么复杂呢？
0: 啊、猜吧，
1: 我别猜了，
0: 啊，这别猜了，你这又不猜了，
1: 我给你个便宜，
0: 啊，我什么便宜？
1: 你是为什么吗？
0: 啊，
1: 头一个我真不能猜，
0: 啊，
1: 我要一猜，您这气性这么大，
0: 嗯。
1: 头一个我就猜着了，
0: 嗯，
1: 当时您这血压一上去，后台，嗯，
0: 您怎么那么恨我呢？你，
1: 我还是别猜了
0: 啊，
1: 给你个面子
0: 啊，
1: 你把谜底说出来，说完了以后，我这么一听，合情不合情，合理不合理，
0: 你得认输。
1: 哎，合情合理我认输，你要说这谜底不合乎情理，我不认输
0: 啊。行，当然得合乎情理。
1: 那行了，
0: 不猜了是吧？
1: 那我问您
0: 啊，行行行，
1: 那我问您这个头一句叫"堪堪来到五月中"，
0: 哎也对，
1: 这个药材叫
0: 这药材叫半夏，
1: 有，
0: 嗯，
1: 半夏有，
0: 哎，
1: 怎么叫半夏呢？
0: 正二三为春，
1: 嗯，
0: 四五六为夏
1: 啊，
0: 五月中间就是夏天的一半，顾名而叫半夏。
1: 你瞧，
0: 嗯，
1: 还真合理。
0: 那是
1: 正二三为春，四五六为夏。
0: 对喽，
1: 五月中就是夏季过了一半，
0: 哎，
1: 故此叫半夏。
0: 这个合理。
1: 你瞧，
0: 嗯，
1: 有点意思。
0: 拿钱吧。
1: 要闰五月呢？多半夏少半夏啊？
0: 那闰四月呢？
1: 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呢？我这没有闰月，
1: 你看矫情了。
0: 不带闰月，
1: 矫情了。
0: 啊、谁矫情？
1: 这时候晃悠大脑袋了。我们这不带闰月。
0: 本来我没说闰月，就一般的年头。
1: 那不成，你这矫情啊！
0: 啊，你这没有，
1: 这不合理呀、啊！
0: 这就不合理啊！
1: 二一句，家人买纸糊窗棂，这是
0: 防风
1: 药材有，
0: 嗯，
1: 有防风啊。
0: 哎，
1: 它怎么叫防风？
0: 你看糊窗户吗、嗯？防备着往里刮风，防风。
1: 哦，
0: 哎，
1: 有道理。
0: 对。
1: 家人糊窗户，
0: 哎，
1: 防备着风往里头刮。
0: 哎，对了，
1: 用窗户纸都糊上。
0: 哎，对对对对，
1: 不对吧？
0: 啊，怎么不对？
1: 月份不对呀、啊。
0: 什么月份？
1: 刚才您说，堪堪来到五月中啊，
0: 嗯，
1: 那是夏景天啊，夏景天是纱窗，风一来通风透气，纱窗有夏景天糊窗户的吗？
0: 不是，
1: 拿窗户纸都给糊严了。
0: 是是是是是，
1: 小家人不热吗？不闷吗？小家人热呀，
0: 是热热也得糊窗户。
1: 为什么呀？
0: 家人怕风
1: 啊，怕风。小家人为什么怕风啊？
0: 小家
1: 你得说出道理呀、啊。
0: 小家人坐月子，你管着管不着啊？
1: 这里还有坐月子。
0: 对了，
1: 生小孩。
0: 哎，对，小家人坐月子一招风得产后风，你负责呀？
1: 有道理
0: 啊。
1: 小家人怕得产后风。
0: 这对呀、啊。
1: 小家人坐月子。
0: 哎，
1: 小家人坐月子，你怎么知道的呢？你怎么知道的呢？
0: 啊，对，我就得知道。我跟家人街坊
1: 邻居，
0: 我帮忙糊的窗户，我帮的忙。
1: 那难怪了，
0: 哎，
1: 那难怪了，
0: 哎，
1: 邻居勉强的厉害，
0: 这、哎、不一点都不勉强。
1: 那么这个三一句是丈夫贸易三年整、哎，
0: 这药材叫当归，
1: 药材有，
0: 嗯，
1: 怎么叫当归呢？
0: 你丈夫出外贸易了、嗯、三年了，一直没回来，那就应当归来了。
1: 哦，
0: 当归，
1: 明白了，
0: 嗯，
1: 丈夫出外贸易去
0: 啊，
1: 做生意做买卖，
0: 对，
1: 三年头上该回来了
0: 啊，
1: 应当归来，
0: 应当归来，
1: 回来呀、
0: 哎，
1: 应当回来呀，
0: 哎。
1: 应当回来呀、
0: 啊！啊，
1: 回来了吗？
0: 没回来。
1: 啊，那没回来，
0: 没回来，
1: 没回来。小家人怎么坐的月子呢？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这电梯太好了，
2: 真是挺好。
4: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9: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0: 老时间，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3: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4: 不是，这个灯谜不是连续剧，
15: 哦，这四句
14: 不挨着，
15: 没有联系，
14: 不挨着，
15: 四句不挨着，
14: 不挨着。
15: 那我明白了，
14: 你这玩意儿搁一块儿说行吗？
15: 最末一句
14: 啊，
15: 一封书信半字空，
14: 这句最合理。
15: 怎么叫合理啊？
14: 这药材叫白纸，
15: 药材有，
14: 哎，
15: 怎么叫白纸呢？
14: 一封书信半字空啊，
15: 啊，
14: 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白纸，
15: 这最合理，
14: 会合理。
15: 这最不合理，
14: 怎么
15: 来了一封信，甭说一个字，连半个字都没有
14: 啊？
15: 那么信封有字吗？
14: 没有，
15: 信封也没字，
14: 没字。
15: 那么邮政局怎么邮来的？
14: 不是邮政局邮来的，托朋友带来的，
15: 面朝。
14: 对了，
15: 那么大老远的带张白纸干嘛用呢？
14: 小家人糊窗户，你管着管不着啊？烧了受不了这玩意儿，刨根问底儿的。
15: 你不是说不挨着吗？
14: 到这儿就挨着了。你说为这1块钱至于不至于啊？你来一个，你来一个。
15: 不是这谁赢了吧？
14: 这我赢了，你没猜着。我说的答案可不算你输了，
15: 合着算你赢了
14: 啊？干嘛算？就是赢了。
15: 完了。
14: 你给我1块钱，
15: 算你赢了，行了吧？
14: 哎，是
15: 踏实了吧？
14: 不是，你别踏实了。
15: 这血压上来了没有啊？
14: 别比比划划的。你给我拿1块钱，
15: 我怕那血压上来我。

0: 你！
1: 你别冒我，你当大伙，你一块钱搁哪儿？你拿出来。
0: 你等会儿吧。啊，上台带钱像话吗？
1: 啊，你转账也行。
0: 转账啊？我盖着你行吗？
1: 盖着我什么给啊？
0: 下来我就给你扫码。
1: 啊，行，
0: 可以吗？
1: 那行，那行，
0: 先盖着你，先欠着你的。这么着，我再说一个，让你猜呀。啊，
1: 好。
0: 我要说一个，你要猜着了，我给你2块。
1: 嗯。
0: 你要是猜不着，咱俩谁也不该谁。
1: 对了，
0: 行吗？
1: 不该该了。
0: 哎，
1: 那行，
0: 齐了吧？
1: 说吧，
0: 我要说一个，
1: 说吧，
0: 咱说一好的
1: 啊。
0: 听这个，
1: 哎，
0: 咱有好灯谜
1: 啊。
0: 注意，
1: 嗯，
0: 刺啦，
1: 说呀，
0: 猜吧，
1: 猜。说完了
0: 啊？
1: 哎，我这倒不错，我这4728个字，他这俩字刺啦。
0: 就您的脑筋呐，
1: 这个，
0: 就您的脑筋呐，用不着那么多字，两个字。你就猜不着，
1: 我这两个字打什么呀？
0: 打一吃物，
1: 没吃过。哪位吃过刺辣的？什么吃的？
0: 甭问别人
1: 啊，
0: 你就吃过。
1: 我没吃过，
0: 你就吃过。
1: 我没吃过，
0: 你认输不认输吧？
1: 我认输。你说这什么？
0: 那咱俩谁也不该谁了。
1: 谁不该谁了？
0: 谁不该谁了？
1: 啊，对对对，行。
0: 说刺辣，
1: 这是
0: 炸油条。
1: 炸油条。
0: 合理，
1: 炸油条怎么刺了？
0: 您想这道理啊？
1: 啊，
0: 油是热的，
1: 嗯，
0: 面是凉的，
1: 啊，
0: 蹬起一根来往锅里扔，刺啦一根啊！
1: 哎呦，你这玩意儿，这油条真贵，我听听就1块钱没了啊！
0: 这好灯谜有的是啊！
1: 啊，
0: 我要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1: 那你再来一个，
0: 你听这个啊！
1: 再来一个，
0: 好好的
1: 啊！
0: 听这个，
1: 来，
0: 刺啦！
1: 哎，
0: 我还告诉你。我还告诉你，就我这灯谜，一个赛着一个的，一个比一个深，一个比一个难。刚才那个你没猜着，
1: 嗯，
0: 这个你连大门都摸不着。
1: 嚯，那我就别费劲了，那我
0: 不费劲了吧？
1: 不费劲了，
0: 那你得认输了。
1: 啊，这我认输。
0: 你输我1块钱。
1: 啊，输你1块钱。
0: 说刺啦，
1: 这回是
0: 要炸一根儿，
1: 又炸一根儿。这玩意儿弄一盆面，刺啦一个，刺啦一个，我得输多少钱呢？这得。像话吗？又扎一根儿？
0: 你猜呀！
1: 你让我说，你给我拦，我是要猜，你给我拦，你告诉这难，
0: 你猜呀！你是绕住了，啊，你绕住了，
1: 这还怨我没？
0: 我要一说，你说炸油条的，你不就赢1块钱吗？
1: 这还赖我没说？
0: 你绕住了，
1: 你还敢说吗？
0: 不是，你还敢猜吗？
1: 你敢说我就敢猜呀！
0: 你要敢猜，我敢说。
1: 再来，
0: 听这个，
1: 别忙。再说这1块不行了，
0: 你的意思？
1: 2块。
0: 2块，
1: 对，我得把刚才那捞回来。
0: 两块，吃了
1: 炸油条，
0: 炸油饼。
1: 去，这倒不错，个儿大了啊！
0: 不是，您都花2块钱了，还不给您换一大个？
1: 我吃着了，我这2块钱我吃着了吗？什么玩意儿这是？
0: 这么着吧，
1: 这不怎么样。
0: 这回我说一个好灯谜
1: 啊，
0: 让你猜
1: 什么东西？
0: 扣字儿拢印儿。
1: 多少字扣字？
0: 7个字打1个字，让你猜的是什么字？
1: 这还有点意思，
0: 猜着不白猜啊！
1: 行，
0: 100。
1: 嚯，这怎么那么贵？这个
0: 好灯谜舍不得。来，
1: 这回100了。
0: 对了，
1: 行了，这我费费劲100块钱，
0: 行吗？
1: 我打车回家了，今儿个。
0: 精神点啊！
1: 好，行，
0: 精神点。
1: 行，
0: 不行，你现在外边过分。
1: 我不去，你甭管，我坐地铁来的，这回打车回家了。
0: 行了，
1: 来，嗯，
0: 听着啊，
1: 来吧，
0: 7个字打1个字。
1: 哎，你这谜面，
0: 注意啊，
1: 嗯。
0: 半夜叫门，
1: 嗯，
0: 问声谁？
1: 半夜叫门，问声谁？
0: 谁就是谁
1: 啊？这我理解啊，你甭解释。
0: 谁呀？谁呀？
1: 这个咱们说实在的，这贵了，
0: 100。
1: 啊，这100就得容我琢磨琢磨了。
0: 你可以考虑考虑。
1: 我想想，
0: 你琢磨琢磨
1: 啊。半夜叫门，问声谁？
0: 嗯。
1: 半夜了，我好比说半夜是现在2点多3点吧，我正睡觉呢，外边有人来叫我，一叫门。王爱国，我必然得问，谁呀？我。哎，这字念我。为什么他半夜来是熟人？你不说我不像话。王爱国，谁呀？他。没怎么说话的。行了，这字猜着了。何先生，
0: 哎，
1: 这100块钱您输了。
0: 会准吧？
1: 我猜着了。
0: 您猜着了。
1: 这字念我。
0: 念什么？
1: 念我。
0: 这太难了
1: 啊！太难了，
0: 这太深奥了
1: 啊！
0: 这太深奥了，
1: 这怎么？我没觉得。
0: 我给你转转面子吧。
1: 啊，
0: 我给你说一简单的
1: 啊
0: 啊，说远看呢，
1: 什么简单的？
0: 月份牌
1: 啊，
0: 近看呢是小孩
1: 啊。

0: 啊，
1: 又像小孩啊，又像月份牌。
0: 小孩拿着一月份牌。
1: 说远桥啊，洗脸盆；近桥啊，侯月文。
0: 啊，侯月文端一洗脸盆，远看大板砖，近看石富宽。石富宽拿着一个大板砖。我不猜这个，
1: 我给你转转面子。
0: 你别给我转面子，
1: 那个太难了。
0: 我不难，就这我猜着了。半夜叫门问声谁，这字念我。
1: 这不念我，
0: 就念我。
1: 不念我，不念我。
0: 咱别矫情行不行？
1: 谁矫情啊？
0: 你矫情，你要这样，咱当大家伙咱们承认承认。
1: 表演
0: 啊？对了，
1: 没听说过。
0: 啊、怎么没听说过？
1: 有说表演戏的
0: 啊，
1: 有说表演歌的
0: 啊，
1: 有表演灯谜的吗？
0: 啊，这不表演你不认输啊？
1: 怎么个演法呢？
0: 怎么演法啊？
1: 嗯，
0: 好比说现在就是我们家，这会儿这钟点就半夜了，两点半三点了
1: 啊，
0: 你来找我来，一叫门，我一问谁呀、啊，你就得说我，说我就算你输了
1: 啊。我一叫门，
0: 哎，
1: 你一问谁呀、
0: 啊？啊，
1: 我要一说我就输，
0: 就算你输了。
1: 我一说我就输，
0: 对。
1: 那我要不说我呢？
0: 算你赢了。
1: 那我赢了
0: 啊？你怎么赢了？
1: 那肯定不念这字儿啊！
0: 你就得念这字儿。
1: 不是我吗？
0: 你不念我不行。
1: 那行行行
0: 啊！
1: 哪是您家呀、啊？
0: 这就我们家。
1: 啊，这是您家了
0: 啊！
1: 我半夜找您啊！
0: 找我来吧。
1: 这肯定的
0: 啊！
1: 我拿板钻呢。
0: 行行行，
1: 我赢定了。
0: 你看吧，
1: 钱准备好了
0: 啊！准备好了。
1: 真是的，这还不好说。这个灯谜还演，我这听着都新鲜。老王，
0: 哎，
1: 门口凉快呢。
0: 是。这倒不错，大半夜我在门口卖单喝着。
1: 你脚心热，外边凉快凉快。
0: 我干什么了？我脚心热？
1: 我看见你了
0: 啊！你看见我，假装看不见。
1: 这眼睁瞧着
0: 呢。那也不行，您是演员，得无实物表演。
1: 不明白了。
0: 现在呀是半夜，我在家躺着睡觉呢。您到这儿得叫门，得叫这个，这就门。
1: 哦，这是门，
0: 这就门。
1: 哦，门环子呢？
0: 门环这儿呢，您就拿这个，这就门环子、哦。
1: 这是门环子。
0: 对对对对。
1: 叫门就这么叫门，
0: 就这么叫。
1: 你们家住地沟里是怎么着？
0: 你们家都住下水道里边？
1: 这门有往下拍的吗？
0: 讲假比真。
1: 哦，坐北城样了。
0: 对了，
1: 那行了，那我就叫门了。
0: 叫门吧。
1: 啊，您得在家等我。
0: 等、啊、等着你啊。
1: 你可得准等着我。
0: 准等您的。
1: 我不见得去。
0: 哎，那我等谁啊？
1: 我一定去。
0: 准得来
1: 啊！
0: 叫完门就得说我。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啊，
1: 根本就不念我。
0: 不念我不行。
1: 还得叫门。表演嘛。没在家，
0: 在家呢，
1: 在家你不出来？
0: 你这干嘛呢？
1: 叫门呢？
0: 你这是叫门吗？你这不敲门的吗？你这不是？
1: 外边有动静，你不出去瞧瞧去吗？
0: 好嘛，大夜了两点多，外边有点动静，我就出来瞧瞧。
1: 啊，
0: 有老头打这儿过，磕着磕着烟袋，我也出来瞧瞧。像话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您得叫我名字。
1: 哦，明白了吧？
0: 哎，
1: 得叫您的名字。
0: 对呀、啊，
1: 你早说呀！
0: 念我呀！
1: 你说叫你名字不就完了吗？
0: 叫我名字，你得
1: 真是的，
0: 敲门行吗？
1: 月破，
0: 谁呀、啊？
1: 出来瞧！
0: 啊，出来，回回来，回来，这都不像人话，这都。
1: 我没说我呀。
0: 大夜了的，两点多钟，
1: 嗯，
0: 我出来瞧，像话吗？
1: 怎么着？
0: 你
1: 怎么着？
0: 你就得说我，
1: 说我不输了吗？
0: 你怕输别来呀、啊！
1: 不念我，
0: 矫情啊！
1: 来吧，
0: 承认着呀、
1: 啊！月破，
0: 谁呀、啊？
1: 明儿见。
0: 明儿回来。明儿见，今儿你干嘛来了？
1: 哎，今儿我通知你一声，
0: 你就得说我。
1: 那说我不输了吗？
0: 大叔别来啊！
1: 朋友，
0: 矫情啊！
1: 急着白脸的，
0: 谁急着白脸的？就这么一两块钱，
1: 你见不
0: 见
1: 识
0: 吗？
1: 你这跟我这
0: 你见我这不见啊？
1: 你
0: 玩得起玩不起啊？
1: 来得起来，来不起别来。
0: 来啊！
1: 月娃，
0: 谁呀、啊？
1: 刚回家呀。
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这倒不错，跑家等我来了。这个
1: 那怎么着？那个
0: 你得说我呀，
1: 说不输了吗？
0: 怕输别来呀、
1: 啊！说我要不认输的，
0: 那不是东西。
1: 说我不认输的不是东西。
0: 对，
1: 谁呀、啊？
0: 我，
1: 你输了。
0: 哎呀！

0: 做功课呀，之前说这里还可以有变装，我得好好找一找。哎，是不是这儿 ？Hello， 你好，看到他们这里有这种服装。哎，这个服装是提供那个变装和拍照，还是干什么的？
1: 对，这些变装是带着孩子们研学，可以巡游。
0: 研学是吧？
1: 对，研学让我们的研学老师带着孩子们，然后到咱们的三个场馆，穿上我们的衣服，然后带他们讲解每个场馆的这个所有的文物都是怎么样，通过一定故事的情节去给他完成这个研学的活动，
0: 就是让这个小朋友们也变成了这个其中的一个人物一样的，
1: 其
0: 融入当中。
1: 对，我们当中有设很多关卡，就是探馆的形式，然后寻找答案。对，
0: 太棒了，
1: 是这样的。
0: 哎，那有没有适合我能穿的？
1: 嗯，可以。
0: 我也那个沉浸式体验一下。然后我看着你这帽子了，哎，我觉得帽子还好。

0: 是小朋友们这儿戴的这个是 VR 眼镜儿，是不是？
1: 不太一样，我们是 MR。 传统的 VR 眼镜你看到全都是虚拟的空间，
0: 对。
1: 然后 MR 的话就是我戴上眼镜之后我也能看见你，我甚至可以把这个文物放在您的身边。
0: 我们这个设计的一些场景还是跟我们的这个展的主题是相关的，
1: 是的，是的。我们根据这个大展的一些经典文物，然后做了精细化的数字建模，然后并且赋予每个文物很有趣的交互方式。比如说有一个叫雨神形象石板，我们一摁这个石板，那个天空就可以下雨。
2: 那您去拿一下那个石板，您看看啊。这个石板的话，您双手拿起来，就像相机一样，就可以把它拉大，缩小，包括旋转，也可以全方位的去查看这个文物的样子，
3: 特别的清晰。
4: 今天我还看见美洲豹了，
5: 眼前是美洲豹，
4: 没有，后面是美洲豹。
0: 你们看这件衣服有没有点眼熟？我好像看到那个善愿穿的，这不是这件衣服吧？
6: 我还穿着这个，是吧？哎呦，还有帽子，
7: 还有帽子，
6: 哎呀，
7: 全套了啊！
6: 好，
7: 好，帅呆了啊！
6: 瞧，瞧，
0: 怎么样？我也搞了一身，善愿同款。这个什么叫塔克斯营地吗？
8: 塔克斯呢，主要是就是玛雅神话中的它一个玉米神、农业之神、丰收之神。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做成一个玛雅元素的一个叫塔克斯的一个营地，然后是主打的一个考古营地的一个风格。
0: 考古营地，
8: 考古营地，
0: 对，
8: 是一个现场的一个手作店。这个是我们根据这次玛雅展特地去设计了一些跟这个塔克斯和这个玛雅元素相关的拼凑的一个图案。
0: 这个是要自己做出来的，
8: 对，这是自己做，
0: 这个太有成就感了吧？这个是什么贴纸？
8: 塔克斯的礼物啊，也是 DIY 的一个烫印的一个效果。
0: 烫印
8: 的效果。
0: 现在就可以烫吗？
8: 立等可取，30秒钟就可以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的塔克斯礼物。
0: 太好了。

0: 展没白逛呢，还带回去这么漂亮的纪念品，耶、yeah, ，开心！
1: 面对生活，我们有像青年人一样的心情。
2: 你来了，我来了，那一个朗诵假期开始了。你笑了，我笑了，那一个我们大家都笑了。你一句我一句，那一个我们一起开口了。你一场我一场，那一个朗诵展演又来了。
3: 准备了吗？这个票？
4: 没准备，先弄的，就告诉你从这儿走到哪儿，你得装一个老头啊，这样走还行吗？
3: 非常好，
4: 热热闹呗。
5: 在全国朗诵艺术第13届朗诵雅集年会上，徐贤和开场的这段舞蹈让人看到了80+不输年轻人的活力。而接下来当活动宣布张永守、李明启、孙桂田荣获今年朗诵雅集的致敬人物时，

0: 更是让人体会到了耄耋之年的生命力。
1: 每年我们都向三位80岁以上而且为朗诵艺术至今还在做贡献的艺术家致敬，12年了，36位了，其中有10几位都离开我们了。今年3位艺术家当中，2位也到了90岁了，他们有代表性，年龄上有代表性，而且他们的功力有代表性，他们对语言艺术的贡献有代表性，所以选择了3位。一位电影界张永守，他塑造了很多角色，但是他经常参加朗诵。
2: 可以说我是到这个来学习的，我的语言表达能力跟他们比差远了去了。我是一个土包子，山西人，语言能力很差很差，但是我愿意向他们学习。
1: 另外一位是李明启，李明启是舞台影视剧都展示了功力的人，90了。
3: 面对生活，我们有像青年人一样的心情。
1: 他很少参加那种专业的朗诵会，其实他朗诵很好，但是很难请。那时候他们团管得严，我们朗诵会好不容易请到他了，他来了说我行，我说你怎么不行啊，你很棒啊。
3: 我特别紧张，朗诵完了我就冲着那个什么就这么站着。他过来跟我说，条件不错呀。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项大奖。
1: 他念完了以后我就跑到边上，真棒真棒，他记住了。从那以后他对朗诵的信心呢更足了，参加活动更多了。
3: 所以我
1: 还有一位是孙桂田，
2: 好照相。
4: 我的一生啊，是因为穷才走上了文艺的道路。10岁，我是2岁死妈，10岁死爹，中年没丈夫，晚年没儿子。这一生啊，有的时候人家就说我，姥姥你怎么那么爱哭啊，这就是一生的命运。但是呢，文艺救了我。
1: 孙桂田也是经常跟少年儿童在一起朗诵的，在北京台的少年朗读者栏目经常出现。
5: 为什么朗诵啊？因为我演了10多年的话剧。
6: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我想生活的道路上一点一滴都是美丽的结晶。
5: 因为我呀喜欢孩子，所以说有好多人说我家有儿女演得好，不是演得好，我从小就喜欢孩子，喜欢做小人画小人，我到今天还在画孩子。每天画的4尺长卷的都是孩子啊。跟孩子们朗诵呢，我觉得我不老。另外我这种痛苦的心情呢，只有看到孩子的时候才能够，哎呀，

0: 我们知道这个沉香啊，在古代特别受到文人墨客的推崇。今天呢，我们在北京工美博物馆，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特别开心能够带着大家一块欣赏我们燕京八绝。大家都知道这里边呢很多品种，什么牙雕啊、玉雕啊、景泰蓝啊、掐丝等等等等，这个工艺特别的繁琐，体现我们大国工匠的这种高超的技艺水平。
1: 说起燕京八绝，您知道他们究竟绝在哪儿吗？别急，跟着相声演员甄琪一起走进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打卡叩大匠之门，北京工艺美术匠心传承展。这里不光能亲眼看到燕京八绝的代表性展品，还能亲手体验非遗工艺，感受匠人精神。
2: 白玉薄胎盖碗是馆藏的一级文物，这个碗使用的工艺啊，就是薄胎工艺。这个碗的壁特别的薄，薄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放一张报纸在里边，从外面一约能看到那个字儿，哎，对，非常的巧妙。这一件藏品呢是金丝点翠发冠啊，是我们馆藏的一个二级文物。那么它呢是仿的明代万历皇帝后妃所戴的一个金冠，一个凤冠。它使用的就是点翠工艺，用的是翠鸟的羽毛。它那把那羽毛要必须要先是捋顺了，然后按照咱们底下那个银托的那个造型，然后剪出来，剪完之后呢刷胶，刷完胶之后把这个羽毛贴到那个胶那个银片上，然后等到干了它就形成了啊。现在呢翠鸟已经是国家保护动物，所以我们现在改成了用这个孔雀毛啊、鹅毛啊等等来代替这个翠鸟的羽毛。但是呢观众依旧可以通过这种技艺来体验咱们点翠的这种传统的古老的技艺。
3: 第一步剪纸模，第二步纸模刷胶贴在羽毛上，第三步剪羽毛，第四步羽毛背面刷胶，第五步粘贴羽毛。
4: 您看我这光剪纸多，
5: 你已经崩溃了，
4: 太疼，
6: 确实是。
0: 对于我来说都挺难的，我浇水您得细心，不能让它溢出来，是吧？往上贴的时候得严丝合缝，拿这个小镊子，您看没有，对眼神是一个考验，哎，然后对自己的耐心是一个考验。
1: 体验完非遗工艺，不妨用一缕沉香醒醒脑，开启下一段文化之旅。
0: 来到了纳大沉香馆，我们知道这个沉香啊，在古代特别受到文人墨客的推崇。这个苏先生呢跟我们相声有着不可分开的这些关系，我们的段子里经常提到苏东坡，但是这香人家苏学士也是特别有研究，
7: 查了好多资料挖掘，就东坡从他出生一直到他老去一直在用香，特别是沉香，
8: 香不离身。
7: 对，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6: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5: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7: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6: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5: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7: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3: 必须必啊！
1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你看看，你看看，叫你不要多买，不要多买，结果还是买了这么多。
1: 我这是去求和的，我带点特产回去，他怎么着也得给我个笑脸。
0: 只要你人能回去，你妈妈说不定高兴了，马上就能出院。哎，回去以后千万别跟他吵啊，好好说。
1: 哎呀，知道。爸，这儿车少呀，我们得再等一等。
0: 没事，等等吧。

0: 挂了。师兄，
1: 战哥，
0: 这位是？
1: 这是我爸。
0: 哦，叔叔好。
2: 啊，你好。
1: 爸，他是我好朋友倪战，机务部的。
2: 哦，你好，你好。
1: 战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回家每天都走这儿。上车吧，我送你们回去。
1: 行，那谢了，战哥。
2: 谢谢你啊，
0: 叔叔，我帮你拎吧。
2: 不不不，我自己
0: 我来吧。
2: 哦，谢谢谢谢。
1: 爸，走，你坐前面吧，前面宽敞一点，舒服。

0: 停工待料了，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工作上的事。
0: 哎，那个租客怎么突然就搬走了呢？
2: 买了房子当然要搬了。
0: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还没见过他呢。
1: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
0: 随便问问。啊，对了，我记得你有一个女学员叫程潇是吧？最近工作不错吧？我在你们的官网视频里见到她了。
1: 她也许很快就离开了吧。

0: 机务部是修飞机的吗？
1: 对，就是修飞机的。
0: 哦，那我得叫你小倪师傅。
2: 爸，你叫工程师。
0: 啊，我知道，我知道。哎，小倪啊，那你们修完飞机以后，会不会像修完车一样去试驾一下？
1: 那可不行，我们机务啊都在地上干活，像这种上天的活啊，还得像你女儿这样的男人干。
2: 啊，战哥你就别谦虚了。爸，战哥现在不仅是我们机务部部长，马上很有可能就要成为我们的副总了。
0: 哦，年轻有为啊。啊，
1: 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
0: 小妮啊，你这样绕道送我们回家，你爱人会着急吧？
1: 叔叔，借您吉言，我还没成家呢。

0: 来。
1: 哎，小小啊，哎，现在把你们家退掉还来得及吗？
0: 为什么？
1: 我已经想到了怎么交差的方法了。
0: 什么方法？哎，
1: 你老实告诉我，你和小妮是不是普通朋友？
0: 是啊。
1: 我想这样跟你妈说，你和小妮是男女朋友。
0: 不不不不不，绝对不行。
1: 你听我说呀，如果你妈妈知道你有男朋友了，她是不是安心不少？接着呢，我再给她悄悄编鼓，说以后你会和小妮一样做机务工作、地面工作，不用再飞了。
0: 不行不行，怎么我跟你这本来就是普通朋友，而且你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1: 我知道不用长久，我们只是哄哄你妈呀。小小啊，爸爸是知道你有多热爱这份工作，这回你要是回去了，谈不出什么结果来，最后还是不欢而散。
0: 那我尽量好好谈。
1: 有些事情你不懂，这回你就听爸爸的，别再白折腾一回了，好不好？
0: 那，哎，那等这事儿过去了，你一定要找机会跟他解释清楚，不能让这个事情误会下去。
1: 放心放心，包在我身上，同意了。
0: 哎，那这些东西呢？哎，
1: 打包装箱，就算你靠了老爸的。哎，哎，赶紧退票啊！

0: 顾部长，你没走？我还说一会儿去找你申请休假呢。那，你家里？等淡季再请探亲假吧。那好，今天好好休息，留意排班表。
1: 顾部长好，顾部长好。对不起，顾部长，我今天换衣服的时候忘记把徽章拿下来了，我回去就卸检查，保证以后
0: 下次注意。
2: 什么情况？你小子运气够好的呀！
3: 投完了，你选谁啊？
4: 不告诉你。
5: 1月份的副总裁竞选呢，我们将采取高层决策。

0: 结合民意票选的方式，尽最大可能的保持公平和公正。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下周三呢，陆州飞往新加坡的航班就要正式开航了。我们和新加坡樟宜机场后续的战略合作协议呢，也需要派人签署。但是事不凑巧，开航那天呢，正好我在下图参加航企论坛，就集团的冯董代表我前往新加坡参加签约仪式，江部长、倪湛和南亭，你们也一起出席。江部长，到时候你将和冯董一起代表陆航在签约书上签字。
1: 没问题，徐总。另外我会调度出最成熟的机组飞新加坡的首航。
0: 叫南亭去飞吧，他飞我放心，再找一个优秀的副驾驶就行了。
1: 对，这样也不错。

0: 看你一个人坐电梯上来了，有心事啊？
1: 今天在会上，徐总说签约仪式由我们三个代表公司，可是签字的授权呢，却给了江涛。看来我们副总人选尘埃落定了。
0: 你知道以前的泛海航空的试压事件吗？
1: 这么大事情当然知道了。我记得当时的英雄机长就是你师父。怎么提这事儿？
0: 当时的副驾驶就是江部长。后来泛海倒闭，徐总建立陆航的时候，江部长就是最早的那批员工，对陆航也是兢兢业业，付出了青春。如果是他胜出，我心服口服。
1: 可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那现在呢？我知道，自从你当上副部长之后，飞行部的绩效年年递增，这都跟你有很大的关系啊。
0: 江部长推广了节能减排计划，主导了飞行员人才的发展战略，他还是很深谋远虑的。
1: 你就没有想过在某些重要场合为自己争取一下吗？
0: 拟出一套完善的安全体系计划，就是我争取副总的唯一方式，而安全体系的推广和执行，也是我争取副总的唯一目的。除此之外的争斗，我没兴趣，也认为没有必要。
1: 如果江涛胜出，你的安全体系他会采纳吗？那是对他既有体系的重建，对他地位的挑战。你就不怕你所有的理想和计划永远留在电脑里吗？
0: 我会尽全力去争取副总的职位，但是只会用我认为对的方式。
1: 你啊，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的。

0: 小姐啊，刚落地吗？
1: 一会儿飞哪儿？
0: 长沙往返。哎，快升机长了吧？我看你啊，撞到客运，一路波折坎坷，我还以为我会排在你前头呢，没想到还是要一路追赶你。
1: 哎呀，我们俩不一样，我这大起大落的，你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所以咱俩指不定谁先放机长呢。喂，
2: 下周三请你跟我飞一个特殊航班，陆州到新加坡的新航线开航，

0: 趟航班要搭配最好的副驾驶，这趟航班还要送公司高层去参加那边的签约仪式。
1: 好，收到。
2: 你好好准备。
3: 嗯，明白，放心。
4: 有好事了？
1: 新加坡的开航航班，够难听，让我一起飞。
4: 这也太好了吧！这种好事什么时候能落我头上呢？
1: 哎呦，我们宋宋可是陆航的蒙城明珠，这可是只有我独家掌握的秘密。
4: 别告诉别人。
1: 好的。哎呀，真不错。我的话，这家小店倒闭了。你怎么样，工作？
5: 先看菜单。
2: 挺好的。公司最近刚新开了一条东南亚的新航线。
6: 那你们公司什么时候下单呀？国产飞机？
2: 哎呦妈，好不容易出来吃顿饭，怎么也聊起工作了？
6: 哎，这奇了怪了，原来最喜欢聊工作的人，难道不是你吗？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2: 知道，是您和爸的结婚纪念日。
6: 那个时候你小，我刚刚调过来，你爸呢又常出差，但是只要他回来，我们一有时间就会来这家小店吃饭。
2: 我怎么不知道？
6: 你在学校上课呢。
2: 哦，我一去学校上课，你们就下馆子。
6: 对，
2: 怪不得每次我爸一回来，晚上总有一份打包的排骨年糕，虽然凉了，但是味道很好。原来是在这家买的。
6: 对呀，多好吃的东西也不如这家乡的味道。你爸呢，就是喜欢吃这里面的排骨，我只喜欢吃这里面的年糕。我们俩配合得很好，一点不浪费。每次跟你爸爸吃完东西，都会来这个公园转一转。这个公园真是没什么变化。你怎么着？就想一直这么一个人过着？
2: 怎么，您不想让我陪您到老呀？
6: 我希望你找到自己的幸福。你喜不喜欢他吗？
2: 谁啊？
6: 程潇啊。
2: 妈，
6: 行了，我知道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
2: 您怎么知道？
6: 你那个视频录像妈妈看了 N 遍，这我还看不出来。看着我，一提到他眼神都不一样了。
2: 有吗？
6: 别装了啊。能让你这样笑的女孩子，如果是错过了，那就是天大的遗憾。很多时候人最难过的就是自己这一关。其实生活中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事儿能阻止你抓住自己的幸福。说了这么多，妈就是希望你能勇敢一些，不再纠结。
2: 遵命，母亲大人。

0: 姐夫，您是今天要亲自飞了？
1: 顾南亭昨天航班延误了，按照规章要求，他的休息时间不够。
0: 哦，对了，姐夫。姐夫，听说这次徐总让您代表咱们公司去签约，说明副总这事儿啊稳了。
1: 别出去跟人议论啊，就低调。
0: 是。来，姐夫，我摔了。
2: 哎，雨恒，雨恒。今天你是飞新航线的试航吧？嗯，
3: 也太羡慕你了吧！每次重要航线都能选上。
4: 是啊，可能是我恰好排班时间合适，大家以后都会有机会的。
5: 我看啊，雨恒以后在公司那是前途无量，不像我们，没什么希望，混混日子就好。
4: 公司的晋升通道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齐雨姐，你不是也说了，你升乘务长肯定要比我早呢。
3: 那是。我在粮仓辛辛苦苦熬了三年呢，公司是得对我公平。
2: 早安，雨恒，时间差不多了，走。
3: 你也飞首航？
2: 是啊，齐雨姐，本来呢我是肯定选不上的，但是多亏了齐雨姐点醒了我，让我兼着公关部的差事。毕竟这么重要的时刻，哪能缺得了短视频呢？走了，
4: 拜拜，
6: 拜拜。
7: 来吧，看我，拍张照。行。爸，咱们这次是波音787机型，特别大。
8: 这飞机咋这么漂亮？那都是高科技。
7: 爸，等下咱妈腿脚好的，我带你们坐一更大的。
8: 好嘞。
9: 这么多人就把你梦圆了。
7: 给你休息。
8: 昨晚上又熬了个通宵吧，可不能这样。你瞧瞧，才30岁，这头发都白了。
7: 我们是写代码的呀，没点白头发都不好意思跟同事打招呼。来，姐弟往公司领导乘坐航班，精神点，准备吧。好的。
10: 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洲航空 SD8054 航班前往新加坡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
1: 好。
11: 各项数据已设置完成，请机长检查。
1: 冯总上来了，走，咱们去迎接一下。
7: 哎，走了，走了，走了。哎，快点。
12: 哎呦，江部长。
1: 哎，冯导，我带着机组成员出来给你打个招呼。
13: 今天亲自飞啊？
1: 陆新航线是咱们未来国际线最重要的营收增长点，公司上下都挺重视的，首航一定要确保顺利。啊，这是今天的副驾驶程潇，林一成。
13: 二位辛苦了。
11: 机长，马上就要结束登机了。
1: 那您快休息吧。
13: 好。
1: 冯导。有什么需求就跟乘务员说，这次的乘务组啊配的都是最优秀的。
13: 先忙吧。

0: 参谋长，咱们马上离开广州区域了。
1: 嗯。小程啊，你看在顾部长的领导下，你现在进步神速啊。咱们飞行部又来了一些新女飞，以后你就是他们的榜样。
2: 谢谢向机长。
1: 哼。哎呀，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呢，他不仅在飞行技术上要过硬，其他很多方面呢要均衡发展，是吧？比方说这个什么，社交啊，人际关系啊。
2: 您的意思是，我头几天那个饭局表现得不好？
1: 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发展得更好。

0: 谢谢江机长关心，我只希望能成为像我们顾教员那样专注执着，飞好每趟航班，保障每位乘客的安全和舒适。其他的事，我不擅长，也不希望擅长。
1: 卫星电话，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
2: 机长，赵英机场预计在航班落地时间会有雷雨，天气不符合落地标准，请你们提前做好预案。
1: 雷雨？我起飞的时候看预报还好好的，雷雨会持续多久啊？
0: 预计大范围雷雨会持续到夜间。
2: 明白，我考虑一下方案。
1: 天气确实很糟糕啊，不符合落地条件。
2: 申请广州备降吧。明天上午一早飞，下午签约，
1: 来得及。而且我看了，明天天气很好，应该没有问题。
2: 不过，这冯董还在后面呢，咱们要备降广州，人家会不会有什么想法？还是继续飞吧，飞到新加坡附近，用我们的机载雷达扫一下，如果天气有转好的时机，咱们就见机降落。
1: 那要是天气一直不转好怎么办？
0: 那就备降在计划内的机场，吉隆坡怎么样？吉隆坡的天气也受到了影响，正在变差。要不这样，我去跟冯董商量一下，说说咱们的具体情况。
1: 我们是为了航班安全，这个不至于要请示冯董吧？
3: 申请备降广州。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很抱歉的通知您，由于新加坡樟宜机场天气原因，我们将会备降在广州白云机场，预计降落的时间是19:15。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captain speaking.
4: 还好提前跟你说好了，要不然明天我就要去跟大家。
3: We are currently proceeding to Guangzhou Baiyun Airport.

0: 方总，真是抱歉，为了安全，航班不能继续飞行了，只能委屈您在广州过夜了。
1: 你不要太有压力，好好休息，明天提前到就行。
0: 哎，大家都挺辛苦的，回酒店吧。
2: 冯总小心，这边请。

0: 文林哥，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是……
1: 不用了，给我经济舱的简餐就行。
0: 好。
2: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
0: 先生您好。
2: 昨天由于天气原因，我们被降在了广州机场，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现在是新加坡当地时间上午9点。
0: 先生，借给您一副降噪耳机，您戴上可以隔绝一些飞机上的机械噪音。
3: 谢谢。
0: 不客气，先生。先生，您是不是没休息好啊？给您一杯水。飞机上湿度低，人容易脱水，所以您多补充点水分。
1: 谢谢谢谢。
4: 现在我们的右侧是思南，可选的备降场是塞贡机场。
5: 签约的时间是下午3点，时间刚刚好。

0: 现在忘掉了。
1: 不对，是洗手间的声音。
0: 洗手间？
1: 有人吗？麻烦您可以回答我一下吗？你好，您能听到我说话吗？先生，
0: 你怎么了？
1: 先生，怎么了？快帮我冲着。
0: 哦，
1: 先生，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2: 帮我冲着。
1: 先生，
2: 三号洗手间有旅客晕倒，地上有呕吐物，但是没有闻到酒味。
1: 好的。先生。
3: 什么情况，先生？
1: 有脉搏，有心跳，意识微弱。把先生先扶出来。
4: 好。能动吗？
5: 女士们、先生们，
6: 我们的飞机上有重病人。如果您是医生或者是护士，请与我们的乘务员联系。我们需要您的帮助，谢谢。
7: 各位旅客，有医生或者护士吗？我们有一位病人需要您的帮助。各位乘客，有医生或者护士吗？我们有一位病人需要您的帮助。有医生或者护士吗？请与我联系。
1: 头等舱里没有医生，
8: 经济舱也没有。
4: 哎，包台，
3: 拿一下，
0: 先生。
6: 机长，洗手间有位男乘客晕倒了，心跳呼吸都有，但病情不详，机上没有医生。
9: 机长，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塞贡，要不要回家？
10: 乘务长，
11: 我们先做备降预案，
10: 请你准备好安抚旅客的工作。那尤其是冯董，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能否赶得上下午的签约仪式，但是旅客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
11: 请他尽量理解吧。
1: 好，知道了。
9: 塞贡的气象条件还有跑道长度都符合备降要求。
10: 通知塞贡管制，汇报航班情况，说明备降需求。
9: 好。Saigon Control, Luair 805, we have a passenger feeling sick. Request divert to Saigon Airport. We need medical assistance after landing.
12: Request received. We'll coordinate right away.
1: 先生，
13: 小亮，孩子，你怎么了，小亮？
1: 老先生，您儿子有什么既往病史吗？
13: 我不知道啊。小亮。你醒醒！
1: 醒了。先生，您觉得哪里不舒服？
13: 我刚才头一昏，吐了一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血特别慢。
1: 那您有什么既往病史吗？
13: 没有，可能就是最近加班熬夜太多了。
1: 那您现在觉得怎么样？可以站起来走吗？我们扶您去头等舱，那边位子舒服一点。
13: 啊，谢谢。
1: 不客气。慢点。夏至，把洗手间打扫一下，你们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0: 好，谢谢。
1: 小心点。来，扶好。哎，
0: 小心脚下。哎，先生。
13: 是这样吗？
1: 慢点。
0: 坐这儿，来，
13: 谢谢。
0: 来，慢点，小心啊！
1: 慢点，小心。先生，您抬一下头。
13: 谢谢。
1: 哎，慢点，好嘞。老先生，您儿子的身体发生了特殊情况，您看需要备降吗？
14: 备降是干啥的？
1: 啊，就是选择最近的机场降落，这样呢能第一时间就医。
14: 我是第一次出国，我也不知道啊。只要我儿子能好好的，你们就赶快去安排。
1: 但是我们要尊重病人和家属的需求。
14: 儿子，你看呢？
13: 我现在就想好好休息。
3: 那要不这样吧，我去请示一下机长，请稍等。
5: 机长，晕倒的乘客已经恢复意识，暂时情况稳定，我们把他安排到头等舱休息了。
10: 他现在基本情况怎么样啊？
5: 突发胸闷、恶心、呕吐，无既往病史。
10: 他和他的家属是什么意见呢？
5: 他们不了解什么是备降，就说听从机组安排。
10: 哎呀，真是难办。哎，他们是自己走到头等舱的？
5: 啊，对，我们搀扶着他走过去的。
10: 那既然自己都能走到头等舱，那说明没那么严重了。
8: 那肯定是因为晕机、呕吐造成的昏厥。
10: 小程啊，你去客舱确认一下这名旅客的状况。
5: 好。
0: 发现这位先生的时候已经呕吐过，大约3分钟之后自行清醒过来。
14: 小亮，昨晚一夜没睡，一直在工作，可能是累的吧。
15: 先生您好，我是本次航班的飞行员，请问您现在是什么感觉？
13: 头特别晕，但是感觉比刚才好点了。
15: 好，那您休息。
16: 这人好好的，看着也没什么呀。
17: 头晕，没必要备降吧？都备降了一次了，我这老腰啊，真折腾不起呀。
18: 到新加坡还有2多小时，顾局长，在你看来，有备降的必要吗？
19: 是否备降取决于旅客的选择和机长的判断。
18: 如果我是机长，我会选择备降。

0: 姐夫啊，咱们1:20才能在新加坡降落，如果在塞贡备降的话，12:10大概就可以到，
1: 我们至少能提前1个小时把病人送到医院。
2: 可是如果备降的话，我们起码要到今天下午4-5才能到新加坡。
3: 我看江部长的意思是，如果旅客恢复了，他可能就不去备降了。但我看他现在还虚弱，而且刚刚毕竟是晕了嘛，觉得还是应该去备降。
0: 如果备降再重新起飞，需要耽误多长时间？
3: 国际航班非正常备降的话，要重新申请放行许可，飞行计划也要重新做，至少也得3-4个小时。
2: 其实我们直飞新加坡，只比备降塞贡要晚1个小时。可是新加坡的医疗条件要远远的好于塞贡，这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再说那名旅客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好转了。
0: 可是
2: 这么重要的新航线，又是首航，如果咱们再一次备降的话，那恐怕耽误的不仅仅是一次签约仪式，咱们陆航在整个东南亚的声誉都会受到影响。
0: 是。江部长的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一次备降，公司损失几十万不说，关键下午还有签约仪式。首航新加坡就备降2次，签约仪式再取消，确实不太好看。
4: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 hand orbit, Gansa 263.
5: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 hand orbit Miran 221.
4: Blue Air 805, your request has been received. Expect radar vector when you are ready. Another 2 aircraft will make a holding and give way to you.

0: Copy.
1: Stand by. Blue Air 805.
2: 我还是认为应该去北疆，你也尽量去说服江部长。现场没有医生，我们并不能判断旅客的实际身体状况。毕竟，他之前出现过晕厥，我们不能拿旅客的生命去赌概率。
3: 我也是这么认为，那我马上跟江部长商量。

0: Saigon Container, Rule L 805, Cancel Request, Continue to Singapore.
1: 805, confirm cancel, divert request.
0: Affirmative. Rule air 805. 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2: 队长。那个旅客还是很虚弱，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判断他到底有没有脱离危险。再往前飞就离陆地很远了，如果后面再发生点什么，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了。
0: 咱们现在距离赛贡是150海里，到新加坡是550海里，其实就差了一个小时。可是赛贡的医疗条件远远比不上新加坡的。
2: 可有些病不能耽误。
0: 是，如果这名旅客现在是昏迷状态，那咱们肯定是备降。可他已经醒了呀。
2: 可这位旅客他现在非常虚弱，他没有准确的判断力，他的父亲又不懂得飞行状况。但我们作为机组，有责任为他的生命安全做权衡考量。
0: 这就是我权衡考量之后的决定。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加快速度，尽快到达新加坡，好让患者尽早就医。
2: 机长，人命关天，还是备降吧。
0: 你干什么？你又要自作主张不听机长命令？继续飞新加坡，速度调到最大。
2: 已选最大速度，马赫数1.87。
0: 为缩短飞行时间，申请直飞。
2: Saigon Control.Request a shuttle car due to sick passenger on board. Rule air 805.

0: 部长。
1: 江部长，我是郭南亭。我们现在对象还来得及。
2: 旅客看起来没事，但不代表真的没事。
0: 郭南亭，你今天是飞机上的乘客，你没有权利干预驾驶舱的事务。你现在擅自使用飞机上的通讯设备，我可以直接让空警控制你。

0: 我刚才让你出去了解病人的状况，谁让你去跟旅客商量飞行的事儿了？
1: 顾部长又不是旅客。
0: 那他是什么？他是本次航班的机长还是飞行员呢？程潇，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我看你副驾驶的位子你都要坐不住了。程部长，请你看管好飞机上的通讯设备，不要让无关人等插手客舱事务。林一成，
2: 好，
0: 接下来的时间由你负责通讯。
2: 哦，好。
3: 顾部长，
4: 不好意思，你别过度担心了，旅客看着问题不大，
5: 只能希望未来的2个小时内不要发生任何状况吧。

0: 总，现在是下午1点，我们到达会场差不多是2点，3点前沿时间充裕的。
1: 小亮，我们到了。小亮，小亮，小亮，你怎么了，小亮？小亮，小亮，
2: 先生，先生，先生，有人听到我说话吗？先生，先生，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先生，先生。脉搏都消失，呼吸消失，失血也是。
3: 抬到前服务舱，慢点。
0: 来，接着我来，接着我来。来，
3: 小心，小心。
0: 来，请走，走，走，走。
1: 来，慢点，来，慢点，慢点。
0: 拖着腰，拖着腰。来，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小心，小心，
1: 好。
3: 慢点，慢点。
0: 好。
1: 来，来。小亮，小亮，小亮，你怎么了？小亮，你醒醒啊！
4: 宇恒，通知其他旅客在座位上稍等，不要透露具体原因，然后马上联系驾驶舱。
2: 好。
5: 女士们、先生们，由于特殊情况，暂时无法安排下。
0: 请大家不要慌张，我们机组正在处理，请大家先配合做好，谢谢大家，谢谢了。
1: 什么？

0: the CPR. There's no sign of life.
1: 他说的啥？我儿子怎么了？

0: 绝不废。
1: 亮亮，亮亮，小亮，你要坚持住，小亮，小亮。
2: 不是说有好转吗？怎么忽然？
0: 落地之前我还观察过他有气息，可是刚刚再叫他就……
3: 这不是送到医院去了吗？
4: 新加坡的医疗条件很好，会有希望的，对吧？
2: 机长，我先去安排旅客下机。
4: 哦，等一下，
5: 你让今天当事的乘务员回忆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尽快的填写紧急医学事件报告单。回国以后我要上报公司的。不管怎么说，这是咱们到新加坡的首航，出海关的时候会有很多记者，告诉大家，谁也不许接受采访。
6: 好。

0: 哎呀，梁总，
1: 哎好，冯总，
0: 你好，
1: 辛苦了。
0: 哎呀，非常抱歉，因为天气原因，昨天晚上我们在广州住了一夜，刚才才到。
1: 辛苦辛苦。
0: 哎，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飞行部部长江涛。
2: 梁总，久仰。
1: Welcome。
0: 飞行部副部长顾南亭。
3: 您好，梁总，
1: 欢迎。
0: 这是机务维修部部长倪湛。
4: 你好，梁总。
1: 你好，我也是 engineer 出身，看来我们是老同行啊。
4: 那有机会，我跟您多学学。
1: 我现在已经是外行了，该向您请教才对。怎么样，今天飞行还顺利吧？
2: 是，很顺利。
1: 顺利就好，请坐。
0: 请。
1: 那冯总，我们抓紧时间把签署流程对一下好吗？
0: 好的。
5: 南亭哥，刚刚从医院传来消息，那名旅客没有救回来。小姐，夏夏说你最喜欢吃黑胡椒蟹了，要不要点一份啊？要不要给你点份面啊？
6: 不用不用，你不用管我，你们吃，我出去凑合钱。

0: 怎么会？你是飞行员，
1: 你为什么不快点飞啊？你早点带我儿子就死不了，早点到了有医生救他，我儿子就能活下来，为什么不救他？
2: 对不起。

0: 就说
1: 我们俩就这一个独生儿子，我和他爸爸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儿子不该死的，我儿子该活着的，都是你们，你陪我儿子。
2: 老先生，老先生，冷静点，不要乱说。老先生，冷静点，冷静点。
3: 老先生，您儿子去世了，我们一样感到很难过。作为这一次航班的机长呢，我代表我们机组的所有人。
1: 机长，
3: 是。
1: 你是机长，你为什么不快点飞啊？
3: 我们已经是以最快的速度。
1: 我儿子就死在你们飞机上的，你陪我的儿子，你陪我的儿子，你陪我的儿子。我
4: 你们一定要看好这个老先生啊！哎，他现在情绪很激动了，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另外，他要是有什么需求的话，尽快告诉我，我们尽量满足他。
2: 我明白了，你放心吧。

0: 建华，我给你打包了点吃的，吃点东西吧。
1: 放这儿去。先回房间吧，我想早点休息。
0: 建华，身体健康重要啊！你说你这不吃不喝的，我姐要知道又得着急，回头还得数落我。你就吃一口垫一垫吧。
1: 哦，明天返程的航班按原计划，机长是顾南亭。
0: 其实，好，那我回去休息了。姐夫，你也早休息了。
1: 嗯。

0: 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们选择了备降，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1: 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够事后假想，这会让你陷入一个很难摆脱的循环。十年前，在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有一位女飞行员，她开着飞机坠进了大海。那是她第一次单飞，美国的通航标准很宽松，她就自己制定了飞行路线。我同意了，因为我充分信任他。他在海面上飞得太低了，遭遇了突发气流，我就站在岸上看到他反应过度，急速带干，最后飞机失踪。
0: 这不怪你。
1: 我不该放任他随意飞行，如果飞行前我要求他严格按照规章，也许根本就不会出事。可是我没有这么做，
0: 所以你才那么在意安全，那么在意规章制度。
1: 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愿接受的，既然无法抹去那些事情带来的伤痛，那我们能做的就是避免伤痛重演。理解你的心情，但昨天的事情你并没有责任。不要让自己在负面的情绪里越陷越深，

0: 对不起，徐总，出了这样的事儿，我感到很难过和遗憾。公司已经派专人去新加坡了，去配合家属处理善后，将逝者的遗体运回国内，叶落归根。我请求公司给我最严厉的处分。
1: 江部长，这份报告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这是一起意外事件，你和整个机组都没有责任，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回头在会上呢，一定要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
2: 哎，江部长，有一庄律师想来拜访您。哦，好。江部长说他今天事情很忙，十分抱歉。
3: 是805航班的事。
2: 哦，稍等。江部长，庄律师说事情很重要，跟805航班有关。嗯，好的好的，明白。江部长的办公室在8楼。

0: 庄律师，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今天是代表我的当事人来跟您交涉一下。我的当事人不用介绍了啊。
0: 请坐。

0: 江部长，这份是我们委托新加坡当地的医院对郭晓亮先生出具的验尸报告和专业的医学判定，您先看一下。郭先生死于心源性猝死，这种突发疾病是要和时间赛跑的。如果您当时选择备降在附近的机场，那郭先生送医的时间至少可以提前半个小时，哪怕就是十几二十分钟，那他也有获救的机会。
1: 民用航空法第124条，旅客个人伤亡全因旅客本人的健康状况造成，承运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您是律师，应该很清楚。
2: 你们这是在耍赖，我儿子就是死在你们飞机上的。
0: 老先生，您先冷静一下，先冷静一下。
1: 老先生，对于您儿子的不幸，我深表同情。后续您还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公司仍然会尽力而为，还请您节哀顺变。
0: 江部长，我个人认为啊，这件事儿完全不用弄到最后要对簿公堂的地步，这对您和您的公司没有任何好处。我还听说最近您正在竞选陆航的副总，如果因为这件事耽误您的仕途，那有点得不偿失了。
1: 真难为你了，把我的事情查得这么清楚。你们有诉求不该来找我，该去跟公司的法务部门联系。很抱歉，我马上还有个会，请吧。
0: 没想到江部长这么不近人情啊，那我们也没办法讲什么人情了。江部长，法庭见。

0: 这官司我们能不能赢啊？
1: 依我看啊，胜诉的几率非常大。您儿子是在飞机上过世的，这是铁打的

0: 定要他们给个说法。拜托你了，庄律师。
1: 你放心吧，我会以您个人的名义在网上发布一个声明，寻求一些舆论支持。
0: 行，
1: 咱们去那儿拍个视频。
0: 好。

0: 南亭，你看一下这个。
1: 大家伙儿，大家伙儿给评评理啊！我儿子在洛河飞机上猝死。
2: 严爸，
3: 喂，
2: 您看到了吗？
3: 什么？
1: 我儿子在洛河飞机上猝死，你让他不去飞下，他不给我儿子活命啊！大家伙，你们给评评理，给评评理啊！
2: 姐夫，你看这点击量都十几万了，怎么办啊？
3: 太可笑了啊！
4: 这不胡说八道吗？
3: 你说他是想干什么呀？啊，煽动民意，博取同情，
2: 是想讹一笔啊？
3: 这太滑稽了！
1: 大家伙给评评理啊！我儿子在洛河飞机上猝死。
4: 这儿，
5: 视频看了没有？
6: 我刚落地，我就看见朋友圈有人转了。
5: 你说是郭老，怎么还会发短视频呢？
6: 肯定是那个律师支的招啊！今天我签到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律师带着老人家去找江部长了。现在老人家肯定都认准了，就是因为我们不去备枪，才错过了他儿子的最佳抢救时机。
7: 你当时到底能不能备枪？
6: 至少我联络管制的时候，对方没有拒绝我们，只是让我们稍等。
5: 所以赛贡可以背枪的话，那这江部长是不是就麻烦了？
3: 我得给老谭打个电话，让他们公关部处理一下。
2: 哎，姐夫，您看看这评论，好多貌似专业人士在里边进行评论。乘客一旦发病，机组人员第一时间必须备降，好多这样的言论。
3: 哪来那么多专业人士？一群喷子，不懂装懂，一群冒牌货。
2: 姐夫，要不这事咱澄清一下啊？当时乘客在飞机上的状况是稳定的。再说您加速直飞的决定，这也合规合理。更何况新加坡的医疗技术明显优于赛贡。
6: 江部长选择直飞医疗条件更好的新加坡，没有违反规定。
5: 如果你是当时的机长的话，你会不会备枪啊？
6: 当然。
7: 郭老的律师肯定懂这些，干嘛还要在网上折腾啊？
5: 当然是为了制造舆论啦。负面影响越大，咱们落航的压力就越大，到时候也许为了息事宁人，就得乖乖掏钱，懂不懂啊你？
7: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
5: 没收你学费就不错了。
6: 我觉得老人家要的不是这个。
5: 那是什么？
6: 一个他可能得不到的道歉吧。

0: 参谋长您好，我是安监部的贾琪。因为目前网上出现一些质疑，公司决定成立临时调查组，在下周一重新复盘事件，请您和当天的机组成员协调一下事件出席。
1: 哦，行，没问题，应该的。

0: 你刚落地啊？啊，哦，那个视频的事吧。我陪你上去。哎，不用。 毕竟当时你也没在驾驶舱，你就是旅客的身份嘛。他现在情绪可能不太好，你上去之后多听少说，有什么需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没事儿，可能他也就是想聊聊怎么样去应对外界的质疑，应该不用麻烦。
1: 那我先走了。

0: 这件事现在在网上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1: 你都看到了吧？
2: 嗯，我看了。
0: 哎，这不加点糖还是奶啊？
2: 哦，不用。
0: 好，
2: 谢谢。
1: 小陈啊，
0: 咱们机组啊，跟后面的客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对吧？旅客在客机上去世，谁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悲剧发生的。一个生命逝去了，无法挽回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如何避免此类的悲剧再次发生，对吧？本来这件事情呢，都快要平息了，可又被那个死者的父亲给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哎呀，小程啊，我希望这件事情呢简单一点。下周咱们公司内部啊，要对整个事件呢做一次复盘，到时候关于备降赛贡机场这一段就不要提了，好吧？
2: 为什么？您想让我隐瞒赛贡可以备降的事情？
0: 不是恶意隐瞒，小程啊，我只是不希望这件事情搞得更加复杂。
2: 可是您的选择是合乎规范的呀。
0: 小程啊，你是没懂我的意思啊。咱现在呢，也不是较劲的时候啊。如果把赛贡机场备降的事情说出去，那不给我们自己找麻烦吗？那会招来很多无谓的谣言，是吧？谣言满天飞，那现在网上都已经闹成什么样了？到时候这个舆论发展成什么样，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这不仅关乎到我一个当班机长，还会连累我们整个的机组，甚至包括我们整个公司。这个事情有多严重，你想不到吗？
2: 不是，您当时的决定并没有错啊。而且我相信公司一定会有办法向公众澄清真相，有任何的后果，作为机组成员，我愿意共同承担。要是您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的旅客已经恢复意识，目前暂时情况稳定，他们不了解什么是备降，就说听从机组安排。
1: Saigon Control, Lu Air 805, cancel request, continue to Singapore.
2: 江部长，我个人认为啊，这件事儿完全不用弄到最后要对簿公堂的地步啊。我还听说最近您正在竞选陆航的副总，如果因为这件事耽误您的仕途啊，有点

0: 我当时听到卫生间有异响，然后我过去一看，发现郭先生已经昏倒在地上了。
1: 郭先生当时心跳和呼吸都还有，但病情不详，我就发送客舱广播寻找医生，并第一时间向机长进行了汇报。
2: 在旅客刚刚发病的时候，我联系过管制，管制在接到我的备降申请以后，他说立即安排。后来江机长看到病人情况有好转，就让我们直飞新加坡，没去备降。
3: 我们当时没有备降，一方面因为病人情况转危为安，另外一方面附近唯一可以备降的三公机场因为特殊的原因跑道关闭了。
4: 塞贡机场11:03因场务检查跑道暂时关闭，不接受任何备降，所以我们只能继续飞往新加坡。
5: 程兄，你是说当时塞贡机场有备降条件？
6: 当时是在申请，但是没有任何消息说不可以。
5: 和另外两位表明，当时塞贡机场没有备降条件。还有陆空对话也表明了当时的情况，这是文字记录。还有原始录音。
7: All stations.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Gansa 263.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Brake, brake. Merans 221. Please make an orbit.

0: as present position. The time of delay is indeterminate.
1: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hand orbit, Gunza 263.
2: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hand orbit, Miran 221.
3: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过这段录音。这段录音显示的是
4: UTC 时间当日上午4:03。
3: 而在这个时间，你去了客舱，所以没听到很正常，是这样吗？我中途的确是去了客舱，了解旅客的情况，但是当我返回驾驶舱的时候，江机长可从来都没有提过赛贡机场跑道关闭的事情啊。是，我是没有提，因为当时我专注于飞行。
5: 我考虑的是如何能尽快地飞到新加坡，而没有纠结之前的事情。
6: 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3: 谢部长，借你电脑用一下。
0: Request received. We'll coordinate right away.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3: 这不对呀！我记得我出去再回来的时候，听到江机长说病人情况已经好转。为什么这个录音里没有这句话？
4: 我不记得我说过这句话，我说过吗？我确定，我没有说过，你记错了。不可能，我听得一清二楚。我没有说过的话，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录音里呢？你是在质疑什么？录音是赛贡空管局直接提供的。 另外，这里还有两架外航飞机在同一时间点上在赛贡机场上空盘旋的记录，所有的存档信息都显示，机场没有任何航班起降，后来最先降落的就是那两架外航飞机。
3: 机场关闭会发通告，我没有查过吗？这个已经落实过了，跑道只是突发性的短时间关闭。
4: 赛贡机场没有发布公告，也是符合规定的。这事情很清楚了，死者的家属很悲痛，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陆航无需担责。机组和乘务组对旅客做了尽力施救。 而旅客去世也是由于个人身体原因导致，与航班没有关系，公司的确没有责任。
3: 江部长，您上周单独找我谈过话，让我在调查会上不要提及我去申请备降的事情。既然都不能备降，那您为什么要让我隐瞒呢？
5: 是，上周我找过程潇，最近关于这件事情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的议论。我当时找程潇，就是希望他不要受这些议论的影响。作为一个专业的飞行员，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飞好每一次航班，而不是考虑如何去应对每一条议论。 程潇，我很不解，你今天为什么？你在质疑什么？质疑这段录音的真实性？嗯？质疑赛贡机场为何没有发布临时关闭跑道的通告？还是质疑一个有着20000多飞行记录的资深飞行员呢？
7: 个人意见，那我们会飞行部好好谈，不要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谢部长，请法务部将资料的副本传给对方的律师，我想对方不会再纠缠。

0: 什么？
1: 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您看，
2: 我们送一下。
0: 好的。
3: 有时候我就记得不太好，然后领导那边还是要。
2: 小张，
4: 谢部长，
2: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很自责，可当时啊根本没有被压的可能，所以你们真的已经尽力了。
4: 我当时联络管制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让我们稍等，但是怎么会这么巧，偏偏在这个时间点机场就关闭了。
2: 机场的情况随时会发生变化，更何况录音都在那儿。好了，别多想了，飞好以后的每一次来弥补你内心的遗憾。
4: 谢部长，那您先忙吧，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2: 嗯，
4: 再见。

0: 程潇。怎么了？调查会有结果没？
1: 我说了不想麻烦你，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该跟谁说。
0: 来，进来说。你的意思是，你怀疑这个录音有问题？
1: 我想不到其他可能。
0: 我和江部长有时候虽然理念不合，但我认为他仍然是一个合格的机长。伪造录音这件事太严重了。你确定你听到那句话了？
1: 你也不相信我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件事还需要查证。
1: 我会找到证据的，我先走了。
0: 程潇。

0: 程潇离开驾驶舱去看旅客状况的时候，就你和江部长在驾驶舱。当时塞贡区域的管制跟你们说了些什么？
1: 这个调查会的时候我都说过了。
0: 能请你再跟我说一遍吗？
1: 部长，不是有陆空对话录音吗？你要是想听详细的对话，让安监部的人给您调取一下吧。
0: 请你再复述一遍。
1: 我就是再复述一遍，也和调查会的时候说的是一样的。呀，不早了，豆豆明天要考试，我要给孩子辅导功课，我先撤了。
2: 玉成，
0: 你是公司的老员工，我记得公司每年的公益活动你都会参加。在我的印象里，你不但是个好爸爸，也是个善良诚实的人。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今天这么反常。
3: 哎，今天的复盘会你打算怎么说呀？
1: 我想就咱就照实说呗。姐夫，当时飞机上的乘客也没有积极要求咱们备降，您的决定加速直飞也是合规合理的，不存在什么责不责任的问题啊。
3: 其实我没有被追责，外界的人会怎么想啊？会怎么评价？会认为我江涛没有尽全力的挽救生命，这会成为某些人攻击我的把柄，
4: 还会连累我们整个的机组。
3: 看第七页就行了。

0: 太空机场跑道临时关闭。姐夫，这
1: 别紧张，赛中那儿我已经安排好了，你放心，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的。哦，对了，还有件事，多多不是想去那家私立学校吗？我找人去问过了，没问题。
0: 谢谢姐夫。对不起，顾部长，关于805航班的事情，您不要再问我了，我知道的都已经说过了。

0: 这个小区就是郭老先生的儿子家。公安部的说，郭老先生应该就住在这儿。不过具体的门牌号他们还在问。嗯。
1: 哎，那我们在这儿坐着等会儿吧，走。嗯。

0: 不会笑笑啊？
1: 这我怎么想，这江部长这么做，都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呢。
2: 我也觉得不可能，但是我的确是听到了。你说我撒这谎有意义吗？
1: 我不是不相信你，咱们这不是没证据吗？驾驶舱录音呢？
2: 驾驶舱的语音记录器内存有限，最多只能保存2个小时的录音。如果当时不提取的话，就会被后面的录音覆盖掉，所以我们什么都听不到。
1: 问到了，
2: 走。
1: 石洞，
2: 这儿。
1: 幽灵幽，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4: 还是打不通。庄律师昨天跟我说，这个案子咱赢不了了，陆航那边都有证据，他劝我们撤诉。

0: 撤诉？啥意思？
1: 就是不告他们了。
0: 不告他们，我们儿子白走了，他们连个说话都没有。
1: 可律师现在联系不上，我都打了好多遍了。
0: 你把钱给他了？
1: 之前给的是现金，剩下的早上我去银行都打给他了。
0: 我们俩的钱还有小亮留下的钱你都给他了？
1: 他说需要各种调查取证，再说你不给钱人家也不干呀。
0: 老郭，你是不是被人给骗了？
1: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不会的，不会的。他跟我签了合同，我给你拿合同看啊。他说，这合同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
0: 这合同你看

0: 笑笑，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呀？
1: 我想帮郭老先生找一位律师。
2: 帮着旅客告我们陆航？你这要被别人知道了，你不是说江部长和公司都没有责任吗？那你找律师也告不赢啊。
1: 从法律上来讲，江部长的确无责，但是事实情况是，他作为机长，他没有把旅客的生命安危作为唯一考量，而是在他的决断当中掺杂了利益。
2: 你该不会是想揭发江部长吧？
1: 不管是旅客家属还是公司，都有权利知道所有的真相。江部长应该向公司交代实情，更应该向旅客家属道歉。
2: 可是你上哪儿找证据去呢？
1: 我在想，那两个机长。
2: 什么机长？
1: 陆空对话的那两个外航机长，他们俩是肯定知道当时机场跑道到底有没有关闭的。
2: 但是你上哪儿找到他们两个？这些信息都是不公开的吧？航空公司也都会保密的呀。

0: 江部长，南天，你干嘛呢？
1: 不好意思，
2: 吓我一跳你。
1: 抱歉，前台说您刚下来，我找您有急事。
2: 你这出差去了？找我什么事儿？
1: 我希望以陆航飞行部的官方身份，给高沙和米勒发一封公函，让他们提供805航班事件当日那两位机长的联系方式，以及盘旋情况的说明。
2: 你是在质疑当时陆空对话的真实性是吧？
1: 现在被旅客和外界怀疑的是陆航。我想除了录音，如果还有另外两位机长能佐证当时的真实情况，那就更能证明陆航的清白。
2: 你说的没错，可你想过吗？这份公函一发出去，那其他的公司怎么看咱们陆航呢？就为了所谓的进一步的证明，就要默认当时的事情是有问题的，是吗？这是不是有点不妥呀？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事情公司会处理好的，你不必多虑了，快回去休息吧。

0: 你来找我？
1: 有些事我要当面跟你说。
2: 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Gansa 263,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Brake, brake. Merans 221,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The time of delay is indeterminate.
3: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hand orbit, Gansa 263.
4: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hand orbit, Merans 221.
0: 这文件你是从哪儿拿到的？
5: 塞贡空管档案室。
0: 你特意去塞贡了？
5: 当时在塞贡上空盘旋的另外两位机长也很重要，我向江部长申请发公函去对方公司找人，但被他驳回了。不过我要到的两家公司所有在职飞行员的名录，总共6577名，现在正在考虑排查方法。
0: 谢谢。
5: 目前为止还是证明不了什么。
0: 我想把这些疑点告诉郭老先生他们。
5: 江部长的所作所为属于公司和行业内部的调查范畴，并不能因此否定他在805航班上的合规处置。
0: 是，我知道，可是他做了伪证，他骗了所有人。
5: 即使家属方知道了录音作假的事情，陆航无责的结果也不会改变，但是网上的风暴会愈演愈烈，这其中的利弊关系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0: 谢谢你帮我。飞行员名单和录音麻烦发我一份，先走了。对了，你不要再参与这件事情了。
5: 真相，无论如何不要让自己牵连进去。
0: 放心，我有数。

0: 小肖啊，
1: 今天怎么有空打电话啊？梅飞，
2: 爸，那个你在陆州有这么多的同学，有没有认识做律师的呀？
1: 怎么，你惹官司了？
3: 不是我，我在帮别人。最好是那种收费不高，但是还比较有经验的。
1: 这个事儿吧，你应该去问你妈。
0: 她今天就好开庭，要不这样吧，你等她回来以后给她打个电话。
3: 哎，算了算了算了，不用。哎，爸，那个我妈最近情况怎么样啊？
0: 挺好的，挺好的。
1: 我隔三差五呢，就向她汇报你和小妮的进展。
3: 哎呀，哎，
1: 前两天啊，她还跟我要小妮的照片，你那有没有？有了，赶紧给我发一个。
3: 我当然没有了，我哪会有啊？
2: 爸，这个事儿你不要弄巧成拙啊。
3: 差不多得了。
1: 这叫什么话？做戏就得做全套。

0: 先不说了，我这里有些忙。小袁，回来那么早，开庭很顺利？
1: 骗我是吧？
0: 没，我怎么会骗你呢？
2: 我就是想让你安心。小妮和小小真的挺好的。
0: 我只是为你描绘了一幅未来的蓝图嘛。人总得有梦想吧，对吧？有了梦想就有动力，有了动力呢，就能实现梦想。
1: 我告诉你啊，陈潇必须给我回青岛，你办不到的话，我来办。
3: 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4: 看来我的飞行生涯啊，恐怕要走到头了。
3: 啊？怎么了？腰椎的老毛病。
4: 这两年啊，一直在理疗，以为能养回去，现在看来啊，高估了自己。
3: 哎呦，那航医怎么说？没说不让你飞吧？
4: 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我是怕哪天在飞行途中腰椎病突然发作，会影响安全。本来以为能飞到退休，现在看来要提前落地了。
3: 哎呀，不管你有多强的意志，最终啊还是熬不过岁数。无论你是普通人还是曾经的航空英雄，而且我一直忘不了那天。那天在登机前你还跟我说，我们要把每一次的飞行都当成自己的首飞来对待。
4: 谁能想到在空中机体突然破损，风大到检查单吹起来拍到脸上，仪表盘都看不清楚，但是你一点都没慌啊，程序操作得又稳又准，很多老飞行员的心态和技术都没法跟你比。
3: 才不是这样的，我说实话吧，我当时紧张得要命，害怕极了，我真不敢想象当时如果你不在的话，后果会是怎样。一眨眼，这都17年以前的事儿了，真快。
4: 是啊，能坚持飞到今天，都不容易。

0: 请进。
1: 南京哥，安全手册草案的目录都整理好了，电子版也发你邮箱了。
0: 辛苦了，是不是又熬夜了？
1: 小熬了一下，今天不飞吗？本来想拉着小姐一块弄，效率能高点，可是她最近又焦头烂额的。
0: 她最近怎么了？
1: 她这两天一直在打听擅长民事官司的律师，

0: 你们看见青儿了吗？又跑哪玩去了？青儿，青儿，
1: 嗨，这大鸡腿真好吃。
0: 怎么又跑去吃东西了？你真是个贪吃蛇。
1: 姐姐，
0: 今天呀，咱们的好姐妹金蛇姐姐有大事要告诉咱们，千万不能迟到了。
1: 我知道。
0: 哎，我看
1: 好看吗？
2: 小青，
3: 小白。
0: 小
1: 姐姐。

0: 们的组合是
1: 狮罗蛇 SHE。
0: 我们有多久没相见了？
2: 20年。哎
0: 呀，青儿，你记得可真清楚啊！
2: 你压在雷峰塔下，正好20年。
0: 20年了，情商一点是没长啊！哎
3: 呀，好了，今天我把大家聚到这里，是因为
0: 我们的好朋友金蛇姐姐
2: 就要庆祝她入职天庭啦！
3: 是要庆祝他留在人间啊！
2: 哎呀，姐姐，你可千万别舍不得我们两个。
0: 对，是啊，我们未来总能相见的，你不要为了我们放弃大好前程啊！
2: 不要我们，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不是因为你们，我交了个男朋友，他是一条人。哎呀，我要结婚了。各位，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如果我上了天，那我的感情不就入土了吗？
0: 姐姐，我们是不反对你谈恋爱的，也不反对你和人类谈恋爱，但是你不能因为谈恋爱就放弃你的工作呀。
2: 是啊。哎
3: 呀，你们呀是不知道他有多好。
0: 能有多好啊？
2: 就是，
0: 说来听听。
3: 我已经把他叫来了。哎，对了，他不知道我们是蛇，所以千万不要露馅儿。
0: 明白。
4: 宝宝，
0: 来了来了，

0: 啊，
1: 他不会觉得自己很帅吧？
0: 谁会觉得他这样帅啊？
2: 哎呀，你真帅！
3: 我来了，宝贝。哦，
0: 气泡烟。
1: 还那么多气泡！完了完了完了，咱们金蛇姐姐一定是恋爱脑了，我们得想办法让她清醒清醒。
0: 先别急，看看她有什么过人之处。
1: 好，
0: 姐姐，我跟她打个招呼哈。你好，我是白素贞。啊，
4: 在下金蛇郎君。
0: 她这就是成郎君了已经。
4: 非也非也，在下姓金，名蛇郎君。啊，
0: 这是个什么名字？这是一个，
2: 你看，这是上天的缘分啊。天之缘。哎呀，哎，有一首歌是怎么唱来着？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4: 天之缘，天之涯，这凑的也太生硬了。
0: 看到了吗，姐姐，一点默契都没有，他根本就不懂你的呀。
3: 我懂懂懂懂懂，肯定懂。不信你们再唱一个。
0: 啊，给你来个简单的吧。
4: 没问题。
5: 冷冷的
1: 冰雨
5: 在脸上胡乱的拍。
3: 这根本不可能有人会唱。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看吧看吧，你们也不会，你们只会当当。
1: 那我们
5: 当当的齐呀。
0: 看到了吧，精神共鸣是没有了。那就看看你的文化水平吧，请说出关于蛇的三个成语。
4: 关于蛇的，
0: 蛇到成功，蛇蛇生威，
1: 望子成蛇。
4: 不是不是，等一下等一下。不是你们这么玩的话，那马呀虎啊龙啊他们知道吗？
1: 我们玩的可好了，他们都追过我姐姐呢。
4: 你等会儿，就是人和动物呢成为好朋友啊不奇怪，但是我告诉你们真的没有这些词儿，我给你们拿证据。
0: 你这是干嘛呢？眼睛还不好。
4: 你看字典里面呢根本就没有这些词儿，对吧？不信你们看。
1: 眼镜。
4: 这个字是。
1: 我再让你拿眼镜。
0: 出去。哎呀，姐姐，忘了告诉你了，他之前被眼镜蛇伤害过 ，PTSD 了啊。
2: 行行行，还好我会法术。
0: 你别了。
4: 什么情况？刚才眼前一黑，突然断片了，不好意思。
0: 啊，你没事吧？
4: 腿一点事儿没有。啊。哎，我胳膊呢？宝宝，我去看一下医生。一会儿见。哎呀，冷冷的冰雨在。哎呀，
0: 姐姐，你看到了吧？这个人手无缚蛇之力，未来是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呀。
2: 我不需要他的保护。哎呀，
0: 咱们年过三千岁的母蛇，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本就不易，更何况你现在马上3500岁了，那到时候想要再考停是考不了了的呀。
1: 到底喜欢的什么呀？
0: 对啊。
2: 他幽默，儒雅，他有四肢。
4: 宝宝，我来了！
0: 又来了！
1: 我要让他知难而退。
4: 哎，你好，宝宝。哎，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2: 什么好吃的？
4: 大鸡腿。腿呢？
1: 谢谢姐夫。
0: 这就改口了。
4: 哎呀，那不是给他，
2: 没事没事，一家人一家人。
0: 青儿，你这么容易就被收买了，我想办法。姐姐，是这样的，你们恋爱的时候看似甜蜜，但是在一起久了一定会有很多问题的。
2: 是吗？
0: 对对对，我和许仙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不信的话我把他叫出来让他跟你们说。
2: 好，
0: 出来。
6: 正根儿反根儿。
0: 哎，你是干嘛呢？
6: 我练着玩呢，我绝对不是给娘子你准备的惊喜啊！哎呀妈，这么多人呢！小青，金姐，刚才的患者，
1: 姐夫，
2: 妹夫，
4: 刚才的大夫，
0: 你们，他呀是金蛇郎君。
6: 哦，我连金呢，那我送你一个刮痧一会儿啊。

0: 你
1: 什么呀？许仙，
2: 走，
3: 去去，我去干啥去？
1: 你去跟他说说咱们两个的婚姻有多么的不幸福。
3: 好，啊？哎呀，明白。嗯，这位连襟，请上前一步走。
4: 有事请讲。
3: 你记性怎么样？
4: 嗯，还可以。
3: 结婚纪念日、恋爱纪念日记得住吗？
4: 这不是基础吗？嗯，
3: 初次见面纪念日。初次牵手纪念日，初次过纪念日的纪念日，能行吗？
4: 可以，没问题。
3: 他好厉害啊！
1: 是啊，挺厉害的哈。
3: 那你会拍照吗？啊，
4: 什么是拍照？
3: 就是把纸拍在桌子上，照着他画。哎，要找出最好的角度，能行吗？
4: 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学。嗯，我会把我的宝宝画一条大长腿、小细腰、大眼睛。
3: 那我再问你，他每年蜕皮的时候，你该如何应对呀？
4: 什么？
3: 你要知道那个
4: 蜕什么？
5: 不是，他不知
1: 不知道我
4: 蜕什么？
3: 啊，蜕，他是蜕的蜕
4: 蜕
3: 蜕蜕，他就是蜕。
4: 哎哎，你回来，你蜕什么？他说蜕什么？
1: 那他
4: 刚才他，我明白了。我的宝宝，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干性皮肤的人。
1: 嗯，姐姐，我感觉这个人吧还可以。嗯，你要是愿意为他留在人间，我们也是支持你的。嗯，但是就是如果他要是知道你的身份，他还愿意吗？
6: 我明白了。嗯，佘郎君，嗯，其实我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4: 你说。
6: 我其实是一条蛇，我是一条蛇精。
7: 小蛇精病。哎呦，
6: 我是蛇精。哎，
8: 他跑了，他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1: 别难过了，姐姐。
8: 哎呀，哎呀，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不挺好的吗？这样的男人留着干嘛用啊？
1: 就是的，姐姐，你未来还会找到更好的人的。
6: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当这一刻发生的时候，我还是有点难过的。
8: 宝宝。
1: 他还想来，
8: 你们又来了，来干什么？
4: 请二位往后稍一稍。宝宝，你愿意嫁给我吗？
6: 你不介意，我是一条蛇精。
4: 不介意，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一条蛇精。每次我吹笛子的时候，你都会情不自禁地跳舞，这玩意儿谁看不出来呀？
6: 那你刚才为什么跑下去了？
4: 我刚才跑下去就是因为求婚嘛，换一身红色的衣服显得庄重。
6: 你知道吗？其实我经常在想，我到底是哪一刻爱上的你？然后我发现，爱上你不是在某一刻，而是在每一刻。哎呦，哇！我每一刻都会多爱你一点。所以佘郎君，从今往后，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或者疾病，是不是油腻，有没有气泡音，我都要和你在一起，共度余生。
9: 我不同意。
6: 哪一步？快走。啊！
9: 雷公在此！
1: 你干嘛？哎，
9: 不要打架，打输了住院，打赢了赔钱。我就是过来聊一聊。
1: 哦，那行，
10: 行，
1: 可以。
11: 金蛇郎君，你可知金蛇为了你放弃了位列仙班的机会啊？
12: 什么？
6: 我无所谓的。
12: 什么无所谓？为了我牺牲这么大，不值得。
11: 现在是大年初一了，今天是他入职的最后期限哦。
8: 电母在此！哎呀，都快到点儿了，你逗他们干嘛呀？
1: 这爱情和事业怎么就成单选题了？你有事儿要跟我们沟通，以为我们仙班的人不懂人情，不懂人？

0: 秀，
1: 上价值喽、
0: 我有需求，我不能和我的蛇郎君分开。
2: 没人让你们分开，今年是蛇年，我们想找你做当值生肖蛇。

0: 变得寻常。
1: 太大了，要查考勤了，快快快快，宝宝，带上这个镯子，快去吧，
2: 不用担心我。如果我们连这点小考验都经受不住，那何谈共度一生呢？
0: 嗯，
1: 走。

0: 斤小萝卜。
1: 哎，漂亮！
0: 没，还少找我一分钱。
1: 这，其实朱时茂先生真正的专业是声乐艺术。
2: 哎，不行不行，
1: 您就听这声音。
0: 哎，不行不行。
1: 听这说话，那都是意大利美声啊！中央音乐学院4年本科毕业，毕业那年被那个上海大导演谢晋看中了，主演了那个那个骑着马那个歪着脖子那个叫什么？牧马人。
2: 什么呀？你这是
1: 从那儿才走上了电影的这个不归之路啊！啊，没有那意思啊。挺好的，挺好的 啊！就从那儿成了名了。但是他对声乐艺术的追求没有一天间断过，每天练声，尤其是冬天三伏天到那个郊外啊，哎呀，呼号的北风迎面，他往这儿这么一蹲，
2: 干嘛？
1: 耳朵这样，他唱出那个声音立刻就变了。
2: 我怎么唱的？
3: 是你那么叫的吗？
1: 那您是怎么叫的？
3: 行，你别说了，你快！
1: 您今儿就给大家叫一段，不是给大家唱一段。我开个玩笑，我刚才说的比喻不合适，不合适，我刚才比喻不合适。我是说您唱的确实好。
2: 行，你别说了。
1: 我跟您大家，您就听着说话啊。等您听。
2: 要说话怎么
1: 了？你
2: 说话怎么了？
1: 跟咱们这都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1: 它是有磁性的啊。什么叫磁性？就是有吸引力呀 啊！
2: 怎么
1: 一张嘴那都是有吸引力？那听着就是一种享受啊！我跟你说吧，你平常的咱们的这么就交流艺术、切磋艺术，这是我都是在享受着，
2: 真的。
1: 哎呀，享受
2: 啊！你
1: 听您说话，我
2: 听说话都享受。
1: 哎呀，你有时候每天早晨起来在大街上啊，走在那个菜市场上。右手挎着菜篮子啊，走在菜市场上。
0: 哎，给我来2斤小萝卜。
2: 哎，
1: 漂亮，声音那么美。
0: 哎，还少找我一分钱。
3: 行，你别说了。
1: 我们唱的确实
2: 说就走样。
3: 行，别说，
1: 确实。
2: 不，你闭嘴。你那是捧我吗？你
1: 不，您就确实唱的
2: 好。朋友们，这样啊，这个既然刚才说了，我在这儿今天就给大家献个丑，在这儿给大家。
1: 您太客气了，怎么能献丑呢？
2: 给大家。
1: 今天我也代表大家感谢您。
2: 哎，不客气，谢谢，
1: 真是不容易。
2: 好，
1: 真是轻易不张嘴的，不容易。
2: 来。
1: 哦，对了，唱之前呢，对，我有一个要求，朱时茂先生呢，因为他唱的是艺术歌曲啊，大家从他的声音发音能够听出来啊，这是艺术歌曲，有一个条件要安静啊，哎，有一个艺术创作的氛围，
2: 安静，
1: 哎，有小孩叫。刚才哪个家长没管好孩子啊？
2: 这弄好了啊！
1: 安静，一定安静。
2: 好。
1: 那个嘎巴嘎巴的声，
2: 你干什么呢你？
1: 不是我听那个嘎巴，那是这怎么？
2: 你别说话了行不行？
1: 不是那边那孩子是直着嗓子笑，你听不着？
2: 行了，你甭管那么多了。
1: 来，唱。可以唱了。
2: 过来。不，你不说话行不行？
1: 行。
2: 闭上嘴。说你肚子疼啊？
1: 啊，没有，
2: 没有。我要唱，你要在这使什么劲呢？啊，
1: 我刚才使劲了。
4: 你没使劲在这干什么？在这？
1: 我没有感觉，啊、我刚才我就是觉得有点激动，我在有点陶醉。
4: 陶醉什么？我还没有想好要唱什么歌，你就陶醉了？
1: 啊！您不管唱什么，您随便唱什么，那对我都是最高的艺术享受。
2: 这样，我给大家唱一个大家熟悉的电影插曲，好不好？
1: 好。好
2: 天涯海角觅知音。哎呀，
1: 小妹妹似线，郎似针
2: 啊！对对对，
1: 穿在一起不离分。太好了，太好了！来，
2: 天。
1: 行，您说，
4: 我要求陈佩斯给我伴舞，我就唱。哎，怎么样？
1: 这
4: 佩斯敢办吗？
1: 没，
4: 能办吗？
1: 没，
4: 会办吗？啊，会啊！
1: 你怎么知道我会啊？你不是
4: 先请问阁下练过舞蹈功没有啊？
1: 那是小的时候的事儿，从这么大一直到这么大，小的时候的事儿
4: 练过
1: 啊，
4: 练过什么
1: 啊？
4: 什么？
1: 练过什么？
4: 什么功啊？
1: 不知道吗？
4: 不知道，
1: 就是这个吗？
4: 这什么意思？
1: 芭蕾？
4: 芭蕾？就咱这体型还练过芭蕾啊？
1: 我这体型怎么？
4: 这
1: 不是我芭蕾？芭蕾就是芭蕾，和体型有什么关系？
4: 就咱这肚子
1: 啊，这是啊，就除了这个。啊，肚是啤酒肚，剩下还都是芭蕾零件，
4: 真没看出来。
1: 哎呦，您
4: 能不能这样子？你稍微给我们这个做几个芭蕾动作，让我对你产生一点信任感。
1: 不是，您真没看出来，
4: 真没看出来。
1: 我追随您20多年，您就没正眼看过一眼。
4: 您能不能来几个芭蕾的动作？
1: 还都不用说来芭蕾动作。我这走路您都没看出来，
4: 走路怎么了？
1: 一般人走路他都是脚尖朝前，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4: 那你不是朝前，你朝后啊？
1: 咱们怎么能朝后呢？一个朝这边，一个朝这边。
4: 啊，
1: 那芭蕾他都是这么着走路，他
4: 啊，是吗？
1: 那
4: 怎么走？
1: 你没看走起路来，什么感觉
4: 啊？什么感觉？
1: 飘然欲仙。

0: 口丹田气，你都没感觉
1: 啊。陈小姐，
0: 陈先生
1: 啊，陈先生的小姐，
0: 没有小姐，就是俩字儿。
1: 我怎么看你这屁股拧来拧去，像是女的呀？
0: 行，差不多。
1: 这样吧，既然你说你练过，咱们就合作一次。合作一次，
0: 合作一次啊！真的，
1: 真的。
0: 我以为您拿我就开个玩笑，
1: 来来来，
0: 然后你请人家的专业的，
1: 来来来，
0: 到时候后的群舞哗在那，你在中间这
1: 来来来，合作一次，合作一次。你站好，站好，站好。
0: 那我高攀您了，
1: 没事，站好，
0: 谢谢。
1: 好，
0: 也给我一个表现机会。
1: 来，
0: 我从小到大光练了，没演过。
1: 没事，这次演看看。来来，好，站好吧，预备。大家看这模样哈，整个一个老公鸡啊，他还练芭蕾，你说这哎，你看这腿，
0: 罗圈腿，你快上场吧。
1: 说罗圈腿怎么跳芭蕾啊？你说他这腿
0: 谁罗圈腿了？
1: 你不是罗圈腿，你把两个膝盖并在一块试试。
0: 两个怎么并不到一块？
1: 两个膝盖，你看上边并是下边分开了。你说这腿啊，
0: 你管着管不着？你管着管不着？
1: 怎么不是？我就说你这罗圈，
0: 就罗圈腿了，怎么了？
1: 罗圈腿怎么跳芭蕾啊？
0: 我跳的是罗圈芭蕾，明白了吗？
1: 好好好，罗圈芭蕾，好好，请看罗圈芭蕾。走走走，站好站。
0: 你赶紧唱。
1: 好好唱。
0: 那是脚尖立在那儿，那是艺术。你这
1: 好好好，预备。

0: 仙，郎似真，郎啊穿，
1: 干什么？
0: 我的线呢？
1: 带了没有？
0: 我带了，
1: 带了，拿出来。
0: 我上场前就放在这个兜里，
1: 快找找找，后屁股兜。
0: 不可能放后屁股，
1: 抠门的人都把东西放后屁股兜，对不对？
0: 还真在这儿，
1: 来。
0: 麻烦您一下，
1: 怎么了？
0: 帮我把线头找出来。
1: 你没长眼睛啊？
0: 我近视眼，您知道。
1: 我也近视。
0: 哎、别动，别动，别动。您还是您眼神好。您看这么长够了吗？
1: 够了。
0: 那么再长一
1: 点。够了，
0: 够了。好。咦，咦。
1: 什么芭蕾动作这是？再来，再来，再来！我刚才唱到哪儿了？
0: 小妹妹似线，
1: 知道知道知道。
0: 郎似真，
1: 我知道了，
0: 穿在
1: 知道了。
0: 小妹妹似线，郎似真，郎啊穿在一起，
1: 没穿上。
0: 郎啊穿在一起，
1: 没穿上啊。
0: 郎啊穿，
1: 别着急。
0: 郎，
1: 怎么回事？你怎么老也穿不上啊？
0: 你说怎么回事？
1: 怎么老穿不上？
0: 我近视眼能穿那么快吗？
1: 快点，快点，再来，
0: 再来，再来，行，你急什么？
1: 我说你干嘛干嘛？哎，你踢那地板皮干什么呀？下边脏不脏啊？
0: 真掉了！
1: 哦，真掉了！
0: 让你这么一拍，碰掉的。
1: 你看我在这儿都看见了。
0: 你能看见？
1: 能不能在这
0: 儿？干啥？你手能不能指个准地方？别动！

0: 惜我眼神不好。
1: 你会唱吗？
0: 会会会。
1: 你给我唱着，
0: 你看看我的。
1: 好好好，看您的。
0: 狼啊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9: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样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
12: 几位啊？
13: 没这样，
11: 咱刚才可说好了。
13: 怎么着？
11: 有什么过节后台说？
13: 后台说啊？
11: 怎么打台上来了？这回换我啊，给您说这么一段评书。刚才报幕不是说相声吗？出点小的状况，有点小问题，这个可不是什么大事儿。您呢，也别多想。这么着，我先说书，一会儿再说相声。这段书啊，说的是康熙48年。在北京前门外有这么一趟街叫莲池店。
14: 你甭来这趟，
11: 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
15: 撒手撒
11: 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
13: 手撒手撒手
11: 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
13: 手撒
11: 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
13: 撒手撒手撒
11: 手撒手撒手撒手
16: 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
13: 手撒手撒手撒手撒
16: 手撒手撒
17: 手撒手撒手撒手
11: 撒手撒手撒手撒
17: 手
11: 撒手撒手撒手撒
17: 手撒手撒
11: 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
18: 手撒手撒手撒
11: 还非着吧半句，
12: 我得跟你念叨念叨。
15: 您说，
12: 就我这捧哏的
15: 啊，怎么了？
12: 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15: 啊，
12: 往台上一站，一坨肉啊，
15: 啊，一坨肉
12: 啊，肉啊，就
15: 是。是等等等等
12: 啊，山东人，
15: 等
12: 谁呢？这是，
15: 你这说他呢，是说我呢？
12: 差不多。
15: 什么叫差不多呀？
12: 你这
15: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这怕不算褒贬，
12: 嗯，
15: 你知道吗？你靠边，
12: 不，哎，
16: 他不爱，
15: 你说
12: 是不算褒
15: 贬。你这捧哏的怎么了？
12: 你再看他，你看，啊，这于丹这模样，啊，你看这模样，长那么大个儿，你知道多能吃啊？没日子吃的，这就叫
15: 管着管不着你。
12: 大馒头新蒸得，俩往里扔，谁也不挨谁。
15: 嚯，
12: 好家伙！
15: 是等
12: 一块儿
15: 打住打住打，我听着这还想说我呢，你知道吧？
16: 他老往自个儿吃去了，
15: 我能吃去，能吃这不算坏事。
17: 不像话，
15: 能吃是福，你知道吗？
17: 有福你也受不了
15: 啊！
17: 你瞅我那搭档
15: 啊，就这
17: 有人模样吗？
15: 啊，怎么了？
17: 往那一站，各位您自己看看
15: 啊！
17: 你裤腰长，裤长长啊！
15: 不是，
17: 好意思，那呵，穿一黄色衣服往那一站，什么呀？
15: 这就是说我呢，这个。
17: 连头发都不留，
15: 打住！
17: 不像话！
15: 你想，我听过来，我听着，你们仨就是对这个捧哏不太满意是吧？
12: 对了，
18: 没错，
15: 别嚷，有理不在声高。
18: 你说话，
15: 你这
12: 没这样，我跟你说，
15: 您你们三位说，
12: 我跟你说
15: 啊，
12: 我们对他们也不满意，
16: 早就不满意，
12: 而且就冲您这形象，那得向着我们。
16: 对喽，
19: 咱都连相了，咱
15: 这我倒霉跟你们仨连相上了，
16: 这有什么倒霉？
15: 那是说你们仨在那说我呢？
20: 关键问题
15: 啊，什么问题？
20: 这胖瘦跟艺术没有关系，
16: 不能以貌取人呢。
15: 对话对，
16: 这么说，
15: 别急，哥仨别急，我也是捧哏，我捧过哏，
16: 哎，
15: 知道这个我明白，慢慢跟他们讲，
16: 能理解，
15: 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三位
12: 啊，
15: 人家刚才说这对。胖瘦啊，就是说这个形象跟艺术没关系。
12: 这个您是
20: 有感触的，
12: 谁说没关系，哎，
15: 啊？
12: 当然有关系了
15: 啊！
12: 你先把你头套摘了啊！
15: 嚯，我这头套买的够稀的，这家伙，
12: 我得给你慢慢道来
15: 啊！你怎么着？
12: 我们逗哏
15: 啊，
12: 台上汤汤汤
15: 啊，
12: 好几万句，
15: 对，多少句？
12: 好几万句，
15: 嚯，受累了，
16: 好几万句，
12: 下台一结账，
15: 怎么样？
12: 一人一半，这不公平！
15: 嚯，这都往外说，
16: 电视台录像，
12: 还必须得说呀！
15: 啊，我听听，好，
12: 必须得改革呀，
15: 改革！
12: 我台上那么累，我说那么多
15: 啊，
12: 大段的灌狗，
15: 灌狗，
12: 什么？
15: 灌狗干嘛呀？让人笑话，
12: 灌谁？
15: 灌谁？灌口，
12: 得灌口
15: 啊！
12: 我多累呀，我
15: 啊累！
16: 哎呀，
15: 你会怎么多？我听听
12: 啊！
15: 你会什么灌口？我听听。
12: 有什么？我说了，我怕吓着你。
15: 我没那么胆小啊！
12: 我会
15: 什么呀？
12: 八扇屏。
15: 啊，这是传统相声
12: 有吗？
15: 啊，有，哪段？
12: 哪段啊？
15: 啊，
12: 你听听哪段啊？就是张飞那段
15: 啊，那叫什么呀？啊，来呀，啊！
17: 那都不知道啊？
15: 啊，
12: 什么呀？
17: 马路人。
15: 嚯，
12: 好鞋头！
15: 嗯，嚯，你们俩这嘴都不利索啊！莽撞人，来，你就直接来，
12: 莽撞人，
15: 甭废话啊！这班够多的，行，
12: 我来
15: 啊！
16: 你说的决策，
15: 别言语，让他说啊。
12: 我说说，
15: 嘿，
12: 你

0: 这事儿多好，
1: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
0: 对，
2: 这贯口这速度还真可以。
1: 桃园三结义
0: 啊，
1: 孩子都给吓哭了。
2: 你别管人家孩子，你好好说，你说你的干嘛？
0: 就这么大点能耐，你这
2: 别你别管，你说你
1: 大爷啊，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县两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了扎扎一副黑钢髯，油钢针恰似点线，
2: 是
1: 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伞，三钱八宝，花冠云长，云罗伞盖，
0: 好，
1: 嘿，我就问问他们啊，问他们去，当着这么多好朋友面，让他们学我，他们敢不敢？
0: 绕口令，
3: 基本功，
2: 基本功，好，
1: 行吗？
2: 谁先来？
1: 我先来，
2: 你先来，
1: 我来高水平的调子，
0: 来，
1: 你听我这个啊，
2: 哎，
0: 这有什么了？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4: 是这个
2: 啊？哪个呀？
4: 太简单了，
2: 你来呀！
4: 我这别
1: 好，
4: 这
3: 这叫什么玩意儿？
4: 羡慕吧？吓死你了吧？我领你啪啪啪啪啪！
2: 这嘴打哪国鱼吃来的？这家伙，
3: 这个我们吃这叫葡萄干儿。
4: 哎，我去，
2: 有点意思。你能蹦？
0: 这就完了，说不上来了吧？
2: 啊，
0: 嘴里就有葡萄了。
2: 你来一个，
0: 喂，我这回说一更简的、更单的。
2: 哎，好，今天是俩。
0: 我说一简单的，
2: 简单的啊，
0: 听这个
2: 啊。
0: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2: 啊，这都是传统的，传统的。来，该您了。
3: 听这个啊，说吃不得不吐葡萄皮儿。
2: 没说这个，
4: 好着呢。哥，还是你。
2: 打南边来白胡子老头了。
3: 我听着啊，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砍五桶碰发财，愣拿白本当棍儿。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乱七八糟的，这
2: 怎么还耍上了这个？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
3: 打哪边？
2: 打南边。
3: 打南边。
2: 嗯，
3: 打南边不行啊。
2: 打哪边？
3: 现在北方冷，南方热呀，这不行，得打穿多衣服的地儿来，打瘪边来。
2: 瘪边是哪儿？
3: 打南边来这个白胡子老头，他有80多岁，拄着棍儿过马路。为什么过马路呢？因为马路是吧，对面有他要去的地方。为什么他得去马路对面呢？因为他家在那边。
2: 先生，
3: 为什么他？
2: 你找一没雪的地方待会儿啊。你是说评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拍那个，
2: 你甭拍了，你来一个，
5: 我来一个，我说一个啊，
0: 来。
5: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2: 这不绕嘴，
5: 这不绕嘴，这么说不出奇
2: 啊！
5: 我能连说四遍，最后再饶一句，我可不缓气。
2: 这可是功夫，
5: 一口气啊！
2: 来了，我们听听。
5: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我可没缓气。
2: 好，
3: 不怎么样了，
0: 说什么呀？
2: 这麻子，
5: 小
2: 长平顿，长平顿，长来，
4: 对不对？吃葡萄不吐白胡子，
2: 没有，
4: 别
2: 过去了，
4: 蹦
2: 哎，好，都揉一块了。
5: 都惦着吃葡萄，
2: 人这个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4: 我听见了，他这没什么，还自己我说四个，这什么呀？你这，
2: 你怎么着？
4: 我说出来，他那连吃带喝都嚼了，我说出来比他清楚100倍。
2: 你来一个利索的呀，
4: 听着
2: 啊，
4: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
2: 清楚，
4: 一遍了。
2: 哎，这么说呀？
5: 看哪算？
2: 这叫一遍。这么说，跟家说7万多遍也不算呢。
4: 怎么说？
2: 人家一口气四个，还饶一个，我可没缓气。
4: 又一口气能说几个？
2: 四个
4: 啊！我能说48个。
2: 我说
4: 48个。
2: 你要说48个，我承认你比这有能耐。
4: 来，听着
2: 啊！
4: 说打门高了后边出个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
2: 哎，兄弟，
4: 我可没缓气。
2: 哎呦，差点没憋死啊！
5: 都上不来气，
2: 打住吧，打住吧，我瞧出来了，这个艺术水平啊还都不错，基本功也都比较扎实。
0: 那可不是，
2: 有什么诉求说？
4: 我当然有，我有诉求。
2: 争了半天什么诉求？
4: 我有诉求。
2: 你说，你什么？
4: 我决定啊
2: 啊，
4: 稍微的改革一下。
2: 怎么改革？
4: 以后演完出一分账啊
2: 啊，
4: 咱们刀切账
2: 啊，
0: 还行，
4: 28开。
2: 哎，这是刀切账吗？这个
5: 切片子这个
4: 他二。
2: 行，
3: 你呢？小潘这样有点太狠了。
2: 就是，
3: 我倒觉着呀，19就行了。
2: 嚯！更恶的啊！
4: 你们二位真给逗哏丢人。
2: 啊、
4: 我的意见啊，就是说完之后，我拿99.99%，
2: 那边可就剩点蒸馏水了。
4: 这就算白给他的了。
3: 嘿，
2: 三位同意吗？
0: 我都听见了，
6: 我们也都听见了，
0: 我们一点都不同意。
2: 啊，您
0: 还99.99%
2: 依你们怎么着？
0: 依着我呀
2: 啊，
0: 每回演出完了，演出费全给我们，额外呢，他们再单给我们每人2000块钱。
6: 哎，
2: 对，
6: 我们疯了。
2: 我说他们不服，因为现在我不说评书吗？我给你们找一相声演员，
4: 好，那成，
2: 老前辈，因为今天来了老前辈了，
0: 行行，老前辈，
2: 今儿我请一个已然84岁了啊，
3: 哎呦，
2: 方清平，方清平，来来，
6: 方清平，
2: 好家伙，快点快，你别说你胖你就喘，你还，你瞧这模样，他们没有很特别复杂的要求，就是他们嫌呢待遇低，他们嫌挣的少，您就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3: 对，
6: 您跟聊聊这事儿，
2: 怎么合作？
3: 就是的，
4: 我觉着呀，
2: 啊，
4: 他们也别逗哏，
2: 啊，
4: 也别捧哏，
2: 怎么办？
4: 跟我学，
2: 学什么？
4: 说单口，
2: 去你的吧！
7: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0: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3: 咱是主角，
14: 我呀，
1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4: 老时间新体验，
15: 一样的暖心陪伴，
1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6: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 明儿回来，明儿见。今儿你干嘛来了？
4: 哎，今儿我通知你一声，
2: 你就得说我。
4: 那说我不输了吗？
2: 大叔别来呀，
4: 讨厌吗？
2: 矫情啊！
4: 好啊。感谢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
2: 是，
4: 您看，作为我们演员来说呀，啊，最想听到的就是朋友们的掌声。
2: 不错，
4: 谢谢，
2: 谢谢您。
4: 您往台上这么一走啊，嗯，朋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啊，说明您有台缘，
2: 在列位的价钱有点人缘，
4: 说明您呐，艺术水平高，
2: 这就过誉了。
4: 这跟您的天赋有关系，
2: 是不是？
4: 无论是形象啊、声音啊、表演，您都是最佳的。哎
2: 呀，您太棒！
4: 王雪波在我们后台有名啊，是有名的大傻子。
2: 对。
4: 可以鼓掌。
2: 别鼓了，别鼓了。我跟在座的不敢说，
4: 真是
2: 我脑子有多快，就这后台啊，也甭这后台吧，就是相声界都算上，我脑筋最快。
4: 您呐，那
2: 反正比你强。
4: 我还真看不透您。啊，
2: 你多看会儿。
4: 这么着吧。啊，
2: 怎么着？
4: 同着各位啊。做个小游戏，你做不上来信吗？
2: 不信。
4: 不信？
2: 不信。
4: 英语多少字母？啊，
2: 什么？英文的啊，26个字母啊。
4: 前四位是
2: ？A B C D 啊。
4: A B C D。对应着有四种动物。猪狗牛羊。这问题就来了。我说出动物的名字，你准确说出对应的字母，行吗？
2: 来吧。
4: 我再重复一遍啊！
2: 你别重复。
4: A B C D， 猪狗牛羊。
2: 行了，知道了。
4: 开始
2: 啊，来吧。
4: 羊。
2: D， 你不用使这么大身段。
4: 我想给你来一个冷不防。哎呀，
2: 这没什么，家里小心呢哈。
4: 羊，
2: 地呀、啊，
4: 声东击西也行啊。
2: 这什么声东击西啊？
4: 牛
2: ，C，
4: 羊
2: ，D， 这就打乱顺序了。
4: 狗
2: ，B，
4: 猪
2: ，A。
4: 哎，猪，
2: 哎，
4: 猪，
2: 他跑这点名来了，
4: 怎么意思、啊？
2: 你怎么意思啊？
4: 我这不是考考你吗？
2: 就考这个？
4: 你赶上了？
2: 就考这个啊？
4: 考智力，可不就得考这个吗？
2: 没有考这个的，
4: 考什么呀？
2: 你考点那高雅的。
4: 您说是？
2: 猜个灯谜，打个字印儿。
4: 你先等会儿，
2: 这行吗？
4: 灯谜啊，你行吗？
2: 行嘛呀！
4: 灯谜，
2: 您把那妈字去了，就是行，知道吗？你上东城区啊，你打听打听，王月波有外号。
4: 您的外号叫
2: 灯谜姥姥。
4: 不理解，怎么叫这么个外号？
2: 你是北京人吗？
4: 您说是
2: 北京话不懂，姥姥，
4: 明白了，
2: 就是我，
4: 明白了，哎，你跟我打灯谜，哎，姥姥
2: 会的最多呀，
4: 就证明您懂得多。
2: 我叫灯谜姥姥，
4: 见到您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4: 我在灯谜界也有个外号，
2: 您是
4: 灯谜老爷。
2: 你有胡子吗？你就捋啊！
4: 甭耍贫嘴啊！
2: 谁耍贫嘴、啊？
4: 咱们来一回，
2: 可以啊！
4: 您说一个我猜，我说一个您猜，
2: 行啊！
4: 可有一节啊，不能白猜，就是个游戏啊！
2: 就现在，我兜里带着现金，就够你跟你玩个三把五把的。嚯！
4: 哎呀，了不起、啊！
2: 那你没瞧透吗？
4: 就您这样的出来。不带着钱，家里头也放心吗？
2: 啊，你问你管着吗？你说这闲话有什么用啊？
4: 咱来回试试。
2: 来一回啊，
4: 来回试试，
2: 一个灯谜一块钱，
4: 行吗？啊，
2: 怎么赢怎么输，你说说。
4: 您说一个，我猜。
2: 可以。
17: 您说一个，我要是猜着了
18: 啊，
17: 那算我赢了。
18: 可以啊，
17: 你得给我一块钱。
18: 是那意思。
17: 您说一个，我要没猜着，
18: 嗯，
17: 我得拿你一块钱。
18: 嗯，
17: 哎，
18: 那里外我给你两块钱不就完了吗？
17: 那我不找你了
18: 啊。是

0: 你是不找我了
1: 啊？
0: 您要没猜着，您输了，你给我一块钱，
1: 就赌这一块钱的
0: 啊？对，就是这叫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1: 可以 啊？
0: 当然可以啊！
1: 哎，不许耍赖啊！
0: 这嗨，当着这么些人，别犯矫情，
1: 哎，
0: 是不是？
1: 猜着了就得给钱。
0: 是啊，
1: 都是你说的啊，
0: 哎，我说的。
1: 来吧，
0: 来了，开始了，听着。
1: 你先说啊。
0: 给你说一好的，四六八句，轻易还不说这个。
1: 那行，
0: 听着。
1: 那行，
0: 说康康。您看这玩意儿没什么。五月中，
1: 我为什么说没什么呢？
0: 家人埋纸不穿
1: 您呐，刘云天呐，我没事啊，净搞这游戏。
0: 账户报一三年整。
1: 本来这过节呢，还说话就蹬脚。很有意思的，
0: 我要白费劲，你这玩意儿，猜吧，
1: 说吧，
0: 说，怎么样？我白说了吧？
1: 你说什么了？
0: 我这说你别嘟囔，你这嘟囔什么呢？你这还
1: 不是您这刚才说了
0: 啊？
1: 嗨，我哪知道？您说开始了，我都不愿意了。
0: 你别演，你早就不该演演，你知道吧？
1: 你说
0: 哪那么些废话？打你上去说我大傻子，我就不乐意。别爷爷了啊，堪堪来在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
1: 猜着了。
0: 嗯，
1: 就这么快。
0: 我这脑筋可不慢。
1: 哎，话音一落吧，话音一落，我这一转，猜着了。
0: 猜着行，您公布答案吧。
1: 给钱吧。
0: 啊，给钱。
1: 掖哪儿了？不是三把五把的吗？拿出个瞧瞧啊，认赌服输啊，来得起玩得起，来得起输得起啊。
0: 你穷疯了你。
1: 这穷也值不当疯啊。
0: 您瞧为这一块钱是什么模样这是。
1: 不是认赌服输啊。
0: 干嘛你有多少账，你有多的饥荒、啊、
1: 你掏出来呀、
0: 啊。我凭什么给你掏出来、
1: 啊、你掏出来，我给你掏出来。
0: 你别动手，动手你占不了便宜，我告诉你。什么？我就给你猜着，你说呀？
1: 这还用说吗？
0: 啊，
1: 你这不刚才你说的吗？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一说猜着了就给钱。
0: 呵，这倒不错，我这是费挺大劲说一灯谜，我猜着什么了？猜着你把那答案说出来。
1: 哦，这谜底还得公布。
0: 啊，废话，那怎么叫猜着了？
1: 那我知道您这打什么呀？
0: 打药材。
1: 药材？
0: 哎，
1: 中草药吗？
0: 对呀、啊，我这四句打四味中草药。
1: 嚯，四句，
0: 哎，
1: 一句是一味中草药，
0: 哎，对呀、啊，
1: 这么复杂呢？
0: 啊、猜吧，
1: 我别猜了，
0: 啊，这别猜了，你这又不猜了，
1: 我给你个便宜，
0: 啊，我什么便宜？
1: 你是为什么吗？
0: 啊，
1: 头一个我真不能猜，
0: 啊，
1: 我要一猜，您这气性这么大，
0: 嗯，
1: 头一个我就猜着了，
0: 嗯，
1: 当时您这血压一上去，后台，
0: 您怎么那么恨我呢？你？
1: 我还是别猜了
0: 啊，
1: 给你个面子
0: 啊，
1: 你把谜底说出来，说完了以后我这么一听，合情不合情，
0: 你得
1: 合理不合理，
0: 你得认输。
1: 哎，合情合理我认输，你要说这谜底不合乎情理，我不认输
0: 啊。行，当然得合乎情理。
1: 那行了，
0: 不猜了是吧？
1: 那我问您啊，
0: 行行行，
1: 那我问您，这个头一句叫堪堪来到五月中，
0: 哎也对，
1: 这个药材叫，
0: 这药材叫半夏，
1: 有。
0: 嗯，
1: 半夏有，
0: 哎，
1: 怎么叫半夏呢？
0: 正二三为春，
1: 嗯，
0: 四五六为夏
1: 啊，
0: 五月中间就是夏天的一半，顾名而叫半夏。
1: 你瞧，
0: 嗯，
1: 还真合理。
0: 那是
1: 正二三为春，四五六为夏。
0: 对喽，
1: 五月中就是夏季过了一半，
0: 哎，
1: 故此叫半夏。
0: 这个合理。
1: 你瞧，
0: 嗯，
1: 有点意思。
0: 拿钱吧。
1: 要闰五月呢，多半夏少半夏啊。
0: 那闰四月呢？
1: 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呢？我这没有闰月。
1: 你看，矫情了。
0: 不带闰月，
1: 矫情了。
0: 谁矫情？
1: 这时候晃悠大脑袋了。我们这不带闰月。
0: 本来我没说闰月，就一般的年头。
1: 那不成，你这矫情啊！
0: 啊，你这没有，
1: 这不合理呀、
0: 啊！这就不合理啊！
1: 二一句，家人买纸糊窗棂，这是
0: 防风
1: 药材有，
0: 嗯，
1: 有防风啊。
0: 哎，
1: 它怎么叫防风？
0: 你看糊窗户吗、嗯？防备着往里刮风，防风。
1: 哦，
0: 哎，
1: 有道理。
0: 对。
1: 家人糊窗户，
0: 哎，
1: 防备着风往里头刮。
0: 哎，对了，
1: 用窗户纸都糊上。
0: 哎，对对对对，
1: 不对吧？
0: 啊，怎么不对？
1: 月份不对呀、啊。
0: 什么月份？
1: 刚才您说，堪堪来到五月中啊，
0: 嗯，
1: 那是夏景天啊。 夏景天是纱窗，风一来通风透气，纱窗有夏景天糊窗户的吗？
0: 不是，
1: 拿窗户纸都给糊严了。
0: 是是是是，
1: 小家人不热吗？不闷吗？小家人热呀，
0: 是热，热也得糊窗户。
1: 为什么呀？
0: 家人怕风
1: 啊，怕风。小家人为什么怕风啊？
0: 这小
1: 家人，你得说出道理呀。
0: 小家人坐月子，你管着管不着啊？
1: 这里还有坐月子。
0: 对了，
1: 生小孩。
0: 哎，对，小家人坐月子一招风得产后风，你负责呀？
1: 有道理
0: 啊。
1: 小家人怕得产后风。
0: 对呀、啊。
1: 小家人坐月子。
0: 哎，
1: 小家人坐月子，你怎么知道的呢？你怎么知道的呢？
0: 啊，对，我就得知道。我跟家人街坊
1: 邻居，
0: 我帮忙糊的窗户，我帮的忙。
1: 那难怪了。
0: 哎，
1: 那难怪了。
0: 哎，
1: 邻居勉强的厉害。
0: 哎，这不一点都不勉强。
1: 那么这个三义句是丈夫贸易三年整、哎、
0: 这药材叫当归。
1: 药材有。
0: 嗯，
1: 怎么叫当归呢？
0: 你丈夫出外贸易了、嗯、三年了一直没回来，那就应当归来了。
1: 哦，
0: 当归。
1: 明白了。
0: 嗯，
1: 丈夫出外贸易去
0: 啊，
1: 做生意做买卖。
0: 对，
1: 三年头上该回来了
0: 啊，
1: 应当归来。
0: 应当归来。
1: 回来呀、
0: 哎、
1: 应当回来呀。
0: 哎，
1: 应当回来呀、
0: 啊！啊，
1: 回来了吗？
0: 没回来。
1: 啊，那没回来，
0: 没回来，
1: 没回来。小家人怎么坐的月子呢？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3: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4: 现在特别好，
5: 好方便的，也挺快的，
6: 有这电梯太好了，
7: 真是挺好。
8: 谢谢热线。
2: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

0: 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栋剧场，大样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不是，这个灯谜不是连续剧。
7: 哦，这四句
6: 不挨着。
7: 没有联系，
6: 不挨着，
7: 四句不挨着，
6: 不挨着。
7: 那我明白了，
6: 你这玩意儿搁一块儿说行吗？
7: 最末一句
6: 啊，
7: 一封书信半字空，
6: 这句最合理。
7: 怎么叫合理啊？
6: 这药材叫白纸，
7: 药材有。
6: 哎，
7: 怎么叫白纸呢？
6: 一封书信半字空啊，
7: 啊，
6: 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白纸，
7: 这最合理，
6: 会合理。
7: 这最不合理，
6: 怎么
7: 来了一封信，甭说一个字，连半个字都没有
6: 啊？
7: 那么信封上有字吗？
6: 没有。
7: 信封也没字，
6: 没字。
7: 那么邮政局怎么邮来的？
6: 不是邮政局邮来的，托朋友带来的。
7: 面朝。
6: 对了，
7: 那么大老远的带张白纸干嘛用呢？
6: 小家人糊窗户，你管着管不着啊？烧了受不了这玩意儿，刨根问底儿的。
7: 你不是说不挨着吗？
6: 到这儿就挨着了。你说卖这一块钱至于不至于啊？你来一个，你来一个。
7: 不是，这谁赢了吧？
6: 这我赢了，你没猜着。我说的答案可不算你输了，
7: 合着算你赢了
6: 啊？干嘛算？就是赢了。
7: 完了，
6: 你给我一块钱，
7: 算你赢了，行了吧？
6: 哎，是
7: 踏实了吧？
6: 我说你别踏实了，
7: 别血压上来了没有啊？
6: 哎、别比比划划的，你给我拿一块钱。
7: 我怕你血压上来，我猫猫你。
6: 你别猫我、啊，你当大伙儿，你一块钱搁哪儿？你拿出来。
7: 你等会儿吧。
6: 啊，
7: 上台带钱像话吗？
6: 啊，你转账也行。
7: 转账
6: 啊？
7: 我盖着你行吗？
6: 盖着我什么给啊？
7: 下来我就给你扫码。
6: 啊，行，
7: 可以吗？
6: 那行，那行，
7: 先该着你，
6: 啊、
7: 先欠着你的、
6: 啊。
7: 这么着，我再说一个，让你猜呀、
6: 啊。啊，好。
7: 我要说一个，你要猜着了，我给你两块。
6: 嗯。
7: 你要是猜不着，咱俩谁也不该谁。
6: 对了。
7: 行吗？
6: 不该该了。
7: 哎，
6: 那行，
7: 齐了吧？
6: 说吧。
7: 我要说一个。
6: 说吧。
7: 咱说一好的
6: 啊。
7: 听这个。
6: 哎，
7: 咱有好灯谜
6: 啊。
7: 注意。
6: 嗯。
7: 刺啦。
6: 说呀。
7: 猜吧。
6: 猜。说完了。
7: 啊。
6: 哎，我这倒不错，我这四七二十八个字，他这俩字儿呲啦。
7: 就您的脑筋呐，
6: 这个
7: 就您的脑筋呐、
6: 啊，
7: 用不着那么多字，两个字你就猜不着。
6: 我这两个字打什么呀？
7: 打一吃物。
6: 没吃过，哪位吃过呲啦？这什么吃的？
7: 甭问别人
6: 啊，
7: 你就吃过。
6: 我没吃过。
7: 你就吃过，
6: 我没吃过。
7: 你认输不认输吧、
6: 啊？我认输。你说这什么？
7: 那咱俩谁也不该谁了。
6: 谁不该谁了？
7: 谁不该谁了？
6: 啊，对对对，行。
7: 说刺啦，
6: 这是
7: 炸油条。
6: 炸油条
7: 合理。
6: 炸油条怎么刺啦？
7: 您想这道理啊？
6: 啊，
7: 油是热的，
6: 嗯、啊，
7: 面是凉的，
6: 啊，
7: 蹬起一根来往锅里扔，刺啦一根啊。
6: 哎呦，你这玩意儿。这油条真贵，我听听就一块钱没了啊！
7: 这好灯谜有的是啊！
6: 啊，
7: 我要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6: 那你再来一个，
7: 你听这个啊！
6: 你再来一个，
7: 好好的啊！
6: 啊，
7: 听这个，
6: 那
7: 刺啦！
6: 哎，
7: 我还告诉你，我还告诉你，就我这灯谜，一个赛着一个的，一个比一个深，一个比一个难。刚才那个你没猜着，
6: 嗯，
7: 这个你连大门都摸不着。
6: 嚯！那我就别费劲了呢，
7: 不费劲了吧？
6: 不费劲了，
7: 那你得认输了。
6: 啊、这我认输，
7: 你输我一块钱。
6: 啊，输你一块钱。
7: 刺啦！
6: 这回是
7: 要炸一根儿，
6: 又炸一根儿。这玩意儿弄一盆面，刺啦一个，刺啦一个，我得输多少钱呢？这得像话吗？又炸一根儿？
7: 你猜呀、
6: 啊？你让我说，你给我拦，我是要猜，你给我拦，你告诉这难，
7: 你猜呀、啊？你是绕住了。啊，你绕住了，
6: 这还怨我没？
7: 我要一说，你说炸油条的，你不就赢一块钱吗？
6: 这还赖我没说。
7: 你绕住了，
6: 你还敢说吗？
7: 不是，你还敢猜吗？
6: 你敢说我就敢猜啊！
7: 你要敢猜，我敢说。
6: 再来，
7: 听这个，
6: 别忙。再说这一块不行了。
7: 你的意思？
6: 两块。
7: 两块。
6: 对，我得把刚才那捞回来。
7: 两块就两块。
6: 两块两块。
7: 吃了。
6: 炸油条。
7: 炸油饼。
6: 去去去去去。这倒不错，个儿大了啊！
7: 不是，您都花两块钱了，还不给您换一大个儿？
6: 我吃着了，我这两块钱我吃着了吗？什么玩意儿这是？
7: 这么着吧，
6: 这不怎么样。
7: 这回我说一个好灯谜
6: 啊，
7: 让你猜
6: 什么东西？
7: 扣字儿拢印儿，
6: 多少字扣字？
7: 七个字打一个字，让你猜的是什么字？
6: 这还有点意思。

0: 啊，
1: 一百
0: 啊，这一百就得容我琢磨琢磨了。
1: 你可以考虑考虑，
0: 我想想，我想想，
2: 你琢磨琢磨啊。
0: 半夜叫门问声谁？嗯，半夜了，我好比说半夜是现在两点多三点吧，我正睡觉呢，外边有人来叫我，一叫门，王爱国，我必然得问，谁呀、啊？我，哎，这字念我。为什么他半夜来是熟人？你不说我不像话。王爱国，谁呀、啊？他，没这么说话的。行了，这字儿猜着了。何先生，
1: 哎，
0: 这一百块钱您输了，
1: 会准吧？
0: 我猜着了。
1: 您猜着了？
0: 这字念我。
1: 念什么？
0: 念我。
1: 这太难了
0: 啊！太难了，
1: 这太深奥了
0: 啊！
1: 这太深奥了，
0: 这怎么？我没觉得。
1: 我给你转转面子吧，
0: 啊、
1: 我跟你说一简单的
0: 啊
1: 啊，说远看呢，
0: 什么简单的？
1: 月份牌
0: 啊，
1: 近看呢是小孩
0: 啊，
1: 又像小孩啊，又像月份牌。
0: 小孩拿着一月份牌，
1: 说远瞧啊，洗脸盆，近瞧啊，侯耀文
0: 啊，侯耀文端一洗脸盆，远看大板砖，近看石富宽。石富宽拿着一个大板砖，我不猜这个。
1: 我给你转转面子，
0: 你别给我转面子，
1: 那个太难了。
0: 我不难，就这我猜着了。半夜叫门问声谁，这字念我。
1: 这不念我，
0: 就念我。
1: 不念我，不念我。
0: 咱别矫情行不行？
1: 谁矫情了？
0: 你矫情。你要这样，咱当大家伙，咱们成样成样。
1: 表演
0: 啊，对了，
1: 没听说过。
0: 啊、怎么没听说过？
1: 有说表演戏的
0: 啊，
1: 有说表演歌的
0: 啊，
1: 有表演灯谜的吗？
0: 啊，这不表演你不认输啊？
1: 怎么个演法呢？
0: 怎么演法啊？
1: 嗯，
0: 好比就现在就是我们家，这会儿这钟点就半夜了，两点半三点了
1: 啊，
0: 你来找我来，一叫门，我一问谁呀、啊，你就得说我，说我就算你输了
1: 啊。我一叫门，
0: 哎、
1: 啊，你一问谁呀、
0: 啊？啊，
1: 我要一说我就输，
0: 就算你输了。
1: 我一说我就输，
0: 对。
1: 那我要不说我呢？
0: 算你赢了。
1: 那我赢了
0: 啊？你怎么赢了？
1: 那、啊、肯定不念这字儿啊！
0: 你就得念这字儿。
1: 不是我，
0: 你不念我不行。
1: 那行行行
0: 啊！
1: 哪是您家呀、
0: 啊？这就我们家。
1: 啊、这是您家了
0: 啊！
1: 我半夜找您啊！
0: 找我来吧。
1: 这肯定的
0: 啊！
1: 我拿板钻呢。
0: 行行行，
1: 我赢定了。
0: 你看吧，
1: 钱准备好了
0: 啊！准备好了。
1: 真是的，这还不好说。这个灯谜还演，我这听着都新鲜。老王，
0: 哎，
1: 门口凉快呢。
0: 是。这倒不错，大半夜我在门口卖单喝着。
1: 你脚心热，外边凉快凉快。
0: 我干什么了？我脚心热？
1: 我看见你了
0: 啊！你看见我，假装看不见。
1: 这眼睁瞧着
0: 那也不行。您是演员，得无实物表演。
1: 不明白了。
0: 现在呀是半夜，我在家躺着睡觉呢。您到这儿得叫门，得叫这个，这就门。
1: 哦，这是门，
0: 这就门。
1: 哦，门环子呢？
0: 门环这儿呢，您就拿这个，这就门环子、哦。
1: 这是门环子。
0: 对对对对。
1: 叫门就这么叫门，
0: 就这么叫。
1: 你们家住地沟里是怎么着？
0: 你们家都住下水道里边？
1: 这门有往下拍的吗？
0: 讲假比真。
1: 哦，坐北城样了。
0: 对了，
1: 那行了，那我就叫门了。
0: 叫门吧。
1: 啊，您得在家等着我。
0: 等、啊、等着你啊。
1: 你可得准等着我。
0: 准等您的。
1: 我不见得去。
0: 哎，那我等谁啊？
1: 我一定去。
0: 准得来
1: 啊！
0: 叫完门就得说我。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啊。
1: 根本就不念我。
0: 不念我不行。
1: 还得叫门。表演嘛。没在家，
0: 在家，
1: 在家就不出来。
0: 你这干嘛呢？
1: 叫门呢？
0: 你这是叫门吗？你这不敲门的吗？你这不是？
1: 外边有动静，你不出去瞧瞧去吗？
0: 好嘛，大夜了两点多，外边有点动静，我就出来瞧瞧。
1: 啊，
0: 有老头打这过，磕着磕着烟袋，我也出来瞧瞧。像话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您得叫我名字。
1: 哦，明白了吧？
0: 哎，
1: 得叫您的名字。
0: 对呀、啊，
1: 你早说呀！
0: 念我呀！
1: 你说叫你名字不就完了吗？
0: 叫我名字，你得
1: 真是
0: 敲门行吗？
1: 月破、
0: 啊，谁呀、啊？
1: 出来瞧！
0: 啊，出来，回回来，回来，这都不像人话，这都。
1: 我没说我呀。
0: 大夜了的，两点多钟，
1: 嗯，
0: 我出来瞧，像话吗？
1: 怎么着？
0: 你
1: 怎么着？
0: 你就得说我，
1: 说我不输了吗？
0: 你怕输别来呀、啊！
1: 不念我，
0: 矫情啊！
1: 来吧，
0: 承认呗啊！
1: 月破，
0: 谁呀、啊？
1: 明儿见。
0: 明儿回来，明儿见。今儿你干嘛来了？
1: 哎，今儿我通知你一声，
0: 你就得说我，
1: 那说我不。

0: 上我家，
1: 知道你见不
0: 至于吗？你
1: 这跟我这
0: 见我这不是啊？你玩得起玩不起啊？
1: 来得起来，来不起别人
0: 来啊！
1: 月华，
0: 谁呀、啊？
1: 刚回家呀。
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这倒不错，跑家等我来了。这个，
1: 那怎么着？那个，
0: 你得说我呀。
1: 说我不输了吗？
0: 大输别来呀！
1: 说我要不认输的，
0: 那不是东西。
1: 说我不认输的不是东西。
0: 对，
1: 谁呀、啊？
0: 我，
1: 你输了。哎呀！

0: 善愿同款。我做功课呀，之前说这里还可以有变装，我得好好找一找。哎，是不是这儿 ？Hello， 你好，我看到他们这里有这种服装。哎，这个服装是提供那个变装和拍照，还是干什么的？
1: 对，这些变装是带着孩子们研学，可以巡游。
0: 研学是吧？
1: 对，研学，让我们的研学老师带着孩子们，然后到咱们的三个场馆，穿上我们的衣服，然后带他们讲解每个场馆的这个所有的文物都是怎么样，通过一定故事的情节去给他完成这个研学的，
0: 就是让这个小朋友们也变成了这个其中的一个人物一样的融入当中。
1: 对，我们当中有设很多关卡，就是探馆的形式，然后寻找答案。
0: 啊，
1: 对，
0: 太棒了，
1: 是这样的。
0: 哎，那有没有适合我呢？
1: 嗯，可以。
0: 我也那个沉浸式体验一下。
1: 然后
0: 我看着你这帽子了，哎，我觉得帽子好。

0: 他们小朋友们这戴的这个是 VR 眼镜儿，是不是？
1: 不太一样，我们是 MR。 传统的 VR 眼镜你看到全都是虚拟的空间，
0: 对。
1: 然后 MR 的话就是我戴上眼镜之后我也能看见你，我甚至可以把这个文物放在您的身边。
0: 我们这个设计的一些场景还是跟我们的这个展的主题是相关的，
1: 是的。我们根据这个大展的一些经典文物，然后做了精细化的数字建模，然后并且赋予每个文物很有趣的交互方式。比如说有一个叫雨神形象石板，我们一摁这个石板，那个天空就可以下雨。
2: 那您去拿一下那个石板，您看看啊。这个石板的话，您双手拿起来，像相机一样就可以把它拉大、缩小，包括旋转，也可以全方位的去查看这个文物的样子，
3: 特别的清晰。
4: 今天我还看见美洲豹了，
5: 眼前是美洲豹，
4: 对，后面是美洲豹。
0: 你们看这件衣服有没有点眼熟？我好像看到那个善愿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吧？
6: 我还穿着这个，是吧？哎呦，还有帽子，
7: 还有帽子，
6: 哎呀，
7: 全套了啊！
6: 好，
7: 好，帅呆了啊！
6: 瞧瞧，
0: 怎么样？我也搞了一身，善愿同款。我可以问一下，这个什么叫塔克斯营地吗？
8: 塔克斯呢，主要是就是玛雅神话中的它一个玉米神、农业之神、丰收之神。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做成一个玛雅元素的一个叫塔克斯的一个营地，然后是主打一个考古营地的一个风格。
0: 考古营地，对，
8: 是一个现场的一个手作店。这个是我们根据这次玛雅展特地去设计了一些跟这个塔克斯和这个玛雅元素相关的拼凑的一个图案。
0: 自己做出来的，
8: 对，这个
0: 太有成就感了吧？这个是什么贴纸？
8: 塔克斯的礼物啊，也是 DIY 的一个烫印的一个效果。
0: 烫印
8: 的效果。
0: 我现在就可以烫吗？
8: 立等可取，30秒钟就可以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的塔克斯礼物。
0: 太好了。

0: 个展没白逛嘛，还带了一些这么漂亮的纪念品。耶、yeah, ，开心！
1: 面对生活，我们有像青年人一样的心情。
2: 你来了，我来了，那个朗诵假期开始了。你笑我笑了，那个我们大家都笑了。你一句我一句，那个我们一起开口了。你一场我一场，那个朗诵展演又来了。
3: 准备了吗？这个票？
4: 没准备，先弄的，就告诉你从这儿走到哪儿，你得装一个老头儿，这样走还行吗？
3: 非常好，
4: 热闹呗。
5: 在全国朗诵艺术第13届朗诵雅集年会上，徐贤和开场的这段舞蹈让人看到了80+不输年轻人的活力。而接下来当活动宣布张永守、李明启、孙桂田荣获今年朗诵雅集的致敬人物时，更是让人体会到了耄耋之年的生命力。
4: 每年我们都向三位80岁以上而且为朗诵艺术至今还在做贡献的艺术家致敬，12年了，36位了，其中有10几位都离开我们了。今年3位艺术家当中，2位也到了90岁了，他们有代表性，年龄上有代表性，而且他们的功力有代表性，他们对语言艺术的贡献有代表性，所以选择了3位。一位电影界张永守，他塑造了很多角色，但是他经常参加朗诵。
6: 可以说我是到这个来学习的，我的语言表达能力跟他们比差远了去了。我是一个土包子，山西人，语言能力很差很差，但是我愿意向他们学习。
4: 另外一位是李明启，李明启是舞台影视剧都展示了功力的人，90了。
1: 面对生活，我们有像青年人一样的心情。
4: 他很少参加那种专业的朗诵会，其实他朗诵很好，但是很难请。那时候他们团管得严，我们朗诵会好不容易请到他了，他来了说我行，我说你怎么不行啊？你很棒啊！
1: 我特别紧张，朗诵完了我就冲着那个什么就这么站着。这个时候，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人，就是徐贤和老师，他过来跟我说：“这面不错呀。”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项大奖。
4: 他念完了以后，我就跑到边上，真棒，真棒！他记住了，从那以后，他对朗诵的信心呢更足了。参加活动更多了，
1: 所以我敬了一位专家给我的肯定。
4: 还有一位是孙桂田，
2: 好照相。
7: 我的一生啊，是因为穷才走上了文艺的道路。10岁，我是2岁死妈，10岁死爹，中年没丈夫，晚年没儿子。这一生啊，有的时候人家就说我老了，你怎么那么爱哭啊？

0: 生的命运，但是呢，文艺救了我。
1: 孙桂田也是经常跟少年儿童在一起朗诵的，在北京台的少年朗读者栏目经常出现。
2: 为什么朗诵啊？因为我演了十多年的话剧。
3: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我想生活的道路上，一点一滴都是美丽的结晶。
2: 因为我呀喜欢孩子，所以说有好多人说我家有儿女演得好，不是演得好，我从小就喜欢孩子，喜欢做小人画小人，我到今天还在画孩子。嗯，每天画的四尺长卷的都是孩子啊。跟孩子们朗诵呢，我觉得我不老。另外我这种痛苦的心情呢，只有看到孩子的时候才能够，哎呀，缓解一下。

0: 们知道这个沉香啊，在古代特别受到文人墨客的推崇。今天呢，我们在北京工美博物馆，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特别开心能够带着大家一块欣赏我们燕京八绝。大家都知道这里边呢很多品种，什么牙雕啊、玉雕啊、景泰蓝啊、掐丝等等等等，这个工艺特别的繁琐，体现我们大国工匠的这种高超的技艺水平。
1: 说起燕京八绝，您知道他们究竟绝在哪儿吗？别急，跟着相声演员甄琪一起走进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打卡叩大匠之门，北京工艺美术匠心传承展。这里不光能亲眼看到燕京八绝的代表性展品，还能亲手体验非遗工艺，感受匠人精神。
2: 白玉薄胎盖碗是馆藏的一级文物，这个碗使用的工艺啊，就是薄胎工艺。这个碗的壁特别的薄，薄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放一张报纸在里边，从外面一隐约能看到那个字儿，哎，对，非常的巧妙。这件藏品呢是金丝点翠发冠啊，是我们馆藏的一个二级文物。那么它呢是仿的明代万历皇帝后妃所戴的一个金冠，一个凤冠。它使用的就是点翠工艺，用的是翠鸟的羽毛。它那把那羽毛要必须要先是捋顺了，然后按照咱们底下那个银托的那个造型，然后剪出来，剪完之后呢刷胶，刷完胶之后把这个羽毛贴到那个胶银片上，然后等到干了它就形成了啊。现在呢翠鸟已经是国家保护动物，所以我们现在改成了用这个孔雀毛啊、鹅毛啊等等来代替这个翠鸟的羽毛，但是呢观众依旧可以通过这种技艺来体验咱们点翠的这种传统的古老的技艺。
3: 第一步剪纸模，第二步纸模刷胶贴在羽毛上，第三步剪羽毛，第四步羽毛背面刷胶，第五步粘贴羽毛。
4: 您看我这光剪羽毛，
5: 你已经崩溃了，
4: 太难，确实是。
6: 你这个速度够快的呀！
0: 对于我来说都挺难的。抹胶水您得细心，不能让它溢出来，是吧？往上贴的时候得严丝合缝，拿这个小镊子，您看没有？对眼神是一个考验，哎，然后对自己的耐心是一个考验。
1: 体验完非遗工艺，不妨用一缕沉香醒醒脑，开启下一段文化之旅。
0: 来到了纳大沉香馆，我们知道这个沉香啊，在古代特别受到文人墨客的推崇。这个苏先生呢跟我们相声有着不可分开的这些关系，我们的段子里经常提到苏东坡，但是这香人家苏学士也是特别有研究，
7: 查了好多资料挖掘，就东坡从他出生一直到他老去一直在用香，特别是沉香，
4: 香不离身。
7: 对，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

带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常听相声对您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1: 没错，
0: 生了病闹了灾，影响工作，这不好。
1: 哎，
0: 当然这话得说回来啊，哪位朋友您要真得了病
1: 怎么着，
0: 别紧张，
1: 别害怕，
0: 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
1: 那是
0: 再有功夫常听听我们相声。
1: 哎，
0: 身心一愉悦，多大的病都不叫事。
1: 说得对，
0: 当然这话还得说回去。
1: 怎么了？
0: 这也就是说现在
1: 啊、
0: 医学手段非常发达，要搁到过去可能就不行。
1: 过去怎么着呀？
0: 过去的是手段简陋，很多现在普通的病症在过去都是不治之症，现在来说手段非常发达。
1: 哟，
0: 像您这个病
1: 哇，
0: 到了医院给您登记挂号之后，当天就可以手术。
1: 哦，就这么快？
0: 当然了，给您推到手术室，
1: 是
0: 麻醉之后呢，
1: 对，
0: 大夫进来关好门，打开无影灯。
1: 是，
0: 这大夫做手术见过吗？
1: 啊，见过呀。
0: 不是穿白大褂，
1: 是
0: 大夫有一个围裙，
1: 围裙，
0: 这隔离服啊，
1: 隔离服。
0: 哎，这有一兜，
1: 哎是，
0: 这一口袋，
1: 对。
0: 东西医疗器材都在这兜里
1: 头、全有。
0: 当然了
1: 啊，
0: 您那小手术
1: 是
0: 不用说是旁边递钱递检，您这快10分钟就完事了、
1: 就这么简单、
0: 照您这胃的位置
1: 啊
0: 大夫一使劲，刺一刀下去啊，
1: 裹肉馅来了。
0: 哎，把胃取出来一看、啊，果不其然，胃壁上有个小眼儿、
1: 漏了，
0: 穿孔了。
1: 是啊，
0: 这怎么治啊？
1: 怎么治啊？
0: 不用切
1: 啊，
0: 也不用缝。
1: 嚯，
0: 现在的这个生物科技非常发达
1: 啊，那是
0: 有提前培养好的组织切片。
1: 组织切片
0: 没见过吗？
1: 这是什么呀？
0: 跟各位形容一下啊，是这么大个的圆形的薄片，很薄在一个玻璃器皿里面装着。
1: 是
0: 大夫拿镊子夹出一片来，这个东西还不能直接使用。
1: 怎么着？
0: 学过医的各位你比较了解啊，细胞生长的表面它不均匀
1: 啊，那是
0: 比较粗糙，必须要加工使用。
1: 怎么加工？
0: 大夫口罩瞪出把错来，
1: 对
0: 是吧？
1: 错，
0: 哎，这腿搭着垫着啊。
1: 不是，你干嘛？
0: 垫着。
1: 啊，
0: 照这小片这一面得搓。
1: 啊，搓搓。
0: 哎，搓完了不行，光搓这个还不行
1: 啊，
0: 把这胃啊捞过来啊，
1: 捞过来啊，
0: 照这眼儿附近。
1: 啊，也搓搓啊。
0: 好，两边都搓光滑了啊，还是不能缝。
1: 那怎么着啊？
0: 要使用生物粘合剂。
1: 您这生物粘合剂我知道，是不是在一小罐里边放着？
0: 是的，家上面一橡皮圈勒着，
1: 勒着，
0: 有一小眼儿、挤一点在食指上，
1: 嘿，
0: 这头抹在这个组织切片上，
1: 是，
0: 这头抹那个小眼儿附近，
1: 啊、
0: 还不能直接粘啊，
1: 嚯！
0: 晾一会儿，
1: 把那个吹吹也行。
0: 对对，
1: 吹，
0: 用那么20来秒钟
1: 啊！
0: 啪，大夫粘完不算完，
1: 怎么着呀？
0: 拿榔头再凿凿，你知道吗？
1: 凿完了不算完，弄盆水看看漏不漏气。
0: 你看这个高科技的手术，
1: 什么高科技呀、自行车补胎呀、您这是
0: 补胎一样进行手术。
1: 哦，您这是形容。
0: 对对，往大了说更严重的
1: 啊，
0: 器官移植。
1: 嚯，
0: 怎么样？现在
1: 啊，
0: 不在话下。
1: 哦，也这么简单，
0: 玩一样
1: 啊、
0: 咱举个例子，
1: 您说说。
0: 举例子说吧。
1: 啊，
0: 李斌老师。
1: 啊，又说我。
0: 李老师啊，李斌老师经常的深入基层给大伙演出。
1: 是。
0: 前两天李老师应了一个演出，
1: 啊，
0: 下基层。
1: 嘿，
0: 群众汇演都是曲艺家明星，
1: 呵，
0: 表演失传已久的绝活。
1: 什么？
0: 李老师自己一个人表演双簧，
1: 呵，
0: 大伙掌声啊！
1: 您还得等会儿，一个人演双簧，
0: 啊。
1: 就有一个人演双簧的吗？
0: 你后面就插着录音机了。
1: 好，我自个儿来呀，我
0: 反正一人表演吧。
1: 啊，一人啊。
0: 报名员报完了，下面一个节目表演者李斌，大伙掌声鼓励。李老师上台了，
1: 怎么着？
0: 经纪人上台，
1: 我又来了，
0: 鞠躬。刚要张嘴，
1: 怎么着？
0: 坏了
1: 啊！
0: 忽然间觉得心脏阵阵的绞痛，
1: 哎呦
0: 不成，坏了，越来越难受，不成，喘不上气来，要晕倒，咕噔

0: 躺地上了。哎呦，
1: 这就躺那儿了，
0: 观众就惊讶了。
1: 是啊，
0: 怎么回事？这演员刚上来怎么躺下了？
1: 对啊，
0: 怎么回事呢？后台也傻了。嗯，侧幕条两工作人员一看，哟，嗯，坏了，这演员出事了。
1: 是啊，
0: 赶紧送医院吧。
1: 对呀，
0: 把您搭到救护车上送到医院。哦，大夫给您检查完之后发现您的心脏出现了问题。
1: 哦，心坏了，
0: 心脏衰竭。
1: 哎呦，
0: 怎么办啊？必须要换心。生物科技发达嘛。
1: 啊，是，
0: 赶紧吧。啊，大夫派人进山了。
1: 上山里，
0: 哎，逮一大灰狼，啊，逮一大灰狼回来，狼肚子抛开，把狼的心脏给您换上之后，打这儿起，您就算是
1: 怎么着
0: 好了，
1: 哦，这就好了，
0: 跟正常人一样，哎呦嚯，什么都不影响，
1: 高科技，
0: 自己也很高兴，嘿啊，你看这多神奇啊，人换上狼的心脏，
1: 是
0: 换一大灰狼的心脏，打这儿起就算灰太狼了，哎，啊，
1: 好，这都没听说过，
0: 赶紧打车奔剧场。
1: 啊走了，
0: 到剧场上场口上台，接着给大伙演双簧，
1: 观众还没走呢，
0: 观众一看，嚯，又上来了，鼓掌欢迎吧。刚一鞠躬，刚要张嘴，坏了，
1: 怎么着？
0: 觉得这个肺呀，
1: 肺
0: 不太对劲儿，哦，哎，怎么就瞪得那么疼？哎呦，不成！哦，呵，哎呦，咕噔又躺地下了，
1: 我又躺那儿了，
0: 观众又愣了，啊，这怎么回事？刚来又躺下了，啊，这怎么意思？这个？
1: 对呀，啊，
0: 后台那俩也傻了，嗯，啊。刚送回来又躺下了，再来吧，俩人搭着您，嗯，上了120直奔医院。
1: 哦，又给我送那儿去。
0: 大夫通过检查发现您的肺衰竭了。
1: 肺还能衰竭？
0: 肺衰竭啊。
1: 哦，肺衰竭
0: 怎么办啊？嗯，换肺。
1: 还换肺？
0: 能换活人的肺给你吗？
1: 不能啊。
0: 不能啊。
1: 对呀，
0: 啊，大夫奔狗市儿。
1: 狗市儿
0: 得一大黄狗啊，嗯，狗肚子抛开，把狗肺给您换上之后，打这起您就算是
1: 怎么着
0: 好了。
1: 哦，又好了，
0: 跟正常人一样，嘿，什么都不影响，
1: 多好啊，
0: 多高科技，
1: 是
0: 高兴，赶紧打车回剧场，嗯，接着说相声，
1: 啊，这观众也不走啊，
0: 观众一看又回来了，哎，
1: 就等我呢，
0: 都晕两回了，啊，鼓掌欢迎，嘿，正说着半截坏了，
1: 啊，怎么了？
0: 感觉那肚子里边啊，嗯，胃口这周围啊稀里哗啦的，哎呦呦，不行，难受，受不了了。哦，哎呦，越来越难受，咕噔，哦，就躺地下了。
1: 哦，我又栽那儿了。
0: 观众一看，搞鼓掌欢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哎，
1: 我这演节目呢是吗？我
0: 旁边那俩都没走啊，侧幕条抽着烟了。我跟你说，我这都两回了，啊，这背不正一会儿还得，你看就躺下了吧？嗨，哎，来吧，赶紧吧，别等着了，走，俩，啊，人搭你上救护车。
1: 要走，
0: 大夫那个看着手机掐着表呢，啊，一看你回来，怎么那么半天？我都快下班了，知道吗？啊，赶紧的吧，快搭上去，搭上去。
1: 怎么还等我呢？
0: 通过检查发现，嗯，啊，你这肚子里边全烂了，
1: 肚子都烂了，
0: 都烂怎么办呢？啊，别着急啊，
1: 怎么着？
0: 找一大耗子洞，
1: 耗子
0: 拿水咚咚咚灌进去，逮出十几个大耗子，呵。啊，耗子内脏给您换上之后，打这起您就算
1: 怎么着
0: 好了，
1: 又好了，
0: 高兴吧？
1: 是高兴，
0: 多健康啊！打车奔剧场，啊，到剧场上台，哎，刚说两句，
1: 怎么着？
0: 哎呀，这脚这肠子呀，啊，不行，里边怎么那么难受呢？呵，哎呦呵，特别的不舒服，哎呦呵，知道吗？啊，特别不舒服，哎呦，要晕倒。
1: 哎，别，您等会儿，别晕倒了，嗯，我就别麻烦别人，我自个儿趁着没倒啊，我先呢打个车直接去医院，嗯，是不是？到医院大夫给我检查一看，哎呦，我这肠子坏了，哦，没关系啊，找个大公鸡把这肠子给它倒出来，打今儿起我就算是好了。
0: 嘿，这学会自救了，这人
1: 什么自救啊？
0: 怎么了？
1: 我是狼心狗肺鼠肚鸡肠是吗？我这还是人吗？我
0: 这不就为了您的健康吗？
1: 这是健康吗？
0: 当然了，你想，您这心脏换上狼的心脏之后，嗯，好没好？
1: 好了。
0: 肺换了之后好没好？
1: 好了。
0: 您想，您把这个狼心狗肺鼠肚鸡肠都换齐了之后，打这起，您就算
1: 好了，
0: 就死了。
1: 奶奶去你！哎哎哎，
2: 兵哥，兵哥，过，站住！怎么意思啊？
1: 怎么了？
2: 这前期嘛参加完这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不理人了啊？等等回来啊，哦，让他请咱们吃好的。
3: 没错没错，我得吃，我吃羊肉泡馍。
2: 我得吃泡芙，
4: 我想吃泡面。
3: 简直咱有点起了行吗？
2: 完蛋，
3: 人前期都喜剧幽默大赛，人都进决赛了，就吃泡面，
2: 我都淘汰了。你知道
3: 他跟纳威老师似的是吗？到哪儿都吃泡面，吃的都跟泡面孔似的，都揣起来了。纳威老师您好，纳老师健瘦啊，这是。
5: 你是纳威老师？
3: 好清秀的少年。
5: 我有那么寒碜吗？我有那么丑

0: 吗？哎呦，我有那么寒碜吗？有那么难看？
1: 行了，没有、啊。那位老是寒碜，那位老是丑，那位老是长得难看。
2: 你就别嚷嚷了，就
3: 我这不是反问他吗？
2: 我听着你这是肯定句啊！你们不想参赛，我还想露脸。
4: 行，别吵了，我插一句吧啊！一天到晚看不见人，你去哪儿了？
0: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啊都在这儿。
2: 泡面上边，其实我也喜欢吃泡面，就是没有泡馍呢，泡面也可以解馋。我
0: 不是这个，看见没？
2: 哎，这什么呀？哎，
0: 看看啊，啊，智能手表。哦，我这个高科技，实时监测。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立马带上就有。我看我需要什么。
2: 需要什么呀？
4: 还能写。
5: 该吃饭了，该吃饭了。
0: 这光顾着跟你们聊天了，泡的面都没吃呢。你吃吧。哎
1: 呀，拿来吧，
4: 还能出声啊？
1: 我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4: 对，
1: 我试试，看着啊。搜你。
5: 该睡觉了。
1: 哎呀，这两天啊，学习看书，我太累了，我得休息了。
6: 怎能装哎？
1: 哎，那么意思？
2: 我来，你看看你们这报哪
4: 的？怎么了？
2: 又不吃饭，又不睡觉，咱干不干正事儿了？我看看我这个，
1: 你来，
2: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5: 本产品不是以宠物佩戴。本产品不是以宠物佩戴。
1: 建筑，什么震惊啊？
4: 这都绝了，这都震惊！
2: 卷什么呀？什么东西？
0: 那你别生气，我这不刚做出来吗？可能需要点小改进。
2: 别谦虚，必须大改。什么东西呀？这是，还宠物佩戴？
4: 不是，你别理他。不是，这表就这个用吗？
0: 不是，还有你看，还能显示数字呢。
4: 哦，这有仨数啊。
0: 知道干嘛的吗？
4: 知道啊。
1: 我们咋不知道呢？
2: 最认识
0: 108，
4: 无轨电车
0: 55，
1: 体温
0: 11，
2: 你爸的岁数，
1: 前妻戴个手表测你爸爸岁数干嘛？
2: 不是测我爸岁数，是测他爸岁数。
4: 这不像话，那也测不出来呀，
2: 测不出来他爸岁
1: 数。废话，测不出来，
2: 为什么？
1: 你戴一耳机的，告诉你奶奶多大岁数是吗？
2: 我觉得科技上应该
1: 没有
2: 实现这个。
4: 不是现代科技没那么
0: 发达。我都23了，我爸11，我爸比我小一轮，是怎么着啊？
4: 前妻11什么意思？
0: 11是餐后血糖。
2: 哦，那血糖也太高了，那个。
0: 那总比我爸11岁强吧？
1: 哎，还不错啊，哎，还不错啊，
4: 能测什么血压血糖？
1: 你这
4: 脉搏
1: 有点意思。
4: 对，
1: 哎，合着这玩意儿不说相声，瞒着我们哥几个，自己一人研究高科技。
0: 你一人研究其实挺难的。
4: 谁说是一个人了？你都想帮你，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咱们团结起来多好啊！
0: 那是人太多了，我用不了那么多人。
4: 不是，那这
2: 怎么办呀？
4: 咱们
0: 这样吧，咱们抽签。
2: 抽签，咱不许反悔啊！咱抽签，
1: 来，抽签，
4: 哎，还有签儿，
2: 有签啊！抽签，
1: 我选了。
2: 我这一般都特别的好。
4: 来，
2: 抽签我没有输过。
1: 来吧，
2: 每一次我都
1: 来吧。
2: 看你这是
4: 展示啊！
1: 你展示啊！就告诉你啊，看着啊！
4: 你看，快点！
1: 不行，
2: 耶，没有呗。
4: 我看看
2: 啊，
4: 不可，
2: 那就是我了，各位，这就是我。没你，
1: 不是，这是嘛意思？
2: 怎么？合着我们都想帮你，你还瞧不起我们？
4: 嗯，他就瞧不起你。
2: 我现在可能是不行，但我可以慢慢学呀，对不对？我可以学着做生意，我学着做买卖，我学着讨价还价，我学会10以内的加减法，然后咱们再一起搞创业，就
0: 来不及了。
2: 不是，那我是真想帮你呀，前妻。
4: 不是，我们俩才是真心帮了你。
1: 对了，
2: 我也没真心捣乱吧？
0: 您还没捣乱呢？啊，我觉得你们真的
4: 都想帮我吗？不是，你别委屈。我们但我虽然他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都是真心的。
1: 对呀，
0: 想帮我是吗？
4: 所以我觉得呀，咱这签重新抽，
1: 重新抽
2: 一遍。
0: 不用重新抽啊，不用重新抽。我这还有一签呢。
4: 还有
0: 一签呢。看我这个
2: 啊，
1: 缺一，
2: 这什么意思啊？
0: 咱们四个连起。

0: 来读啊。
1: 啊，
2: 缺一不可，没你不行。
1: 哦，
0: 你说是我们都能去呀、啊？
3: 当然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陪在我身边。我考试挂科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失恋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在舞台上一点成绩都没有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们放的我？
4: 白激动。
3: 但是今天站在舞台上还是有你们，你们帮我站脚助威，在舞台上帮助我，那就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尽力的
2: 奔跑吧。

0: 别睡了，
1: 每日一咖。哟，干了。
2: 我真的困了，我寻思本来想躺平了，你看没地方坐着内卷一下。
1: 凡尔赛是不是？但是你是最有资格凡尔赛的，因为你是咱们公司的销售冠军。半年之内45对儿。啊！
2: 别夸我，你是所有的男嘉宾，只要找我做陪衬，就没有不顺利跟女嘉宾牵手的。不是，就我怎么那么有能力呢？
1: 你太厉害了！据我分析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啊，往你的面前一站，那就会显得特别的完美。
2: 那亲人，那岂不是我很不完美？
1: 那倒也不是。我觉得吧，在你这么极致的不完美的情况下，那不也是另一种完美吗？哦，
2: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不完美界的伏地魔。
1: 你在我心里就是不完美的完美。
2: 谢谢。
1: 今天呢，你要是成功了，撮合了最后这一对儿，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意想不到的人生中最大的惊喜。哇，
2: 好期待呢。所以说朋友们，我不是跟你们催。
3: 哎，你好小朋友。
2: 爷爷，你睁眼睛跟我说话。
3: 我这瞪多大呀，我这眼神多犀利啊。我是今天的客户男嘉宾。
2: 你是客户？
3: 对，
2: 来找女嘉宾的。
3: 对，
2: 让我做陪衬。
3: 对。
4: 真搞笑。
2: 哎呦我的天哪，兄弟，咱俩的相遇是百年一遇呀！啊，我给你做陪衬，我都很担心你给我做陪衬呢。
3: 你得替我相亲啊！我就靠你了，你是业绩冠军，
2: 兄弟，
3: 只有你才能解决我的问题。
2: 兄弟，你这样啊，你首先别着急，咱们公司呢，对女嘉宾也有要求啊。你看，咱这样吧。
5: 你好，
3: 好了，
2: 别着急，女嘉宾马上到，
3: 相信几个，
5: 我
2: 给你开门。
5: 有人吗？
2: 过来，
5: 别拉拉扯扯的，
2: 抢着你
5: 干嘛呢？
2: 你来干嘛的呀？
5: 当然是来相亲的呀。
2: 你跑这相什么亲的？不相了，今天关门。
5: 你这不是最容易成功的吗？什么人在你这都能送出去。这位是。
3: 你好，我是心动男嘉宾志胜。啊，
5: 你好，我是心动女嘉宾，我叫王鸥。你好啊，幸会幸会。
3: 哥呀，我恋爱了。
2: 兄弟，我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伏地魔，你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天花板，没那么容易恋爱的。
3: 没事，
2: 醒醒，先别陶醉，你这样你先不行啊，回家。

0: 那先躺一会儿，闭上眼睛养养神，都回去吧。
1: 我今天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的。男嘉宾也在这儿，我得好好了解他。我现在就要看他的资料。你不是老板吗？你专业一点，把你客户的资料赶紧拿出来。哎呦，
0: 姓什么？
2: 徐。
0: 姓徐，叫徐志摩。徐志摩知道是谁吗？啊。挥一挥一袖，带不走一丝云彩啊！
2: 哥哥啊！制胜，制胜，
0: 制胜了！
2: 制胜，制胜！
0: 徐志摩带着一颗制胜的心来的。
2: 我这来都没敢打车，坐公交来的。
0: 坐公交来的，
1: 挺好的，我喜欢节约的。嗯。
0: 你真变了。
1: 怎么了？
0: 那我不也节约吗？
1: 你怎么节约的？啊，
0: 我们俩哪次喝的酸奶盖我不舔啊？
1: 是啊，你喝酸奶舔盖就算了，在家舔无所谓。同学聚会那么多人呢，他还在外边舔。志胜，你只要比我的前男友大方就行，别像他那么抠，连个电影都没请我看过。
0: 我没下载个会员，咱俩趴被窝看吗？
1: 我要的是在电影院买票看电影。志胜。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你只要比我的前任浪漫就行。
0: 我还不够浪漫吗？
1: 我过生日，我想要一个大 party， 对吧？我想要去拉萨，想要去看格桑花，你带我去了吗？
0: 我没，虽然说没带你去，但是完成了你这几大夙愿呢。
1: 什么夙愿？
0: 人多是个大 party， 你还不开心吗？
1: 可不是嘛。我告诉你们是多大的一个 party， 他带我去了一大广场，老头老太太在那跳广场舞。
0: 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培训他们？
1: 我拉萨呢，我也没去呀。
0: 当时我们不给你唱了吗？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嘿嘿，
1: 简直是无理取闹。
0: 怎么又无理取闹？你看这个女人啊，当时可开心了，回家就跟我翻脸，不一样了。
1: 怎么回事？哎，
2: 经理，这不对了哈。
1: 男嘉宾，这怎么回事？
2: 按照之前你给我的描述，这个时候我应该跟女嘉宾牵手成功了呀。
0: 啊，是。
1: 男嘉宾，一切稳住啊，稳住，别生气啊。
3: 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带着俩人相亲吗？不是说很快就能结束吗？
0: 很快结束，很快结束。
3: 我等你半天了。
0: 去吧去吧，
3: 快点，还要不要惊喜？
0: 知道知道知道，着急着急。
2: 哥哥，我过来不是想和你牵手的。
0: 我知道，对的。我给你个眼神，看没看着啊？这个红唇女人，跟我一起趴着被窝里看吃人的前女友的那个女人，脾气特别不好，是我前女友，相信吗？
2: 我知道了，你业绩这么好。这是你的套路，我懂。
0: 你别懂，你信不信？
2: 我信。
0: 你不信，别硬信。
2: 哥，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0: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
1: 怎么说的？怎么个意思呢？
0: 他明白了，也不能再参与了。你回去吧。
1: 为什么要回去？我今天来没打算空手回去。哎呀，
0: 贼不走空用在这儿了。
1: 那必须的呀。
0: 哇，好有个性。那既然你这样的话。我要跟他一起公正公平地进行 PK， 争取你这位女嘉宾。 OK，
1: 就他们俩还用着 PK 吗？谁胜谁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
0: 你别一目了然呢，我俩组合到一起是200年一遇，结果我俩搭在一块儿，你好好品一品。虽然说我俩大方向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从细微之处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你盘吧。
1: 够了，你俩坐回去，把资料拿出来吧。
0: 在你心里呢？
1: 你不得写份假的呀？
0: 我干嘛要写假的？我守着他，我用写假的吗？
1: 真的好意思说吗？
0: 我多自信呢。
1: 那我可说了，
0: 拿出来。
1: 身高1.6米，体重62 ，A 型血，双子座，烧过锅炉，开过吊塔，你比孙悟空还能呢！上天入地，你无所不能，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0: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红唇女人真实的嘴脸。
1: 怎么着？
0: 怎么着？
1: 当着我的面说我坏话呢？
0: 那不是坏话，我说的是事实啊。
1: 什么是事实啊？
0: 事实。
1: 我有缺点，这个事是事实吗？你问问大伙，我有缺点吗？
0: 你这就是强词夺理了。
1: 我怎么就强词夺理了？宋小宝，你自己身上多少缺点你不知道吗？你徐志胜，你是叫徐志胜徐志摩呀？
2: 徐志胜，
1: 你站这儿，你听着啊，我告诉你，这个人永远都爱强词夺理，他自己身上一大堆小毛病，一大堆缺点，他不认。
0: 我此时此刻认为此时此刻的我非常完美。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深色衣服、浅色衣服分开洗，你分开过吗？
0: 分开了。
1: 你怎么分的？
0: 分了两堆啊。
1: 两堆？
0: 对啊。
1: 两堆那叫分开吗？还不是混在一起洗？我说的话你永远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你听过吗？
0: 你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1: 我就差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把你说的一言一行全都录下来。
0: 你不是差装摄像头，你买回来那么多你也不装啊，我哪有时间给你装啊。
2: 哥，我明白了。
0: 他都听明白了，
2: 他是你前女友，你是他前男友，对不对？
0: 没毛病。
2: 有人告诉过我吗？
0: 没人。弟弟，你第一了，耶、yeah ，绝了，
2: 聪明，
0: 聪明。所以说，弟弟，我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内心有好多苦楚却说不出来。所以说，今天你能感受到哥内心的那种波澜壮阔吗？
2: 哥，我懂你。
0: 今天哥对不起你了，你收拾收拾东西，你可以回去了。
2: 不，哥，我选择继续。
0: 不是，兄弟，我说的情况够清楚的了，她是我前女友。
2: 对，你是她前男友，剩下的路我陪她走。
0: 哎呀，你的眼神领不走她，你别把她带沟里去。
3: 还没牵手成功呢，今天也是百年一遇了。
2: 经理，我投诉。啊，
3: 你又投诉了？怎么了，男嘉宾？
2: 本来是安排他过来给我陪衬呢，结果来了之后，他跟前女友一顿唠，
3: 谁
2: 一句不提我。这现在我成他的陪衬了，感觉有我在，他俩好像要成似的。
3: 我来了解一下情况，小宝过来。啊？什么前女友、前男友？谁谁前女友啊？
0: 哎呀，反正就一件事啊，经理，我也说不了那么多，也。临场发挥，帮我个忙。他俩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牵手成功，别问理由，就帮我这个忙。
3: 我不问，我相信你。
0: 你明白我啥意思吧？
3: 明白。
0: 上。
3: 明白了。其实吧，哎，我们俩是一对儿。
2: 首先，您是个好人，但是确实他先来的，您得排队。
0: 兄弟，这边还没答应你呢，你傻呀？
2: 对，现在刚刚只有十分钟，但他已经把我的心呀撩走了。
0: 我给你20分钟时间，你俩好好待待，看能不能把你的心撩回来。
3: 哎，等会儿，男嘉宾啊，你是不是会错意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俩是一对儿。
1: 你们俩还有这一出呢？我说你怎么在这公司一待待了这么久呢？
0: 工作绩可以，但你别这么冲，硬冲很痛苦的。
3: 没硬冲啊，
0: 会搭上你的前途的。
3: 我说是真心话。我说的是真心话呀。
0: 经理，
3: 刚才我不是说要给你一个惊喜吗？其实我就是想把自己作为第46单，
0: 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3: 就是从今年你完成前45单开始，我在你身上发现了好多好多的优点，正直、善良，全身都是正能量，所以我就上头了。
2: 这俩都看上你了，我才是心动男嘉宾呀，我钱都交了。
0: 我说兄弟，你不行一会儿给你退。
1: 行吧，我也听明白了，那我走。
0: 你站着，你说来就来，你说就走，那我是当城门呢。走，给我个理由，说清楚了再走。
1: 真想知道？
0: 特别特别痒，知道吗？
1: 前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永远可以带给我开心和快乐。可是后来你渐渐的就开始忙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在我身边。
4: 可是我是个男人呀，我也要努力，我也要拼搏，我也要奋斗呀。本来我都不自信，我不再做点什么，我不是更不自信吗？你是知道的，我拥有你是我一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带给我所有的，我俩的吵架，我俩的争执，所有的一切一切，我就会认为你看不上我了，你嫌弃我了。
1: 我就是跟你撒个娇，你那么认真干嘛？
4: 我不是认真，我是会导致我很不自信的经历，你懂我吗？
3: 你为什么不自信呀？你凭什么不自信？小宝，你今年在咱们公司是销售冠军，可是我每天都在担心你的心情，因为你是用了牺牲自己、衬托别人的方式来成全了别人的幸福，我都懂。你是真心的替别人幸福。你说你撮合成45对，你就受了45次的打击，我能不心疼吗？本来啊，我想把自己当成你今年最后一单的，可是你这前女友怎么回来了呢？算了，我今天也伟大一回，我就放手了。祝你们幸福吧。
4: 我现在我想问，那你还来得及不？
1: 你们这是不是没有暖气啊？我冷。
4: 他真让我抱抱他。
1: 行了，这么多人呢，跟我回家。
4: 我们先回去了，经理，剩下的事就交给你，我就不回了。

0: 问题，师傅难不住我。听我这下联，我跟你对山西。
1: 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你是不是想对这个？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这是南京。
1: 南京跑马场，马跑京南。
0: 说天上啊，
1: 天上龙卷风，卷龙上天。还有什么山东落花生，花落东山，大碗小米粥，米小碗大，这都不行。
0: 您看小伙子往这一站，就比较忠厚，也比较朴实。啊，不会胡说八道的那种，是吧？所以今天当着我们俱乐部的观众，我就好好的夸一夸我的恩师李建华先生。
1: 快点开始吧。
0: 要想夸我的老师，首先我师父得有值得夸赞的地方。
1: 那是，
0: 家家伙有目共睹。
1: 嗯，
0: 首先看一看我师父这个头。您看这个头往这一站，咱们换一个话题啊。
1: 换了，
0: 哎，咱得夸一夸我师傅这个体型啊，体型往这一站，您看是前边这种感觉啊。嘿，演员嘛，讲究的是颜值，您得往我师傅脸上瞧。首先看一看我师傅这俩眉毛，
1: 嗯，
0: 您看这眉毛长的啊，这还上台之前画了呢，是吧？哎，这眼睛好，大家伙仔细看啊，这眼睛老是那么炯炯有神。哎呦，这鼻子可好啊，你看这鼻子长得，它你看这嘴，哎呀，这嘴，这你看这嘴，它上下，它哎呦里边的牙，哎呦呵，它的牙呀上边，它的里边，你看这草，哎呦哎，这剧场真好啊，告诉你，哎呦我天哪，哎呀开点空调吧，哎受不了这个哈，啊家伙。
1: 夸这剧场好，嗯，
0: 是吧？
1: 他不至于抽你。
0: 抽我干什么呀？
1: 你这干什么？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让你夸我呢。
0: 我说师傅，夸您的外形纯属于瞎耽误功夫。
1: 这人的外形都差不了多少，
0: 毫无意义。
1: 对，
0: 今天我得好好的夸一夸我师傅的内脏。
1: 这就离下水不远了。
0: 下水干什么呀？就说您里边特别的那个
1: 内秀。
0: 对，要说我师傅里边那些个秀，哦，哎呦呵，全在里边。
1: 别分开说，这是一个词儿，内秀。
0: 俗话说吗，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这话有理。
0: 您看看我师傅这包子，
1: 嗯，
0: 一看就没什么肉，全在褶上了啊。
1: 你要再这么说话，我可拿这肉包子打你。
0: 怎么样各位，内秀吧？我跟您透个实底啊，在我们这行里边，学问最高、能耐最大的，得往这儿瞧。我的恩师李建华，真的，各位一点都不夸张，
1: 不敢当
0: 啊！您看平时显得好像是比较颓，老跟没睡醒似的，这是学问拿的，大智若愚，就从我师父这儿来的。我告诉你，
1: 哦，
0: 真的，我可以说啊，四书五经，无一不通。经史子集无一不晓，舞文弄墨吟诗答对，最喜欢最有代表性的那得说是对对子。
1: 这我是最爱，
0: 是吧？这对对子有什么规矩，有什么讲究，您知道吗？
1: 那太知道了，
0: 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这对对子讲究啊，
0: 嗯，
1: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对万事亨通，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
0: 还真有捧的，是吧？您这词儿太老了，打我师爷教您那会儿就是这套词儿，到现在还是这套词儿。
1: 这有什么说老不老的，故老相传的这种对对子规矩啊？

0: 吃对碰，输对赢，白板对红中，飞机对炸弹，奔驰对大众，苹果对三星。
1: 这张嘴就来
2: 什么乱七八糟，就把这些新鲜事搁一块儿，就算心疼了。
1: 那多费劲呢，你知道吧？
2: 得了，
1: 听出来了吗？
2: 听出来
1: 了。哎，
2: 听出来啊，你这个人对这个对对子好像还真会一点。
1: 您这话问的，我是谁徒弟啊？
2: 哦，对呀，我教出来的嘛。
1: 冰寒于水而源于水呀。
2: 对对对，
1: 长江后浪推前浪，
2: 哎，
1: 青出于绿而绿于绿嘛。
2: 哪儿这么些个绿啊？
1: 啊，这当然，我这个对对的水平跟他们比强，
2: 哎，
1: 跟您比那就更强啊，
2: 更强。
1: 对了，我统计了一下啊，我这个对对的水平比您高呢，就高那么237%，科学统计就多这么多。
2: 不容易，不容易。
1: 那是，
2: 我在这里奉劝您一句，
1: 您慢慢说。
2: 您可千万别止步于此。
1: 那当然，
2: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必须的。
2: 再毛毛劲儿，
1: 嗯，
2: 您先完成这13点，
1: 哎，
2: 然后加一块儿，你就250。您
1: 干嘛，师傅？怎么了？我说点实话，您至于这样吗？啊，真是不比您高点儿，您就不爱听了。我就爱说实话。
2: 大伙儿您可都瞧见了，这是把他交出来了。
1: 那是，
2: 往这一站，我也会对对子，我比你强237%。对，哼，敢跟我梗梗脖子了。
1: 11了，该梗梗一回了，是吧？
2: 白眼狼。
1: 师傅，您这过分了，您这没有，您我对您还是很孝顺、很尊敬的。您说我白眼狼，这话有点过。
2: 我这话没什么特别的，这
1: 还不过吗？
2: 这是个对子子上联啊，
1: 这就开始了。
2: 你得对这个
1: 上联什么？
2: 白眼狼。
1: 哦，那听我这下联，
2: 嗯，
1: 我跟您对赖皮狗。
2: 你看。对的不错，
1: 怎么样？张嘴就来，
2: 别高兴太早。
1: 嗯，
2: 我能加字，
1: 那我能添字。
2: 白眼狼翻白眼儿，
1: 那我给您对赖皮狗耍赖皮，
2: 我还能加字，
1: 那我还能添字。
2: 白眼狼翻白眼儿，哦，
1: 您这怎么回事？
2: 翻上去了。
1: 我这翻上去了，
2: 翻上去了。
1: 那你听我这下联，
2: 嗯，
1: 我这是赖皮狗耍赖皮，哼，
2: 嗯，你这怎么了？
1: 赖皮痒痒。
2: 哦，我这是，
1: 那我这，嗯，
2: 啊，
1: 嗯，什么毛病？咱俩这是？有好的没有？说点好的。
2: 对的不错。
1: 哎，
2: 这回咱们得来点正格
1: 正格的。对对对对，
2: 正格。
1: 您来吧，我听听有没有好的。
2: 听我这个啊，
1: 您说吧。
2: 铜盆冻冰金镶玉，
1: 这你给解释解释什么意思？
2: 铜盆知道吗？
1: 啊，
2: 金黄色的
1: 铜盆，对对对，
2: 盆里有水，水冻成了冰，是乳白色，
1: 是这个颜色，
2: 在月光下这么一看，就是一圈黄金里边镶嵌着一块无瑕的美玉，这就叫铜盆冻冰金镶玉。
1: 这一听就有文化味儿了。
2: 对，
1: 我喜欢对这种。
2: 那你来了，
1: 您听我这下联啊，
2: 嗯嗯，
1: 我给您对荷叶脱露翠嵌珠，
2: 这怎么讲？
1: 当然有讲了，荷叶拖着一滴露水，在晨曦底下一看，就好像是一块翡翠上镶嵌了一颗珍珠一样，所以我这叫荷叶脱露翠嵌珠，怎么样，各位？
2: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呀。看来得给你加大点难度了。
1: 您来吧，
2: 按照对对子的规矩，我要说个上，
1: 那我给您对个下呀。
2: 我要说个左，
1: 给您对个右，张嘴就来。
2: 听我这个，
1: 您来，
2: 自上而下看左转，书向右翻。
1: 您这上下左右都站上了，
2: 不是跟你说了吗？加大难度吗？
1: 这可得有讲啊。
2: 那当然有讲，
1: 您给讲一讲。
2: 左传知道吗？
1: 一本老书啊，
2: 古籍。
1: 对，
2: 古籍书，
1: 嗯，
2: 线装本竖排版。

0: 是是是，
1: 看书的时候得从上而下这么看，
0: 是这规矩。
1: 书脊在右，书口在左，翻篇的时候得往右翻篇。
0: 哦，
1: 故此叫做自上而下看《左传》，书向右翻。
0: 你瞧，啊，老头想难为我一下哈。
1: 嘿嘿，
0: 听我这下联啊，
1: 嗯，
0: 我给您对：坐北朝南吃西瓜，皮往东扔。哎呀，这张嘴就来，
1: 这皮干嘛往东扔啊？
0: 怎么您在东边了吗？
1: 干嘛要扔到我这边来？
0: 让您啃西瓜皮啊。
1: 啃西瓜皮？
0: 您别瞪眼，师傅，这啃西瓜皮可有学问。
1: 就这还有学问？
0: 当然了，我告诉您啊，西瓜皮横着啃的解渴，竖着啃洗脸，你知道吗？
1: 就这学问
0: 呢？哎呀，我不说您不知道啊。
1: 得嘞得嘞，
0: 嗯，
1: 行，算你对上了。
0: 还有吗？
1: 再加大字儿。
0: 来来来，赶紧
1: 啊！普天同庆，当庆当庆当当庆。
0: 好嘛，那定的光了什么呀？这是。
1: 是。
0: 您听我这下联啊！
1: 哎，
0: 我给您对：欣喜若狂，且狂且狂且且狂。
1: 我这是普天同庆，
0: 欣喜若狂，
1: 当庆当庆当当庆，
0: 且狂且狂且且狂，
1: 当当庆
0: 且且狂，
1: 当当庆
0: 且且狂，且狂且狂且且狂，且狂且狂且且狂，且狂
1: 且狂。行了行了
0: 行
1: 了，咱俩这扭秧歌来了。
0: 您带的吧，这边张嘴就来，这难不住啊，是吧？
1: 哎呀，
0: 来点难的，来点压箱子底儿的，有没有？
1: 看来不出绝招还真想。
0: 您来吧，压箱底儿的，走上走上。
1: 来来来，压箱子底儿的，
0: 亮一亮。
1: 哎，我箱子那底儿呢？
0: 坏了，破箱子还是？你这边有好的没有？
1: 有了，
0: 来来来，我听听，我听听。
1: 这个要拿出来，
0: 嗯，
1: 你小孩你可就完了。
0: 不至于。
1: 说实在的，我有点心疼你。
0: 为什么？
1: 活这么大也不容易。
0: 嗯。
1: 碰上这个，你对不上来，你还得往开了想。
0: 什么意思？
1: 你别到后边，你找个暖气管子，你
0: 我不没那么大气量啊！您来吧，我们这地暖，没有那个，来吧，出上联
1: 行，
0: 来来来，
1: 我真的我心
0: 我听听是什么，有什么难的我听听，来来
1: 听我这个，
0: 来来来来，我听
1: 绝对，
0: 哎，天下无语不成对，来吧。
1: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我躺什么呢？大白无二嘛！听我这下联，我给您对这个啊。
1: 那等会儿，等会儿，
0: 怎么了？
1: 听明白了吗？就对，
0: 怎么没明白？上海自来水，自来水按北京话撅尾巴管，这有什么难的？这个
1: 什么叫撅尾巴管啊？
0: 啊，
1: 听明白了？
0: 您说，
1: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这怎么了？
1: 往回念，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这叫什么？这叫回文。你对着下联，它也得是回文
0: 哦，哪边念都一样。
1: 对了，
0: 哦，难在这儿了是吧？
1: 要不怎么说绝对呢？
0: 没问题，师傅，难不住我。听我这下联，我给你对：山西，
1: 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你是不是想对这个？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这是南京。
1: 南京跑马场，马跑京南。
0: 说天上啊，
1: 天上龙卷风，卷龙上天。还有什么山东落花生，花落东山，大碗小米粥，米小碗大，这都不行，这都是网上的。网上人家那楹联爱好者，人家那弄出来这个对儿，人家对出来的，我这费半天劲，我出了一个绝对儿，你这倒好，上电脑梆梆梆一敲，敲出一堆来，记住几条，上这儿蒙我来了，上这儿蒙观众来了，不行，你得对你自己的，
0: 退票不玩了啊，没。
1: 你买票了吗？你就退票？
0: 我退飞机票，我离开北京。
1: 你退了飞机票，你还怎么离开北京？
0: 我共享单车，我骑走，你管着吗？你
1: 那共享单车都掉河里了。你
0: 有您这样的吗，师傅？啊，我是您徒弟，您给我捧哏，有这样的吗？您这玩意儿让我这不寒碜吗？让我脸往哪搁呀，师傅？有您这样的吗？咱爷俩底下对好的词儿，您说一上联，我往上摘一个，一蒙观众就完了。
1: 我蒙观众像话？
0: 本来就是我自己对一个，

0: 我自己能对，我还说相声干嘛？有您这么捧哏的吗？啊，师傅，您这可是捧哏，给您徒弟捧哏这么捧啊？啊，您给金德老师捧哏的时候也那么捧吗？啊，一会儿金德老师可上来跟富强在一起，我得问问金德老师，您这么捧哏行不行？对不对？我得评评这理。您那意思让我自己编一个是不是？
1: 对，
0: 再说一遍上联：
2: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听我这下联，
1: 说，
0: 我给你对：金斗进日坛，日进斗金。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有时我自己也发愁。我躺在我们家，我看着天花板，我就琢磨一件事儿：我有时候怎么那么聪明？您说啥？真的，哎呦，我自己想不明白，太聪明了，哎呦，天哪，好，
1: 我规规矩矩的说，今天表现还真是不错。
0: 您挤得出来的，是，亲师傅这是啊，台上掉下人的，哈家汗都下来，这边真下来了哈，
2: 哎呀，看得出来，
0: 嗯，
2: 这几年下了功夫了。
0: 那当然，
1: 好，好，好，
2: 武斌
0: 是我，
2: 青年才俊，
0: 没这么捧过人，
2: 朝气蓬勃，
0: 哎，
2: 风华正茂。
1: 确实是应该夸夸你。
0: 那是，
1: 今天啊，我不光要夸你，
0: 好，
1: 我连你们祖宗一块儿夸夸，
0: 夸我们老祖宗。
1: 对，
0: 哦，
1: 这姓武的可了不得。
0: 那当然，
1: 辈辈有能人，
0: 我们是能人辈出。
1: 哎，你看从历史到现在，姓武的能耐最大的
0: 谁？
1: 霍元甲。
0: 你。这不像话，霍元甲是我们祖宗啊。武，
1: 哦，武，
0: 你
1: 王老五，
0: 哎，在后边不成啊，师傅得往前。
1: 这么着，这么着，
0: 嗯嗯，
1: 我是你师傅不是？
0: 是啊，
1: 那咱爷儿俩好商量。
0: 您说，
1: 往前挪一位，
0: 嗯，
1: 把这字儿搁中间，孙悟空
0: 成？哎，不不，
1: 孙悟空能耐
0: 什么了？师傅，
1: 拿一棍儿，
0: 别去想什么棍儿，我姓武，得是我们姓武那祖宗，
1: 让西门庆踢死那个，
0: 你看，
1: 让潘金莲要死那个，
0: 您干嘛？师傅成心是不是？武二祖宗，我们老祖宗
1: 武松打虎。
0: 对，就等您这句话了。
1: 你要不提醒我还真把这茬给忘了。
0: 这个状态是
1: 武松打虎
0: 啊。对对对，有没有？
1: 你听我这上联，
0: 您说，
1: 武松打虎，
0: 嗯，
1: 武进空谷虎扑武，武打谷虎虎骨酥。你来这个
0: 费牛这么大劲编这么一上联，听我这下联。
1: 嗯，
0: 您不是夸我们祖宗了吗？
1: 对，
0: 我继续好好夸夸您。听我这下联啊，
1: 嗯嗯，
0: 绝对啊，
1: 嗯，
0: 我这下联是，嗯，好嘞，这儿，花嘞，啦啦啦，哈哈哈，么么哒，啪啪啪，你看这多好，这个行了，就是他吧。这下联，来，行了，
1: 这什么稀里哗啦的？
0: 这夸您，就是形容您，跟蔡明拍那马大姐其中的一场夜戏，全在我这里边。
1: 我们这夜戏就拍成这么稀里哗啦的。
0: 对了，就这么热闹。
1: 你可别让我问住。
0: 您问呢？
1: 你刚才这个，
0: 嗯，拿那钥匙捅那钥匙眼儿，
1: 嗯，好了，
0: 拧锁
1: 啊，
0: 嗯，推门，
1: 嗯，嘎巴，
0: 把门反锁上了，嘎巴。
1: 啦啦啦，
0: 拉着蔡明进卧室，啦啦啦，
1: 哈哈哈！
0: 你要在心里边想得逞了，就乐出声来了，哈哈哈！
1: 那这么么哒，
0: 搂着蔡明亲嘴儿，么么哒，
1: 啪啪啪，
0: 还没给你撒嘴巴，啪啪啪，
1: 打上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

0: 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踢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哈，
5: 慌，您甭弄这遭雷劈的姿势。
6: 我们这一批年轻人，说学逗唱四门基本功都掌握不全。
5: 这还真是良心话，
6: 对不对？ 是不是？哎，当然这话挺得罪人的，咱单说啊。
5: 您就说你自己就得了啊。
6: 我凭什么？
5: 你怎么样啊？这自满？
6: 我这还我这不行
5: 啊，不行是吧？
6: 不行
5: 啊。
7: 您好啊，
5: 就不就究竟哪点不行？
6: 咱说实在，
5: 提出来咱们交流交流。
6: 你比如说访学
5: 啊，
6: 老先生说了，
5: 是
6: 以说为主，以学当先。
5: 哎，
6: 访学，你比如说浩南。
5: 哦，浩南
6: 他老唱歌啊，
5: 是
6: 唱个歌。金斗老师他老唱戏，
5: 嗯，
6: 他老戏，对不对？你说我们这个嗓音跟人家能比吗？
5: 你是戏不了的，
6: 仿学就不如人家
5: 啊。
6: 那你说再说的唱，
5: 唱
6: 那更是基本功啊。
5: 都唱什么呀？
6: 您知道吗？
5: 相声里的唱
6: 啊，
5: 那得说是太平歌词、数来宝。
6: 太对了，罢了。
5: 怎么？
6: 还知道这个呢？
5: 这基本常识谁都应该知道。
6: 太对了，太平歌词，你说我们这年轻人赶上那时代没赶上
5: 啊，
6: 不得学吗？
5: 是。
6: 还有数来宝。
5: 数来宝
6: 给它定为两个名词。
5: 哪两个名词？
6: 快板和快板书。
5: 这俩也不一样。
6: 快板书分为三大流派。
5: 哪三大流派？
6: 王、高、李。
5: 王凤山、高凤山、李润杰。
6: 对了，我个人呢对快板书
5: 啊
6: 这种艺术形式非常的喜欢。
5: 哦，
6: 您别看我岁数小啊。
5: 是。
6: 您别看，你看我这90后。
5: 您是90后啊，呵，这不提还真看不出来，我以为咱们俩边边大呢。
6: 不是
5: 啊，
6: 这个传统服装啊，它显得我们稍微的有一点传统。
5: 哎，你穿的传统，长得也传统。您甭提岁数了，您就说年轻人怎么
6: 样。我们这90后，他平常不学这个呀。
5: 是
6: 快板书他们学吗？
5: 哦，
6: 我个人底下练私工啊，偷着学去啊。
5: 您掌握点，
6: 最喜欢这三大流派了。
5: 是吗？
6: 这么着吧，我在此也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汇报汇报，给朋友们访学一回快板书三大派怎么样？各位啊，
5: 好啊，那您给我们学学
6: 好不好？
5: 啊，
6: 那这样，我先把伴奏的乐器掏出来
5: 啊。可以。
6: 见过吗？你
5: 就是这竹板啊。
6: 对对对。
5: 哎，
6: 你见过吗？
5: 见过。
6: 啊，见过。我掏出来，
5: 或把竹板塞这儿，不怕硌着啊。
6: 伴奏伴奏在哪儿？
5: 怎么还是要唱快板啊？是要变戏法啊？您这还掏得出来？别往哪儿摸呀！ 嚯，什么意思？
6: 这走，绝对不让走。
5: 瞧这劲费的啊啊！您这主板费这么大劲掏出来，这跟我们平常用的那个也没什么区别。
6: 还有什么顶气？他、啊，
5: 嚯！您甭弄这遭雷劈的姿势，你把它举起来也没有用。
6: 我让各位看看啊，这灯光一打，我们这副主板显得这么有光泽，这么有亮度。
5: 还真是，你这脑袋照的。
6: 哎，我脑袋是
5: 反出来的。
6: 不对不对，它衬托着我。
5: 哦，是啊。
6: 为什么这么亮？
5: 为什么呢？
6: 这个在于盘，就跟您玩盒子橄榄籽一样，我们这主板得拿油盘。
5: 这怎么盘呢？
6: 哪有油蹭哪儿。哎呦，您知道吧？嚯，这大小板得一块儿。哎呦，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这样，尤其我这还方便。怎么都能来，
5: 全方位的啊！
6: 每天三遍，呵，
5: 是是是，
6: 你玩玩
5: 啊！不要，您自个儿留着吧。您这玩意儿太不卫生了啊！
6: 什么叫不卫生啊？这叫盘，
5: 哦，盘，
6: 甭说主板了，
5: 是
6: 我们家那红木家具都我这么盘出来的。哎
5: 呦，那你们家省了油了。
6: 下回有机会，请你去一块儿，
5: 甭
6: 一会儿咱蹭，一会儿咱蹭会儿
5: 啊！上哪儿蹭会儿？
6: 咱蹭会儿，
5: 您先唱会儿得了
6: 啊！不是我，我刚才说了，为朋友们访学快板，快板出三大派。
5: 是啊，
6: 咱们有言在先。啊，不能学这三大派的创始人了啊，因为都已经作古了，
5: 故去了，
6: 也都是让我听的啊，
5: 真没少听
6: 这三大派啊。现在的传人与在禅弟子很有特点哦。首先说这个王派创神叫做王凤山，
5: 王先生，
6: 王凤山先生在天津呢有一位得意的高徒，
5: 是是，
6: 他唱快板啊很有特点。
5: 有什么特点？
6: 讲究缩脖。
5: 什么叫缩脖啊？
6: 这
5: 那不是唱的有特点，是长得有特点。
6: 哎，对，就还是这样。开场板呢，讲究是逛点。
5: 什么叫逛点？哦，就这个点。哦，那这王行了，他都叫唤了。您少逛了呢。
6: 逛点，逛点，这么着，我打上场给朋友们开始学。
5: 可以、啊。
6: 我一转身就是归后台了。哦、您看模仿的像不像？
5: 王派，
6: 咱们现在开始。
5: 来来。
7: 这就缩上了，板袖口啊，拿竹牌

0: 唱两句。
1: 完了，
2: 完了。
0: 哎呀，这王派你要多练些日子能长个儿。
1: 怎么叫能长个儿？
0: 您那往上窜什么呀？
1: 不是，这是王派的特点。
0: 哦，
1: 这个代表作有很多。
0: 都什么呀？
1: 像什么咱们经常听到的
0: 啊，
1: 十八愁绕口令，
0: 是
1: 百山图，
0: 嗯，
1: 这都是王派的代表作。
0: 唱得好。
1: 但是我个人啊，王派最好听的得说是双锁山。
0: 哦，刘金定招亲。
1: 太对了，
0: 唱
1: 起来非常的俏皮。
0: 唱两句，我
1: 给王们学两句
0: 啊。唱啊！
1: 陈桥兵变，严嵩兴，南唐北宋且战争，赵匡胤兵发寿州地，要与南唐大交锋。两军阵前摆了一仗，是南唐败阵，北宋赢。不料想中了那南唐的空城计，只困得内窝粮草，外窝救兵。可以鼓掌了，谢谢大伙。
0: 哎呀，这二楼的观众得多花钱买票啊！您在往上看什么呀？
1: 不是，这是王派的特点
0: 哦。
1: 与王派形成鲜明对比的
0: 是，
1: 得说是李派。
0: 李润杰
1: 创始人叫做李润杰。
0: 对，
1: 李派的再传弟子和传人呢，也有一大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唱快板是动作幅度非常大。
0: 哦，他这个花点比较多，
1: 亮相
0: 啊，身上好，
1: 亮相
0: 哎。这不是亮相，
1: 那我这是
0: 要显形啊，哪有这种动作？
1: 不是，就说动作幅度很夸张。
0: 您别瞎学，
1: 再给朋友们学一学
0: 啊。开场板，
1: 您看我模仿的像不像？
0: 来来来。

0: 沿着打上涨开始。嗯，
1: 还真精神啊！
2: 有头发吗？你叫捋，别瞎捋。

0: 这脖子肠子都来不了这个。唱
1: 完了，
0: 又完了
1: 啊
0: 啊！
1: 代表作考考您，知道是什么？
0: 那多了
1: 啊！
0: 捷行车，
1: 太对了
0: 啊！
1: 最有名的得说是捷行车，
0: 是是。
1: 双枪老太婆，
0: 就是这段
1: 下山捷行车，
0: 哎，
1: 唱起来嗓音非常
0: 会唱吗？
1: 我给您学两句，
0: 来两句
1: 捷行车。嗯，
0: 行行了，别老捋了。

0: 在东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黑锅，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
1: 这主板招你了是怎么着？
0: 其实快板与魔术紧紧相连、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老拿它干什么？
0: 多新鲜的，不跟您说了动作幅度非常大，讲究亮相吗？
1: 这动作太隧道了
0: 啊，
1: 人没有这么隧道。
0: 当然了、嗯、像不像啊三分样。
1: 是
0: 学一点什么呀？
1: 啊，
0: 学一点什么呀？
1: 学点
0: 那个皮毛。
1: 我
0: 回家再一展示。
1: 哎呀，中午没少吃蒜吧？
0: 不多
1: 啊，
0: 就两辫子、
1: 啊、两辫子论辫子吃啊。
0: 我喜欢吃，喜欢吃、哦、喜欢吃管着吗？喜欢吃
1: 管不着。
0: 吃蛋糕就蒜。
1: 嚯，好习惯。
0: 爱吃爱吃
1: 啊，消炎、
0: 哎、我考考你，我考
1: 考什么？
0: 快板快板书、
1: 嗯、
0: 一共几大派？
1: 三大流派。
0: 我刚才访学几派
1: 了？学了两派了。
0: 还差几派没学？
1: 您拿我当傻小子了、
0: 啊、不是，万一呢？
1: 这不学两派还剩一派啊。
0: 是
1: 高派，
0: 叫得上名字了。
1: 高凤山高先生，
0: 那是咱们北京的快板大王。
1: 是是是，
0: 尤其高派啊、
1: 嗯、
0: 开场板讲究三个大字
1: 啊。哪三个？
0: 叫做精气神。
1: 好看，
0: 把观众的掌声要下来那叫能耐。
1: 对，
0: 再给朋友们学学
1: 啊。来来，
0: 您看模仿的像不像
1: 高先生？
0: 精气神、
1: 啊、
0: 三个大字。
1: 嗯，

0: 完了，哎，
1: 您都来两回了吗？您连这腿脚不利了都学呀、
0: 啊？这特点，特点，精气神，精气神。这个三言两语呀、啊，表达不了我对高先生的敬意
1: 啊。那您要怎么样呢？
0: 今天咱们别开生面
1: 哦，
0: 要唱我唱回大段
2: 好
0: 啊，
2: 轻点的。
1: 好，让观众朋友们也跟着过过瘾。
0: 好好，
1: 高派，
0: 甭那么多废话了，
1: 大段，
0: 大段就唱
1: 啊，
0: 大段
1: 唱着。嗯，
0: 待一会儿一点
1: 啊，
0: 我得托付了。
1: 托付什么？
0: 高凤山先生啊，
1: 嗯，
0: 有的老观众您经常听高先生，
1: 是，
0: 那真是一代宗师，
1: 嗯，
0: 唱得太好了
1: 啊，
0: 尤其嗓音条件好，
1: 嗯，
0: 人一张嘴就是高八度，
1: 调门高，
0: 我怕我盯不下来
1: 啊，盯不下来没关系
0: 啊，
1: 我替你唱两句，帮你缓解缓解，
0: 您行吗？
1: 行啊，
0: 真行假行？啊、
1: 可以，
0: 行，那就这么
1: 啊，
0: 我尽量，
1: 你尽量自己盯下，
0: 我尽量盯，
1: 好不好？
0: 要盯不下来，大伙都我归，
1: 哎，是是是，
0: 我尽量
1: 啊，嗯。

0: 我唱的是
1: 这调门行吗？
2: 太行了
1: 啊
2: 啊！你们祖上也有在宫里干活的吧？这音儿打哪儿出来的？这
1: 不是不是，就这种高音儿、
2: 哦，
1: 高音儿，
2: 脑后摘音儿，
1: 哎，就这音儿，就这音儿、啊，这调门
2: 调门别落下来，
1: 我尽量
2: 保持住了，
1: 我尽量
2: 啊，打个段啊。

0: 尽量盯下来。
1: 哎呀，是，别托付了，唱吧。
0: 要盯不下来，大伙儿都有个原
1: 谅啊！对对对对，唱唱唱。
0: 我给你
1: 唱不唱啊？还
0: 吓我
1: 一跳啊！别废话，赶紧。
0: 都有个原谅
1: 啊！是是是。
0: 我唱的是高楼山上有两间房，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1: 完了。
0: 怕盯不下来，
1: 哎呀，没有了，再盯不下来那更得了，那个
0: 意外，
1: 两句还盯不下来，
0: 还真盯下来了
1: 啊！你别废话了
0: 啊，
1: 这叫大段啊！
0: 怎么了
1: 啊？高先生代表作那有好多呢，诸葛亮押宝，周仓偷孩子，
0: 对
1: 啊，观众朋友们最喜欢的同仁堂。拉药抽屉，我们行话叫
0: 对，
1: 好几百味药材，
0: 嗯，
1: 啪啪啪都给人抱出来，这你会唱不会？同仁堂，各位怎么样？鼓鼓掌，让他来回同仁堂。你要把同仁堂唱下来，这算你会学高派。
0: 那这样吧，既然您点到这儿了，又说这个同仁堂是高派的经典名段了，
1: 是
0: 我呢也借此机会向咱们亲爱的各位观众以及后台的各位艺术家作为汇报，为大家演唱这段同仁堂。
1: 来来。
0: 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个名医列着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骑龙画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得主华佗高，这个孙思邈也道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早先好墨治好了，他一针治好娘娘的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呐、点他在当朝这个封他个文官，他不要这个赐他我将就把头摇。万般呐、出在了无忌奈，亲身赐见那黄袍，在一旁怒了英雄哪一个？怒恼了竟逮老鹰豪，把眼一瞪上金殿，尊生我主听真苗，为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何你不赐那黄袍？我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娘娘的病，你就赐见那黄袍搁置为民，臣不要。但黄袍的事情我不着，这个老净歹头越说越恼越有气，手拿着钢鞭赶黄袍，一把钢鞭拿在了手，手持着钢鞭赶黄袍。这个药王爷他们要把刀他多出了黄袍混红袍，这个黄袍供在药王斗，黎明我定才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狼狈，您老这个买卖狼狈，三尺三寸三分高，这个一边钢刀压药碾，这个一边撂这个炸药刀。炸药的刀亮苍苍，炸几味草药，淋了仙肠，那个仙肠牛黄与高宝，那个后炸冰冷与麝香，那个头人陪着杏仁儿，这个二人睡在那平江床啊，睡着三更叫白夜，胆大了木贼也跳金枪到走了水银五十两个金毛狗儿叫汪汪，有金枪他给了龙须松金，这个人前叫白做大堂，把手抄起干草棍，棍棍打在神皮上，这打这个神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文小苏文庞大海滴溜圆的狗皮膏有接风寒呐、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到了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愿诸位身体健康，佛寿双全。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

0: 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用不着江东的一兵一将，也用不着江东的一刀一剑，只要把江东的两个人放在一只小船之上送到江北，曹操一看这两个人来，拔营起寨，曹操撤兵就走。
9: 不知所需哪两个人呢？
8: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跟岳波说一段《三国演义》的名段，诸葛亮智击周瑜。建安13年秋七月丙午日，曹操率领大兵南下，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上至乌侯孙权、文武官员，下至黎民百姓、士卒儿郎，都怕曹操兵多。孙权驾前有个大政治家鲁肃鲁子敬，鲁肃过江面见刘备刘玄德，把刘备的军师诸葛亮请到东吴。诸葛亮到了东吴之后，舌战群儒，智击孙权，坚定了乌后孙权的信心。但是孙权仍然怕曹操兵多将广，吴国太提醒了孙权，孙权传下命令，让人到鄱阳湖速调水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回归柴桑郡。迎接周瑜的就是鲁肃鲁子敬。周瑜见着鲁肃，问的一句话就是曹操到底有多少人马。鲁肃说，都督，这件事儿您不要问我，我已然把刘皇叔的军师诸葛亮请到江东，你一问诸葛亮就知道曹兵虚实了。周瑜、周公瑾就让鲁肃马上去请诸葛亮。子敬啊，我回到都督府等候孔明先生。鲁肃到了公馆，把诸葛亮请到都督府。
9: 大都督周瑜、周公瑾迎出府外，定睛仔细观瞧孔明先生，但则见此人身高在8尺开外，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鼻直口正，海下有三绺墨髯，黑胡须，头戴冠。

0: 千金身披鹤氅，腰系下水火四套，足下蹬薄瓦云履，手持羽扇，飘飘然有神仙气概。
1: 诸葛亮也仔细观察周瑜，您瞧这周瑜像吗？本来我想把李靖带来了，但是您一会儿听我这开脸，我就没法带李靖了。因为周瑜长得非常漂亮，中等身材，原北凤腰，双肩变五龙。看面貌，红扑扑的脸蛋，白中透红，红中透润，润中透嫩，粉不溜的那么好看。你要看周瑜这脸，没敲子，没挤子，没包。你是说我怎么带李靖啊？
2: 嗨，
1: 只能带这个，都是义子。这周瑜差点，我们老伴儿说了，收个干儿子容易，养活这么胖可不容易。
0: 您接着说书。
1: 周瑜长得漂亮极了，我给您举个例子，就好像呢，您煮一鸡蛋，剥了老皮儿，去了嫩皮儿，在这团粉里打一滚儿，挂在房檐底下接一宿露水。第二天太阳一照，苍蝇往上一落，啪来一大劈叉，都能把腰扭了。周瑜这脸蛋就这么平整漂亮，两道眉毛又黑又亮，斜插入鬓，直入天苍，一双大眼皂白分明，水灵极了。高鼻梁，四字方海口，牙排碎玉，唇若涂朱，大耳相衬，太阳炫赌着一团精神足满。头戴亮银三叉帅字盔，双叉至金尾，身披软铠，外罩素缎色，裹肩玄蟒，出为将，入为相，侠王管武，腰横玉带，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绿纱一片鞘，银饰件，银铜口，素绒绳挽手，双锤灯笼穗，粉中音儿，足蹬冠靴。那周瑜周公瑾真是漂亮一极了。
0: 周瑜周公瑾把诸葛亮让到都督府，分宾主落座。啊，先生，此一番曹兵压境，是战是降，望先生教我。
1: 都督，要依我孔明看吧，曹兵虽然83万人马，诈称100万之众啊，我诸葛亮略施小计，曹操必然拔营起寨，回归河南许昌。
0: 那不知道先生有何良策呢？
1: 其实啊，用不着江东的一兵一将，也用不着江东的一刀一剑，只要把江东的两个人放在一只小船之上送到江北，曹操一看这两个人来，拔营起寨，曹操撤兵就走。
0: 不知所需哪两个人呢？
1: 曹操听说江东有个乔国老，乔国老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乔凤，二女儿乔皇，长得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倾国倾城，天姿国色呀。都督，您可以面见乔国老，花上1万黄金把乔凤乔皇买来，放到小船之上，您把大乔小乔送给曹操，曹操一看哈哈大笑，来拔营起寨回归许昌，这仗就不用打。
0: 周公瑾闻言不由勃然大怒，啊先生，不知此言以何为证呢？
1: 想当初曹操在漳河邺郡盖了一座铜雀台，盖好了之后，命他的二儿子曹植、曹子建写了一篇《铜雀台赋》，这篇文章写得好啊。文章当中说清了：一，曹植称赞他的父亲当河天子；二，说曹操遇得江东二美女大乔、小乔，放在铜雀台上陪着曹操以乐晚年，曹操随死无恨。都督，曾见过这篇《铜雀台》吗？
0: 公瑾不曾见过。
1: 哈，这篇《铜雀台赋》辞藻华丽啊，子敬，你见过吗？啊，鲁肃说：“对不起，对不起，孔明先生，我也没见过。”哈，诸葛亮轻摇羽扇，看着周瑜。
0: 周瑜问：“先生，这篇《铜雀台赋》可曾全记否？”
1: 啊，我太喜欢曹植这篇文章，已然把它背诵下来，
0: 还望先生当面送之。
1: 好，都督子敬请听。自 宋明后。

0: 后与其游喜登城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喜，关圣德之所迎，见高门之嵯峨喜，福双缺乎太清之中天之华冠喜，连飞葛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喜，望远果之姿容，修双台与左右喜，有玉龙与金凤，揽二桥与东南喜，乐朝夕之与共，抚皇都之红利喜，看云霞之浮动，新秦才之来翠喜，携飞熊之极梦，仰春风之和睦喜，听薄鸟之悲鸣，云天更其寂寂喜，家远德湖双城，洋人化于宇宙喜，尽诉功于上京，为桓文之为圣喜，起诉方乎圣明，修以美以惠泽远洋，一所我皇家喜，凝比四方同天地之归量喜，其日月之辉光，永尊贵而无极喜，等君授于东皇，玉龙起以遨游喜，回銮驾而周章，恩化集乎四海喜，家务辅而民康，愿司台之永固喜，乐中古而未央。
1: 周瑜、周公瑾听罢大怒，双手一掏掷戟铃，遥望江北，气杀无疑。曹德呀，曹德，我周公瑾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0: 哎呀，都督因何发怒？
1: 先生有所不知，那大乔乃雇主孙策之妻，小乔乃于之妾也。
0: 哎呀，都督，恕我孔明不知，请您多多原谅。诸葛亮心说不知道，我还不说呢。那么为什么诸葛亮朗诵这篇《铜雀台赋》，周瑜就能生气？他为什么信？因为诸葛亮把这篇文章改了两句话。原来这篇《铜雀台赋》有两句是“连二乔于东西喜，若长空之地动”，诸葛亮给改了，说“揽二乔于东南喜，乐朝夕之与共”。原来铜雀台当中间一座台，两边两座台，两座天桥相连，若长空之地动。你要在台底下看呢，就好像这两座天桥把这三座台一连，就好像这天空中刚下完雨出的杠这么好看。诸葛亮给改了，曹操坐在铜雀台上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诸葛亮说曹操这只手想搂着大乔，这只手搂着小乔，周都督的夫人陪着曹操饮酒作乐，曹操随死无恨，这周瑜能不生气吗？诸葛亮改得好啊，一个是三国年间乔乔不分，再说1800多年以前了，那时候您上哪儿买这三曹诗选去？还一节呀，曹操是酒色之徒，曹丕趁乱那真是他们曹家爷们儿就这人性，周瑜能不相信吗？周瑜是勃然大怒，
1: 想了半天，周公瑾给诸葛亮深施一礼，啊，先生，此一番回到柴桑，并然劝我主吴侯决意战曹，还望先生助我一臂之力。
0: 您瞧诸葛亮损不损？用江东的兵还得让周瑜给他深施一礼，这诸葛亮好坏了才还了个半截衣。哎呀，多多，我诸葛亮一定效犬马之劳。这就是诸葛亮送父金鱼，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大破曹兵
1: 83万。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 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
10: 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出，我老朱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1: 娘子，
2: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啊。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过膝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3: 李春接拜在桃园，五柳佛马济苍天，不幸徐州

0: 咱是主角。
1: 我呀，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黄金、美洲豹、玛雅、安第斯文明的大展在北京举办，非常不容易。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北京市民一定要来看看，特别是小朋友，居然能够有辣椒冰激凌，有这个爆米花冰激凌，尝尝那小朋友就会很难忘的。
1: 找到了我种草已久的单霁翔院长推荐的冰激凌。嘿
2: 哈喽小姐姐，
1: 你好你好。单院长推荐的就是这什么墨西哥辣椒的这个是吗？辣椒味的冰激凌，
2: 可以尝尝。
1: 那怎么吃啊？那真的会辣吗？
2: 真的会辣。
1: 它很有特色哈，就是爆米花，超级爆米花。
2: 这个口味都是根据这个大展来特别选的口味。
1: 哦，根据大展特别选的口味，那怎么办？我都想尝一尝，我太贪心。
2: 可以选这个，这个是五个口味的，哦，迷你的，
1: 有五个口味，太好了，这个适合我。耶，哒哒哒哒，我来替大家尝一下辣椒冰淇淋到底辣不辣。那个亚洲他那儿，首先它入口呢是南瓜的味道，南瓜和奶油，没有很甜，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不觉得辣，但我吧唧吧唧嘴，那个辣味一下就上来了，但是这个辣味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有一点香香的那种辣，香辣的感觉。对，反正蛮特别的。来吧，干一个。咱能看展，然后还能吃一个创意冰激凌，
3: 对，很好。
1: 美洲风味的，跟那个大展还有一点关系的啊。塔可，还有你看玉米片，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个玉米啊，应该是他们的特色。你看这个像不像豹纹？
4: 美洲文化展在这个餐型上面进行了一些搭配，例如呢，这个秘制牛柳，我们就会考虑到，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的老北京的，说，驴打滚啊，爱窝窝呀，
1: 牛柳的，
4: 还是金丝啊，这个北京地域的鸽子盆啊，然后来进行一些搭配，因为不同的饮食会有不同的选择。
1: 哎，这个看起来还是很精致的，对，很有氛围感。
5: 中国新文创市集北京公园文创天团集体报告，今天扎堆赏心了。
6: 印象天坛系列盲盒，梦幻潮流青铜，旗舰店款式全拿捏
5: 啊！这个小旗舰店也太可爱了吧，像冰激凌一样。
6: 尽显古人天文智慧的超有文化的冰箱贴，
5: 北海文创一秒梦回童年，谁的小时候没听过让我们荡起双桨，白塔泉湖里的黑头鸭。这个是颐和园今年新推出的专属 IP 文昌阁文昌帝君的坐骑拟人化形象白特系列盲盒，每一个都是美好的寓意。
6: 国家植物园创意果实冰箱贴，天然果实打造，随手就能学习趣味植物小知识。北京动物园顶流明星萌兰，各式公园文创一站式配齐，快来朝阳公园文创市集，把京城满园风光通通带回家。
7: 我最喜欢逛这种集市了。我不知道孩子们开不开心，
8: 你们开不开心啊？
7: 我很开心，
9: 来，开心的宝宝举手。
10: 它是一个冰箱贴，这是一个零钱包，
8: 这是个零钱包，
10: 对，这是双肩的啊，背包，
8: 爸妈再也不用怕我硌脚了。这个呢是一套特别有代表性的餐具，这一套十六餐具呢是选用景德镇陶瓷，印着屯垦乃千古之策的印章，象征了新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戍边，共创美好生活的生活愿景。

0: 老子今天也来开直播了，家人们啊！
1: 好，
0: 哎，对对，
2: 哎呦，
3: 哎呀，没事，你们这样的话，你手快都快，但是步子
0: 快起来了。

0: 师，辨真假吧。
1: 老朋友、新朋友，还有很多小朋友啊，老孙又来了。
2: 下了车，我也觉得很震撼。那大王回来了，哎，其实它就是一种氛围嘛。
3: 通过就是大圣戏的文化、猴戏文化，把我们本土的这种非遗的，通过一种新的方式，能够让现在年轻人都能够深度的参与进来，我们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
4: 一根毫毛，变出跨越40年的陪伴。从猴哥到猴爷爷，六小龄童把猴戏从舞台带进千家万户，这是一根毫毛里藏着的真功夫。
2: 六小龄童肯定不是中国啊演技最好的一批影视剧员，但一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演员。你一个剧40年，影响一代又一代人，而且现在年轻人，我不讲啊，从开始叫我猴哥，后来叫猴叔叔，现在叫猴爷爷了。像年轻的观众或者以前认为我啊，好像没看过他舞台上功夫或者。现在看见了，没有任何特技。
5: 走过玉门关，为七里山上飘的雪，也走过长城边上小小吹过来的风。
4: 一根毫毛变出黑悟空大战，变出短剧总导演，60多岁照样跨界破圈，让美猴王在新时代继续炸场。
2: 去年我拍了一个叫这就是西游，就是六小龄童大战那个黑悟空，有3分钟这个片花拍得非常好，又尝试了一下，我已经60多了那时候。当然现在你看随着那个短剧啊 AI 剧出来，我们这次就会宣布一个啊整个西游记与中国猴山短剧的一个项目啊，我是目前定的是要出任总导演的，但是我想肯定里头会要去演适合我的角色。
6: 我们扬琴家族博物馆，它能使音乐能使乐器真正的火起来。
4: 作为民乐团里的 C 位担当，说起扬琴大家可能觉得有些陌生，但用它演奏的音乐你一定听过。

0: 谁说扬琴只能走民族风，它可以很摇滚。它也可以玩起来。怎么样，是不是很有趣？在北京悦城扬琴博物馆里，400多件展品让你了解扬琴的前世今生，还可以上一堂公益课。这不，音乐小白说学就学，
1: 音乐小白上学。
2: 好，那我们先找哆，哆嗦嗦，对，然后拉拉嗦。
3: 我们现在乡村艺术团包括我们的这个公益课现在已经第三期了，我们将在6月份啊会有第三次的汇报。
4: 真正的文化入驻了村民的这个日常生活中。
0: 上完公益课，我们还能听一场音乐会，逛一逛文化市集。随着北京悦城扬琴博物馆扬琴青年全球伙伴计划的启动，以后在仙人洞村我们可以欣赏到来自全世界的音乐。
3: 我们启动全球的扬琴青年合作伙伴计划，马上音乐广场就要启动了，下个月欢迎大家，我们每周末都会给大家分享一场世界民族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多元音乐季。欢迎大家经常来扬琴博物馆和我们一起玩音乐。

0: 自2021年首演以来，五星出东方凭借过硬的品质斩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和第17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两项国家级大奖。五年后，当大幕再次拉开，五剧五星出东方已凭借技术赋能首次以 8K 超高清技术进行数字版本拍摄，同时采用超现场直播形式与全国十余省市20多个剧场院线同步连线，同屏共赏。
1: 让你们看到哈，上海、湖南、郑州、天津、江苏、济南，这个珠海，各种啊，我就不一个念，就是这一部分实际上是我们今天的22个点位。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这么多个机位会在实时切换中间挑选出来，可能在我们的这22个点位，他就会看到的跟我们现在今天现场自己感受捕捉到的不一样，是有推动和有选择的。
2: 因为平时就是舞台离观众是有一定的距离的，然后我们演员就要把身体的状态还有表情就要夸张化，然后坐在后台的观众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演员要传递的情绪、表达的内容。然后因为这次牵扯到有录像、有转播，就是那种有微表情的东西，所以说可能会在表情上更细腻。
3: 我在济宁大剧院看《五星出东方》，因为之前很早就知道这个大 IP， 没想到这次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在。不在北京就能看到这么好的戏，
4: 很有幸人在珠海，但是还能通过超现场的方式然后看到在北京的一场演出。
0: 五星出东方之所以能走进全国观众视野，收获大众青睐，当然和剧目的几个超有关。
5: 因为我比较喜欢五星出东方子虹博这个文物，然后所以看到和他相关的这个舞剧，然后就来买票来看的了。
6: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好出差去到了新疆，然后去到了新疆博物馆，然后我本身也对五星出东方那镜织锦护臂也非常的感兴趣。
7: 元素，然后又有那个新疆少数民族的感觉，对于敦煌的，然后去顶胯，然后有这种佛指，然后会有这种轮指，然后护着这个灯的一些这样的动作。
1: 它的这些相关的道具，因为很成熟了嘛，就是它不像新戏的时候，咱品牌戏就是它在不断的打磨中，它都会非常的成熟，所以大家各自该干什么，再紧张，它都显得非常的有序、有条不紊。所以我们的道具部分，你看大家看到的这种，这个像我们的土嗨舞中间的大骆驼呀，还有就是咱们当时跑的这些。很多的小道具各方面，然后这个布局起来还是很有这个有氛围。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2: 太阳的金色汗水，
13: 秘鲁的蒙娜丽莎，
14: 月亮神悄悄许愿，
1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9: 咱是主角，
20: 我呀，
2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2: 老时间，
23: 新体验，
2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我们那是宇宙、银河、亚洲、中国背景豆腐有限大公司。
1: 豆腐啊，我就听这俩字儿，真着。
0: 请你们演出，你管俺们卖吗，走吗？
1: 啊，也对，
0: 是吧？
1: 也对，
0: 请你们演出
1: 卖豆腐也
0: 是，是不是？
1: 好好好。
0: 最后确认一下啊，
1: 好好，
0: 确认啊，就是你们这16个人
1: 啊，好，
0: 上俺们那儿去，
1: 嗯，
0: 给俺们演100天。多少钱？
1: 嚯，这活太大了！谢谢谢谢，这活太大了。
0: 你
1: 总觉得我这3月就别干别的啊，我就光吃你们这豆腐房了啊！我算算啊，收来，给我1000万，我等不了了，等不了，快给我，我赶紧，我给他们。
0: 你们要多少钱？
1: 折扣价1000万，
0: 1000万，
1: 对对对。
0: 行
1: 啊，
0: 那你们就去吧，
1: 那我们就去了，
0: 买卖归你们了。
1: 我要个豆腐房干嘛呀？
0: 那玩意儿你有1000万呢？
1: 废话，你这日子口在这儿呢。
0: 我这日子怎么了？
1: 3多月，你可不1000万还
0: 3多月怎么？100天，
1: 这不是俩50天吗？
0: 俩50怎么100天？
1: 怎么个100天呢？
0: 晚上不演，光演一个白天。
1: 光演一个白天啊，
0: 你们有1000万呢？
1: 是啊，你也得给啊。
0: 我就纳了闷儿了
1: 啊，
0: 就算演100天，怎么打完折还够了呢？
1: 我才想起来这事儿。是是是，咱不废话，不废，就演一场，
0: 8万，就是8万块钱，
1: 你们要给的嘛？那
0: 行，
1: 对吧？
0: 那就去吧，
1: 现在我们就去了，
0: 到时候俺们来车接你们。
1: 哎呦，太客气了，
0: 俺们用那个拖拉机，连拖带拉的，你们就去了。
1: 好，大半夜演员还得上5环等你去是吧？
0: 要不然半夜1天进不来啊！
1: 你甭废话了，我们自己去就得了，
0: 自己去，
1: 坐车自己去。
0: 行了，到那儿以后俺们管饭。
1: 哎，不用，我们自己吃去。
0: 哎，不行，你去1天哪能不管饭
1: 啊？啊，行，那你麻烦，
0: 是不是？
1: 麻烦你了。
0: 到那儿以后管你们酒席。
1: 啊，宝贝，别麻烦，我们不用。
0: 你们不都是好喝两口啊？
1: 不是喝演出吗？
0: 哎，请你们酒席
1: 啊！
0: 哎，你们这是多少人？
1: 16个人嘛。
0: 16个人，
1: 嗯，
0: 16个人不能坐在一块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得给你们2分开
1: 啊，分开，
0: 对吧？你们是8个人，
1: 对对对，
0: 8个人1梭子，8个人1梭子，
1: 蛤蟆死了太惨了，这也，用不了1梭子，知道吗？哪儿的事儿说完就毙了是吧？
0: 毙了干嘛？就你们8个人这梭子，8个人这梭子，
1: 8个人1桌子，
0: 对对，8个人。一

0: 费劲劲儿的这个。
1: 八个人一撅子。你什么耳朵你这
0: 什么舌头啊，成了往下走吧，往下走吧。
1: 八个人一指一桌子一桌子。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让你们喝酒啊，不，每个人一瓶。
0: 那不开玩笑吧，
1: 一瓶白酒。
0: 演出之前不能喝酒。
1: 不能喝
0: 那这规矩。
1: 那就每个人一坛。
0: 你这么胡说八道吧，这个一瓶都喝不了，一坛子谁受得了
1: 啊？一坛子走嘛，啊，没有那个字，就是一坛。
0: 那怎么个一坛呢？
1: 就是把这个白酒倒在酒盅里边，哎，盅子往里一沾，哎，冲你们鼻子尖儿一坛。
0: 啊，就光闻闻呢？
2: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0: 不是，你就搁那呗，谁爱喝谁喝，好不好？
1: 行
0: 行行
1: 行，行吧。来，主要是酒席，酒席吃的是这席呀，
0: 工作餐就行。
1: 是不是不行？那得吃大席
0: 呀。什么呀？
1: 八大碗你吃过吧？
0: 哦，这我吃过，
1: 吃过啊。九大件儿你吃过吧？
0: 哦，这我光听说过。
1: 我们这个十大件儿你吃过吧？
0: 啊，那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了。
1: 你没听说过
0: 啊？十大件。
1: 我们这是四盘五碗一个大请盘。
0: 听着就那么解馋
1: 点。
0: 好好好，太好了。
1: 别说别说，这个东西让你吃啊，我一说出来能馋得你流哈喇子。
0: 不是，这农家饭是好吃的。
1: 你没吃过？
0: 不是，你跟我说说怎么样？我听听，
1: 提前给你剧透一下，
0: 大桌席
1: 大酒，那错不了啊。瞎说这个四盘，
0: 头一盘，
1: 头一盘
0: 什么？
1: 香葱拌豆腐。香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甩上小磨香油，啪，香喷喷，香喷喷。
0: 这大腕吃过什么呀？这个。我小葱拌豆腐把你馋成这样，
1: 爽口啊，
0: 是吧？小子，这盘算糟践了。拌豆腐就拌豆腐吧，得了，你们那儿不卖豆腐吗？
1: 对对对，
0: 尝尝你们手艺也好。
1: 哎，我们这最好啊。
0: 啊，那二一盘呢？
1: 二一盘也好，
0: 这是
1: 韭菜花拌豆腐。
0: 哎呀，啊，这韭菜花还能拌豆腐呢？
1: 哎呦，这个新酿的韭菜花砸碎了，一会儿你吃不着啊。
0: 是啊，
1: 韭菜花拌豆腐，
0: 啊，这两盘豆腐了
1: 啊，
0: 三一盘呢？
2: 口味重，
1: 口味重，吃三一盘。
0: 哦，这重口味，
1: 辣椒糊拌豆腐。
0: 这不就最后还烙豆腐上吗？这个
1: 不乐意吃，吃这四一盘啊。
0: 哦，对，还有一盘了，
1: 四一盘是个下酒的凉菜。
0: 哎，
1: 拿筷子夹起来往嘴里一扔，嘎吱吱嘎吱吱的，
0: 拌海蜇
1: 萝卜枇杷豆腐。
0: 你看，
1: 哎呦，这个东西说出百国。
0: 我说怎么嘎巴嘎巴的萝卜皮呀，啊？不是你们那哪儿那么些豆腐？这不能全是豆腐呀！
1: 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呀，
0: 扒拉开我啃桌子啊！
1: 你啃桌子不嘛？还有五碗大菜了，
0: 还有大菜，
1: 大菜呀，
0: 啊，大菜肯定好 啊！太好了，头一道大菜，
1: 大白菜熬豆腐。
0: 哎，行了行了，不听了不听了，
1: 你看你看这。
0: 你们家白菜算大菜
1: 啊？大菜
0: 怎么呢？
1: 我们这个地方的白菜都一米八。
0: 哇，
1: 大菜，
0: 大白菜就大菜。哦，
1: 大菜，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大菜呀，
0: 啊！二一碗呢？
1: 二一碗是小菠菜炖豆腐。
0: 整个一副对联，哎，大白菜小菠菜，哎，
1: 你好吃啊？
0: 好吃什么呀？吃豆腐吃差不多了，啊，你们这到底囤多少货？
1: 想换换口味，吃三一碗。
0: 三一碗什么呀？
1: 三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又红的又白的筷子不能用，你得拿勺舀着吃的。
0: 哦，樱桃肉、
1: 鸡血烩豆腐。
0: 啊，全！
1: 哎呀，这个口味呀，
0: 这鸡血烩豆腐
1: 啊，
0: 这还能烩呢？这个
1: 你烩着好吃啊？
0: 好什么吃啊？最后不还是豆腐吗？这个我还不如吃盒饭呢，知道吗？
1: 现在忧性小了是吧？
0: 不解馋呐，
1: 想解馋吃四一碗啊！
0: 四一碗什么呀？
1: 四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
0: 又娘
1: 了，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啊！
0: 黄焖栗子鸡，
1: 油炸素豆腐。
0: 你们家油炸豆腐算荤菜呀，啊？这个
1: 啊，见着油性了，
0: 拿这个解馋呢？这是。这是怎么对待伟大的相声演员呢？这是
1: 想解馋，你得吃这五一碗，
0: 这好不了，这什么呀？
1: 好不了，胃层端上来得先喊一嗓子
0: 啊！
1: 哎，接光了，接光了，跟说相声的上来开胃了，
0: 怕海参，
1: 小虾米咕的豆腐，
0: 这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1: 这里头有虾酱，还有小螃蟹，是小皮皮虾，皮皮虾。
0: 你们家小螃蟹、小虾米那是海味，那是海米，那是。怎么了？这是我们 我这就全是豆腐，这谁吃拿我们当喜鹊羊可不行啊！
1: 你看，您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0: 扒拉开就剩下桌子了。
1: 要接差得吃这个大抢盘，
0: 大抢盘，
1: 嘿嘿，
0: 还是豆腐呀？
1: 还是豆腐，
0: 甭问了，他们那没别的呀。
1: 我跟你说是豆腐了，
0: 你们那还有什么呀？
1: 还有什么？你看那个，你看这模样，还有什么？
0: 你别学我没用是吧？
1: 学你没用，我们这没有豆腐了，
0: 真没豆腐
1: 了，豆腐没了。
0: 哎呦，谢谢你，
1: 再有豆腐是我的不对，
0: 太好了，太
1: 是吧？
0: 谢谢，就换换吧，换。
1: 这个东西要吃，你在城市你根本就吃不着。
0: 是啊，
1: 就得上我们那个农村的灶市上
0: 哟，
1: 起个大灶
0: 啊，
1: 上了个灶市上有那个五六斤一块的，有那七八斤一块的
0: 哦，
1: 来个大块的给它买回来
0: 啊，
1: 放到这个大柴锅里头
0: 啊，
1: 你记住用这个大柴锅一定是烧橘木，拉那个风匣
0: 啊，
1: 那个风匣拉的是呼哒哒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是咕噜嘟咕噜嘟呼哒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嘟嘟嘟嘟嘟嘟咕噜咕噜咕噜。煮它个七八成熟
0: 啊，
1: 把它打上来，放在这个大案板上，拿这个大片刀，在这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片片的，切完了以后，把它码在这个大抢盘头，把这碎的码在底下，把这整的码在上头。
0: 嘿，
1: 要吃吃的是个佐料，
0: 什么佐料？
1: 就这个葱末、姜末、香菜末、香油、酱油、辣椒油、花椒、大料、大蒜瓣拌好了以后，你们拿筷子扒拉着吃吧，
0: 白煮肉
1: 豆腐渣呀！
0: 哎，去。
1: Thank you.

0: 问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掏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

0: 样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嗯、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
1: 嗯、
0: 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
1: 嗯，
0: 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
1: 嗯。
0: 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1: 嗯、
0: 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嗯哦、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餐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1: 嗯，
0: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一下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1: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0: 嗯、
1: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0: 脱
2: 落。
0: 对，空鼓啊
2: 脱
0: 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嗯，
2: 这就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1: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

0: 一字型或者 L 型风，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3: 精心。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不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金小萝卜，
6: 哎，漂亮！
5: 哎，还少找我一分钱。
6: 这，其实朱时茂先生真正的专业是声乐艺术。
7: 哎，不行不行，
6: 您就听这声音。
5: 哎，不行不行，
6: 您就听这说话，那都是意大利美声啊。中央音乐学院4年本科毕业，毕业那年被那个上海大导演谢晋看中了，主演了那个那个骑着马那个歪着脖子那个那个叫什么？牧马人，
7: 这是什么呀？你这是
6: 从那儿才走上了电影的这个不归之路啊！啊，没有那意思啊。挺好的，挺好的 啊，就从那儿成了名了。但是他对声乐艺术的追求没有一天间断过，每天练声，尤其是冬天三伏天到那个郊外啊，哎呀，呼号的北风迎面，他往这儿这么一蹲，
7: 干嘛？
6: 耳朵这样的，他唱出那个声音立刻就变了。
7: 我怎么唱的？
6: 是你那么叫的吗？那您是怎么叫的？
7: 行，你别说了，你快，
6: 您今儿就给大家叫一段，不是给大家唱一段，唱。我开个玩笑，我刚才说的比喻不合适，不合适，我刚才比喻不合适，我是说您唱的确实好。
7: 行，你别说了，
6: 我跟您大家，您就听着说话啊，您听。
7: 要说话怎么
6: 了？你
7: 说话怎么了？
6: 跟咱们这都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啊？
6: 它是有磁性的啊。什么叫磁性？就是有吸引力呀。啊，
7: 怎么
6: 一张嘴那都是有吸引力，那听着就是一种享受。我跟你说吧，你平常和咱们的这么就交流艺术、切磋艺术，这是我都是在享受着，
7: 真的。
6: 哎呀，享受
7: 啊！你
6: 听您说话，我
7: 听说话都享受。
6: 哎呀，你有时候每天早晨起来在大街上啊，走在那个菜市场上，右手挎着菜篮子啊，走在菜市场上，
5: 哎，给我来2斤小萝卜。少找我一分钱。
7: 行，你别说了，
6: 我们唱的确实
7: 说就走样。行，别说，
6: 确实
7: 啊，不，你闭嘴。
3: 你那是捧我吗？你
6: 不您就确实唱的
3: 好。朋友们，这样啊，这个既然刚才说了，我在这儿今天就给大家献个丑，在这儿给大家。
6: 您太客气了，这怎么能献丑呢？
3: 给大家。
6: 今天我也代表大家感谢您。
3: 哎，不客气，不客气，谢谢，
6: 真是不容易。
3: 好好，
6: 真是轻易不张嘴的，
3: 不容易。
6: 来来来来来。哦，对了，唱之前呢，啊，对对对，我有一个要求，朱时茂先生呢，因为他唱的是艺术歌曲啊，
3: 啊，
6: 大家从他的声音发音能够听出来啊，这是艺术歌曲，有一个条件要安静
3: 啊，
6: 哎，有一个艺术创作的氛围，
3: 嗯嗯，安静安静安静，
6: 哎，有小孩叫。刚才哪个家长没管好孩子啊？
3: 这弄好了啊！
6: 安静，安静，一定安静。
3: 嗯，好好。
6: 那个嘎巴嘎巴，那什么？
3: 你干什么呢你？
6: 不是我听那个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那是这。
3: 你别说话了，行不行？
6: 不是那边那孩子是直着嗓子笑，你听着。
3: 行了，你甭管那么多了。
6: 来，唱唱唱。
3: 嗯。
6: 可以唱了，
3: 过来，不，你不说话行不行？
6: 行，
3: 闭上嘴。说你肚子疼啊？啊，
6: 没有，
3: 没有，我要唱，你要在这使什么劲呢？
6: 啊，我刚才使劲了。
3: 你没使劲是在这干什么？在这？
6: 我没有感觉，啊，我刚才我就是觉得有点激动，我在有点陶醉。
3: 陶醉什么？我还没有想好要唱什么歌，你就陶醉了。
6: 啊，哎呀，您不管唱什么，您随便唱什么，那对我都是最高的艺术享受。
3: 这样，我给大家唱一个大家熟悉的电影插曲，好不好？
6: 好。
3: 天涯海角觅知音。
6: 哎呀，小妹妹似线，郎似针。
3: 啊，对，
6: 穿在一起不离分。太好了，太好了。来。好，都不用再往下听了，你就听这一个字吧，就听这一个帖子，字正腔圆，行腔有。唱得太好了，
3: 没，
6: 哎呀，太好了！
3: 啊，再来，
6: 是相声。
3: 天，
6: 啊，哎，能不能不叫？我不唱了，我错了，对不起，我道歉，不唱，对，对不起，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您唱您的，我绝不让嘴了。
3: 我唱也可以，我有个要求，答应了我就唱。
6: 行，您说，
3: 我要求陈佩斯给我。舞我就唱，哎，怎么样？
6: 这
3: 次敢办吗？
6: 不，
3: 能办吗？
6: 不，
3: 会办吗？啊，会啊！
6: 你怎么知道我会啊？你不是
3: 先请问阁下练过舞蹈功没有啊？
6: 那是小的时候的事儿，从这么大一直到这么大，小的时候的事儿
3: 练过
6: 啊，
3: 练过什么
6: 啊？
3: 什么？
6: 练过什么？
3: 什么功啊？
6: 不知道吗？
3: 不知道，
6: 就是这个吗？
3: 这什么意思？
6: 芭蕾？
3: 芭蕾？就咱这体型还练过芭蕾啊？
6: 那体型怎么？
3: 这
6: 不是我？芭蕾就是芭蕾，和体型有什么关系？
3: 就咱这肚子
6: 啊，就是啊，就除了这个。啊，肚是啤酒肚，剩下还都是芭蕾零件，
3: 真没看出来。
6: 哎呦，您
3: 能不能这样子？你先稍微给我们这个做几个芭蕾动作，让我对你产生一点信任感。
6: 不是，您真没看出来，
3: 真没看出来。
6: 我追随您20多年，您就没正眼看过一眼。
3: 您能不能来几个芭蕾的动作？
6: 还不都不用说来芭蕾动作。 我这走路您都没看出来，
3: 走路怎么了？
6: 一般人走路的都是脚尖朝前，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3: 那你不是朝前，你朝后啊？
6: 咱们怎么能朝后呢？一个朝这边，一个朝这边。啊，那芭蕾它都是这么着走路的，这
3: 啊是吗？
6: 那
3: 怎么走？
6: 你没看着走起路来，什么感觉
3: 啊？什么感觉？
6: 飘然欲仙。

0: 天气你都没感觉
1: 啊。陈小姐，
0: 陈先生
1: 啊，陈先生的小姐。
0: 没有小姐，就是俩字先。
1: 我怎么看你这屁股拧来拧去像是女的呀？
0: 行，差不多。
1: 这样吧，既然你说你练过，咱们就合作一次。合作一次，
0: 合作一次啊。真的
1: 真的。
0: 我以为您拿我就开个玩笑，
1: 来来来，
0: 然后你请人家的专业的，
1: 来来来，
0: 到时候的群舞哗在那，你在中间这
1: 来来来，合作一次，合作一次。你站好，站好，站好。
0: 那我高攀您了，
1: 没事，站好，
0: 谢谢。
1: 好，
0: 也给我一个表现机会。
1: 来，
0: 我从小到大光练了，没演过。
1: 没事，这次演一看看。来来，好，站好吧，预备。大家看这模样哈，整个一个老公鸡啊，他还练芭蕾，你说这哎，你看这腿，
0: 罗圈腿，你快上场吧。
1: 说罗圈腿怎么跳芭蕾啊？你说他这腿
0: 谁罗圈腿了？
1: 你不是罗圈腿，你把两个膝盖并到一块试试。
0: 两个怎么并不到一块？
1: 两个膝盖，你看上边并是下边分开了。你说这腿啊，
0: 你管着管不着？
1: 不是我，
0: 你管着管不着？
1: 怎么不是？我就说你这罗
0: 圈，就罗圈腿了，怎么了？
1: 罗圈腿怎么跳芭蕾啊？
0: 我跳的是罗圈芭蕾，明白了吗？
1: 好好好，罗圈芭蕾，好好，请看罗圈芭蕾。走走走，站好站，
0: 你赶紧唱。
1: 好好唱唱，
0: 那是脚尖立在那儿，那是艺术。你这
1: 好好好，预备。

0: 仙，浪似针，浪啊穿。
1: 干什么？
0: 我的线呢？
1: 带了没有？
0: 我带了。
1: 带了，拿出来。
0: 我上场前就放在这个兜里，
1: 快快找找找，后屁股兜。
0: 不可能放后屁股，
1: 抠门的人都把东西放后屁股兜，对不对？
0: 还真在这儿。
1: 来，
0: 麻烦您一下。
1: 怎么了？
0: 帮我把线头找出来。
1: 你没长眼睛啊？
0: 我近视眼，您知道。
1: 我也近视。
0: 哎，别别动，别别动，别动。还是你眼神好。你看这么长够了吗？
1: 够了。
0: 他们再长
1: 够了、
0: 哦、够了。咦咦，
1: 这什么芭蕾动作？这是再来再来再来。我刚才唱到哪儿了？
0: 小妹妹似线、哦、
1: 知道知道知道，
0: 郎似针，
1: 我知道了
0: 穿在
1: 知道了。
0: 小妹妹似线，郎似针，郎啊穿在一起。没穿上。
1: 郎啊穿在一起。
0: 没穿上啊。
1: 郎啊穿。
0: 别着急。
1: 郎。怎么回事？你怎么老也穿不上啊？
0: 你说怎么回事？
1: 怎么老穿不上？
0: 我近视眼能穿那么快吗？
1: 快点快点，再来
0: 再来再来。行，你急什么？
1: 我说你干嘛干嘛？哎，你踢那地板皮干什么呀？下边脏不脏啊？
0: 真掉了。
1: 哦，真掉了。
0: 让你这么一拍碰掉的。
1: 你看我在这儿都看见了。
0: 你能看见？
1: 能不能在这
0: 儿？干啥？你手能不能指个准地方别动？

0: 事儿真好，
1: 再来，
0: 再来，再来。
1: 狼啊，穿在
0: 这回快了，这回快了。
1: 狼啊，穿
0: 来来来来了，马上，
1: 狼啊，
0: 马上，马上就穿上，马上。我眼神不好，
1: 你会唱吗？
0: 会会会，
1: 你给我唱着，你看看我的，
0: 好好看您的。狼啊，穿在一起。
1: 待会儿待会儿，没看着。
0: 狼啊，穿在。
1: 待会儿。
0: 狼啊，穿在。
1: 待会儿，你怎么也穿不上了？你这穿得上吗？
0: 怎么穿不上啊？
1: 你捡了个火柴棍啊！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
11: 几位啊？
12: 没这样，
10: 咱刚才可说好了。
12: 怎么着？
10: 有什么过节后台说？
12: 后台说啊？
10: 怎么打台上来了？这回换我啊，给您说这么一段评书。刚才报幕不是说相声吗？出点小的状况，有点小问题，这个可不是什么大事儿。您呢，也别多想。这么着，我先说书，一会儿再说相声。这段书啊，说的是康熙48年。在北京前门外有这么一趟街叫莲池店。
13: 我去，
10: 别
14: 玩了，
15: 别玩了，
16: 不像话。
10: 还非着吧半句。
11: 我得跟你念叨念叨。
10: 您说，
11: 就我这捧哏的
10: 啊，
11: 怎么了？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10: 啊，
11: 往台上一站，一坨肉啊，
10: 啊，一坨肉
11: 啊，肉啊，就
10: 是。是是，等
11: 啊，山东人，
10: 等
11: 谁呢？这是，
10: 你这是说他呢，是说我呢？
11: 差不多。
10: 什么叫差不多呀？
11: 这
10: 打住！这胖不算包贝，
11: 嗯，
10: 你知道吗？你靠边，你靠边。
11: 不，哎，
12: 他不爱
10: 听。你说，
11: 胖是不算包贝。
10: 你这捧哏的怎么了？
11: 你再看他，你看、啊、这于丹这模样、啊，你看这模样，长那么大个儿、啊，你知道多能吃 啊？没日子吃的，这就叫
10: 管着管不着你。
11: 大馒头新蒸得，俩往里扔，谁也不挨谁。
10: 嚯，
11: 好家伙！
10: 这等，打住！我听着这还想说我呢，你知道吧？他老王自个儿吃去了，
11: 我
10: 能吃进，能吃就不算坏事，
12: 不像话。
10: 能吃是福，你知道吗？
12: 有福你也受不了
10: 啊！
12: 你瞅我那搭档
10: 啊，就这，
12: 那有人模样吗？
10: 啊，怎么了？
12: 往那一站，各位您自己看看
10: 啊，
12: 你裤腰长，裤长长啊。好意思呢，呵，穿一黄色衣服往那一站，什么呀？
10: 这就是说我呢，这个。
12: 连头发都不留。
10: 打住！
12: 不像话！
10: 你想听我听出来，我听着，你们仨就是对这个捧哏不太满意是吧？
11: 对了，
10: 没错。别嚷嚷，别嚷，有理再升高。
11: 说实话，
10: 你这
11: 没这样。我跟你说，
10: 您你们三位说，
13: 我跟你说
10: 啊，
13: 我们对他们也不满意，
11: 早就不满意。
10: 而且
13: 就冲您这形象，也得向着我们。
11: 对喽，
10: 咱都连相了，咱这。我倒霉跟你们仨连相上了。
11: 这有什么倒霉？
10: 那是说你们仨在那说我呢？
14: 关键问题
10: 啊，什么问题？
14: 这胖瘦跟艺术没有关系，
11: 不能以貌取人呢。
10: 这话对，
14: 这么
10: 别急，别急，哥仨别急，我也是捧哏，我捧过哏，知道这个我明白，慢慢跟他们讲，
11: 能理解，
10: 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三位
11: 啊，
10: 人家刚才说这对。胖瘦啊，就是说这个形象跟艺术没关系。
14: 这个您是
11: 有感触的，
14: 谁说没关系
10: 啊？
14: 当然有关系了
10: 啊！
14: 你先把你头套摘了啊！
10: 嚯，我这头套买的够稀的，这家伙！
14: 我得跟你慢慢道来
10: 啊！你怎么着？
14: 我们逗哏
10: 啊，
14: 台上汤汤汤
10: 啊，
14: 好几万句，
10: 对，多少句？
14: 好几万句，
10: 嚯，受累了
14: 啊！好几万句，下台一结账，
10: 怎么样？
14: 一人一半，这不公平吗？
10: 嚯，这都往外说，
11: 这还能讲？
14: 必须得说呀！
10: 啊，我听着，好，
14: 必须得改革呀！
10: 对，改革。
14: 我台上那么累，我说那么多
10: 啊，
14: 大段的灌狗
10: 啊，灌狗，
14: 什么？
10: 灌狗干嘛呀？让人笑话。
14: 灌谁？
10: 灌谁？灌口，
14: 对，灌口
10: 啊！
14: 我多累呀、
10: 啊，
14: 我
10: 啊累。
11: 哎呀，
10: 你会怎么的？我听听
14: 啊！
10: 你会什么灌口？我听听。
11: 有什么？
14: 我说来，我怕吓着你。
10: 我没那么胆小啊！
14: 我会
10: 什么呀？
14: 八扇屏
10: 啊，这是传统相声
14: 有吗？
10: 啊，有哪段？
14: 哪段啊？
10: 啊。

0: 啊，
1: 你听听
0: 哪段啊？就是张飞那段
1: 啊，那叫什么呀？啊，来啊！
2: 那都不知道啊？
1: 啊，
0: 什么呀？
2: 马路人。
1: 嚯，
0: 好鞋头！
1: 嗯，嚯，你们俩这嘴都不利索啊！
0: 我
1: 莽撞人，莽撞人，来，你就直接来，
0: 莽撞人，
1: 甭废话啊！这班不够多的，行，
0: 我来啊！啊，
3: 你说的没错，
1: 别言语，别言语，让他说啊！
0: 我说说，
1: 嘿，
2: 呵，
0: 你听
1: 这事儿多好，
0: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
1: 哎，对，
0: 有一位莽撞人，
1: 对，这贯口这速度还真可以。
0: 桃园三结义
1: 啊，
0: 孩子都给吓哭了。
1: 你别管人家孩子，你好好说，你说你的干嘛？
3: 就这么大点能耐，你这
1: 别你别管，你说你
0: 大爷
1: 啊，
0: 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阳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了扎扎一副黑钢染，油钢针恰似点线，
1: 是
0: 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伞，上前八宝，花冠云长，云罗伞盖，
1: 好，
0: 嘿，我就问问他们啊，问他们去，当着这么多好朋友面，让他们学我，他们敢不敢？绕口令，
3: 基本功，
1: 基本功，好，
0: 行吗？
1: 谁先来？
0: 我先来，
1: 你先来，
0: 我来高水平的调子，
4: 你
0: 听我这个啊，
1: 哎，
4: 这有什么了？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4: 是这个
1: 啊？哪个呀？
4: 太简单了，
1: 你来呀！
0: 我这别
1: 好，好，
0: 这
3: 这什么玩意儿？
0: 羡慕吧？吓死你了吧？我领你啪啪啪啪，
1: 这嘴打哪国语之类的？这家伙，
2: 这个我们吃这叫葡萄干儿。
0: 哎，我去，
1: 有点意思。你能蹦？
5: 这就完了，说不上来了吧？
1: 啊，
5: 嘴里就有葡萄了。
1: 你来一个，
5: 我这回说一更简的、更单的。
1: 哎，好，那今天是俩。
5: 我说一简单的，
1: 简单的啊，
5: 这个。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1: 儿，这都是传统的，传统的。来，该您了，
2: 听这个啊
1: 啊！
2: 说吃不吐葡萄皮，
1: 没说这，说这
0: 哥还是
1: 咱打南边来白胡子老头了。
2: 我听着啊
1: 啊！
2: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砍五桶碰发财，愣拿白本当会儿。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乱七八糟的，这
1: 怎么还耍上了这个？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
2: 打哪边？
1: 打南边，
2: 打南边。
1: 嗯，
2: 打南边不行啊，
1: 打哪边？
2: 现在北方冷，南方热呀。
1: 哦，
2: 这不行，得打穿多衣服的地儿来。
1: 哦，
2: 打瘪边来。
1: 瘪边是哪儿？
2: 打南边来这个白胡子老头，他有80多岁，拄着棍儿过马路。为什么过马路呢？因为马路是吧，对面有他要去的地方。为什么他得去马路对面呢？因为他家在那边。
1: 先生，
2: 为什么他？
1: 你找一没雪的地方待会儿啊。你是说评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二位，
1: 你甭拍了，你来一个，
3: 我来一个，我做一个啊，
0: 来。
3: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1: 这不绕嘴，
3: 这不绕嘴，这么说不出奇
1: 啊！
3: 我能连说四遍，最后饶一句，我可不缓气。
1: 这可是功夫，
3: 一口气啊！
1: 来来，我们听听。
3: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我可没缓气。
1: 好。
2: 好不怎么样
1: 了，说什么呀？
0: 这个麻子
1: 小小，
0: 停顿，
1: 来，
0: 对不对？
4: 吃葡萄不吐白，
1: 没有
4: 老
1: 过去了，
4: 蹦蹦
1: 哎，好，都揉一块了啊！
3: 惦着吃葡萄，
1: 人这个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4: 我听见了，他这没什么，还自己我说四个，这什么呀？
1: 你怎么着？
4: 我说出来，他那连吃带喝都嚼了，我说出来比他清楚100倍。
1: 你来一个利索的呀，
4: 听着
1: 啊，
4: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个抱小短扁担。清楚不清楚？
1: 清楚
4: 一遍了。
1: 哎，这么说呀？
3: 哪算？
1: 这叫一遍。这么说，跟家说7万多遍也不算呢。
4: 怎么说呀？
1: 人家一口气四个，还饶一个，我可没缓气。
4: 又一口气能说几个？
1: 四个
4: 啊！我能说48个。
1: 我这
4: 48个。
1: 你要说48个，我承认你比这有
4: 能耐。
1: 来，
4: 听着
1: 啊！
4: 说打门高了，后边出个爆球灯面，打门高出爆球灯面，打门高出爆球灯面，打门高出爆球灯面，打门高出爆球灯面，打门高出爆球灯面，打门高。
1: 哎，兄弟，
4: 我可没缓气，
1: 哎呦，差点没憋死啊！
3: 都上不来气，
1: 打住吧，打住吧，我瞧出来了，这个艺术水平啊还都不错，基本功也都比较扎实。
0: 那可不是，
1: 有什么诉求说？
0: 我当然有，哎，我有诉求。
1: 争了半天什么诉求？
0: 我有诉求。
1: 你说，你什么？
0: 我决定啊
1: 啊，
0: 稍微的改革一下。
1: 怎么改革？
0: 以后演完出一分账啊
1: 啊，
0: 咱们刀切账
1: 啊，
3: 还行，
0: 28开。
1: 哎，这是刀切账吗？这个
3: 切片了，这个
0: 他二
1: 行，你呢？

0: 相声演员，
1: 那成
0: 老前辈，因为今天来了老前辈了。
2: 那行，老前辈，
0: 今儿我请一个已然84岁了啊！
3: 哎呦，
0: 方清平，方清平，来来，
3: 方清平，
0: 好家伙，快点快，你别说你胖你就喘，你还你瞧你瞧这模样，他们没有很特别复杂的要求，就是他们嫌呢待遇低，他们嫌挣的少，您就说这问题怎么解决？
4: 对，
1: 您跟聊聊这事儿，
0: 怎么合作？
4: 就是的，
5: 我觉着呀，他们也别逗哏
0: 啊，
5: 也别捧哏，
0: 怎么办？
5: 跟我学，
0: 学什么？
5: 说单口，
0: 去你的吧！
6: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9: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0: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9: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2: 咱是主角，
5: 我呀，
1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2: 老时间
14: 新体验，
13: 一样的暖心陪伴，
1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5: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6: 岳鹏，
0: 谁呀、啊？
16: 明儿见。
0: 明儿回来。明儿见，今儿你干嘛来了？
16: 哎，今儿我通知你一声，
0: 你就得说我。
16: 那说我不输了吗？
0: 大叔别来呀、啊！
16: 讨厌，
0: 矫情啊！
16: 好啊，
1: 感谢朋友们这么热情的。

0: 掌声
1: 是。
0: 您看，作为我们演员来说呀，
1: 啊，
0: 最想听到的就是朋友们的掌声。
1: 不错，
0: 谢谢，
1: 谢谢您。
0: 您往台上这么一走啊，
1: 嗯，
0: 朋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1: 啊，
0: 说明您有台缘，
1: 在列位的价钱有点人缘，
0: 说明您呐，
1: 嗯，
0: 艺术水平高，
1: 这就过誉了。
0: 这跟您的天赋有关系，
1: 是不是？
0: 无论是形象
1: 啊，
0: 声音
1: 啊，
0: 表演，
1: 嗯，
0: 您都是最佳的。
1: 哎呀，您太棒！
0: 王岳坡在我们后台有名
1: 啊，
0: 是有名的大傻子。
1: 对，
0: 可以鼓掌。
1: 别过了，别过了。我跟在座的不敢说，
0: 真是
1: 我脑子有多快。就这后台
0: 啊，
1: 也甭这后台吧，就是相声界都算上，我脑筋最快。
0: 您呐，
1: 啊，反正比你强。
0: 我还真看不透您。
1: 啊，你多看会儿。
0: 这么着吧，
1: 啊，怎么着？
0: 同着各位
1: 啊，
0: 做个小游戏，你做不上来信吗？
1: 不信，
0: 不信，
1: 不信。
0: 英语多少字母？
1: 啊，什么？英文的
0: 啊，
1: 26个字母啊。
0: 前四位是
1: A B C D 啊。
0: A B C D，
1: 嗯，
0: 对应着有四种动物，
1: 嗯，
0: 猪狗牛羊，
1: 嗯，
0: 这问题就来了，
1: 嗯，
0: 我说出动物的名字，你准确说出对应的字母，行吗？
1: 来吧，来吧，来吧。
0: 我再重复一遍啊！
1: 你别重复。
0: A B C D， 猪狗牛羊。
1: 行了，行了，知道了。
0: 开始
1: 啊，来吧。
0: 羊。
1: D， 你不用使这么大身段。
0: 我想给你来一个冷不防。
1: 哎，这没什么，夹着小心呢，哈。
0: 羊，
1: 地呀，
0: 声东击西也行啊。
1: 这什么声东击西啊？
0: 牛
1: ，C，
0: 羊
1: ，D， 这就打乱顺序了。
0: 狗
1: ，B，
0: 猪
1: ，A。哎，
0: 猪，
1: 哎，
0: 猪，
1: 他跑这点名来了，
0: 怎么意思？
1: 你怎么意思？
0: 我这不是考考你吗？
1: 就考这个？
0: 你赶上了？
1: 就考这个？
0: 考智力，可不就得考这个吗？
1: 没有考这个的，
0: 考什么呀？
1: 你考点那高雅的。
0: 您说是？
1: 开个灯谜，打个字印，
0: 你先等会儿，
1: 这行吗？
0: 灯谜
1: 啊，
0: 你行吗？
1: 行嘛呀，
0: 灯谜，
1: 您把这妈字去了，就是行，知道吗？你上东城区
0: 啊，
1: 你打听打听，王岳波有外号，
0: 您的外号叫
1: 灯谜姥姥。
0: 不理解，怎么叫这么个外号？
1: 你是北京人吗？
0: 您说是
1: 北京话不懂，姥姥，
0: 明白了，
1: 就是我，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哎，
0: 你跟我打灯谜，
1: 哎，
0: 姥姥，
1: 会的最多呀，
0: 就证明您懂得多。
1: 我叫灯谜姥姥，
0: 见到您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0: 我在灯谜界也有个外号，
1: 您是
0: 灯谜老爷，
1: 你有胡子吗？你就捋啊！
0: 甭耍贫嘴
1: 啊！谁耍贫嘴？
0: 咱们来一回，
1: 可以啊！
0: 您说一个我猜，我说一个您猜，
1: 行啊！
0: 很有意节
1: 啊，
0: 不能白猜，就是个游戏啊！
1: 就现在，我兜里带着现金，就够你跟你玩个3把5把的。
0: 嚯！哎呀，了不起呀！
1: 那你没瞧透吗？
0: 就您这样的出来。不带着钱，家里的也放心吗？
1: 啊，你问你管着吗？你说这闲话有什么用啊？
0: 咱来回试试，
1: 来一回啊，
0: 来回试试，
1: 一个灯谜1块钱，
0: 行吗？
1: 啊，怎么赢怎么输，你说说。
0: 您说一个，我猜。
1: 可以。
0: 您说一个，我要是猜着了
1: 啊，
0: 那算我赢了。
1: 可以啊，
0: 你得给我1块钱。
1: 是那意思。
0: 您说一个，我要没猜着，
1: 嗯，
0: 我得拿你1块钱。
1: 嗯，哎，那里外我给你2块钱不就完了吗？
0: 那我不找你了。
1: 啊，是，你是不找我了
0: 啊？
1: 您要没猜着，您输了，你给我1块钱，
0: 就 就赌这一块钱的。
1: 哎，对，就这叫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0: 可以啊，
1: 当然可以啊。
0: 哎，不许耍赖啊。
1: 这嗨，当着这么些人，别犯矫情。
0: 哎，
1: 是不是？
0: 猜着了就得给钱。
1: 是啊，
0: 都是你说的啊。
1: 哎，我说的。
0: 来吧，
1: 来了，开始了，听着。
0: 你先说啊。
1: 给你说一好的，四六八句，轻易还不说这个。
0: 那行，
1: 听着。
0: 那行。
1: 说康康来在五月中，
0: 我为什么说没什么呢？
1: 家人买纸
0: 张
1: 窗帘，
0: 曹云金呐，刘云天呐，我没事啊，净搞这种游戏。
1: 三年整，
0: 本来这过节呢，还说话就蹬脚儿，很有意思的。
1: 我要白费劲，你这玩意儿，猜吧，
0: 说吧，
1: 说，怎么样？我白说了吧？
0: 你说什么了？
1: 我这说你别嘟囔，你这嘟囔什么呢？你这还
0: 不是您这刚才说了
1: 啊？
0: 嗨，我哪知道？您说开始了，我就不愿意了。
1: 你别演，你早就不该演演，你知道吧？
0: 你说
1: 哪那么些废话？打你上去说我大傻子，我就不乐意。别演演了啊！堪堪来在五月中，佳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
0: 猜着了。
1: 嗯，
0: 就这么快。
1: 我这脑筋可不慢。
0: 哎，话音一落吧。
1: 啊，
0: 话音一落，我这一转，猜着了。
1: 猜着行，您公布答案吧。
0: 给钱吧。
1: 啊，给钱。
0: 掖哪儿了？不是三把五把的吗？拿出个瞧瞧啊，认赌服输啊，来得起玩得起，来得起输得起呀、啊。
1: 你穷疯了你！
0: 这穷也值不当疯啊！
1: 您瞧卖这一块钱是什么模样？这是
0: 不是认赌服输啊？
1: 怎么你有多少账？你有多的饥荒、啊？
0: 你掏出来呀、
1: 啊！我凭什么给你掏出来、
0: 啊？你掏出来、啊！我给你掏出来、啊
1: 你！你别动手，动手你占不了便宜，我告诉你。
0: 不是咱
1: 什么我就给你猜着，你说呀？
0: 这还用说吗？
1: 啊，
0: 这不刚才你说的吗？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一说猜着了就给钱。
1: 呵，这倒不错，我这费挺大劲说一灯谜，我猜着猜着什么了？猜着你把这答案说出来。
0: 哦，这谜底还得公布。
1: 啊，废话，那怎么叫猜着了？
0: 那我知道您这打什么呀？
1: 打药材。
0: 药材？
1: 哎，
0: 中草药吗？
1: 对啊，我这四句打四味中草药。
0: 嚯，四句，
1: 哎，
0: 一句是一味中草药，
1: 哎，对啊，
0: 这么复杂呢？
1: 啊，猜吧，
0: 我别猜了，
1: 啊，这别猜了，你这又不猜了，
0: 我给你个便宜，
1: 啊，我什么便宜？
0: 你是为什么吗？
1: 啊，
0: 头一个我真不能猜，
1: 啊，
0: 我要一猜，您这气性这么大，
1: 嗯。
0: 头一个我就猜着了，
1: 嗯，
0: 当时您这血压一上去，后台，
1: 您怎么那么恨我呢？你，
0: 我还是别猜了
1: 啊，
0: 给你个面子
1: 啊，
0: 你把谜底说出来，说完了以后，我这么一听，合情不合情，合理不合理，
1: 你得认输。
0: 哎，合情合理我认输，你要说这谜底不合乎情理，我不认输
1: 啊。行，当然得合乎情理。
0: 那行了，
1: 不猜了是吧？
0: 那我问您啊，
1: 行行行，
0: 那我问您这个头一句叫堪堪来到五月中，
1: 哎也对，
0: 这个药材叫，
1: 这药材叫半夏，
0: 有，
1: 嗯，
0: 半夏有，
1: 哎，
0: 怎么叫半夏呢？
1: 正二三为春，
0: 嗯，
1: 四五六为夏
0: 啊，
1: 五月中间就是夏天的一半，顾名而叫半夏。
0: 你瞧，
1: 嗯，
0: 还真合理。
1: 那是
0: 正二三为春，四五六为夏。
1: 对喽，
0: 五月中就是夏季过了一半，
1: 哎，
0: 故此叫半夏。
1: 这个合理。
0: 你瞧，
1: 嗯，
0: 有点意思。
1: 拿钱吧。
0: 要闰五月呢？多半夏少半夏啊？
1: 那闰四月呢？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我这没有闰月，
0: 你看矫情了。
1: 不带闰月，
0: 矫情了。
1: 啊、谁矫情？
0: 这时候晃悠大脑袋了。我们这不带闰月。
1: 本来我没说闰月，就一般的年头。
0: 那不成，你这矫情啊！
1: 啊，你这没有，
0: 这不合理呀、
1: 啊！这就不合理啊！
0: 二一句，家人买纸糊窗棂，这是
1: 防风
0: 药材有，
1: 嗯，
0: 有防风啊。
1: 哎，
0: 它怎么叫防风？
1: 你看糊窗户吗、嗯？防备着往里刮风，防风。
0: 哦，
1: 哎，
0: 有道理。
1: 对。
0: 家人糊窗户，
1: 哎，
0: 防备着风往里头刮。
1: 哎，对了，
0: 用窗户纸都糊上。
1: 哎，对对对对，
0: 不对吧？
1: 啊，怎么不对？
0: 月份不对呀、啊。
1: 什么月份？
0: 刚才您说，堪堪来到五月中啊，
1: 嗯、
0: 那是夏景天啊，夏景天是纱窗，风一来通风透气，纱窗 有下雨天糊窗户的吗？
2: 不是，
0: 拿窗户纸都给糊严了。
2: 是是是是是。
0: 小家人

0: 嘛，不闷嘛，
1: 小家人热呀，
2: 是热，热也得糊窗户。
0: 为什么呀？
2: 家人怕风
0: 啊，怕风。小家人为什么怕风啊？
2: 小家
0: 你得说说道理呀。
2: 小家人坐月子，你管着管不着啊？
0: 这里还有坐月子。
2: 对了，
0: 生小孩。
2: 哎，对，小家人坐月子一招风得产后风，你负责呀？
0: 有道理
2: 啊，
0: 小家人怕得产后风。
2: 对呀、啊，
0: 小家人坐月子。
2: 哎，
0: 小家人坐月子，你怎么知道的呢？你怎么知道的呢？
2: 啊，对，我就得知道。我跟家人街坊、
0: 邻居，
2: 我帮忙糊的窗户，我帮的忙。
0: 那难怪了，
2: 哎，
0: 那难怪了，
2: 哎，
0: 邻居勉强的厉害，
2: 哎，不，一点都不勉强。
0: 那么这个三义句是丈夫贸易三年整，哎，
2: 这药材叫当归，
0: 药材有，
2: 嗯，
0: 怎么叫当归呢？
2: 你丈夫出外贸易了，嗯，三年了，一直没回来，那就应当归来了。
0: 哦，
2: 当归，
0: 明白了，
2: 嗯，
0: 丈夫出外贸易去
2: 啊，
0: 做生意做买卖，
2: 对，
0: 三年头上该回来了
2: 啊，
0: 应当归来，
2: 应当归来，
0: 回来呀，
2: 哎，
0: 应当回来呀，
2: 哎。
0: 应当回来呀！
2: 啊，
0: 回来了吗？
2: 没回来。
0: 啊，那没回来，
2: 没回来，
0: 没回来。小家人怎么坐的月子呢？
3: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4: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5: 现在特别好，
6: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7: 有这电梯太好了，
8: 真是挺好。
9: 谢谢热线。
3: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1: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1: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4: 老时间，新体验，
15: 一样的暖心陪伴，
1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不是，这个灯谜不是连续剧。
1: 哦，这四句
0: 不挨着，
1: 没有联系，
0: 不挨着，
1: 四句不挨着，
0: 不挨着。
1: 那我明白了，
0: 你这玩意搁一块儿说行吗？
1: 最末一句
0: 啊，
1: 一封书信半字空，
0: 这句最合理。
1: 怎么叫合理啊？
0: 这药材叫白纸，
1: 药材有。
0: 哎，
1: 怎么叫白纸呢？
0: 一封书信半字空啊，
1: 啊，
0: 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白纸，
1: 这最合理，
0: 会合理。
1: 这最不合理，
0: 怎么
1: 来了一封信，甭说一个字，连半个字都没有
0: 啊？
1: 那么信封有字吗？
0: 没有。
1: 信封也没字，
0: 没字。
1: 那么邮政局怎么邮来的？
0: 不是邮政局邮来的，托朋友带来的。
1: 面朝。
0: 对了，
1: 那么大老远的带张白纸干嘛用呢？
0: 小家人糊窗户，你管着管不着啊？烧了受不了这玩意儿，刨根问底儿的。
1: 你不是说不挨着吗？
0: 到这儿就挨着了。你说为这一块钱至于不至于啊？你来一个，你来一个。
1: 不是这谁赢了吧？
0: 这我赢了，你没猜着。我说的答案可不算你输了，
1: 合着算你赢了
0: 啊？干嘛算？就是赢了。
1: 完了，
0: 你给我一块钱，
1: 算你赢了，行了吧？
0: 哎，是
1: 踏实了吧？
0: 不是，你别踏实了。
1: 这血压上来了没有啊？
0: 哎、别比比划划的。你给我拿一块钱，
1: 我怕那血压上来，我猫猫你。
0: 你别猫我、啊，你当大伙儿，你一块钱搁哪儿？你拿出来。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上台带钱像话吗？
0: 啊，你转账也行。
1: 转账
0: 啊？
1: 我盖着你行吗？
0: 盖着我什么时候给啊？
1: 下来我就给你扫码。
0: 啊，行，
1: 可以吗？
0: 那行，那行，
1: 先该着你，
0: 啊、
1: 先欠着你的、
0: 啊。
1: 这么着，我再说一个，让你猜呀、
0: 啊。啊，好。
1: 我要说一个，你要猜着了，我给你两块。
0: 嗯。
1: 你要是猜不着，咱俩谁也不该谁。
0: 对了，
1: 行吗？
0: 不该该了。
1: 哎，
0: 那行，
1: 齐了吧？
0: 说吧，
1: 我就说一个。
0: 说吧，
1: 咱说一好的
0: 啊。
1: 听这个，
0: 哎，
1: 咱有好灯谜
0: 啊。
1: 注意，
0: 嗯。
1: 刺啦。
0: 说呀。
1: 猜吧。
0: 猜。说完了
1: 啊。
0: 我这倒不错，我这四七二十八个字，他这俩字呲啦，
1: 您
0: 这忒省事了，这个
1: 就您的脑筋呐、
0: 啊，
1: 用不着那么多字，两个字你就猜不着。
0: 我这两个字打什么呀？
1: 打一吃物。
0: 没吃过，哪位吃过呲啦？这什么吃的？
1: 甭问别人
0: 啊，
1: 你就吃过。
0: 我没吃过。
1: 你就吃过，
0: 我没吃过。
1: 你认输不认输吧、
0: 啊？我认输。你说这什么？
1: 那咱俩谁也不该谁了。
0: 谁不该谁了？
1: 谁不该谁了？啊、
0: 对对对，行。
1: 说刺啦，
0: 这是
1: 炸油条。
0: 炸油条
1: 合理。
0: 炸油条怎么刺啦？
1: 您想这道理啊？
0: 啊、
1: 油是热的，
0: 嗯、
1: 面是凉的，
0: 啊，
1: 蹬起一根来往锅里扔，刺啦一根啊！
0: 哎呦，你这玩意儿。这油条真贵，我听听就一块钱没了啊！
1: 这好灯谜有的是啊！
0: 啊，
1: 我要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0: 那你再来一个，
1: 你听这个啊！
0: 你再来一个，
1: 好好的啊！
0: 啊，
1: 听这个，
0: 来，
1: 刺啦！
0: 哎，
1: 我还告诉你，就我这灯谜，一个赛着一个的，一个比一个深，一个比一个难。刚才那个你没猜着，
0: 嗯，
1: 这个你连大门都摸不着。
0: 嚯！那我就别费劲了呢，
1: 不费劲了吧？
0: 不费劲了，
1: 那你得认输了。
0: 啊、这我认输，
1: 你输我一块钱。
0: 啊，输你一块钱。
1: 说刺啦，
0: 这回是
1: 要炸一根儿，
0: 又炸一根儿。这玩意儿弄一盆面，刺啦一个，刺啦一个，我得输多少钱呢？这得，像话吗？又炸一根儿？
1: 你猜呀、
0: 啊？你让我说，你给我拦，我是要猜，你给我拦，你告诉这难，
1: 你猜呀、啊？你是绕住了。啊，你绕住了，
0: 这还怨我没？
1: 我一说，你说炸油条的，你不就赢一块钱吗？
0: 这还赖我没说。
1: 你绕住了，
0: 你还敢说吗？
1: 不是，你还敢猜吗？
0: 你敢说我就敢猜啊！
1: 你要敢猜，我敢说。
0: 再来，
1: 听这个，
0: 别忙。再说这一块不行了。
1: 你的意思？
0: 两块。
1: 两块。
0: 对，我得把刚才那捞回来。
1: 两块就两块。
0: 两块两块。
1: 吃了。
0: 炸油条。
1: 炸油饼。
0: 去去去去去去。这倒不错，个儿大了啊！
1: 不是，您都花两块钱了，还不给您换一大个儿、啊？
0: 我吃着了，我这两块钱我吃着了吗？什么玩意儿这是？
1: 这么着吧，
0: 这不怎么样。
1: 这回我说一个好灯谜
0: 啊，
1: 让你猜
0: 什么灯谜？
1: 扣字儿拢印儿，
0: 多少字扣字？
1: 七个字打一个字，让你猜的是什么字？
0: 这还有点意思，
1: 猜着不白猜啊！
0: 行，
1: 一百。
0: 嚯，这怎么那么贵？这个
1: 好灯谜舍不得。
0: 这回一百了，
1: 对了，
0: 行了，这我费费劲，一百块钱，
1: 行吗？

0: 我打车回家了，今儿个。
1: 哎，精神点啊！
0: 好，行，
1: 精神点。
0: 行，
1: 不行，你现在外边过分。
0: 我不去，你甭管，你甭管，我坐地铁来的，这回打车回家了。行
1: 了，
0: 来，
1: 嗯，听着啊，
0: 来吧，
1: 七个字打一个字。
0: 哎，你这谜面，
1: 注意啊。
0: 嗯，
1: 半夜叫门，
0: 嗯，
1: 问声谁？
0: 半夜叫门问声谁？
1: 谁就是谁
0: 啊？这我理解啊，你甭解释。
1: 谁呀？谁呀？
0: 这个咱们说实在的，这贵了。
1: 一百
0: 啊，这一百就得容我琢磨琢磨了。
1: 你可以考虑考虑。
0: 我想想，我想想。
1: 你琢磨琢磨
0: 啊。半夜叫门问声谁？
1: 嗯，
0: 半夜了，我好比说半夜是现在两点多三点吧，我正睡觉呢，外边有人来叫我，一叫门，王爱国，我必然得问，谁呀、啊？我。哎，这字念我。为什么他半夜来是熟人？你不说我不像话。王爱国，谁啊？他没怎么说话的。行了，这字儿猜着了。何先生，
1: 哎，
0: 这一百块钱您输了，
1: 会准吧？
0: 我猜着了。
1: 您猜着了？
0: 这字念我。
1: 念什么？
0: 念我。
1: 这太难了
0: 啊！太难了，
1: 这太深奥了
0: 啊！
1: 这太深奥了，
0: 这怎么？我没觉得，
1: 我给你转转面子吧。
0: 啊，
1: 我跟你说一简单的
0: 啊
1: 啊，说远看呢，
0: 什么简单的？
1: 月份牌
0: 啊，
1: 近看呢是小孩
0: 啊，
1: 又像小孩啊，又像月份牌。
0: 小孩拿着一月份牌，
1: 说远瞧啊，洗脸盆；近瞧啊，侯月文
0: 啊，侯月文端一洗脸盆。远看大板砖，近看石富宽。石富宽拿着一个大板砖，我不猜这个。
1: 我给你转转面子，
0: 你别给我转面子，
1: 那个太难了。
0: 我不难，就这我猜着了。半夜叫门问声谁？这字念我，
1: 这不念我，
0: 就念我，
1: 不念我，不念我。
0: 咱别矫情行不行？
1: 谁矫情了？
0: 你矫情，你要这样，咱当大家伙咱们成样成样。
1: 表演
0: 啊？对了，
1: 没听说过。
0: 啊、怎么没听说过？
1: 有说表演戏的
0: 啊，
1: 有说表演歌的
0: 啊，
1: 有表演灯谜的吗？
0: 啊，这不表演你不认输啊？
1: 怎么个演法呢？
0: 怎么演法啊？
1: 嗯，
0: 好比说现在就是我们家，这会儿这钟点就半夜了，两点半三点了
1: 啊，
0: 你来找我来，一叫门，我一问谁呀、啊，你就得说我，说我就算你输了
1: 啊。我一叫门，
0: 哎，
1: 你一问谁呀、
0: 啊？啊，
1: 我要一说我就输，
0: 就算你输了。
1: 我一说我就输，
0: 对。
1: 那我要不说我呢？
0: 算你赢了。
1: 那我赢了
0: 啊？你怎么赢了？
1: 那肯定不念这字儿啊！
0: 你就得念这字儿。
1: 不是我吗？
0: 你不念我不行。
1: 那行行行
0: 啊！
1: 哪是您家呀、啊？
0: 这就我们家。
1: 啊，这是您家了
0: 啊！
1: 我半夜找您啊！
0: 找我来吧。
1: 这肯定的
0: 啊！
1: 我拿板钻呢。
0: 行行行，
1: 我赢定了。
0: 你看吧，
1: 钱准备好了
0: 啊！准备好了。
1: 真是的，这还不好说。这个灯谜还演，我这听着都新鲜。老王，
0: 哎，
1: 门口凉快呢。
0: 是。这倒不错，大半夜我在门口卖单喝着。
1: 你脚心热，外边凉快凉快。
0: 我干什么了？我脚心热？
1: 我看见你了
0: 啊！你看见我，假装看不见。
1: 这眼睁瞧着
0: 呢。那也不行，您是演员，得无实物表演。
1: 不明白了。
0: 现在呀是半夜，我在家躺着睡觉呢。您到这儿得叫门，得叫这个，这就门。
1: 哦，这是门，
0: 这就门。
1: 哦，门环子呢？
0: 门环这儿呢，您就拿这个，这就门环子、哦。
1: 这是门环子。
0: 对对对对。
1: 叫门就这么叫门，
0: 就这么叫。
1: 你们家住地沟里是怎么着？
0: 你们家都住下水道里边？
1: 这门有往下拍的吗？
0: 讲假比真。
1: 哦，坐北城样了。
0: 对了，
1: 那行了，那我就叫门了。
0: 叫门吧。
1: 啊，您得在家等我。
0: 等、啊、等着你啊。
1: 你可得准等着我。
0: 准等您的。
1: 我不见得去。
0: 哎，那我等谁啊？
1: 我一定去，
0: 准得来
1: 啊！
0: 叫完门就得说我。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啊，
1: 根本就不念我，
0: 不念我不行。
1: 还得叫门，表演嘛。没在家，
0: 在家呢，
1: 在家你不出来？
0: 你这干嘛呢？
1: 叫门呢？
0: 你这是叫门吗？你这不敲门的吗？你这不是？
1: 外边有动静，你不出去瞧瞧去吗？
0: 好嘛，大夜了两点多，外边有点动静，我就出来瞧瞧。
1: 啊，
0: 有老头打这儿过，磕着磕着烟袋，我也出来瞧瞧。像话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您得叫我名字。
1: 哦，明白了吧？
0: 哎，
1: 得叫您的名字。
0: 对呀、啊，
1: 你早说呀！
0: 念我呀、
1: 这个！你说叫你名字不就完了吗？
0: 叫我名字，你得
1: 真是的，
0: 敲门行吗？
1: 月破，
0: 谁呀、啊？
1: 出来瞧。

0: 啊，臭臭臭臭臭，回来回来，这都不像人话，这都。
1: 我没说我呀。
0: 大夜了的两点多钟，我出来瞧像话吗？
1: 怎么着？
0: 你
1: 怎么着？
0: 你就得说我。
1: 说我不输了吗？
0: 你怕输别来呀、啊？
1: 不念我。
0: 矫情啊！
1: 来吧，
0: 承认呗啊！
1: 岳鹏。
0: 谁呀、啊？
1: 明儿见。
0: 明儿回来。明儿见，今儿你干嘛来了？
1: 哎，今儿我通知你一声，
0: 你就得说我。
1: 那说我不输了吗？
0: 大叔别来啊！
1: 朋友，
0: 矫情啊！
1: 白脸的，
0: 谁急着白脸的？就这么一百块钱，
1: 你见不见
0: 是吧？
1: 你这跟我这
0: 有见过这不见啊？你玩得起玩不起啊？
1: 来得起来，来不起别来。
0: 来啊！
1: 岳鹏，
0: 谁呀、啊？
1: 刚回家呀。
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这倒不错，跑家等我来了。这个
1: 那怎么着？那个
0: 你得说我呀，
1: 说我不输了吗？
0: 怕输别来呀、
1: 啊！说我要不认输呢，
0: 那不是东西。
1: 说我不认输的不是东西。
0: 对，
1: 谁呀、啊？
0: 我，
1: 你输了。哎呀！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

0: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2: 对，
1: 啊，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

0: 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394.3 ZL2017-2-10384.3 4 ZL2017-2-10408.6 ZL2017-2-10408.6 ZL2017-2-1905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

0: 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汉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一

0: 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 看，手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

0: 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小师这一世能花尽，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在有师这一。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

0: 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0: 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9: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哇，
10: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2: 大家好，大家好。
1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2: 当然了，
10: 跟我们店。

0: 今天喜羊羊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1: 走
0: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

0: 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98.3 4ZL2017-2-13985.3 4ZL2017-2-13986.5 ZL2017-2-104085.6 ZL2017-2-105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